0: 千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1: 现在运行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18，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0: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勤。15:25，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3: 受到8月26日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专家组，连日来持续在堰塞湖所在山区勘察测量。总台记者也全程跟随记录。我们来看记者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驱车1.5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5: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6: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2.5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远处我们看到那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100-200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那片水面就是堰塞湖是吗？
7: 是的是的。
6: 嗯，它这个泥石流是从哪边过来的？
7: 对，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左上角那块。
6: 山坡那儿。
7: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边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8: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4: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日7:38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日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日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9: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水利部发回的报道。
10: 首先是大家最关注的堰塞湖的最新情况，也是根据水利部针对目前最新的遥感影像分析得到，目前堰塞湖的水面面积还在持续的减少，这就说明水体呢，这个堰塞体在缓慢的过流，它的意味就是说呢，水量呢也在逐渐的减少。那具体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看身后的这张图啊，这个图呢是前方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在今天凌晨的时候，根据昨天下午2点钟测量的情况制作的一张正摄影像图。那所以这个时候水面面积其实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那这个时候

0: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的周长呢是2207米。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右侧呢是它的入口，这个入口是103米，而我们看到它的左侧，也就是出口呢是41米。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值得注意一下，就是看到这个出口的地方呢有很多的树木，它就说明这个缝隙是比较多的，这是有利于缓慢过流的，这样呢就不至于发生短时的巨大的冲击力，也为下游的救援工作呢创造出更好的条件。
1: 28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最新一批 QD， 也就是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审批情况表，引发市场关注。
2: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也就是 QD， 是有关部门批准后，允许境内机构投资境外资本市场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投资业务的一项制度安排。8月28号，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额度下发，新增总额度为68.4亿美元。其中53家证券基金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37.2亿美元，占比最多。22家银行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17.6亿美元，14家保险类机构合计新增额度为13.6亿美元。截至8月末，银行类、证券基金类、保险类、信托类等机构累计获批 QD 额度为1830.09亿美元。
3: 本次下发的新增额度为2021年6月以来最多。2024年以来 ，QD 额度多次扩容，单次扩容规模逐步上升。QD 制度作为我国资本账户高水平双向开放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在今年加速扩容，体现了当前的内外宏观环境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形势较为适宜。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上个月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将重点支持投资管理能力强、产品认可度高、合规意识和管理水平高的市场机构在 QD 业务中发挥更好的作用，进一步向公募产品倾斜，提升 QD 业务的普惠水平，让更多普通投资者能够获得多元化资产配置的机会。
4: 作为境内投资者参与海外市场投资的重要通道，增加额度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居民分散投资风险、寻求全球资产配置机会的诉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适时扩大额度有助于提升中国金融市场在国际上的参与度与影响力，进一步推动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格局。
5: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从投资领域来看，消费市场正在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近期一批外资消费类企业相继发布的财报也显示，中国市场成为亮眼的增长引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提升。
6: In China, we achieved $1.4 billion, and this is a plus 35% growth versus last year, reconfirming the confidence that we have in this market. We have seen a strong impact by all the reforms and policies in making sure that consumers can spend.
7: We find it a very easy environment to work on. It's very clear regulation, right? It's a very even playing field. We've seen only growth in our 10 years here in China, and the growth curve continues. We don't see an end to it.
2: 从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到扩大消费15规划，今年以来提振消费的政策组合拳密集落地，政策催化之下，市场活力加速释放。德国高端护肤品牌巴宝今年前七个月在华净销售同比增长约40%。
8: For Babo, investing in China is a defining choice for our future global growth. Shanghai offers a world-class environment for global brands. At the same time, the market here is dynamic and highly competitive.
2: 今年以来，海外知名消费巨头纷纷在中国开设首店，瑞士莲在中国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落地上海，受到中国消费者青睐。
9: We had queues in front of the stores, and it means really the Chinese the consumers that love chocolate. Also, our chocolate classes that we offer every now and then here in our stores have been booked out very fast. I think the Chinese market, I mean, it's such a booming market, such a growing market, an interesting market. The consumers love to experience new things.
2: 外资消费类企业在华业绩增长，不仅验证了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更直接转化为持续加码在华投资的行动。
6: We continue to make sure that we invest in new stores, in new experiences,

0: 需求又反过来可以进一步促进产业采购结构的升级。中国市场对全球的机遇是一个长期的增量的趋势。
1: 凭借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效落地的 AI 应用场景，深耕中国的外企既扎根中国本土市场，也依托中国发展沃土，为全球市场注入强劲动能。
2: 我们在上海的工厂都不仅仅是服务中国项目了，也在服务欧美的项目。啊，这个也是在借用中国很好的这个绿电资源、能源资源啊、数据基础啊，包括我们工程制造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服务全球。
3: 今年以来，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双向开放提速加力。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经涉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吸引外资呈现良好态势，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1: 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
4: 从沿海向沿边啊、内陆啊开放啊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1: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
4: 在今年前7个月，沙特阿拉伯过来的这个外资实际上增长了340%多。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存量的一些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利润的再投资是相当活跃的。国家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这些利润的再投资。
1: 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专家表示，多国资本持续加码中国市场，充分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产业创新与营商环境的高度认可。
4: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费市场的总体的容量也在不断的这个增长。所以现在呢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呢成为一个重点和这个新生的一个增长点。与此同时呢，今年的前7个月高技术产业增长呢达到30%以上，体现出我们的外商投资的这个结构呢正在去优化。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28号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号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6: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
7: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6: 比如法律在第5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7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28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补平衡管理。

0: 第61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察，被督察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察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1: 孙鲁平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0: 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面，法律要求加强部门协作，严格质量验收和审核监管，质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补充耕地，将黑土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以现有的盐碱化耕地改造提升为重点，从严控制盐碱地等未利用地开发，支持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2: 耕地保护责任如何落到实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系统集成现有法律制度，将为耕地保护带来哪些支撑？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明确，耕地应当主要用于粮食、棉、油、糖、蔬菜以及饲草饲料生产。国家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
4: 针对新时代耕地保护面临的新问题，创新管控举措，比如提出建立新增建设占用农用地规模与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相挂钩的用地制度，强调建立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的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等。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3: 自然资源部表示，近年来我国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
4: 耕地保护质量提升法的制定与颁布，在现有土地管理法、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的法治体系进行了系统集成，切实守住耕地这个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闭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施行，此次迎来首次系统性大修。
5: 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车辆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
6: 草案规定，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相较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新增对飙车行为的处罚措施。草案规定，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吊销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开门杀、猝不及防、暴走团、任性占道，这些行为扰乱交通秩序，也成为困扰人们出行的闹心事儿。草案明确了预防开门杀的措施。开关车门，机动车驾驶人、乘车人应当注意观察，驾驶人应当提醒乘车人注意安全。进一步规范暴走团，针对一些人群占据道路资源开展锻炼等活动，破坏正常交通秩序的行为，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发现违法占用道路从事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等非交通活动的，应当及时劝阻、制止或者依法处理。
2: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乘用车渗透率达到70.5%，

0: 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开始在特定区域上路通行。顺应我国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迅速发展形势，《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设立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等概念。
1: 《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自动驾驶汽车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代替驾驶人持续自动地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的汽车。辅助驾驶功能是指在涉及运行条件下辅助驾驶人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的功能。
2: 我们所称的自动驾驶实际上是通常说的 L3 级以上来设定的，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他双手可以离开方向盘啊，也说他可以脱手啊，但是他不能脱眼，换言之他必须时不时的还得关注一下车辆的运行的这个状态。而对于 L4 来说的话它就意味着我们的机动车的这个驾驶人他不仅可以脱手了他也可以脱眼了，在相当程度上他是扮演着一个乘客的这个角色了。但是到 L5 的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这个车辆是可以没有方向盘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车内人员100%完全意义上就是一个乘客了。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来说的话， L5 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实现。在 L2 以下对于辅助驾驶来说的话，实际上是车辆的辅助驾驶功能辅助我们的自然人驾驶人完成车辆的这个行驶而不是说车辆自身它自动完成驾驶任务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一个这个区别。
3: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9月，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就已达到约3.8亿辆。便利出行的同时，部分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超速行驶也带来安全隐患。对于社会普遍关注的电动自行车限速的问题，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从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得超过15公里提升至不得超过20公里。
4: 电动车的国标，新国标是25，为什么不提到25？
5: 国标是技术上头的强制性的规定，技术标准跟法律上规定的标准是不是一样的？你像我们机动车也是这样，我们机动车实际上从出厂的这个标准来看，它实际上是能开到200甚至200以上的，但是你到了高速度限速就是120。实际上交通的安全最主要取决于速度差，就是速度差越大，速度慢的那一方越危险。那么同样你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头，你这个速度过快的话，那么呢就可能会对这个骑行自行车的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危险，会造成交通隐患。
1: 此外，草案新增专门条款，列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负面行为清单，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的行为，也不得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并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头盔。
3: 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磁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的世博会现场就呈现了一批数字技术的前沿成果和产业实践，让我们跟随镜头到现场去看一看。
6: 世博会上，一场以磁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交流活动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
7: 把我们在海量资源上的优势，把我们在场景上的优势，把我们在产业体系完备上的优势，真正能转化为我们磁源发展的高质量优势。
6: 近年来，国内磁源市场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生活中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写一段代码，背后都是海量磁源在流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不少企业也正加速从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向智算新基建运营商转型。
8: 这次在贵州发布的贵州一号我们的规划产能是大概日产1万亿左右的磁源，比如说就是上千家这样中大型规模的企业每天的智算服务的磁源量，基本上这么一个磁源工厂就能够满足了。在磁源工厂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全球同步开源了我们磁源工厂建设。

0: 标准。
1: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展区内啊，就向我们展示了慈源妙思漫剧创意平台。那么观众在现场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从剧本编写，再到分镜制作，再到内容生成全流程一站式的操作。
2: 生成一个1分钟或者15秒的视频，基本上可以现在做到100万 token。像我们现在按照计费的话，是20块钱100万。
3: 刚开始的时候，慈源的调音的量的销售啊，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慈源的月销售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4: 不仅仅有慈源应用平台，有参展商还带来了今年新开发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慈源资源生产平台。
5: 直接把这设备拿到我们办公室现场插上电，对，直接开机直用。它每秒钟能够生成900多个词源，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那我可能几十个员工同时的使用这台设备，都是能满足它的需求的。
6: 本届世博会上，国内首个车载移动式词源工厂亮相，通过搭载国产算力和能源管理系统，更加灵活地匹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
7: 这台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采用标准化40尺集装箱，整车采用电算冷存算网一体化设计，车头可采用电动牵引车，可支持9个机柜部署，可实现多车快速组网部署，形成移动算力集群。从到场接入到完成调试运行，只需用6-8小时。
8: 120千瓦呢的供电，它可以提供大概50匹到100匹的那个算力，理论上可以支撑2个这种国产的这个大模型。它可以快速的部署到不同的那个变电站、分布新能源还有零碳园区。
7: 当新能源大发出现低价电力时，算力车可移动至离新能源较近的变电站接入，提升新能源消纳，降低算力运行成本。据测算，用移动方式接入算力，整体成本降低25%左右。
9: 我们认为呢 ，token 呢应该是智能化时代的零部件，所以说这个磁源工厂生产的，要么就是一个标准化的，最终能交付给客户的一个成果，就类似于 coding 啊，或者是图像生成这个短视频生成这个结果，也可能生成供给给其他智能体调用的零部件。
7: 车载移动式磁源工厂可以实现场站级快速部署，提供应急算力，也可以为大型基建项目实施期间提供弹性就近算力，满足灵活低延迟的算力刚需，实现算力随着磁源走。
6: 本届世博会上，数据标注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数据标注就是给文本、图像、语音等原始数据打上精准标签，让 AI 能理解和识别真实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环节。
7: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
10: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199.48 EB 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 EB， 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7: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
11: 家转呢，它上面它是带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7: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

0: 万人。
1: 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志需求在持续的增长。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2: 现在呢，我们的整个产业的发展的一个思路调整为往数据标注的垂类进行发展，比如说医疗的、金融的、法律的等，以及往数据标注的上下游进行拓展。
3: 今年以来，中国集成电路出口迎来新一轮爆发式增长，前7个月出口额超过了去年全年，当中存储芯片成为最大拉动力。那么出口激增的背后，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正在经历怎样的深刻变化呢？来看我们的调查报道。
4: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内存生产企业仓库内，工人们正在打包一批即将运往欧洲的产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他们几乎每周都要向欧洲出口500万美元的货品。为了应对激增的订单，企业今年进行了大幅扩产。
5: 我们在今年扩产，从原本的3000平的工厂已经扩展到了8000平的工厂，产线预计还会再增加4条。测试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设备的投入计划要增加5000万左右。
4: 深圳一家存储芯片企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存储芯片是集成电路出口中最大的品类，其出口大增的首要驱动力来自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建的井喷需求。
6: 只要人工智能在持续增长，那么对于企业级存储的需求就永远不会停止，整个行业会沿着芯片封装设计材料整个链条进行传导。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规模净利润大概增长20多倍。
4: 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七月份，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2160亿美元，同比增长99.5%。这一数字已超过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出口总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全球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延续，中国集成电路出口有望维持高速增长。集成电路出口升温也传导到物流环节。陈家和所在的企业主要从事集成电路进出口的物流报关等业务。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公司业务增长不少，且单笔货值过亿的大单频出，
7: 比如出口到这个马来西亚这些，还有越南呢，这些代工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呢，都会有20%-30%的这个增长吧。前段时间我们接了一批订单呢，货值呢都是超过1000万美金的。
3: 集成电路的高景气度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封装设备、下游硬质电路板同步传导。有的封装设备企业的订单已排到了2028年。需求井喷的背后是国内企业在科技突破和产能升级上的同步提速。来看报道。
4: 雷伟庄的企业主要生产芯片封装设备，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甚至有客户提着现金到公司抢货。为了应对激增的需求，企业在今年5月份进行了一轮扩产，产能相较之前已经翻倍。但让雷伟庄没想到的是，扩产之后的产能仍然满足不了客户需求。目前他计划启动年内第二次扩产。
8: 今年的整个订单快速增长，就像我们的存储芯片分装设备普遍增长500%以上，光传输芯片增长达到300%以上。整个市场现在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我们客户端的订单普遍排到了那个2028年以后。
4: 除了芯片封装设备，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需求也在提升。作为芯片与元器件之间的关键连接载体，今年上半年 PCB 出口额达161.2亿美元，同比增长34%。其中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出口金额同比增幅50%以上。一家 PCB 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到现在，工厂一直处于满产状态，客户插单非常困难。
9: 为了满足这个产能的提升，我们也导入了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操作跟 AI 的赋能。那机器人的部分主要是为了减轻员工的工作量跟工作的这个负重，那 AI 的部分是协助员工去做一个判定，能够提升他的工作的岗位的效率。
4: 事实上，在集成电路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技术创新也在加速。从集成电路设计到晶圆制造，从先进封装到设备制造，国内企业纷纷加大科研投入。
10: 通过我们的这种芯片堆叠的封装技术，实现

0: 高的容量，更高的带宽，啊，那与此同时呢，也可以实现在这个相同容量下，更薄的这个芯片厚度和更小的芯片尺寸。
1: 这一台设备是我们面向 1.6T， 光模块探测器芯片贴装的专用设备，贴装的良品率从业界普遍的95%到98%，提升到了99.6%。同时的话，也显著地提升了那个贴装的效率，给我们实现了四个芯片，同时贴装。
2: 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呢，从过去的十几年前开始啊，到今天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功能完整的整套的集成电路的产业链。那不光可以完成国内的自主的需求，也可以完成部分的海外的甚至部分海外高端的需求。
3: 商业秘密过去是图纸配方，如今也可能是看不见的代码和算法。今年上半年，北京一家传媒科技公司就遭遇了这样的危机，其自主研发的 AI 抑制软件被离职员工私自拷贝破解，核心竞争力险些流失。
4: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一线走访调研，发现某传媒科技公司定制开发软件被人为泄露。
5: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算是产量比较多的一个，我们这个软件结合了我们 AI 模型，能够大幅度的缩短时间。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们这个量越来越小，后来侧面打听了一下情况，发现有一个工具跟我们自己内部研发的工具还比较像，就是我们比较早离职的一个员工去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4: 据了解，这款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软件可大幅提升短句抑制效率，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作为未公开的无形资产受商业秘密保护。而涉案人员在离职前私自拷贝了该软件，并破解了配套数据库。不同于传统商业秘密，以人工智能生成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类商业秘密，其技术门槛高，数据易灭失，同时隐秘性强，取证困难。
6: 因为 AIGC 也是一个新的领域，它的载体可能就是代码、数据、算法。我们通过这个前期的电子数据取证固证，发现它一些文件后缀名的特点啊，还有一些登录日志的留痕呀，再通过这种电子分析比对的这么一个技术，发现了它破解、下载、使用、跨公司重复利用、持续获利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证据链条。
4: 目前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对涉案主体处以10万元罚款，并同步指导企业完善权限分级、日志留痕、离岗审计等保密措施。
3: 算法、数据、代码这些看不见的数字资产，如今正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今年6月，新版的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并细化了行政保护规则，意味着商业秘密行政保护进入了更贴合数字时代的阶段。
4: 据了解，企业自称的内部技术并不自动等同于商业秘密。结合具体案件事实，监管部门从行政执法层面对此做出了明确界定。
7: 首先，第一个就是不为公众所知悉，像这个案子，它的这款 AI 抑制软件就是企业自主研发的，从未对外公开过。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商业价值，像这款软件呢，它其实是帮助企业能够大幅的缩短它的抑制时间的，提高产能。最后一个就是要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这款软件对于这个企业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一直按照机密的进行处理和管理，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
4: 同时，针对此类数字化商业秘密执法监管工作，监管理念也正在从被动的事后查处转向主动的事前防范，构建覆盖商业秘密全生命周期的保护链条。
8: AIGC 这个产业，它的特点是技术更新迭代特别的快。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我们一直在着力打造北京市首个 AIGC 产业商业秘密保护中心。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种初创的企业，帮助它搭建这种商业秘密保护的内控体系，联动高校、律所、龙头企业，对这种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免费的公益性的援助服务。
4: 在监管手段不断完善的同时，市场主体如何更好维护自身权益？对此，专家给出了提示。
9: 这个案件其实是我们的执法部门给我们的市场划定了一条红线。AIGC 它有中间的算法、模型、数据，那么这

0: 一些是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科技企业在我们日常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间，首先要做好这个分级管理、保密措施，以及跟员工的合同的签署相关的市场主体，不管你是离职员工还是竞争对手，他都不应当去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并且去使用别人的无形财产，构成侵权甚至是违法以及犯罪的行为。
1: 眼下，内蒙古7500万亩左右的天然草场陆续进入打草季，牧民们忙着割草、晾晒、打捆，卫生处储备过冬饲草。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的一处天然草场，牧草长势良好，割草机、搂草机同步作业，高效完成牧草收割、成堆。今年锡林郭勒盟3000万亩左右的天然草场从8月15号起开始分区错峰收割，当地全面推行生态化精准打草标准，严格控制牧草流茬高度，保护草根根系，减少草场水土流失，按照标准预留草籽繁育带，留存天然草种，保障草原自我修复能力。对于草情较差的草场禁止打草，严防过度收割，
3: 以规范化的管理实现草原永续利用，牧业稳产增收双向共赢，打草期预计持续至10月上旬。
2: 同时，呼伦贝尔市的3000多万亩天然草场也开始打草作业。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全区有7500万亩左右的天然草场陆续进入打草季，目前多部门正加大巡查力度，严查无序作业、过度收割，通过科学化、规范化秋收除草，推动草原生态保护和牧区产业协同发展。
4: 再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师认为，这场战事不仅严重冲击中东格局，更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5: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4.7%。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1.3%。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由于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6: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51.7。低于7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同时，8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环比及同比也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8月美国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其他领域前景恶化，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恶化趋势。
1: 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
7: 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 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

0: 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也在社交媒体上称，根据协议，在私营企业参与下，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将大幅提高。协议计划开发17个战略油田，其已探明石油潜力达650亿桶，投资规模超过1000亿美元，并预计可为该国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另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美国能源企业正接近与委内瑞拉达成数十亿美元投资协议。雪佛龙计划扩大其在当地的业务，并将2个新的重油田纳入投资组合。目前，雪佛龙在委内瑞拉拥有3个与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合资的项目。雪佛龙也是当前唯一仍在委内瑞拉油田运营的美国石油巨头。
1: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当地时间8月30号至9月13号在纽约法拉盛公园举行。根据美国网球协会此前公布的赛事奖金方案，今年美网赛事的总奖金达到1.08亿美元，创下赛事历史新高。对此，当地时间29号，美国网球协会首席执行官克雷格·泰利表示，提高今年美网的奖金，目的是确保运动员拿到赛事收益中属于他们的合理份额。
2: 美国网球协会公布的赛事奖金方案显示，今年美网总奖金达到创纪录的1.08亿美元，较去年的9000万美元提升20%，连续2年保持约20%的增幅。这是职业网球大满贯百年历史上第一次有单项赛事总奖金突破1亿美元。根据新的方案，男女单打冠军将分别获得550万美元奖金，比去年增加10%，这是网球正式比赛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29号，美国网球协会首席执行官克雷格·泰利表示，球员应该得到丰厚且公平的薪酬，拿到属于他们的合理份额。
3: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players should be paid well, and I think they should be paid their fair share.The amount is not something we determine until we get past the event, because we still got 2 weeks of to deliver on.
2: 除上调赛事奖金外，泰利还表示，本届美网全新推出球员支持计划，首期投入资金200万美元，这笔资金将存入专项托管账户，所有参赛球员均可从奖金池中获得对应份额，作为个人未来的养老保障。这项举措对排名靠后的选手尤为重要，能够切实帮扶长期面临参赛、差旅及训练成本压力的低排位球员，为其职业生涯后续发展提供兜底支持。不过，有分析指出，球员群体长期以来的核心诉求并非单纯增加奖金总额，而是提高赛事奖金的营收分成比例。尽管本届美网总奖金创下1.0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但主办方始终未公开该奖金规模占赛事整体总收入的具体比重，相关透明度受到质疑。
1: 波兰教育部发言人28号向媒体表示，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特殊疾病需经校长同意才可豁免。目前，波兰多所学校已提前试行禁令。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持续到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时间。下面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机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

小栅，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塞，
1: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圆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3: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6: 再会。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

0: 早上好，今天的天气关键词是强和弱。随着沙德尔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在冷空气压制下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加上东风回流参与，江淮、江南、华南等地将现强降雨。今天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西、广东、海南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海南大部、广东、福建沿海以及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一带强降雨集中，特别是湖南的南部和东部局地，今两天降雨将会比较强。另外，江苏和安徽一带处在沙德尔残涡以北的稻槽区，今天雨也会很强，局地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打压，南方高温势力会明显弱下来，湖南、湖北、江西些地方最高气温还会降到30度以下。而在北方，今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会逐渐下降到30度以下，尤其是最低气温下降更为明显。今夜明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东北一带最低气温甚至会只有15度左右，早出晚归的朋友会感受到丝丝凉意，大伙外出最好加上一件薄外套。北京晴，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4到22度，长春晴转多云，15到25度，沈阳多云，17到29度，天津晴，21到31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乌鲁木齐晴，20到35度，银川晴，14到30度，西宁阴转晴，9到24度，兰州晴，15到29度，西安晴，20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1度，成都多云，22到36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太原晴，15到26度，石家庄晴，21到31度，济南多云转晴，20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0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上海小雨转阴，28到33度，武汉多云，25到32度，长沙中雨，24到28度，南昌雷阵雨，26到31度，杭州小雨，27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南宁中雨，24到33度，海口中雨转暴雨，25到31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北京晴，20到31度。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

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黄浦江，在冲积平原上画下了几个弯后，汇入长江，奔流入海。在这诸多河湾中，董家渡是难以忽略的存在。董家渡的历史要追溯到宋朝。作为黄浦江上的重要渡口，这里因码头而兴盛。清朝时一句“一城烟火半东南”，道尽董家渡往昔的繁华景象。今天，在董家渡鳞次栉比的高楼环抱之下，藏着深城最古老的会馆建筑。310岁的商船会馆，将上海以船兴市、以港兴市，催生百业兴隆的商业缘起传奇娓娓道来。上海的商船，也就是沙船，上海市市标图案上扬帆出海的正是五帆沙船。作为中国古代的四大船种之一，沙船起源于上海崇明。自元明之后，素有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美誉的上海相关行业便依托沙船贸易发展起来。到清代海禁解除后，沙船业更加如日中天。1715年，各邦沙船商在董家渡建起了上海首个同业会馆。
1: 会馆公司在上海是一个非常有具有特色的机构。当时上海是个移民社会，80%-85%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同样组织在这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学术界称它为办政府的作用。上海少的时候有56个会馆公所，最多的时候1930年代有256个会馆公所。
2: 商船会馆是上海当年诸多会馆当中一个力量比较强的会馆，这个会馆就标志着在上海开埠之前，它已经有非常发达的海运体系。
0: 在清末200多座会馆中，商船会馆无论是面积、格局还是形制，皆无出其右。极盛时占地近20亩，规模宏敞，有楼、台、殿、阁，飞檐高翘，金碧辉煌。然而，历经岁月风雨，建筑分布面积只剩下2341

0: 1平方米。尽管早在1987年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正式的修缮工作直到2019年才进行。
1: 当时那个大殿整体屋架和墙体向南面歪斜了大概20公分左右，倾斜度是比较大的。
0: 商船会馆的三合式大殿是上海所有古建筑中唯一一座全木结构的建筑。基于文物修复最小干预原则，团队决定不拆不卸，采用打件拨正这一传统手法让建筑归位。
1: 就是把木柱子撑住，这个木屋架每一根都撑住，然后慢慢的增加重量，把它慢慢拨过来，应该说是比较惊心动魄的。刚开始一天可能就1厘米2厘米。
0: 最大限度地保留建筑原始风貌，团队还严格遵循三同修复原则，即同材料、同工艺、同形制。为此，董轩林还专程从苏州请来了苏作木雕非遗匠人，以世代传承的精湛技艺逐一刻画每一处雕花纹理。
2: 首先呢，我们先搭了一个外框，把整个这些建筑全部包在那个外框里面了，也就是它淋不到雨也吹不到风了。然后呢，再在里面把坏掉的把它拿下来，是按照以前的款式，然后以前的文案给它做好，然后再放在上面。包括雕刻的手法也是按照以前这样子去做的。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现在看的时候，你是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换掉的，哪个是没换。
0: 虽然商船会馆修缮面积近800平方米，但参与修缮的传统工艺技师却多达60余人。木雕、石雕、砖雕、大漆，各个工种以匠心重现历史的原真。今天，古色古香的飞檐与高楼大厦的玻璃外墙相映成趣，勾勒出时空对话的独特天际线。而在地下空间的规划中，新建大楼主动退让，为老建筑留出舒展的空间，让历史与现代在方寸之间默契共舞。
3: 我们地下都是3层，那这里我们是地下1层都没有吗？文物保护单位能在一个土地上，其实给予这个土地也很多，那我们也希望把它发挥到最大的价值。
0: 城市与海洋的交融，让上海从聚散离合的码头成长为吞吐万汇的世界都会。当地人口中的黄浦滩也有了飞升中外的名字，外滩。1898年，外滩一词首次出现在申报上，倘贺建故请至2马路外滩。这是宝顺洋行保险的一个广告。在此之前，英文报纸对外滩的称呼就是 The Bund， 意为堤岸，中文报纸则始终是黄浦滩。

0: 徐明对湿板摄影情有独钟，这是一种将玻璃或铁片当作底片的古老摄影技术。在徐明编辑的《外滩1882画册》中，收录了60余张珍贵的湿板摄影作品。内页上这张公泰照相馆拍摄于1882年的外滩全景，是外滩最早的全景影像之一。
1: 1882年的这个全景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个全景的拍摄，然后它正好是开埠40年之后第一个版本的外滩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状态。首先会来上海的那必然是国际贸易公司，那洋行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 company 的意思，当时我们中国人把它叫洋行。
0: 而在这张定格于1929年的影像里，整个外滩的天际线已经褪去了47年前的声色，勾勒出今天

天我们熟悉的轮廓。1843年上海开埠之后，随着贸易往来的增多，各大洋行、银行、商行、保险公司

0: 酒，从诞生第一天就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间最豪华的建筑。
1: 现在这边就是外滩的汇丰银行大楼，狮子对已经被摸得鼻子都亮。一个狮子叫做 Steven， 另外一个狮子叫做 City， 史蒂芬和师弟。史蒂芬是当时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经理。这栋建筑是外滩耗资最大的一栋建筑，预算一开始给了70万银元，旁边那栋海关大楼是35万银元，不到它的预算的一半。最后设计师跟 Steven 说，就跟那狮子说说不好意思老板，
2: 超了
1: 我们不够钱了啊，说你要多少，我要100万才够啊，100万银元。然后 Steven 当时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英文说的啊，叫 spare no expense but dominate bend， 不惜一切代价称霸外滩。
3: 那么称霸外滩靠什么？靠房子。
4: 尤其到20年代以后，它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外滩就变成上海商务性的楼宇最最集中的地方，代表着1920年代30年代西方，当然包括当时已经西化的上海，最高的建造技术，最贵的建筑投入，最考究的建筑装修。
0: 1996年，上海外滩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上海外滩历史文化街区以及万国建筑博览入选首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

0: 1956年，沙逊大厦更名为和平饭店。1996年，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相继开始了文物、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作。和平饭店也迎来了建成后的最大一次修缮。
1: 可以用得上一句叫成就不堪，不跟不上那个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当中，也尤其像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它对高端酒店的需求。
0: 这座曾引领时代风潮的标志性大厦，随着岁月流转，亟待一场契合当代发展需求的保护性修缮。作为上海市政府批准立项的重大工程项目，饭店毅然选择歇业，以3年时光为代价，只为重现昔日风华。
1: 用一个词来讲，这是如履薄冰。因为我们的方案是上海外滩建筑群当中率先向国家文物局专家们汇报的方案，我们上海也组织了很强大的一个专家队伍，评审了10多次，一个专题一个专题的专家评审的，当时是非常严格的。
0: 秉持恢复原貌、保护重点、合理利用的原则，唐玉恩他们精心雕琢建筑外立面，让四方锥顶等经典元素重现昔日光彩。建筑底层空间因长期被多家机构分割使用，原本极具特色的巨型交通骨架格局支离破碎。面对这一难题，多方通力协作，拆除阻隔墙体，让被尘封多年的风字形双层拱廊公共空间重获新生。同时，团队还拆除了外贸商场时期加建的夹层与螺旋楼梯，不仅完整还原了八角中庭的历史风貌，更借助现代技术，让建筑承载的设计初心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复原历史风貌只是修缮的起点，眼下工人们正在把曾经的空调系统增加熏香功能，以提升酒店品质。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老人。

0: 老建筑，要治好老年病也需要科技的加持。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在1916年落成时被誉为外滩第一楼。2019年10月，大楼经过修缮后华丽转身，被打造成为艺术中心。今天受业主方邀请，专业团队正在对这位百岁老人进行定期体检。
1: 我们对他的外立面巡查的时候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些这个就是 AI 智能的一些算法啊，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典型的裂缝啊、一些渗漏水啊或者空鼓啊这些典型的照片喂给我们的机器，通过机器学习之后呢，它会自动的识别出我们外立面的一些损伤的一个情况，然后反馈给我们，实时的发现，通过人工的审核再甄别，然后对针对性的做一些结论。
0: 在李占红的团队里，还有这只敏捷的机器狗，它背着三维扫描仪，即便是在狭小的空间也能进退自如。
2: 您刚刚不是说这个里面要建数字孪生模型吗？因为这里面确实空间比较复杂，
3: 对，
2: 所以我们也最后找了这么一个小狗，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孪生模型建起来，
1: 一些病理病害给它探测清楚。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检测手段呢要尽量的无损或者微破损，就是一个治未病的一个理念，让它延年益寿。
0: 外滩以其百年沧桑的历史建筑群，无声诉说着上海作为东西方陆海贸易核心枢纽的辉煌过往。而享有中华第一商街美誉的南京路，历经岁月更迭，今天也依然占据着上海乃至全国商业版图的核心地位。1850年，英国人在如今的河南中路西面建造了一个花园，又围着花园搞了条跑马赛道，这就是上海第一个跑马厅。为方便会员前往赛马场，上海租界当局修筑了一条与南侧马道平行的道路，在当时被称为大马路，它正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南京路前身。这条东起外滩、西抵静安寺、全长约10里的道路，也成为上海十里洋场之称的缘起。中国的第一盏电灯、第一盏红绿灯、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公司，都在这条路上诞生。
4: 这一条街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空置的商铺，我们唯一有一间是产权交易的，是60多个平方，然后房东的话报价11.6个亿。为什么叫中华第一街？人流量它就决定了这个客流的消费力。
0: 人流及生产力，这是店铺选址师赵家奉行的黄金准则。在他的经验中，上海最优质的商业街不下20条，但是南京路无疑是最热门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奠定南京路商业格局的四大百货，先施百货、永安百货、新兴公司、大新公司，自落成至今虽已跨越百年时光，但其选址在今天看来依然是经典案例。
4: 先施百货是最先开业的，形成了上海它比较好的商业氛围。后来就是永安想在这边建，但是不知道选在哪里，后面就通过这个数豆子的方法来测人流量，定在了这个先施的这个正对面，
5: 现在的大数据。
4: 哎，对，当然这个技术了我们现在还依然在引用。这个热力图呢它只能表示静态的啊，动态的话还是表示不了。
5: 近一段时间哈，
4: 对，计时数一下有多少人，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
5: 就30秒，
4: 也差不多有60多人。
0: 1915年的南京路上，福利、惠思、泰兴、惠罗

0: 四大新兴英资洋行的商场云集在东端，造就了当时营业额最高的初代商圈。在熙来攘往的人流中，来自广东香山县的生意人郭乐、郭全兄弟通过数豆子的方式得出了
1: 密集度是越来越高，还有江南地区它通过水路从西面呢就进到了太仓啊、常熟啊、苏州啊、吴江啊，这都是江苏，然后有南浔啊、嘉兴啊，这都是浙江，等于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往内地辐射。所以呢国际化的、洲际化的外滩和华商盘踞的南京路就形成了一个丁字路口，那么这个使得上海的经济的格局就是既有国际化又有这个本土化。
0: 永安百货建成于1918年，而一街之隔的先施百货，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时装商店，则早一年开业。新式大楼大量采用的西方传统柱式和装饰元素，将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百货大楼这一新式商业建筑形象植入到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其幕后推手正是先施公司的老板，同样来自广东香山县的商人马应彪。老乡见面，棋逢对手，马应彪与郭氏兄弟在南京路的商海中布下了一局百年对弈。作为沪上最早由华人开创的两家大型现代化百货公司，永安与先施的较量从楼层的高度便埋下了伏笔。当先施以五层建筑拔得头筹，永安次年即以六层楼宇反超。当先施紧随其后加盖至六层时，永安又以塔楼倚云阁出奇制胜。眼见顾客被高阁风光吸引，先施旋即以摩星楼三层空塔再占鳌头。尽管两家在高度上相持不下，但建筑内部的空间格局却大相径庭。
2: 当时马应彪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可能比较小心翼翼的，空间很小，然后是长条形的，它不是一个桶的一个大的空间。永安公司在造的时候，他们就是已经有这个意识，其实就是想在悉尼安东尼霍顿的百货公司的那个样板，他把它往这边搬，他就是更大胆了。所以就是说从先施公司到永安公司，它其实就是已经有一个迭代的那个过程在里面了。
0: 就在先施永安鏖战正酣时，1926年，新兴公司横空出世。这家以新著称的后起之秀，不仅在建筑高度上后来居上，更以差异化的路线，让自己迅速站稳了脚跟。三足鼎立之势持续10年之后，1936年，南京路商圈又有新手入局。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新百货大楼以高达10层的楼高傲视群雄，建成后曾获得亚洲最佳建筑设计奖。而在内部设施上，它更是亮出两大王牌：全天候空调系统和远东首部自动扶梯。四大百货不仅是上海最早的近代商业百货大楼，更开创了整个中国近代商业建筑的先河。
2: 从一个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业态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大新公司它内部的空间基本上没动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百货公司的一个平面。它其实是从3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各地百货公司的一个样板。
0: 时光流转，这条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商街正向着南京西路千亿商圈的宏伟目标奋进。当镌刻着民族商业基因的历史建筑与现代消费潮流交相辉映，一幅引领消费升级的崭新画卷正徐徐铺展。因商而兴，因商立世。

0: 到十九世纪末，上海成为了远东知名的冒险家乐园，无数商贾巨擘脱颖而出，他们将新古典主义的巍峨廊柱、巴洛克风格的华美穹顶、江南园林的灵动飞檐，浇筑成了凝固的建筑史诗。
1: 有梧桐树的地方才叫上海，因为这一句话大家都慕名而来。通过这一二十年房子的升值来看的话，老洋房确实是顶端的存在，它的升值的倍数应该是远多于其他类产品的。
0: 作为专业经纪人，吴永昌的生意就是为这些不可复刻的孤品级老洋房寻觅新的主人。在他这个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个数据是，目前上海全市现存的老洋房4000至5000幢，其中产权清晰可以转手的老洋房不超过100幢，因为房源极为稀少，很多客户不得不等待数年。
1: 每一个都他的独一性，大部分老洋房的业主他们是不会轻易卖的。成交比较多的一个价位吧，就是5到1亿之间，巨鹿路上面的一套沿街的老洋房，300平左右，差不多3亿左右成交，单价可以达到100万。
0: 当一些老洋房因为天价标签刷屏时，在梧桐树下，更多曾经生人勿近的宅邸转化为了可触摸的生动叙事。马乐别墅位于高楼林立的陕西南路尽头，这栋由英籍犹太商人艾利克·马勒精心打造的家园，巧克力色的墙面，高耸的尖塔，起伏的坡屋面，既像一座迷你城堡，又似乡间别墅，高低错落如孩童积木。1936年，马勒别墅以独特的北欧挪威式风格，从当时以英法风格为主的建筑风潮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近代建筑史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继被认定为上海优秀近代建筑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北欧这种风格的建筑在我们上海可以说是非常少。那么为什么是采用这样的屋顶？因为它要防止积雪造成屋顶的压力，就是或者坍塌。
3: 这个屋顶的这个用材特别巧妙，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用的灰色的铅皮做成鱼鳞瓦的样子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屋顶。马勒别墅的外墙面啊，这个砖呢我们一般叫它泰山砖。像这种砖呢，在我们上海的很多的非常优秀的历史建筑当中都会采用，比如说像国际饭店啊，还有很多的外滩的一些建筑啊也都有，包括武康大楼啊也是在上面用了类似的这样的砖。比如说这种栏杆的造型啊，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式样，中西文化的融合，其实也就是我们海派文化的一个特点。
0: 马勒别墅占地5000余平方米，花园面积就近2000平方米。支撑起这间恢宏宅邸的是马勒家族横跨3个世纪的商业版图。据《自林西报·航明录》记载，1860年代到1941年，马勒家族在上海经营的核心业务是航运、造船。此外，家族生意还涉及万国商团、跑马总会、保险、房地产等，还在香港、伦敦等地设有公司。1928年，其创办的马勒机器造船有限公司，也就是今天沪东中华造船厂的前身。
2: 马勒别墅实际上是改建项目，其中说法最多的就是马勒的女儿做了一个梦，然后醒过来跟他爸爸说，我梦见了一个什么样的城堡，画了一个草图，然后他爸爸因为特别爱小女孩，就把她建成了这样一个城堡，所以是童话城堡的这个传说嘛。我因为是建筑设计师，我觉得通过一个梦境啊，是不可能建成那么杰出的一个建筑的，因为这个建筑的细部啊都非常讲究的，第二个很统一，第三个呢它也是用了很多的当时的比较新的材料，就一看就是比较有水平的建筑师。
0: 这座凝聚着建筑师心血的精品，在1941年，马勒全家

0: 家被入侵的日军驱逐后，经历了战火与历史的变故，成为了高墙深锁的禁域。
1: 就在这附近300米距离儿童艺术剧场的旁边，那时候不能进去，门卫把得严严的。
0: 直到2001年，作为设计师的彭阳终于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向往已久的城堡。这一年，在保护原建筑风格、外貌、结构体系的基础上，马勒住宅在完成修缮之后变成了马勒别墅饭店，成为由近代保护建筑修建而成的现代宾馆，也是上海精品酒店之一。
2: 2024年全年，马勒别墅的这个从它客房的出租来说，是基本上是在70%到78%之间，餐饮的婚宴基本上是60几档。建筑本身它有它的承载能力，适度的使用以后呢，让它成为向上的正循环，能够正常的开放接收外面来，同时又不是过度的把它耗得太厉害。
0: 通过建立科学系统的分类保护体系，在审慎评估与严格监管的框架下，为历史建筑保留适度的商业功能活化空间，这一创新实践让建筑可阅读从抽象理念转化为鲜活的实体叙事，为城市文脉传承开辟了多元路径。
2: 主楼里面是没有电梯的，搬三楼我们要提供这个服务，但是我们也会告知他们要小心，毕竟有些东西还是有历史价值的。我们现在每天有讲解，我们是义务的为我们住店客人或者餐饮客人讲解。哎，他觉得这个我花了个钱，我听了一个这么好的，对这个建筑他本身他了解了，他觉得不虚此行。
3: 抬头有没有发现这三扇玻璃吗？这个玻璃呢也都是当时我们保留至今的了，后来我们一直去维护到现在的。
4: 哇，这个很特别，很漂亮。
0: 彭阳以梧桐为灵感，在酒店的大堂设计了这款梧桐春秋，使用的都是100年前的彩绘玻璃工艺。
1: 那么这个工艺其实在1864年的时候，土山湾的孤儿工艺所就有这个传教士传进来。西技东魂，就是说西方的技艺，东方的设计思想，留了很多我们中国国画的空白留白，有花，有透明的玻璃，有树叶，把外面的景就引到里头来了，这样就融为一体了。
0: 如果说马勒家族勾勒出的是外侨在上海掘金的经典路径，颜料大王周宗良书写的则是华商崛起的发家史。
5: 周宗良是上海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到上海也是随着清朝末年上海开埠，宁波人宁波帮忙到上海来创业，人很聪明，也很勤快，肯吃苦。他是1905年到上海，5年之后他就当了买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参战嘛，老板要回德国，他把天信洋行里面大量的染料很低的价格卖给了周宗良，周宗良就靠这些的第一桶金啊发得很大。
0: 1925年，在元霞飞路和宝庆路的交叉口，出现了一座超4000平方米的花园宅邸，被誉为上海第一私人花园。1930年前后，周宗良从德国商人手中斥巨资买下了这栋私家花园住宅。周宗良最初购入这座花园洋房时，里面只有2栋美式风格的小楼，从1936年起扩建成5栋彼此独立的小洋房，主人、子女、宾客、厨房间以及汽车房各占1栋楼。当时正值现代主义风格风靡全球，因此由华盖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的宾客楼平厅建筑平面工整，装饰简洁，釉面砖外墙，白绿相间的马赛克地面，都体现了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然而，时移世易，历史的风潮，匠人的巧思， 都一度淹没在岁月的烟尘里。

0: 螃蟹基本上是有这种叫做富甲天下八方来财这样一个对于财富的美好向往的这样一个寓意。
1: 宝庆路三号被录入上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担负起了保护与再利用工程。
0: 天花已经荡下来了，还有就是这个地板呢已经被白蚁腐蚀得很厉害了。整个花园当时是有相当多的这种杂草树木，可以说是暗无天日，形容也不为过。
1: 五栋建筑中，主楼和管家楼的外墙采用了鹅卵石饰面。1930年代，工匠们以近乎偏执的精密筛选出色泽统一的灰白卵石，按严格的级配比例嵌入墙面。
0: 我们难度最大的点其实主要在于这些历史的材料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和寻找上。
1: 事实上，修缮设计团队面临的更大挑战是如何将原来的花园住宅建筑提升、修缮与再利用为一座交响音乐博物馆。
0: 解装建筑之间最初并没有特别确切的关联，如果作为一个博物馆来使用呢，可能是有一定的缺陷的。更加这个连廊它稍微是有一点长度的，为了不破坏整个建筑群落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是对它的体块进行了一个消解了一下这种大尺度对于整个花园洋房的这种破坏。
1: 今天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成为了一票难求的网红打卡地之一。

0: 让人们走进老房子，走进历史，是建筑最好的阅读方式。而创作者张大强还有着自己的空间语法学，他用这个4:3画幅的画框定格老洋房的砖石、彩绘玻璃、梧桐树，将这些建筑字符重新编码。通过千万次点赞与转发，拼贴出数字时代的上海摩登视觉词典。
1: 当你把这个画框对准黑石公寓的时候，像是一种放大镜的一种效果，它会把人的视觉集中在那个小小的一个画框里面。
0: 建于1924年的黑石公寓，是一幢带有巴洛克特征的折中主义风格公寓建筑。关于黑石公寓的命名，一种说法是来源于它的投资人 J.H. Blackstone， 而一种流传更广的说法则认为与公寓外墙的黑色材质有关。在对这幢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进行修缮的过程中，顾志峰这位上海技能大师带领团队，通过反复而枯燥的小样调制，试图复刻表面肌理的密度。
2: 我们石料是按照表面上的石料配的，三种颗粒吧，就是黑头的，这个是白云石的，梅林石的，比例是按照我们当时设计要求的这个比例进行配置的。对，黑头应该少一点了，因为我们看这个黑这个立面上，它其实也就在5%-10%的之间，所以颗粒配比的数值必须要控制好，要不然和到时候原墙做上去，其实还是差异比较大的。
0: 黑石公寓的魅力远远不限于独具一格的墙体，占地面积7380平方米，建筑面积4977平方米，沿街主立面采用对称构图，横五段纵三段划分，主入口开场门廊使用简化的柯林斯柱式，带有丰富的古典主义装饰，在风格上包含多种建筑流派的特点。在1925年的招租广告中，他打出了中国最好的公寓的旗号。
3: 当时豪华到什么程度？100多年前，每个房间有冷热水，有洗衣机，能有电报电话，能有中国第一个恒温泳池，有3个网球场。
0: 在黑石公寓经营书店的李金恒，当初为了选址，曾用2年时间寻访50余座历史建筑，最终被这里的磁场所吸引。

0: 那这海派的很多名人其实都在这住过，广为人知的就是他这个民国的总理熊希龄和他的夫人在这里的这个爱情故事。当时的房屋的价格好像一个月的租金要140多两白银，那再折算下来，算到今天大概一个月的租金大概合40多万人民币，啊，非常厉害。然后后来我又看到一个事实，说这两口在这里住了2个月就搬走了，想可能是住不起了。每年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还会回来住2天，那可见这个地方当时有多奢华。
1: 而最为打动李京恒的，是黑石公寓里独特的文化肌理，每层的电梯坪都有不同的马赛克图案装点，严丝合缝地拼贴出精致而多元的海派气质。
0: 我有的朋友就讲上海文化，一个叫做马赛克文化，它是各种文化各国的文化它会拼贴在一起，但是它很完美的融合。
2: 它的石材马赛克的颗粒比较小，和我们现在使用的这种陶瓷的马赛克的颗粒还是有区别的，大概小到1/3左右。要考虑一个拼花的要求，大概有7到8种颜色。原先的这些马赛克使用年限实在太长太长了，那么我们取的石材我能找到，大工厂不愿意生产这个东西，它的流水线一开我成本很高。
1: 顾志峰几经辗转，最终委托一家小工厂定制出契合原貌的马赛克，对已经破损的拼图完成像素般的修复。历经匠心拼接的马赛克地坪如同镶嵌在时光里的文明密码，而今当咖啡香气弥漫书店，黑胶音乐漫过画廊，这座百年建筑里依然继续演绎着海纳百川的城市精神，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新时代居住者。
3: Hello, hi, I'm Soren Matz. Welcome to Heishi Gongyu.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月，秋意渐浓，大自然的调色盘在黄河口涂抹泼洒，湿地的喧嚣与热闹拉开帷幕。

突然，庞大的雁鸭群闻声而起，水面上激荡起一波又一波澎湃的鸟浪奇观。壮观的鸟浪，不是一场群鸟的舞会，而是弱者的生存策略。当危险来临，几万只雁鸭群会腾空而起，弱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这只雄性东方白鹳正在警戒，它的身后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村民的鱼塘刚刚喜获丰收，吸引了众多候鸟驻足，他们要进行扫尾工作。晚餐后的东方白鹳正在享受夕阳下的惬意，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寒冷的西伯利亚中东部和中国东北，还有少数东方白鹳已经适应了黄河三角洲的生态环境，成了这里的常住居民。位于公路旁的这片开阔湿地，今年刚出生的油鼻天鹅幼鹅雪岩和他的母亲刚刚经历上千公里的飞行，没人知道雪岩的父亲为什么没有陪在家人身边。

候鸟迁徙，一次伟大的生命旅程，它们将在黄河三角洲度过寒。

冷的冬天。黄河三角洲是一片面积达5400多平方公里的年轻土地，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黄河奔腾了5000多公里后，在这里融入蔚蓝大海的怀抱。黄河的淡水湍与渤海的咸水湍相遇，形成冲击力十足的水色风奇观，并在这里形成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

丰富的食物储备为鸟类提供了最佳的生存庇护。每年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的候鸟，种类近400种，数量达数百万只。绚丽的秋色慢慢消退，寒冬已在路上。觅食、活下来、迎接春天，是每一个寒冬的主题。黄河三角洲成了残酷的竞技场，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竞赛。胜利者的犒赏是丰富的食物，失败者可能要迎接死亡。此刻，雪岩母子和一群油鼻天鹅正在进食。来自水下食物的刺激让湿地的气氛愈加紧张，争斗不可避免。他们张开双翅，这是展开进攻的信号。雪岩母子是弱势的一方，只能在边缘地带寻找食物。即便如此，有着极强领地意识的成年油鼻天鹅仍然气势汹汹。雪岩担心母亲受伤，阻止了这场应战。

童林幼娥在尽情享用父母带来的食物时，雪岩表现出了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落日的余晖中，雪岩终于得以和母亲饱餐一顿。父亲不在身边，雪岩能否安然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这几天，湿地又来了许多新面孔。大天鹅、小天鹅和油鼻天鹅同框出现在这片湿地。黄河三角洲是世界上可以同时见到这三种天鹅的少数区域之一。

中，东方白鹳不断寻找变换它们的觅食地，有些水塘已经冰封，它们不得不花费更长的时间搜寻。二月，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海滨开始消融，初春的阳光发挥效力，再过几天，大地就会从严冬中释放出来。在和妈妈的

相依相守中，雪岩度过了寒冷的冬天，他开始练习飞行，这是春季迁徙的信号。也许在远方，雪岩的父亲正在

另外一些候鸟家庭则陆续来到这里，他们要在黄河三角洲度过繁殖季。二月的清晨，湿地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黄河北岸，这对年轻的东方白鹳夫妻早早赶回他们的旧巢。在这里，他们要完成这个春天里的人生大事。

这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整整一个上午他一刻不停。一个温暖坚固的家，可以让他和妻子度过这个甜蜜的春天。黄河三角洲，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每年二月，成群结队的东方白鹳从粤东地江西鄱阳湖返回这里。2005年以来，黄河三角洲累计繁育东方白鹳2700多只。本世纪初，东方白鹳全球野生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如今已超过10000只。东方白鹳越来越多，湿地附近的这座现代化城市也成了它们新的家园。如今，东方白鹳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鸟。人们在高处架设了数量不少的人工巢，但好房源总是抢手货。高处的巢穴成了东方白鹳新的战场。为了下一代，他们竭尽全力。

黄河北岸的东方白鹳夫妇是幸运的，没有其他家庭来争抢他们的巢穴，夫妇俩可以安心营造自己的小家。东方白鹳有着惊人的营巢能力，他们可以在一周之内搭建完成一个新巢，对巢穴的修缮将持续整个繁殖季。成年东方白鹳双翅展开超过2米，寿命可达40年，3岁后他们就可以恋爱结婚繁育后代。巢穴焕然一新，夫妻俩心情愉悦。东方白鹳没有鸣管，只能通过机会表达情绪。是时候开始这个春天的大事了。

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玩偶出现在赛场上，立刻点燃了全场球迷的热情。作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不仅标志着中国文化成功出海的高光时刻，也生动体现了中国潮玩产业的蓬勃发展。潮玩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潮流符号。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潮玩行业零售额高达676.9亿元，预计将在2026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101亿元。203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2133亿元。
1: 我觉得这主要还是给的是情绪上的价值更多一些吧。
2: 我觉得他们挺可爱的，摆家里面有时候去看也挺开心的。
3: 我们把潮玩当作文化作品而不是快消品，然后用情感共鸣让用户主动去分享。
0: 随着中国潮玩产业规模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希望成为专业的潮玩设计师。
4: 我觉得设计师他不仅仅是一个画手，而是一个要全面负责这个项目推进的人。
5: 他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创造师，因为我们不只是在画这样的一个平面的一个插画吧，我觉得更多的是赋予这个 IP 不一样的一个价值，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6: 能把自己的创意啊，自己的想法想象力落实到一个实物上，我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一个小小的潮玩竟然能撬动千亿市场，从中国火到全球，千亿潮玩经济背后藏着怎样的职业密码与消费趋势？今天的消费主张，让我们走进潮玩 IP 设计师的指尖造梦世界。消费者王丹从小就怀揣英雄梦，从小学时痴迷国外机甲动漫，到4年前与一款国产机甲潮玩不期而遇，令他对国潮玩具刮目相看。
7: 居然能把机甲做到这种程度，还能把它做成一匹马，然后还能做成把人骑到上面，虽然还有可动，就当时我就非常的震惊，而且它的造型啊，也是非常的让人耳目一新。
0: 机甲潮玩凭借高还原度与精细工艺同样令人着迷，马身的机械纹路、可动关节乃至可拆卸的武器配件，处处都藏着丰富的可玩性。那么当年让王丹一眼入坑的这套机甲潮玩价格究竟贵不贵呢？
7: 当时是2000多块钱。
1: 2000多块钱才买得到。
7: 是的。
1: 那你觉得物超所值吗？这个价格其实
7: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收藏级别的，到现在它的现货价格都是2倍以上。
1: 是吗？
7: 是的。
1: 有人收你这个吗？
7: 我不会卖的。
0: 看王丹整一柜子的机甲潮玩，到底哪一款才是他的本命挚爱呢？
7: 他的名字叫做项羽加乌锥木龙驹，区别于现在这匹白马，他那匹马是通体偏黑灰色居多，而且从造型上也有非常的一个差异，所以说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0: 乌锥马源自项羽的传说坐骑，通体漆黑，四蹄雪白，被誉为踏雪乌锥。从天马行空的脑洞到炫酷吸睛的成品，这些又酷又炫的潮玩到底是怎么从设计师的灵感里一步步变成现实的呢？
8: 我的灵感来源来自于我们中国古典的一些文献，就《相马经》里面曾说。

0: 说，龙如突木，平脊大腹，皮重肉厚，三者兼具，就是这就是好马，千里马嘛。在我们中国近现代的一个国画大师徐悲鸿先生的画里面，他也有体现，我也会借鉴他的画里面。
1: 徐悲鸿先生画笔下的马的豪迈意象与机甲的硬核基因相遇，设计师在进行巧思融合，让传统韵味与潮流酷感碰撞，一匹匹风格鲜明的机甲马就此初具模样。
0: 我试一赤兔马的时候呢，我的灵感就来自于就《三国志》里面记载的吕布的坐骑赤兔马，但是我们这个马的名字叫赤焰火龙驹。你看这个马，从它的鬃毛、它的尾巴，都突出一个速度感、力量感，包括它的腿部的肌肉、外甲的一些造型，都是十分有力量感的一个形象。这个骑面，它的颜色、它的质感，也是一个很张扬、你浑身散发着火红的那个气质。吕布再往上一坐，谁来与吾一战，对吧？那个气势就出来了。
1: 既有收藏价值，又兼具超高观赏度，这样硬核又吸睛的机甲超凡俘获众多铁粉，也让他们更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如今的潮玩圈，国潮风早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流行趋势，越来越多潮玩深度拥抱国潮元素，让传统与潮流碰撞出别样火花。
2: 我习惯的话，按每年的生肖，像今年马年的话，我设计了一套这个马上封侯系列的那个产品。第一个白龙马的话，代表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表示的就是刚刚开始读书求学路上取经，接着就是人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在社会上打拼，就是一匹红马在征战沙场，在不断的拼搏。接着呢一路上呢终于闯出来了，从草根变成了一个时代的黑马，积累了财富，到了晚年安然退休。
1: 曾子豪从小就在玩具工厂长大，对玩具生产流程可谓是了如指掌。如今他创立起潮玩工作室，一边精准捕捉年轻人的时尚潮流观念，将文化和情绪表达融入 IP 设计，一边凭借从小积累的生产经验，打通从创意到生产的链路壁垒。
2: 这个行业还是挺有趣的，是一个创造美好事物的行业。对，因为的话现在很多人喜欢潮玩，他不仅是喜欢一个这个玩具，他更多是喜欢一种情绪，喜欢一种陪伴。
1: 在潮玩的多元宇宙中，还有一群专注工业机械风的设计师，他们将金属质感、机械结构与潮流创意完美融合，用齿轮的咬合、关节的联动，赋予潮玩独有的力量感与未来感。他们就是艺术装置类潮玩 IP 设计师。
3: 我是从2018年开始做潮玩设计，开始慢慢去了解 IP 行业啊，然后把 IP 就是做成周边产品，像实物化这样下来。
1: 看这些布满时光痕迹的精密机械零件，它们大多来自旧机器、旧设备，在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下，这些旧零件被重新拆解、重组、打磨，原本要被丢弃的废旧零件，在创意加持下焕发全新生命。
3: 这两个之前是那个留声机的一个部件，它现在做的就是这幅画面的一个呼吸灯，包括它上面的这些零件呢，也是非标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会比其他的这种传统的潮玩行业要考虑的东西要多得多，而且成本这一块也是没办法把控的，有时候做着做着就突然会超标。
1: 想要成为一名艺术装置类的潮玩设计师，需要学习哪些技能呢？
3: 首先他肯定是要对整体的一个机械的构造还有结构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其次就是他对每一个部件的一个分块，然后拼装，然后齿轮大小这一块也是需要了解的，然后最后就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我们审美这一块，就是怎么把你脑海中的一个概念图，然后变成能够实时落地的一个产品，然后交到用户手里面。
1: 艺术装置类潮玩主打精密与想象力的双重震撼，既要精通机械结构原理，让每一处关节灵活运转，每一个零件严丝合缝，又要兼顾潮流审美，让冰冷的机械线条焕发出独特的视觉张力。
4: 一个呢，我就是在整个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沉

近视的拼装，可以在你进入一个心流的过程，或者是你会自己为自己花的这段时间而去感觉到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相当于说从一种多巴胺的快乐变成内啡肽的快乐啊，它是一个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快乐的一个正反馈建立感。那么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它的美感，就是它一定要美，然后所以我们的艺术家和

0: 国内潮玩市场规模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设计师涌入赛道，本土原创 IP 也在快速崛起，不少曾经小众的设计师作品慢慢走进了大众视野，走进了年轻人的收藏柜，甚至走出国门，向全球消费者传递东方美学与中国文化。薛芷瑶主导打造的国潮爆款 IP 石梦墨， 灵感源自《山海经》里记载了会有一个象鼻啊、犀角、虎足这些元素。你看，我们在根据上面的一些文字记载，以及我们查到的一些图案的一些资料，然后去整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石墨墨的一个形象。我们也会给它做了一些圆润化的设计啊，加入了一些代表幸运的四叶草的一些元素，西周时期的一个青铜器。然后它也是石墨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通过这些线上的一些文字的记载，以及线下的一些图案的一些描述，我们经过了自己的孵化之后，也是重新设计了它的一个形象。
1: 这款潮玩不仅以《山海经》为灵感，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构经典造型，内里更是藏着满满的巧思与玄机。
2: 我们在每一款石墨墨的产品里面呢，我们都为它加入了香料，有的是干花材，有的是联名香氛，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来的荷香。除了触觉上能够给你带来治愈感，能够通过嗅觉也能给你带来一些稳定安心的这种感觉。
0: 潮玩设计从不是一蹴而就的灵光乍现，每一款最终面世的作品都要历经反复雕琢与打磨，既要适配工厂的工艺标准、材质特性，也要平衡量产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在艺术创意与工业生产的不断碰撞磨合中，才能让那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真正落地为触手可及的潮玩产品。
3: 其实一开始的话，它的耳朵它是一个比较扁平化的，那除非我们手动扒开的时候，它才有这个四叶草的一个造型。所以当时它的一个在产品上的呈现，就是没有办法很还原我们的一个 IP 形象。其实我们一直在跟生产去做争斗，他说你这个耳朵在生产上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也是在经过很多轮的一些争论之后呢，他们才同意我们做这个做法。其实这个改变的一个路径是 有一定的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把这个形象还原出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潮玩
0: IP 设计这一充满想象力的职业，并非美术专业生的专属赛道。多元的知识背景、独特的生活洞察、对潮流的敏锐感知，同样能成为叩开潮玩设计大门的钥匙。
3: 我们也是需要不同行业、不同业界的一个声音，特别是跨行的，有不同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出更多新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是初入我们这个潮玩圈子的话，可能基础的初级的一个设计师薪资可能在8到15左右。那如果你是后面能够作为一个主创的话，你也会有一些爆款的收入啊，或者是30到50，年30到50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而像石梦墨这样的毛绒玩具，正是目前市场上最主流的潮玩类型之一，能瞬间
4: 击中人心的软萌治愈系，毛绒潮玩主打一个软乎乎、暖融融，抱在怀里是治愈陪伴，摆在桌面是可爱装饰，送朋友更是传递温暖的祝福。
5: 潮玩更多的是源于时尚，然后可以跟我们日常有一些穿搭的一个互动，包括一个情趣的陪伴。比如说我们设计的这款猫爪，那它不单单是个挂件， 那它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款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也在想，那它不单单是一个就是兔子，那它还有一些可以玩的，会有一个 IP 的记忆，这个脚很大，感觉很萌，然后它这个脚是可以这样的，哎，摆起来它是比较可爱的，就是脚很大嘛，然后它这个耳朵是可以抽拉的，然后它可以变成
6: 各种他想要的造型。可玩性与实用性是去评设计潮玩时最为看重的两大核心。看到那只猫了吗？啊，这只猫给我好多灵感。比如说它可以做一些鼠标垫垫手的那个东西，我们还可以做它的枕头啊什么东西的，可以躺在那里会很舒服。
0: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爆发与应用落地，兼具科技感与情感价值的

0: AI 陪伴类潮玩正悄然在市场中崭露头角，他们打破传统潮玩静态陪伴的局限，凭借语音交互、情绪识别、个性化回应等功能，成为能对话懂共情的智能伙伴，为潮玩行业开辟出情感科技融合的全新赛道。
1: 它是能够陪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萌宠玩具，它深度融合了我们的互动大模型和 AI 大脑，可以真正做到情绪感知，然后趣味互动，还有实用功能的一个 AI 成长玩伴。它能完成我们的语音指令，它还能实现多模态交互，抚摸它的头部、腹部。 他可以感知到我们在安抚他，他会给出情绪，就是代表我们就说，他很开心，那他的眼睛呢，就会表现出开心的一个情绪。对，这样的
0: AI 潮玩和市面上传统的语音玩具有区别吗？让我们来听听 AI 潮玩的答案吧。你和市面上其他的陪伴机器人有什么区别吗？
2: 我和别的陪伴机器人不一样哦，我有会变色的翅膀，亮闪闪的眼睛，能讲故事，跳舞，陪你聊天，像个小精灵一样懂你爱你，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呢。说起潮玩，盲盒、糖胶潮玩绝对是大多数消费者最熟悉的潮玩品类。
0: 00后新锐设计师陈静瑶总爱将日常灵感化作笔尖的创意，把一幅幅充满温度的画作分享到社交平台，凭借独特的画风与治愈的表达，悄悄在粉丝圈积累了不小的人气。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一般的关注度，恰好被敏锐的潮玩公司老板看中。一次偶然的契机， 让他果断跳出熟悉的舒适区，转型为一名潮玩 IP
3: 设计师，他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一般都是取自于大自然，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接触大自然，然后也比较喜欢爬山。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我的灵感，比如说从地上新鲜冒出来的小草，然后落叶，还有小花、苔藓、树枝，这些都会是我的灵感。比如说它的灵感来自于我雪怪的传说，就传说中山里面不是有雪怪嘛？那我在想，雪怪能不一定是那种很高大、很恐怖的，那也有可能是这种小小的。然后我用了白色的毛料，
4: 让它一个可玩性比较多，但是也炸炸的，就看起来很柔软。
3: 陈静瑶习惯在漫步自然时随手记下那些打动自己内心的细节，使她设计的盲盒潮玩不仅充满惊喜，更自带治愈人心的温度。你们快过来看这里，我这只苔藓的灵感就是来源于真实的这种苔藓植被。那像它这种新鲜长出来的比较 卷曲的绿色，我就用在了斗篷上，像这些比较缺水、黄一点的，我就用到了这里。还有岩石的灰色，我就想让它模拟一个石头精灵，然后因为经常淋雨，然后气候比较湿润，所以它身上就长出了苔藓。像我还给它做了一个仿花型的这种木质的纽扣，就像它穿着苔藓的斗篷一样，就是在山林里面四处的游荡。
0: 觉得毛绒市场是更具有竞争力的，然后现在也是大家更喜欢迷你的，就是比较小的，像这种小一点的或者更小尺寸的，大家会更加喜欢一些。消费者对潮玩的喜爱早已超越可爱的表层吸引，情绪价值、收藏价值、投资价值三大核心附加价值正赋予潮玩更深厚的内涵。
5: 未来的潮玩的经济是不外乎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好玩，不管是难度高的，或者难度低的，它都要有，因为它会把它的整个的年龄段把它打开。另外还有呢，现在可能有些潮玩是针对女性的，有些潮玩是针对男性的。那我想往后它可能会走更多是这个中性类的，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收藏的，可能会找更多大咖的设计师、大咖的艺术家，或者是我们博物馆去联名去做一些，这值得去收藏。

0: 黄金由于这两年价格疯涨，备受市场追捧。国际黄金价格由2024年初的每盎司2060美元左右，到2026年6月的每盎司4000美元左右，翻了近一倍。这让消费者更加重视黄金的保值避险属性。目前，国内黄金回收市场规模早已突破1000亿元，从业者超10万人，但从业人员没有统一资质门槛。而在黄金回收过程中，一些不法分子掺假造假手段在升级，民间经验鉴定极易看走眼。2025年，国家正式将黄金鉴定估价师纳入新职业序列，这个曾经依赖师徒传承的行当正走入规范化的职业赛道。林翠萍是刚参加工作不久的00后，她之前从事人力资源工作，最近想改行，黄金行业一直是他关注的职业方向。
1: 我真的非常喜欢黄金的，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社会实践，打一点小零工，攒到一点钱就马上去买黄金首饰了。这个就是我当时存钱买的，然后我当时还买了5个小金洞呢。最近行情不是很好吗？发现自己还赚了不少，我就想啊，黄金这种既保值又能够做一些饰品搭配的一个产品，我还是非常喜欢的。如果能够把我的喜好运用到我的职业里面，我想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近我在网上搜资料，我发现啊，人社部好像推出了一个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职业，不过这个职业到底要做些什么呢？我还是不太清楚的。
0: 像林翠萍这样渴望踏入黄金行业，立志成为黄金鉴定估价师的年轻人并不少见，然而很多人对于这个职业很陌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而且去年才列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也不知道该怎么考取从业资格。在广州一家黄金回收机构，记者见到了黄金鉴定估价从业人员黄伟强。
2: 我们这边报价的话都是挂钩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实时报价的，这边给您做一个粗称哈，粗称重量是27克哈。
3: 您这边今天有带身份证跟银行卡过来吗？
4: 我带了身份证。
3: 好的。根据我们这边的一个二维码，您可以自行做一个下单处理。对，下单之后呢，价格的话就会帮您锁定在这一刻的一个瞬时一个价格回收价的。检测的话呢，我们这边会包含一个火烧破坏性的还有一个光谱仪的一个检测一个纯度这边的话呢，破坏之后呢是这个是不能复原的哈，只要达到我们的一个足金的一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待会的话就是直接回收价格乘以这个克重是直接进行一个结算并且我们这边是工队师的一个打款也是实时到账的。
0: 每天接待上门顾客，仔细检验黄金纯度，再根据市场金价给出回收报价，这就是黄伟强的工作日常。黄伟强拥有8年黄金鉴定从业经历，这个岗位既要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也需在实践中积累独到的经验与技巧。
3: 例如我们在日常回收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一个款式例如像这种是无气孔密闭的一个手镯空心手镯，那我们在熔烧之前的话要进行一个处理，就是把它给先破开，避免在熔烧过程当中会炸开的一个现象造成误伤。像咱们遇到一些 K 金首饰和足金首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熔烧之前给它区分开来，避免合并熔烧影响它的一个纯度。我们不光要有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技能并且还要有一定的一个沟通能力和一个耐心。就像前段时间咱们遇到有几位年长的一个消费者过来处理这个金条但是呢我通过一个初步判断看到它一个金条的一个表面成色以及它的一个重量还有它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反馈都是判断出有一个异常的那由此可见的话，这几个金条就是一个假金条了。他们日常在那个网络渠道或者是一些路边摊或者是旅游购金这种渠道会容易买到一些廉价的那个假金条，很容易上当受骗由此呢，我们可能不仅要把一些基础的一个判别能力

0: 跟消费者告知，并且要告知他的一个维权的一个方式跟方法的。
1: 黄伟强今年五月参加了由人社部授权专业机构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培训，并顺利通过了考试，预计年底可以拿到黄金鉴定估价师的认证。
2: 薪资水平怎么样？
0: 我们这个行业的话呢，一般的一个薪资组成架构都是底薪加一个提成，正常水平都是在6-8千的一个水平，业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去到10,000左右的一个收入的。我从事黄金回购窗口啊这个行业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以往传统的话呢，都是通过老师傅带新入行，目前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专业的一个设备，可以进行更高效更准确的一个黄金辨别以及一个程度的一个分析。自从国家推动鉴定估价师这个职业我们的话也借此机会去通过培训，从而去考取的这么一个资格证，可以加强消费者对于咱们从业的一个人员的一个信任度，并且在择业的一个选择上面也是有一个大大的一个帮助。
1: 由于黄金市场的火热，买卖回收需求旺盛，一些不法分子想从中牟利，在黄金中掺假造假，打造外观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黄金，企图蒙骗黄金门店、典当、银行等机构完成变现，各类骗局频发。黄伟强就识破了不少骗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0: 例如用伪证克扣克重还有一些通过熔烧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杂质进行一个城市的压低压价，还有一些无理的一个费用收取。所以在回收黄金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些专业资质正规的一个回收机构去进行一个处理。
1: 潘文倩在广州一家黄金鉴定回收机构从事理论培训工作，他的主要职责就是培养更多专业的黄金行业守门人。
3: 在10年前后吧，那其实铂金呢是用黄金去掺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铂金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就黄金可能才100多块钱，然后铂金呢就有300-400。那我用黄金去做掺假的话，其实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掺假材料变得很贵，那就倒逼着这个我们正儿八经的这种铂金的这个材质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辨别的一个原因。
1: 潘文倩近期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职业培训，主动对标国家级新标准。
3: 你看，这个是我们当时上课给颁发的这个学员的证儿，黄金鉴定估价师实验班。那上完了课程之后呢，我们就每个人都会获得这样一张结业证书。如果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这个小伙伴来讲的话呢，可能稍微上手会有点慢，但是呢，老师也讲得很细致啊，终究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那对于我们这种业内人士来讲，平常接触的就比较多嘛，那上手就很快。我瞄一眼我那个培训的那个打分表，我都是满分。
1: 潘文倩与业内同行深入交流后发现，目前黄金回收市场最为突出的问题仍是掺假黄金。
3: 比方说往这个足金里面掺大概20%左右的这个莱根钨，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以前是不多见的，但现在可能就是100个来回收的顾客里面可能就有5-6个，所以说呢还是上升得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我手上这两个，就是我们拿这个足金跟这个掺来的黄金去分别进行了这个压片的一个处理得到的。那我们看到足金呢，它压完之后，你看它无论是边缘还是它的表面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光滑明亮的一个质地。那相反呢，这个是掺了来的一个黄金的一个压片的形状，那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边缘呈现出这种细碎的状态，它的颜色呢也会比黄金要暗淡很多。那我们都知道像黄金呢是非常柔软的，那比方说这个我可以把它任意的去进行一个弯折，那么它其实最终都会回到它原来的一个位置上面，比较有可塑性。那像这种呢我只要轻轻的一折，对吧，看它就弹不回去了，比较脆，比较有刚性，它就不像黄金是柔软的金属了。
1: 黄金鉴定估价师是怎么鉴别真假黄金的？纯靠多年练就的火眼金睛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依据。
3: 纯金在熔金的时候呢，它

0: 它熔烧的速度是很快的，因为它的熔点就1000度嘛。但是呢，含莱钨的这个黄金在熔金的时候呢，会稍微慢一点，因为莱跟钨的这个熔点都在3000度以上，那么所以说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金就会慢一点。那么再有呢，因为它毕竟是杂质嘛，在熔金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火焰会把这个底板熔烧出不一样的颜色，而足金熔烧之后呢，底板是不会留下其他的颜色的。烧完之后冷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足金呢依然是这个明亮光滑的这个水滴的形状，而含莱钨的这个黄金熔完冷却之后呢，表面会浮现一定量的这个发绿发黑的这种粉末状的一个东西。
1: 事实上，黄金掺莱掺钨的现象已持续有2-3年。更值得关注的是，造假者的技术手段始终在迭代，其隐蔽性也正在不断增强。
0: 像前两年往里头掺的还是那种稍微粗一点的那种我们叫莱钨颗粒啊，今年以来它的这个已经升级换代到那种据说啊是纳米级的这种粉末的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它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得经历全套正规的这种熔金对准切面的中间去进行检测，磨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他们有这个掺假的一个升级，那我们相应的一个检测手段也会针对性的去做出优化和升级。
1: 广州番禺作为国际黄金珠宝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贵金属制品在此交易，对专业黄金鉴定估价人才需求旺盛。余立成是一家黄金珠宝镶嵌首饰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原料采购、生产质控、成品验收等多个环节都需要黄金鉴定估价师来把关。
2: 我们这一家首饰加工厂呢，是代理一些大牌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加工厂，这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1: 那么在首饰加工企业中，黄金鉴定估价师大概能拿到多少薪水呢？余立成告诉记者，他们的月薪大约在5000至6000元。从买到卖，从风控到创收，黄金鉴定估价师的价值已渗透至企业经营的全链条，其作用远非降本增效四字所能概括。在番禺一家打金铺里，销售王亚兰说，如果有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顾客会放心很多。
3: 我可以拿就近来对话吗？
4: 可以，当然没问题。
3: 我想打一个给我这个小孩子。
5: 我们有一款这种。
3: 好的。
5: 好，可以拉素圈，可以先看一下。
3: 好的。
5: 那咱们这边先看一下您的来料。手链和戒指通过初步的肉眼判断，一般的光泽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像您带来的这一个龙凤镯，一般这个扣头的位置是900的纯度，它不是2-9、3-9的纯度。这个扣头900是一般都是为了保证它有一个硬度存在。
3: 那如果我要保证成色的话，你们可以怎么处理呢？
5: 到时候可以跟我们置换一下板料。但是这个板料的话，我们要以您实际测出来的纯度为准，然后进行一个折点。
3: 可以，没问题。
5: OK 哈。
1: 对接消费者送来的旧金料，逐一鉴定成色，再根据金料品质推荐合适的翻新款式。王亚兰每天都在做这些工作。鉴定成色需要专业知识，推荐款式需要熟悉用金量，而和顾客沟通则需要让人信服的专业底气。这几项恰好都是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看家本领。
5: 那像一般呢，很多客户人群他会带一些以往的旧首饰来，这些旧首饰呢可能会有不同的来源渠道。我们呢打金店是需要一个足金的纯度来加工的，例如说像 K 金的硬度比较高，那如果是现场师傅手工去做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以足金的黄金来进行一个加工的。这一个岗位呢，我们要通过肉眼 通过熔烧以及光谱仪的检测去进行检测客户来料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0: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1: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0: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2: 2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3: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铸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2: 2块。
3: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2: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0: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在采购环节中，黄金鉴定估价师责任重大，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与企业的利润直接挂钩。
3: 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中，黄金鉴定估价师他也要非常清楚，不同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多少。比方说像这种浇铸金条，它的工费是每克2块钱；像这种油压型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3块钱每克。那么从门店的业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更多的顾客是喜欢这种浇铸型的金条，因为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么我们日常在采购的工作中，更关注的就是那个金条的一个成色有没有达标，达到4.9，它的那个公差是否一个正公差，以及它的金条的表面的工艺是否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工艺，有没有一些凹凸点呢，或者带黑点呢，这些比较特殊异常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些都达标的话，我们基本就可以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0: 在采购黄金饰品时，黄金鉴定估价师不仅要关注成色和克重，还要充分考虑不同首饰工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例如 3D 硬金凭借高硬度和立体造型，古法金则因其亚光质感和文化底蕴，在定价上都与普通足金存在明显差异。准确识别并合理评估不同工艺赋予产品的额外价值，是采购环节中鉴定估价师必须掌握的核心能力。
3: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呢，其实我们的日常工作中更多的要关注到一些潮流饰品的一个风向标啊，要敏锐地捕捉到消费者的一个喜好的变化，以及要预判一些可能会爆款的款式。那么今年的流行款我们可以看到，像这种金珠搭配这种镶钻的那些 DIY 的手串呢，是比较多年轻的消费者喜好的一个产品款式。还有这个像这种彩珠的一些手链啊，它的一个穿戴方式也是比较百搭，可以多样化的。七彩琉璃手串它的颜色非常丰富，也是一些年轻女孩子可以搭配衣服啊喜爱的一些款式。像这种的话，我们也会做一定的一个定向的采购。
0: 黄金不仅是百姓手中的首饰与投资品，更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正因如此，国家在15五期间将着力培养专业的黄金鉴定估价师，在银行、回收企业等关键节点全面布局。
4: 多年来，我国黄金的产量和消费量均稳居全球的首位，每年黄金的消费规模近1000吨，流通黄金也达到数百吨。加上老百姓手头上留存的大量黄金，市场的空间广泛，黄金的售卖、回收、贵金属的鉴定，还有防洗钱、防恐怖融资等监管的工作，都离不开专业人员落地的管控，守护大众黄金财产的安全。黄金鉴定估价师这一职业也随之出现。黄金鉴定估价师对综合专业能力的要求较高，从业者既要会实操鉴定黄金，弄懂黄金的定价规则，还要紧跟瞬息万变的黄金市场行情，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米粉可以有多简单，生鲜荤素现煮现吃，得名生亮粉，方便快捷的同时保留食材本味，是米粉最家常的样子。然而亲民的生亮粉与大海相遇，就容易变成吃不起的样子。各类海鲜仅凭最简约的烹调，就能充分释放鲜甜气息，用味觉的潮涌呼应心之所向。

0: 样？等下，
1: 好快好快，
0: 等下等下等下，冇声吹。
1: 哦，你哋搞掂，我接个电话先啦。哎呀，
2: 老周平生最怕麻烦，能让他耐住性子的只有一件事：
0: 煲汤就得，煎又得，蒸又得，炆又得。
3: 自细到大咧，咁就系中意煮食，耐心好重要。
4: 小弟，
5: 哎，好嘞，稍等。
2: 阿辉，老周的女婿，因长相清秀，常常被人误解。
6: 读初三的时候，还有亲戚问我有没有上六年级。
2: 广西北海临海区侨港，这里是越南归侨的聚居地，最受游客青睐的。

0: 酸甜苦咸容易分辨，唯有鲜最复杂。甜、清、香、醇，不同的食物对于鲜有着各异的呈现。海洋动物为了在海水中平衡自身盐度，会在细胞里蓄积大量氨基酸，这些氨基酸与糖类分子在高温下发生反应，尤其鲜甜。小锅独灶，品种随心，丰俭由人，以高汤拓展鲜味层次，这样的烹饪方式在两广地区被唤作白灼。再加入米粉汆烫，海鲜粉成为认识北海的必修科目。
1: 感觉很好吃，很鲜，
2: 就很新鲜，吃起来很
3: 汤很鲜，
4: 挺甜的，
5: 食材都是非常新鲜的。
6: 鱿鱼和虾最好吃，
7: 都好吃，都没有踩雷。

清晨六点，城市还没苏醒。然而退潮后的沙滩已是热火朝天。渔民们在寻找一种埋在沙里的珍馐——沙虫。沙虫潮涨而现，潮退则隐。挖沙虫极其消耗体力，但对渔民来说，这非常值得。

沙虫对于生长环境要求极高，北海是全国少数几个优质产地之一。

0: 烘烤，水分蒸发，利于保存运输，也让风味更加浓郁。
1: 好吃烤红吗？八九吗？
2: 烤不红。
1: 没有。
2: 烂八九。
1: 没有。那块最干花的了，最干花的了。
2: 那
1: 块的烂脏的。哎。
2: 嗯。
1: 没煎仔，没熬两天。
0: 干沙虫价格不菲，是北海海鲜中的明星，也是海鲜粉仰赖的点睛之笔。简单炒制，碾成碎末，在高汤里重放匀口舌，将各种食材的鲜美烘托到位。
3: 外乎个性格做法就比较固执，以后我哋对嗰啲食客嘅态度上面，我哋要有只好大嘅改善啦。
4: 我哋讲普通话咧就系、是。老伯话在个脑袋嗰度翻译普通话，可能再讲，佢麻烦啊嘛，系嘛？
3: 就系佢旧时嘅话咧，我哋后生人讲嘅意见，佢冇听噶。
4: 每一年都问过我好几次，我就咁去应承，去应承。意思佢哋公处上司。
3: 前来讲嘅话咧，嗰、那个实体店嘅评论咧就系、是、差一啲，美田嘅评论就比较好。
4: 痛定思痛，痛改前非。
5: 来，来，不要看了。
0: 北海的海鲜排档众多，面对激烈竞争，老周有着自己的招牌美食。蟹仔粉，小个螃蟹，在当地叫做蟹仔。如果说沙虫是北海的明星，那么蟹仔连龙套都不算。然而面对这些被人嫌弃的边角料，老周自有变废为宝的方法。将蟹仔捣碎，有限的蟹肉和风味化合物充分释放。

过滤渣子，可食用部分聚少成多。大锅熬煮，当水面被一层由蛋白质、糖类分子构成的高絮状物质覆盖，汤水也就充满了浓郁的蟹味。然而一锅好的汤底还需更多元素驯服腥气，刺破

洋葱风味复杂，老周选用的小葱头微微辛辣，笼罩果香与回甘。热油烹制后，多种硫化物相互反应，味觉更富层次，同时散发一种焦糖味。番茄的甘味谷氨酸异常丰富，先天适合为荤食增添滋味。

酸，可以为汤底增加一抹亮色。猪骨与鸡肉的高汤，则让蟹的鲜味有了更丰腴的托付。

0: 甜，微酸，醇厚。这种复合的味道来源于植物与动物对于鲜味的不同阐释，也有赖人们对美食上下求索的巧思。
1: 品别具一格的，
2: 就是比较鲜，
3: 没那么腥气吧？我觉得
4: 好鲜啊，
5: 口感非常好，
4: 汤都喝完了。
6: 我们吃了以后啊，还想再吃。
7: 吃完走了，你说啊？哥，常来常来啊！
8: 啊，哥慢走，常来。
7: 哎，都可以。
8: 啊，
9: 哥们儿，
8: 哥们儿，
9: 哥们儿，对，
8: 哥们儿。灰化肥，灰发发黑会飞花。
0: 蟹仔粉是老周根据童年的海外记忆改良而来的，四十多年，白驹过隙。
10: 1978年，我哋就回到中国。回到中國嗰度咧，都受到祖國無微不至個關懷啦，無以為報啊，只有做到良心咁做小食，回報祖國就係咁樣啦。
0: 隨着又一個夏天到來，北海進入旅遊旺季，老周開始嘗試換個姿態接受麻煩。阿輝则在新岗位上愈发熟练，他们抽到好牌绝不辜负，没抽到好牌就努力把牌打好。厨艺如此，人生也大抵如此。

0: 半。在桂林，这是获取快乐最简单的方式。
1: 我就是喜欢米粉，桂林米粉。
2: 我们桂林人早餐就是桂林米粉，
3: 每个星期都会吃五六次，
4: 一天下家，天天吃，吃不腻的。
0: 作为最早被人熟知的广西米粉，桂林米粉曾包含多个品种。马肉粉、生菜粉、牛舛粉、原汤粉，都曾有过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5: 凡是带米粉这一类的，它就用这个卤水来定它的神。
0: 然而唯有干拌而食的卤菜粉，因其食材的亲民与便携，跟着扁担走街串巷，时至今日仍在桂林乃至广西地区广泛流行，成为当今桂林米粉的指代。

0: 果说桂林山水是游客们早起的动力，那么桂林米粉则是老桂林们早起的动力。吃米粉遵循就近原则，在这一带你也许没吃过老胡的米粉，但一定听过老胡的名号。
1: 还有一个打包好的
2: 老胡啊，高个两分嘛。
3: 我不是老胡，老胡在里面。
4: 我不是老胡，老胡是我姐。
5: 我没是老胡，老胡是我妈。
1: 我才是老胡，吃米粉是铁粉。
0: 老胡这个略显阳刚的外号，如今已陪伴胡凤珠度过了20多年的光阴。作为一种干拌粉，少了热汤的加持，便意味着热量不会在米粉中流连太久，因此烹饪一碗桂林米粉冰贵神速。米粉从入勺的一刻算起，先在热水里汆烫7至9秒，这个动作桂林人称之为冒。冒的时间短了，米粉无法热透，时间长了又容易造成粉的外层脱浆，破坏其顺滑柔韧的质感。整个过程需要把控在20秒内，只为能在盛上米粉时，食材还能保有45摄氏度左右的余温，不烫不凉，刚好能满足食客们的辘辘饥肠。
1: 来，你磨粉过来。
5: 嗯，好嘞。
1: 哦，磨好了啊。嗯，磨好
0: 了。老胡的大女儿谭桂芳是一名残障人士。
1: 嗯，今天这里干。
0: 目前已经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些招呼客人、收拾碗筷的工作。他很高兴可以和家人们一道努力生活。
6: 来了
5: 呀，
7: 拜拜。
0: 作为桂林米粉的经典配菜，锅烧的酥脆质感来之不易。大块猪颈肉放入锅中熬煮，强韧的胶原蛋白受热与肉皮的水分相融，得到柔软富有弹性的胶质。经过这一步的处理，油炸后的肉皮才能脆而不硬，所以在广西其他一些地方，锅烧又叫脆皮。在表皮上扎出孔洞，是为了受热均匀。初炸先入冷油，逐渐加热，随着油温的上升，水分逐渐蒸发，表皮开始呈现诱人色泽。
1: 我们那个锅烧有诀窍的，它第一道工序做得不好，它炸起来不脆的。你是第一个我们传授秘密的人不？
0: 复炸，皮下脂肪在200摄氏度高温中加速溶解，油脂不断溢出，让表皮更加蓬松。事实上，肉类的香味物质主要储存在脂肪，因此这个过程也让猪肉香气充分释放。脆表皮与肥嫩肉质形成强烈对比，锅烧为寡淡朴素的米粉注入丰盈质感，让桂林的招牌风味达成圆满。
8: 先吃米粉后喝汤，先品它的原味，
9: 好吃的。
8: 你没桂林的水，做出米粉的就是硬，不像我们这

0: 的米粉是要有弹性，
1: 就这个味道，
2: 自己觉得好就是标准。
3: 看外地工作的规定，非得第一件事吃米粉。
4: 外地搞一个正宗的桂林米粉很难。
5: 广东我都不吃桂林米粉的，我只拿这里来吃。我回去之前都会打包米粉。
6: 桂林人习惯早上和中午吃米粉，为此老胡夫妇每天清晨五点就要开工，不敢耽搁分毫。
7: 他们有他们的时间，我们插手不了。
8: 你去那说干什么呢？在当哪个呢？你好好的在做生意嘛，你没插这个腰，你讲好来只是，你是我最担心的人啊。
7: 什么了？现在搞好这件事得了，讲那么想都干什么了？
8: 讲那么多，那你不要吃饭了吗？
7: 他们又读那个书。
6: 小谭多变的情绪，有时会让老胡感到无助。他说：“这个店，是未来留给女儿的遗产。”
8: 哎呀，我帮帮他，只有父母亲把他带到身边，给他带熟了以后，他有碗饭吃了嘛。妈妈刚跟林老师讲，
7: 买米粉要慢慢的、慢慢的做、慢慢的搅。然后三代可以。不放弃。要努力学习。
8: 这个香料店，这个是桂林市最大的努力店啊、这是什么？
7: 香料。
8: 啊，是香料，但是它的名字喊三方片，晓得没有？
6: 广西凭借得天独厚的气候和水文条件，成为200多种香料植物的天堂。这也让大家善用香料，熬制卤水，点化食材。对于桂林米粉来说，卤水的好坏是成败的关键。
9: 来我这里最多的是桂林米粉老板。
6: 桂林米粉的卤水兼具南北特点。据可靠记载，源自于平遥卤牛肉制法与本地香料的结合。
8: 这是小粉，这是桂皮，这个是三方片，这个八角，这个八角是最那个的哦，千万不能缺少的这个八角。
6: 盛产于广西南部的八角，富含八角茴香油，甜度是食用糖的数倍，赋予卤水醇厚甘甜的气息。桂皮中的肉桂醇，增添热辣与辛香。自古便是肉类烹饪增香去腥的良方。碾碎的草果可去除食材异味。丁香中的酚类、醛类物质，额外点缀独特清香。除了一些基本搭配，每个厨师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反复实践，用到的香料多达20几种。

猪牛肉加入锅中共同熬制，可与卤水相辅相成。肉类吸收了卤水的咸香，化身为令人垂涎的卤肉。同时，它们也为卤水输送了大量鲜味物质，让卤水愈发浓厚。煮好的卤水是唤醒一碗桂林米粉的关键。各种食材随着演化出更为复杂的层次，

品类繁多。然而历史选择了最平凡的那一种继承身份，把桂林米粉的名号远播世间。它或许不是最完美的，但它朴素而独特的魅力却给最多的人带去每日一份的满足。二两三两，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计量，经年累月为一个家庭种下期许，为一方水土埋下乡愁。

当年上初中的时候，不知你是否曾为背诵那篇叫做《爱莲说》的文言文而发愁犯难，但那句“出淤泥而不染”，想必你再熟悉不过了。淤泥之上，花朵高洁，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

0: 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
1: 其实我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就是典型的理科女吧，因为我是学的生化专业。那么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我们是就是不管做任何实验都必须有一套标准的流程，以求达到实验结果的一个标准化和精确度。我觉得我这次的话也想以同样的方式，以一种科研式的方法，以准确的一种量化把它呈现出来。
0: 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他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地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绒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绒，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欧尼、猪肉末与一众配料走到了一起。

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置顶压阵，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不管你是否希望他成功，其实结局早已注定。

0: 顿操作猛如虎，得来却是混凝土。遗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省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哦，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好原子。终于，藕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1: 我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
0: 藕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它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它用一己之力撑起了街巷美味的半边天。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

0: 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冰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
1: 我是一个云南人哈，我本身是比较爱土豆的。土豆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像我这样这么一个人哈，就是土土的。但是它是从大地里面长出来的，然后它给人一种比较厚重的感觉，可以创造无限种可能。
2: 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吃土豆泥系列的。像比如说云南那边的有一个就是老奶洋芋，还有一个就是贵州那边的有一个土豆蛋堡。
0: 从网友变成恋人，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3: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4: 对呀、
3: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4: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3: 对呀、
4: 是怎么做的呀？
3: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在经邓薇之手，土豆泥有了土豆的体型。

0: 面粉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很多人偏爱这种色泽诱人、内外口感有鲜明层次的食物，但邓威还有点睛之笔。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熬制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各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降临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都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敬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满了力量，炙烤则为其加了一层美艳的滤镜。这是袁斌最爱的肉肉土豆派，它香气馥郁，绵延厚重。丝丝缕缕皆是快乐。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其惹得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我自己呢

0: 是一个特别喜欢研究一些小吃啊美食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之前去云南他们家乡那边就吃到那些土豆的小吃特别好吃，然后再加上自己一直梦想就是想开一家这样的小店，然后就想说把这个土豆融入进来，所以最后就行动起来了。
1: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袁斌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黄油化开，散发出迷人的香气。袁斌继续验证着自己的创想，鸡肉、土豆和芝士依旧是老三样，但泡椒圈与泡椒汁的融入又将给味蕾带来新鲜感。最后薄饼收场。小妹和藕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斌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向大地走去。

0: 这朦胧梦幻，不免让人有误闯天庭的错觉。天庭里的神仙不见踪影，唯有这些危险而妩媚的山珍，时刻散发着诱人的信号。你过来呀！外地人无法辨别哪些野生菌有毒。对于职业采菌人陈云祥和万发莲来说，他们深知吃菌中毒，稍有闪失就会永久躺平。十几年来，每逢菌子疯长，陈云祥夫妇都会穿梭在松林之间，俨然一对天造地设的山珍 CP。同样生长在山林，菌子的身价却千差万别。其中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用菌，生来自带贵族血统，它就是松露。松露的颜值平平无奇，但就是这个样子，在西餐厅却被奉为钻石。松露虽然长得丑，但是它要求高。它主要长在松树根部青苔密布的地方，需要与树根共生获取养分。一旦水分或土壤的酸碱值稍有变化，就无法生长。因为松露长在地底下，找它就像开盲盒，就连经验深厚的陈云祥和万发莲也不易得手。那么普天之下到底有没有一找一个准的王者？有，它就是家喻户晓的母猪。母猪能够穿透土壤嗅到松露的存在，云南人也因此将松露称为猪拱菌。是的，和你一样，我们也很好奇松露的气味。不同的人说它像煤气、大蒜、蜂蜜、腐烂的树叶或是泡菜的气味，也有人说它闻起来像多年未洗的床单。没有猪队友帮忙，但陈云祥和万发莲有足够的耐心。遗憾的是，他们还差点运气。时间在寻找中流逝，松露始终没有现身。好在大山足够厚道，每次两人都能拾到一些杂菌。通过分拣，卖得起价的野生菌去往菜市场换作收入，其他的则是自家吃掉。清洗野生菌是慢工细活，菌子的种类和质地则决定了做法。梨涡菌鲜嫩爽口，从山里来到锅里，摇身变成一碗鲜汤。谷黄菌纹路密集，与肉类同场，能充分吸附肉香。就这几道家常菜，来自山林的食材，以最朴素的方式赠予这三代人生活的能量。清晨，陈云祥和万发莲将再次进山采集松露。
1: 哎，该来了，时间差不多了。
2: 你来喽。
0: 山路难走，宝藏难寻，俩人开启了挖掘机模式。惊喜往往出现在疲乏而无所期待的时候，这棵硕大的松露瞬间抚慰了新郎。
1: 我直接发现一棵。
0: 对当地人来说，

露并不稀奇，用不着讲究，一碗朴素的松露炒饭就能告诉你，只要食材底子好，美味的烹制就足够简单。但是换个场合，换个吃法，这不起眼的家伙将会踏上一条不平凡之路。松露切成薄片，香气随着菜刀舞动，这大理石般的纹路与勾回中藏着跌宕起伏的诱人芬芳，配上一碟低盐酱油，即是馥郁醇厚的生食松露。松露与其他食材也能交个朋友，鸡蛋就是它的好兄弟。油煎过后，一软一硬，寻常的蛋白质变得奇香飘扬，鲜美异常。画龙点睛这事儿，松露也没少干。典型意面装盘后，松露与利刃丝馍，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的细屑悠然飘落，意面因此有了贵气。松露切片风干，即可打破时令，延续山珍滋味。脱水后的松露质地有声，菌肉坚实硬朗，清晰的纹理中透出浓烈的气味。这种干货虽不起眼，却是松露鲍鱼红烧肉的绝对统领。五花肉切块，

0: 小火逼出油脂，缓缓镀上金黄。糖色加持，肉块顷刻间变得诱人。鲍鱼，海味珍品，软体中藏着惹人垂涎的鲜美。以花刀精细雕琢，纹路与勾回将成为酱汁驻留的通道。当它与红烧肉汇合时，弹韧的鲜味染上浓油赤酱，释放出丰盛馋人的强烈信号。泡发后的松露片赶来压阵，借着油脂和水汽的高温，松露的奇香晕染开来。这是山与海的欣喜相逢，这是人间至鲜的顶尖交锋。你说到底先吃哪一块好呢？松露磨成细蓉，混以橄榄油煎熬，是百搭的万能酱料。面包片轻轻一抹，酥脆的孔隙纳入松露酱，这芳香轻易便可唤醒味蕾。山药蒸熟，邂逅松露酱汁，淀粉燃脂山林真味，绵软即刻添上鲜美。米粉经开水沐浴，缀以浅浅一勺松露酱，一碗霸道的碳水转瞬可得。粽叶散发清香，松露浓烈馥郁，一颗粽子就似有了万种风情。
1: 今天挖的就有点松了。
0: 比起松露的吃法和味道，陈云祥和万发莲更关心的是收成。
1: 八两，打眼睛都不到。
0: 几天下来，他们还得再宰上一些，才能达到收购的起重量。每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是松露的成熟期，这期间松露的产量和品级影响着全家当年的收入。
1: 这个松露我们挖回来了嘛，一般性都是帮它分作有等级区分的，然后就是像这种三到五公分的分作一个等级，然后了嘛就是五公分以上那个个头比较大的了嘛，我们就把它分作一个等级，个头愈大，然后价值愈高。
0: 采集松露需要体力、时间和运气，但不管有多辛劳，他们愿把这。

0: 群山走遍，为的是补贴家用，照顾老小，更为了孩子们长大以后能够走上另一条路，
1: 更好的学习，更好的读书，然后让他们找到自己那种如意的工作。

0: 这个男子生性友好开朗，迷恋食物，也喜欢做菜。他的名字叫石耀辉。他说我们可以叫他何威。一开始不解，后来才发现那不就是汉语拼音吗？肥肠入冷水洗净，再以开水焯烫，最后加香料卤煮，这是他开餐馆时惯用的处理方式。至于他的餐馆，早就倒闭了。
1: 真的是想弄点可乐。
0: 卤制过后，肥肠变得紧实，表层泛出淡淡的褐色。
2: 肥肠的鲜卤后炸，让我尝安逸。
0: 滚油将让肥肠进一步脱水，同时也将使其变得更加弹韧。这极富韵律的滋滋声，已经让它形成了条件反射。
1: 香惨了，香惨了。
0: 他深知是时候准备另一种食材了。竹林是何威童年时的游乐园，这种细小的竹条则是父母揍他的神器。再次回到家乡，他很怀念小时候挖笋的乐趣。他说如果不能把它拍瘦，能不能拍一拍他挖笋的情景留作纪念。但是这个季节林中无笋，徒剩一个假装挖笋的中年男子，在用无实物表演的方式怀念青春。这满满的干货名为方竹笋。脱水后的方竹笋犹如弹簧，它坚硬强韧，好似练过瑜伽。若想把它变成适口的盘中餐，先得把干货变成水货。方竹笋遇水则发，泡发后是满身褶皱。对何威来说，这些褶皱是风味附着的基地。
1: 把笋子切下，
0: 方竹笋就位，开始制作汤底。何威一再嘱咐，千万不要透露锅中的红油是火锅底料。他说他无意敷衍，只因他对重庆火锅爱得深沉。红油向方竹笋献上热烈的拥抱。最后肥肠加盟，迎来猛炖盟主。两种其貌不扬的食材联手创造了生猛嚣张的江湖滋味。这是何威最爱的下饭菜，我们替你尝了尝，麻辣香醇，柔韧弹牙，五星好评。这是他第一次出境做菜。作为一个爱笋的吃货，他还有一道拿手的家常菜。

0: 这种手指粗细的笋，圆润细腻，鲜嫩剔透，满身皆是爽脆与鲜甜，它向来是肉类的好搭档。
1: 李米小孩吃我们的，我原小孩经常吃。
0: 里脊肉纤维细嫩，与笋丝同炒，荤素相融，细嫩与鲜美达成平衡，得来的是一道清新且下饭的佳。

0: 同一种笋可以呈现出迥异的个性。
1: 这个熏笋跑去巴适的饭大一餐哦。
0: 吃入川渝人家最为常见的泡椒坛子，酸辣清脆的下饭利器随即开启酝酿，只需短短数日便能走上餐桌。
2: 这个熏笋泡七天那一餐呢、啊、又香又脆，那一餐巴适的饭，这口气。
0: 因为有它，吃饭更香了。最后一道菜，有如喝威的口头禅。
1: 哎，满意，满意，满意。
0: 母鸡四处逃窜，终难躲菜刀。鸡肉成块，入锅煸炒。
2: 好，准备下水了。
0: 难道这是要与竹笋炖竹？谜底在鸡汤炖好的那一刻揭晓。竹荪是生长在枯竹根部的一种菌类，在菌柄顶端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竹荪也因此得名雪群仙子山珍之花。脱水后的竹荪形状略似网状干白蛇皮，雪白色的柱状菌柄气孔密布，透出影影绰绰的光，这些气孔将率先喝到鸡汤。竹荪香味浓郁，滋味鲜美，吸附鸡汤后两种鲜味势均力敌，但最后的赢家却是何威。
2: 唉，终于弄好了。
0: 沉浸式的吃相如风卷残云，每一次咀嚼都显出幸福和满足。远方的另一张餐桌上，陈云翔的午饭则显得有些仓促。饭后他要赶着送女儿去学校，路上他会经过那片采集松露的山林，山林从不吝啬，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陈云翔夫妇的辛劳。山林从不言语，他懂得何威始于竹林深处的细腻情意。从西柚山珍到寻常石仙，万般菜肴皆源自大地山林，而每一种滋味都牵系着生活的盼头与回忆。循着四季轮回，他们还会转身向山里走去。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田应南，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近年来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1月到7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中国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
1: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方案不断促进上合组织拓展双多边合作领域，携手推动地区繁荣发展。中吉乌铁路建设工程于2024年12月正式启动。这条铁路连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这条铁路也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高质量合作的又一例证。总台报道。报道员日前深入吉尔吉斯斯坦段高山桥隧建设现场，我们来看报道。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线路全长304.84公里，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在天山环抱的吉尔吉斯斯坦马克马尔附近，一座换装站将拔地而起。
3: 31 опора и свыше километра пути – это самый длинный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ый мост в рамках проекта Китай-Кыргызстан-Узбекистан. Здесь будут проход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грузовые, но и пассажирские поезда.
4: 马克马尔站建成以后，将连通中国和中亚的铁路网络，有效地降低货物运输的成本。
2: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9古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
3: Вот здесь хорошо чувствуется как раз-таки кооперация трех стран, да, потому что и кыргызы на площадке, и узбеки, и китайцы.
5: Вот в чем уникальность, в том, что наши узбек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китайцы.

0: 来关注2026数博会。当前大模型加速向千行百业深度落地，带动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攀升，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今年的数博会现场也集中呈现了一批数字技术的前沿成果和产业实践。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看。
1: 数博会上，一场以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的交流活动，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
2: 把我们在海量资源上的优势，把我们在场景上的优势，把我们在产业体系完备上的优势，真正能转化为我们资源发展的高质量优势。
1: 近年来，国内资源市场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生活中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写一段代码，背后都是海量资源在流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不少企业也正加速从数字技术服务提供商向智算新基建运营商转型。
3: 这次在贵州发布的贵州一号，我们的规划产能是大概日产万亿左右的资源，比如说就是上千家这样中大型规模的企业每天的智算服务的资源量，基本上这么一个资源工厂就能够满足了。在资源工厂建设的时候呢，我们是向全球同步开源了我们资源工厂建设标准。
4: 那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展区内啊，就向我们展示了资源妙思漫聚创意平台。那么观众在现场啊，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从剧本编写，再到分镜制作，再到内容生成全流程一站式的操作。
5: 生成一个1分钟或者15秒的视频，基本上可以现在做到100万 token。像我们现在按照计费的话，是20块钱100万。
6: 刚开始的时候，资源的调用量的销售啊，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资源的月销售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1: 不仅仅有资源应用平台，有参展商还带来了今年新开发的针对中小企业推出的资源资源生产平台。
7: 直接把这设备拿到我们办公室现场，插上电可以直接开机直用，它每秒钟能够生成900多个资源，所以说对于企业来讲，那我可能几十个员工同时的使用这台设备，都是能满足他的需求的。
8: 算力券是贵州为降低企业算力使用成本而推出的一种政策激励工具，购买智算模型服务等，可按合同金额最高补贴30%。作为

0: 东数西算八大枢纽之一，贵州持续迭代算力券政策，以财政杠杆撬动算力价值，加速大模型产业落地。
1: 本届数博会期间，贵州向全球投资者发出共建世界算力高地的邀约。今年四月迭代升级后的新版算力券政策，成为本次展会备受市场关注的一大热点。不少产业从业者专程来到现场咨询对接。
2: 那在这几天的数博会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具身智能厂商、机器人厂商，包括一些大模型厂商来咨询我们，想要购买我们的算力。贵州算力券呢，我们能够给到交易额30%的一个直接现金补贴。
1: 会场内政策备受关注，会场外产业正在落地见效。在贵安新区算力产业园里，大型数据中心集群稳定运行，为全国 AI 产业提供优质算力支撑。今年4月1号，算力券政策正式进入3.0版本，不断优化政策体系，助力 AI 场景规模化落地。
3: 补贴的比例，增加了，从最低3%提升到了最高30%。通过算力券补贴到我们的实际算力的交易中，专用资金现金直接到企业的基本户。申领的周期呢，从原有的20个工作日到了今年的在10个工作日左右就可以领到补贴。
1: 政策的持续升级，让越来越多的智算企业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红利。
4: 登录算力平台之后，然后发起了个兑现，然后在算力公司那边他们审核过后，在3到5天左右这话会把那个兑换的一个金额打到我们公司账户上。像我们每年采购的话，将近是在300-500万。
1: 目前，贵州省在建及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智算占比提升至98.35%。贵州算力券已累计兑付超1.37亿元，惠及260余家市场主体，其中贵州省外企业占比约90%，真正实现了贵州算力服务全国。
5: 像今年大家非常关注的磁源，这样的一个概念。磁源的消纳目前也在贵州产生大量的需求，所以我们在积极的考虑尽快的针对性的推出磁源的这个政策的覆盖面，争取尽快的把算力券当中包含到有磁源的这样的一个补贴和支持。
6: 继续我们的算力产业观察系列报道。全球 AI 硬件功耗持续攀升，传统风冷散热瓶颈凸显。
0: 随着新建智算中心加速落地，传统机房风冷改液冷需求集中释放，液冷产业迎来爆发增长期，多家液冷企业订单排至年底。一起来看。
1: 随着国内万卡智算中心、超节点等高功率算力集群加速落地，芯片功耗持续攀升，让液冷散热从行业可选项升级为算力部署必选项。目前，国内多家液冷服务器及上游配套企业订单充足，产能紧俏。山东济南的高端 AI 服务器生产线上，一批液冷服务器正加紧装配测试，即将交付投产。
7: 我们现在整个工厂都在满负荷的在运行，产能利用率在80%以上。
1: 液冷产业实现高速增长，依托新建算力增量与传统机房存量改造双向拉动。存量改造是本轮增长核心引擎。赛迪顾问数据显示，国内超80%风冷存量机房具备改造潜力，在 PUE 电源使用效率能效政策驱动下，升级需求持续释放，适配性强的冷板式液冷成为主流。冷板式液冷通过在高热芯片贴合冷板，如同给服务器里的芯片贴上一块水冷冰袋，通过水循环带走芯片的热量。
8: 我们要在一个巴掌大小的冷板上，要能支持2000瓦甚至3000瓦的散热能力。最核心的是如何跟算力系统做协同设计，以保证我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我们叫做原生液冷的一个概念。你的冷却效果越好，你的算力的这个输出实际上就会越大。
1: 一套完整的液冷系统，核心组成部件主要包括 CDU、冷却液分配单元、冷板、冷源等核心部件，协同散热。山东青岛莱西的一处 CDU 组装产线正全速运转，满产赶单。
9: CDU 是整个系统里面比较核心的那么一个产品，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整体 CDU 的结构的一个组装的过程。经过这样的一个循环，就把内部芯片的热量通过返换在室外释放。目前订单呢，到12月底呢，基本上是满产状态。
1: 当前液冷主要分为冷板式、浸没式两大类。浸没式以功耗承载能力强、散热集中的优势，更适配超高功率算力集群。
10: 一个芯片的功耗呢？

0: 从之前的可能几百瓦，现在到大几百瓦，甚至到几千瓦。目前像AI 服务器，比如超节点，那么它在一个机柜会放更多的这种算力芯片之后呢，那么可能浸没式会更加的适合。
1: 与此同时，在广东佛山，一家液冷部件生产企业今年已经拿下多家国内头部算力企业订单，产能持续释放。
2: 算力的爆发整体带动我们整个。

0: 正在替代传统风冷。
1: 近日，国内首个浸没式液冷算力方舱投入运行，对四种不同冷却液进行严苛的兼容性测试。目前进展如何？是否具备商业化前景？我们来看记者在贵州贵阳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国内首个浸没式液冷的算力方舱，在我身旁呢就是核心装置，它的外观有点像冷柜，那么服务器就被浸泡在里面。它的冷却液呢是硅油，它是无毒无害，可以用手触碰，并且是绝缘的。那么其他三种冷却液包括了氟化液、合成油以及变压器油，经过长时间的测试之后，将验证这些冷却液未来商业化的可能，为更高性能的服务器提供降温服务。
3: 当前随着制算服务器功耗越来越高，传统的风冷技术不能很好解决高功率算力芯片散热问题，全浸没式液冷成为了一种解决方案，就像给发烫的服务器泡冷水澡。
4: 我们传统风冷的话，如果有计算一度电的计算任务的话，要额外花0.3到0.5度电来进行散热，使用我们全浸没式液冷的话，算一度电的任务的话，额外只需要花0.15度进行散热。
3: 这个项目聚焦算力方舱液冷冷却液的研究，研发出兼具经济性与散热性的低价冷却液，同时基于硅油、合成油、再生变压器油及氟化液四种冷却液进行兼容性研究，破解数据中心高能耗难题。
5: 氟化液它的性能还是最优的，它对服务器的所有的材料都是兼容性比较好的，就不用太大改这个服务器。那但是它的价格确实高，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它有一定的挥发性，有损耗要定期去补液。
2: 现在来看，硅油离商业化最近是吗？
5: 对，目前是，因为它有最稳定，价格也是比较便宜，相对便宜，但是呢，它的性能现在还需要改进。
3: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技术的迭代和成本下降，浸没式液冷有望逐步替代传统冷板式液冷装置。
6: 那目前我们的冷板式的这商业化的程度是最高的、最成熟的，而且它对于我们的传统服务器来说改造的也比较简单。单机到100千瓦以上的话，冷板已经解决不了了，需要通过其他的技术手段。那我们认为浸没式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0: 当前液冷技术不断成熟，规模化部署条件全面具备，全球制算液冷市场也有望迎来千亿级规模。
3: 记者了解到，国产浸没式相变液冷换热技术目前已在河南郑州正式上线投用，并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可支持单机柜功率达到兆瓦级，是传统液冷方案的3到5倍。电子元器件全部浸没在自研冷媒中，冷媒受热相变带走芯片热量，可轻松实现全年自然冷却，比传统风冷节电30%以上。
7: 这套氟化液是整个沸点是在50度左右，我们的 CPU 和我们的 GPU 在散发出热量的时候，通过50度把这个液体进行气化，就是说从液态变成了气态，我们完成了相变，然后气态再回收到后台的这个冷凝器中循环成液态。
3: 这套系统可以确保计算系统始终保持在合理温度运行，提高系统稳定性的同时，极大释放芯片算力潜能，实测可助力芯片性能提升10%以上。
7: 我们的成本已经实现了趋近于这个成本下降的这样一个流程，在未来2到5年内会有一个批量化的这种部署的可能。
3: 液冷技术快速普及，也对行业交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产业链企业持续优化服务体系，通过预制化设计、优化流程、供应链协同，大幅缩短制算中心建设周期，加快保障项目落地交付。
8: 很多时候我们要在新的这种 AIDC 的设计上，我们要给客户提供一个预制化的整个数据中心的解决方案，可以从客户下订单开始8个月之内完成整个 AIDC 的完整化的交付。
9: 通过研发、生产以及供应链端的相互协同，确保我们整体的供货以及生产交付能够按时保障。
3: 赛迪顾问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液冷数据中心市场规模为159.8亿元，同比增长45.2%。2026年全球制算液冷市场规模或将突破1000亿。
10: 2025年呢，高功率密度的制算中心的建设量加大，也进一步促进了液冷市场的扩大。
11: 技术上会从服务器级向整机柜级、数据中心级演进。
1: 今年以来，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双向开放提速加力。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吸引外资呈现良好态势，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

0: with a Chinese market for the long term.
1: 中国的消费市场很大，有10几亿人口的基数，绿色智能产品、健康医疗、文旅和服务消费的进口需求将会进一步持续的扩大，而消费的端的各种多样化，高品质的需求又反过来可以进一步促进产业采购结构的升级。中国市场对全球的机遇是一个长期的增量的趋势。凭借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
2: 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高效落地的AI应用场景，深耕中国的外企，既扎根中国本土市场，也依托中国发展沃土，为全球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我们在上海的工厂都不仅仅是服务中国项目了，也在服务欧美的项目。啊，这个也是在借用中国很好的这个绿电资源、能源资源、数据基础，包括我们工程制造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服务全球。
3: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的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4: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声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5: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8K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4: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
6: 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哈尼梯田稻浪翻滚，当地依托低空经济发展，推广无人机空中运输作业，畅通山地梯田空中物流线，让千年梯田秋收更高效、更省心。
1: 在红河县宝华镇撒玛坝万亩梯田，层层叠叠的稻田依山铺展。 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着收割水稻、拖犁装袋。梯田上空，农业无人机平稳起降，在陡坡沟壑间灵活穿行，将打包好的稻谷快速吊运至路边。
7: 一其实啊，在谷子脱毛、染被，这个是业务染，真是多方便了。
1: 哈尼梯田依山而建，坡陡路窄，以往秋收转运长期依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效率偏低。如今，在1000米运输距离内。 一台农业无人机半小时的作业量，可顶替6名人工1天运输量，大幅降低劳动强度，极大提升了秋收作业效率。
8: 无人机适配梯田陡坡、高差大的复杂地形，像今天我们30分钟就运了40袋稻谷。
1: 近年来，红河县持续推广物资运输、田间植保等低空农业应用场景。截至2026年8月，全县农业无人机保有量达87台。 累计发放购机补贴112.94万元。今年红河县水稻种植面积达14.97万亩，海拔1200米以下稻田现已全部收割完毕，高海拔梯田收割工作有序推进，预计9月底可实现全面颗粒归仓。
6: 宁夏固原市西碣县地处六盘山脚下，常住人口不足40万，却饲养了60万头牛。过去养殖户把牛粪堆在家门口，气味刺鼻，还污染环境。如今，当地探索出牛粪银行模式，统一收购储存牛粪，加工成有机肥后销售。这一做法既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又带动了农户增收。
1: 走进这家特别的银行，牛粪有了自己的交易方式。牛粪有机肥不仅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还可以存着，需要用时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1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
9: 我是用牛粪坏的，别人家牛粪去，圈子一清理拿。

0: 两栋换一栋，一年就这么换，这个几乎花不了多少钱。
1: 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能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从牛粪到有机肥，需要经过50到70摄氏度高温发酵15天，再二次陈化30多天。发酵车间里堆着5000多吨牛粪，却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这背后另有秘诀。
2: 当地有这个宁夏产业三毛桃，我们就收过来和牛粪掺在一起，它里面是有那个桃木的那种香味，又能调控碳氮比，还能很好的除臭。它进来的时间可能就是个污染源，但都这以后我处理以后，污染源它是切断的，就不存在二次污染。
1: 经过处理后的有机肥，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高标准农田，一部分由当地农户兑换或购买。适用有机肥不仅能改良土壤，一亩地还能节约20到40元的化肥成本。在距离发酵车间仅一路之隔的青竹玉米地里，加工后的牛粪又重新回到了土地。
2: 你看这个玉米啊，就是适用我们有机肥的。特点在哪里呢？它就是茎粗，然后出棒，它出棒以后出的早，迁害的时间它的抗害性比较好。
1: 除供应本地外，这些有机肥还逐步打开了外地市场。据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每年约有7000吨有机肥销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果园，销售额达400万元。随着牛粪银行模式推广，外销订单逐年增加，产品在周边省份已形成稳定客户群。目前西吉县的肉牛饲养量为60.2万头，肉牛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了饲草种植、两种繁育、规模养殖、屠宰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
3: 下一步规划是加快推动六盘山西吉肉牛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将一产养殖、二产加工、三产流通销售和农林深度融合。
4: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总台记者在前方随时跟踪216国道的抢通情况。昨天夜里，抢险人员连夜持续抢修道路，并利用钢筋石笼加固路基。今天抢险救援仍在紧张进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隆镇的中国安能前方的指挥中心。在身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不同的工种，包括像安全管理组、技术保障组呢，正在研讨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从昨天到现在呢，一直是下着零星的小雨，可能局部的地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雨，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现在救援工作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目前前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展到哪一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指挥所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是被冲毁的口岸，这一段路程其实全程差不多有20多公里，而且都是盘山的公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遇到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个路上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见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红色的部分就是这次冲毁的路段，昨天最新的进展呢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弯道已经顺利的抢通。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剩下的这一段来进行最大努力的往前掘进。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现在的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有挑战的。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车在进去的过程当中也面对一定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条路呢其实是一个国道比较狭窄，所以呢大型的这个设备在进进出出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阻塞。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在现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共有70个专业的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正在前方进行抢通作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前面的4台挖掘机和2台装载机。这些设备呢会在接下来，尤其是今天白天呢，会尽最大的努力往前进行掘进，争取能够取得最大的进展。
6: 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7: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

0: 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将一批应急物资装备空投至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核心区域，保障现场救援人员的生活补给和抢险需求。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跟随直升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专家呢，正在紧张有序地将车上的各种物资来卸下车，来运送到直升机上去。我们注意到呢，这里面既有像自热食品、饮用水，还有火腿肠等这种生活的物资，还有药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气体检测、生命探测等抢险救援的物资装备。那这些物资装备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此刻呢，我所在的直升机已经从吉隆镇村的上空起飞了。透过飞机的舷窗，我们可以看到地势的条件是比较复杂的。那再来看空中，虽然现在呢目前雨已经是停了，但是这个云层还是依然较厚，所以说飞行员现在也是在密切关注着天气的状况，来规划合理的航线，保障我们能够安全地抵达现场。
3: 从高空俯瞰，记者注意到峡谷两侧的山体被泥石流冲刷的痕迹明显，山体上方植被茂密，与下方冲刷过后大量灰色的泥沙碎石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能够直观看到泥石流裹挟下的巨大破坏力。
2: 经过20分钟左右的飞行，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吉隆口岸的国门区域。现在呢，我身后的消防救援队员们，他们正在将一箱箱的各类的应急物资还有抢险救援的装备通过接力的形式来运抵到现场。
3: 相较于无人机，直升机开展物资投送具备操控稳定性更强、运载量更大、物资投送效率更高等优势，但对天气条件和起降场地要求严格。灾后吉隆天气变化大，救援现场淤泥厚，起降条件差，一直没有合适的窗口。29号，在各项条件具备情况下，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直升机共执行2批次物资投送任务，为前方救援队伍的生活补给、医疗救护以及抢险救援作业提供了充分保障。
4: 当地时间29号，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
5: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当天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后，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该委员会表示，目前相关指标已满足厄瓜多尔宣布厄尔尼诺现象形成的多项标准，其中太平洋海水显著升温是主要信号之一。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表示，将持续监测气候变化，加强与各级政府协调，做好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截至目前，今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23个台风生成，其中5个达超强台风级别。8月以来就集中形成了10个台风。为什么今年的台风又多又强？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5: 专家介绍，台风的生成需要温暖海水、充足水汽和适宜的大气环流等多种条件配合。8月本就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 经过整个夏季的持续暴晒，海洋积蓄了充足热量，为热带气旋生成发展提供

0: 强劲能量。而今年厄尔尼诺处在快速发展阶段，就会造成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异常偏高。
1: 那么偏高的海温，海水的温度呢，就会造成这种海上的能量向大气输送，就会有利于海上的这种气旋的一个生成。所以的话，今年在这种大洋上，特别是在这种就是离我们国家比较远的这种远海的台风生成特别多。
0: 此外，今年南半球跨过赤道吹到北半球的气流也相对比较活跃，容易在季风槽里形成气旋。
2: 月赤道气流它是南半球来的这个偏南风，然后因为我们在热带副热带里还有很多偏东风，所以这个东风和南风实际上容易搓出这个气旋，月赤道气流越强，生成这个台风就相对会比较多。
0: 专家表示，台风的生成具有一定的群发性，但扎堆出现也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会登陆我国，其影响也不能简单叠加。台风带来的风雨大小与自身强度、移动路径和速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根据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于今年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强度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明显影响。
3: 气象专家指出，今年全球台风活动异常活跃，尤其是西北太平洋海域，台风生成数量远超常年水平，给亚洲多国经济带来冲击。
0: 据伦敦商业预报机构热带风暴风险的预测数据，2026年台风季活跃度预计将比历史平均水平高出 60%。今年以来，台风给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多个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20号，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影响，菲律宾受灾人口超过651万，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46亿比索，约合人民币5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14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5亿元。此外，台风给越南的农业和民生也带来了直接冲击。今年7月登陆越南广宁省的台风美沙克引发暴雨和山体滑坡，大量房屋农田被毁，牲畜死亡。另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今年的多场台风令日本农业、林业和渔业损失严重。仅7月的台风巴威就给冲绳地区带来了严重影响，重创当地农林水产业，总损失超过16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700万元。
3: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4: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And I hope that Mr. President will,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5: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一事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3: 当地时间29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安大略湖畔，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巨型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说，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

0: 坚韧不拔，永不退缩，永远捍卫自己的主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
2: 纽约大学专家维拉斯科表示，委内瑞拉可能沦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游戏场。此外，有网友批评称，这不是协议，这是抢劫，这是对我们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偷窃并持续偷窃，美国才得以建立起来。天哪，这就是海盗行为，就像几个世纪以前一样。
3: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announced an historic oil deal with Venezuela. It could fac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challenges. For example, economist Francisco Rodriguez has urged Venezuela's National Assembly to reject handing over the country's oil wealth, as it contravenes the Constitution and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Venezuelan people, much more when it's done at gunpoint.
2: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28号报道，美国将通过一次史无前例的操作，获得委内瑞拉巨量石油资源的多数控制权。报道称，这一操作容易面临法律挑战，并受到美国以及委内瑞拉政局变动的影响。
4: Most of the major oil companies don't view Venezuela as investable at this time. It'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to get to where they're comfortable enough to deploy capital and move their employees to Venezuela to develop these oil fields.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加里布·阿巴迪说，伊朗武装力量完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动向，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1: 美伊冲突延宕半年，给中东地区和全球带来多个维度的影响。分析人士指出，这场战事不仅严重冲击中东格局，更引发能源与航运危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5: 首先是全球能源供应被严重扰乱，这场冲突对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造成巨大冲击，商船通过量从战前日均130至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海峡通航受阻，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26美元，目前仍维持在约88美元的较高水平，价格总体比战前高出20%以上。其次，能源涨价拖累主要经济体抑制通胀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影响，2026年全球通胀率将升至 4.7%。 世界银行警告，若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 1.3%。
0: 据 CNBC 28号报道，受地缘局势紧张与全球极端天气叠加影响，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和玉米期货价格当天均收涨，盘中价格双双创下3年多来新高。
6: 行情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8号，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收涨约3%，盘中一度触及每普舍尔790.25美分，为2023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当天小幅收涨，盘中一度触及每普舍尔541.25美分，创下2023年7月以来最高水平。截至28号，今年以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小麦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已累计上涨超54%，玉米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涨幅超过20%。分析人士称，小麦和玉米期货价格走高，主要是受供应链风险与极端天气双重驱动。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小麦出口总量合计占到全球小麦出口总量的1/4以上，市场对黑海地区小麦供应可能中断的担忧情绪加剧，成为推动小麦价格上涨的核心推手。与此同时，持续的热浪和干旱使欧洲小麦产量骤减， 干旱还导致美国德克萨斯州

0: 等小麦主产区减产，而玉米价格走强则受到美国供应预期收紧及市场需求旺盛推动。同时，乌克兰玉米出口受限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应压力。此外，夏季欧洲极端高温和干旱也对当地玉米产量造成明显冲击，持续支撑玉米期价上行。
1: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消费者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0: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51.7，低于7月的55.2和去年同期的58.2。同时，8月当前经济状况指数中值和消费者预期指数中值环比及同比也均出现下滑。调查显示，8月美国老年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以及不持有股票人群信心下滑幅度更大。此外，尽管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小幅下降至4.0%，但仍明显高于中东战事爆发前水平。由于中东战事等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消费者预计汽油价格短期和长期都将进一步上涨。消费者越来越担心经济其他领域前景恶化，任何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都可能加剧恶化趋势。
1: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塔林近日裁定，美国国防部将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列入供应链风险黑名单的行为不合法。
0: 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塔林在裁决书中指出，国防部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和第5修正案。国防部将 Anthropic 指定为供应链风险的决定违反了相关法定框架，且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目前，美国国防部尚未就此裁决作出公开回应。Anthropic 方面则对法院的裁决表示认可，并称将继续配合政府工作，同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年3月初，Anthropic 因拒绝美国国防部无限制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美国防部禁止本部以及防务承包商在相关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也要求联邦政府所有机构禁用该公司产品，但留出为期6个月的缓冲期。Anthropic 随即起诉美国国防部，称因双方在公司产品使用方面存在分歧，就遭到对方打击报复，被列入黑名单。联邦法官利塔林3月下旬发布初步禁令，阻止联邦政府执行禁用 Anthropic 技术的命令。美国国防部随即提起上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至9月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在纽约法拉盛公园举行。根据美国网球协会此前公布的赛事奖金方案，今年美网赛事的总奖金达到1.08亿美元，创下赛事历史新高。对此，当地时间29号，美国网球协会首席执行官克雷格·泰利表示，提高今年美网的奖金，目的是确保运动员拿到赛事收益中属于他们的合理份额。
3: 美国网球协会公布的赛事奖金方案显示，今年美网总奖金达到创纪录的1.08亿美元，较去年的9000万美元提升20%，连续两年保持约20%的增幅。这是职业网球大满贯百年历史上第一次有单项赛事总奖金突破1亿美元。根据新的方案，男女单打冠军将分别获得550万美元奖金，比去年增加10%。这是网球正式比赛有史以来最高的冠军奖金，仅次于表演赛性质的沙特六王大满贯赛事。对于单打正赛首轮出局的选手，他们也可以拿到14万美元，较去年上涨27%。29号，美国网球协会首席执行官克雷格·泰利表示，球员应该得到丰厚且公平的薪酬，拿到属于他们的合理份额。
4: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players should be paid well, and I think they should be paid their fair share. The amount is not something we determine until we get past the event, because we still got 2 weeks of a.To deliver.
3: 除上调赛事奖金外，泰利还表示，本届美网全新推出球员支持计划，首期投入资金200万美元，这笔资金将存入专项托管账户，所有参赛球员均可从奖金池中获得对应份额，作为个人未来的养老保障。这项举措对排名靠后的选手尤为重要，能够切实帮扶长期面临参赛、差旅及训练成本压力的低排位球员，为其职业生涯

0: 后续发展提供兜底支持。不过有分析指出，球员群体长期以来的核心诉求并非单纯增加奖金总额，而是提高赛事奖金的营收分成比例。尽管本届美网总奖金创下1.0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但主办方始终未公开该奖金规模占赛事整体总收入的具体比重，相关透明度受到质疑。
1: 波兰教育部发言人28号向媒体表示，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幼儿园则禁止儿童带入电子设备，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或特殊疾病需经校长同意才可豁免。目前，波兰多所学校已提前试行禁令。
2: 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两国联合建设的工厂也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天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表示，这是塞尔维亚迈向未来的重要一步。
3: Čast mi je da vas dočekam kao prvi humanoidni robot proizveden u Srbiji, baš ovde u Šapcu. Vidim, čujem, analiziram i samostalno se krećem.
4: 工厂投产当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与人形机器人进行互动。机器人现场展示了整理衣物、下棋、跳舞等多种功能。武契奇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
5: Ovo što se danas događa u Šapcu.Za nas je od ogromnog značaja. Mi u Evropi postajemo pioniri u serijskoj proizvodnji humanoidnih robota.
4: 据介绍，这座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及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工厂生产的人形机器人未来将首先应用于工业生产，并逐步拓展至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约2亿欧元，约合15.6亿元人民币。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及全球市场。
6: 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it to win.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7: 我是田颖南，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6: 再会。

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鸭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华古法榨油。

记忆，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赛小炸、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只做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边是做臭鳜鱼柴火窑炉那不里披萨。
1: 铺上辣椒酱要比较厚的，就是那种油油的打底啊。
2: 当臭鳜鱼跨界披萨，咸香浓郁的鱼肉与绵密拉丝的奶酪在高温中交融，臭味实现了跨文化的对话。
0: 最多的反应是比我想象的好吃，还有一种我们经常收到的反应是不够臭。
2: 中国食臭百家争鸣，各地臭名远扬的美味群雄割据。香有臭豆腐，灰有臭鳜鱼，月有虾酱，大家臭得浑然天成，臭得理所应当。
3: 闻起来有点臭臭的，吃起来很香。
2: 各大门派各具其一，臭味食物挑战着色香味俱全的普世美食标准，是一场彻底的叛逆，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

0: 号名额来。
1: 梦寐以求的臭豆腐，
2: 它很香，可是闻起来有点臭。人类对臭。

0: 臭豆腐的迷恋本质是危险信号的判断，大脑将腐败气味识别为威胁，而味蕾却被氨基酸的鲜味劫持，形成认知失调的快感。
1: 哦，它是闻着臭，吃着不臭，
2: 一点都不臭。
0: 长沙通过谷氨酸与辣椒素的双重刺激，形成味觉记忆，完成了一场美食的街头狂欢。

0: 阿林哥，新香菜的践行者，
1: 一晚上做一百斤虾，
0: 理性克制的务实派，小明姐，新香菜的倡导者，
2: 煨炖扣煮煎炸烤都用过，
0: 热情跳脱的理想派，他们共同经营一家新香菜餐厅，热衷于研发创新菜的黄永林，食材在他手里变换不同的魔术，臭豆腐对于黄永林而言不仅是街头小吃，也承载了外出学厨的青春回忆。对臭豆腐的创新菜式不只是情怀，还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黄永林决心从臭豆腐的卤制开始了解。
1: 在长沙待了十几年了，没怎么逛过这条街，
2: 感觉不是很臭啊，这个空间。
1: 现在是这个水都没有搅动，搅动的话那个气味你就受不了了。
0: 卤水是破译这道风味的基因库，通过豆豉、香菇、冬笋等原料发酵，富集了乳酸菌等微生物，用来分解豆腐中的蛋白质。
2: 哇，好酸呐！
1: 这个罐子的话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就是我们发酵74天的。你像这个罐子的话，就是发酵1年多了，你像这个你就看不到食物了。闻起来的话，其实它就是一股真正的接近臭豆腐味道，是臭香味。
2: 这种臭味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1: 这个水的话，发酵已经有3000多天了，成品卤水。
2: 这一锅就感觉臭得更浓郁了。
0: 难道这就是长沙臭豆腐的黑色秘密？此刻的豆腐，既是食物，也是微生物的纪念碑。三甲基吲哚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苯酚、硫化物等化合物的协同作用，创造出了席卷全国的暗黑风味。
2: 哇，越来越浓郁啊！哇，这就已经泡好了，
3: 上色了
1: 啊！对，
3: 豆腐的颜色基本上泡进去。
1: 对，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味入的怎么样啊？卤水的营销和味道啊，渗透进去了差不多2毫米了，闻起来还有点臭味，吃起来有烹小底是吧？臭味绵羊了啊！对，
0: 掌握了卤制原理，需要尝试不同的食材搭配。每次菜品研发就是一个痛苦漫长的味觉轰炸。
2: 这臭豆腐是炸了以后再煨的吗？
3: 对，
2: 这是烧鸡啊，
3: 烧出来的。
2: 鸡是有味，但是没有臭豆腐的味道，
3: 就不是很协调，
2: 不协调。
3: 这个臭豆腐烧鱼，
2: 这没烧鱼啊，我觉得就是把臭豆腐炸了以后放在上面摆在一起不自然。
3: 这个不是很大，
2: 蒜蓉烧虾很好吃，
3: 非常和谐。我觉得大虾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想法，一个思路。
2: 所以这个里面它是有臭豆腐的臭味，又有陈团蒜的那个酸味，又有姜的那个老团的味道。其实每次讲起它我就流口水了。我们以后就把这个虾系列定成我们的招牌系列吧。

0: 煮平衡臭豆腐和虾的质感，臭味分子在高汤中高速渗透在虾肉纤维，臭豆腐形成蜂窝状结构，让虾的鲜味融入其中。臭豆腐罗氏虾已经在长沙美食界站稳脚跟，如何继续升级臭豆腐的菜品，成了黄永林新的命题。将市井符号臭豆腐与健康主义图腾牛油果并置，
1: 两边是墨鱼汁豆腐，中间就是牛油果，就是分了这个三层。

0: 部炸至蜂窝状的臭豆腐，牛油果泥填充其中。黄永林用极致的矛盾撕碎味觉秩序。当硫化氢的腥臭在口腔坍缩为谷氨酸的鲜甜，腐与鲜，臭与香，粗粝与精致，在油炸中打成终极和解，实现外脆内爆浆的口感。
1: 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
2: 就是我们看到里面有绿色的牛油果，在这里面了，对。
1: 好有心意，把水果放到臭豆腐里面。
2: 新的尝试。
1: 所以这个臭豆腐是不是就不太正经了？
3: 我平时是不吃臭豆腐的，因为它那个味道就是有点太臭了。但是感觉这个臭豆腐呢，它就是带点臭，但是它又吃起来是香的，有点我喜欢上，然后就直接一大口吃掉了。然后我想还想再吃一块。
2: 做了这么多年餐饮，我觉得最终还是有自己的原创。
0: 黄永林和杨明对臭豆腐市井与高端的纠缠拉扯还在继续上演。
4: 臭豆腐这个产品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成为我们湖南小吃豆腐的门片了。
2: 觉得同行是最可爱的，互相吸取的这个力量很强大的。
0: 他们对单一的味觉驯化说不，他们捍卫着代表自己味觉图腾的地域尊严。见证了街头小吃的全民狂欢，我们去闻闻海洋的独特气味。腐殖制的臭鱼烂虾中带着海水的咸腥，是大多数人第一次闻到虾酱的反应。虾酱蒸五花肉是上川岛传承几代人的家常味，虾酱的咸鲜中和了五花肉的肥腻，形成臭味及鲜味的感官认知。虾酱不仅是调味品，更是台山人乡土情结的载体。台山上川岛屹立南海，渔场宽广，水质优良，所以这里的苗虾洁净无沙，肉质肥厚，味道鲜美，最适合拿来做虾酱。

寶啊，今日好大浪喎，啲風比較大喎，唔出得去啦。

0: 阿波，你啊，你也蝦果波啊？
1: 系啊。
0: 哎呀，今日真系好多噶嘛？
1: 蝦多。
0: 够靓啊！嗰啲猫水银啊，喂，有少少嗰啲。
2: 洪叔从小跟着祖辈出海的渔民，在码头工作到退休。虽然已经过了苗虾的最佳捕捞期，为了给岛外工作的孩子制作虾酱，他特地来蹲守刚捕捞

0: 上岸的新鲜苗虾。
1: 其实虾浆啊，是我们上川岛的一种家乡的味道。小孩在外工作了，他们想吃，我就做好了寄过去给他们。
0: 外地人的臭不可闻，却是上川岛游子的魂牵梦绕。
1: 去捕获嗰啲苗虾呢，就是当我哋杀系好滋味。

0: 係捕獲苗下嘅啊最好嘅海域。咁咧，我哋咧就係擋流水啊，看天氣。
1: 盘山人叫虾酱为咸马，
2: 现在我们就挑选这个苗虾，就开始放盐。
1: 臭与腐臭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体现在放盐的比例。
0: 这是80斤，我们放4斤。
1: 少一分盐，容易腐烂发臭；多一分盐，则鲜虾味流失。
0: 翻天都认为这个好像是那个面粉那么稀了。而且筛的时候呢，在一个小时还要捏一次，把这个水分蒸干了。
1: 在反复的捣制中，虾酱雏形出现，气味也随着海风飘散在上川岛，那一抹带着海水咸腥的迷之风味，只有老渔民们懂。
2: 把它压烂了就好了，就可以呢拿到太阳上呢筛了。
1: 接下来就交给时间。虾酱在我国沿海地区很常见。
3: 有点像咸盐味道，
4: 好臭啊！
1: 不过，红叔对此有话要说。
0: 现在很臭的是水虾，那个杂质比较多，而且呢，那个水分没有蒸发出去。它就有臭味了。这叫羊头豆，也是上川的特产。
1: 四棱豆也叫羊头豆，被称为热带大豆。
2: 这羊头豆呢，拿来炒那个虾酱是一流的。切切呢，对虾酱呢，炒起来呢就更入味了。师傅，好水。
1: 羊桃豆包裹着虾酱爆炒，脆嫩爽口，激发食欲，是上川岛渔民劳累一天回家的快速下饭菜。
0: 啊，好香啊！一闻到虾酱那种味道，还特别特别香甜鲜。
1: 虾酱的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多种氨基酸和脂类物质，进一步丰富菜品的风味。这也是潮湿闷热的沿海地区独爱虾酱的原因。
0: 我们呢，岛上的人呢，出海都是很累的，而且都要吃很多饭的，所以我们回来吃的想下饭呢，我们吃这个虾酱炒的菜啊，就会吃的很多，很开胃，很香。
1: 虾酱通常在冬天制作，在阳光下晾晒8天左右，需要干燥的北风吹拂，而潮湿的南风会让虾酱中的水分无法风干，容易发臭。
2: 没有北风的时候筛出来这个虾酱和没有阳光呢，就没有那么好吃的。

0: 我们觉得很像，就像那个咸鱼一样。
1: 虾酱的气味要是在香水界也属于海洋调，品香过程前调有刺鼻的鱼饵料味，用力吸一口，中调是稳定的腐臭，鱼味散去，尾调留存着丝丝海腥味。好的虾酱需要靠时间和耐心养出来，你付出多少，它回报给你多少。原来这就是望水流等北风的意思。
2: 好险架北风晒今日靓啦，即系北风佢又手冠，你嚟啦，
3: 阿叔公太阳晒紧熟过啲鱼，
2: 即系猛嘅太阳晒紧熟，
3: 太阳，
2: 所以这个时候北风。

0: 加这个阳光筛出来的啊，这个鱼干啊，这个虾酱都是最好吃的。
1: 打鱼啊，哇呀嘿嘞！嗯。
2: 上川岛的虾酱从腌制、发酵到装瓶，都是手工制作，代代相传。一罐觅食的虾酱，储存的是渔民们的生活和智慧。在上川岛的食谱中，虾酱加任何食材是万能公式，而虾酱焖猪手算是一道大菜，只有在庆祝的日子才会出现在餐桌。虾酱中的核苷酸与猪手鸡肉中的谷氨酸产生鲜味相乘效应，猪手在砂锅焖煮中逐渐释放出胶原蛋白，而虾酱的独一份臭经过高温烹煮只留下鲜香。虾酱早已深入猪手的骨髓，汇聚了海洋与陆地的精华，
0: 很香的一种味道啊！
2: 来，红叔，喂我吃一口。

0: 上川岛的年轻人几乎都外出谋生，留守岛上的老人居多。岛民们坚持亲手制作虾酱，用朴素的赤诚之心牵挂着岛外的游子。
1: 阿妹啊，阿姐婆整个呢虾酱真袂见你。阿姐婆啊，姐婆我整虾酱啊，你阿姐婆我整个呢虾酱啊，姐婆整个虾酱出来。
2: 唔得。
1: 啊，拜托拜托，
2: 我卖鸡鸡俾你。
1: 啊，
2: 阿婆。
0: 上川岛的祖辈为虾酱正得的名声，因为严苛履行着望水流等北风六字承诺。
3: 我们要来穷查的可以，
4: 没有吃过虾酱的等于没有来过上川岛。
5: 上川岛的虾酱是全世界最棒的。
0: 外人或许无法理解这份独属于上川岛的气味，但这是岛上人的家乡味，是在外游子遗臭解乡愁的寄托。品味了海岛的乡愁，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
6: 好吃啊，
7: 你们也来尝尝呗。
8: 毛豆腐啊，臭鳜鱼，臭的东西爱不能吃。
9: 来来来，欢迎大家来贵州吃臭鳜鱼点钓鱼烧。
10: 闻到臭吃起来香啊，
11: 不臭就不好吃。
0: 在徽州人心中，臭鳜鱼早已超越食物范畴，晋升为臭味精神图腾。陈国军堪称徽厨匠人。
12: 臭鳜鱼从古至今呢，我们当地叫腌鲜鳜，通过腌制发酵之后啊，更加的鲜美，只是说在烹饪之前有微微的臭，是它的一个特点。
0: 如何利用黄山双臭制作出富有美学的美食，让游客本地饕客都能领略臭鳜鱼和毛豆腐的精髓，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13: 桃花流水鳜鱼肥，这个季节的鳜鱼是最肥美的。
14: 看了看不清，
13: 这边水太深了。
0: 臭鳜鱼讲究肉质紧实，新鲜捕捞的活鱼是最佳之选。活蹦乱跳的鳜鱼肉质弹嫩，腌制时盐分才能均匀渗透。活鱼宰杀后，鱼肉中的内源性酶开始分解蛋白质，和徽州山间湿润的空气私奔后，能精准触发可控腐败。
15: 我们一斤鱼13到15克盐，这是传统干腌啊。
0: 通过盐粒直接渗透和物理加压，既能防腐抑菌，又允许

0: 酸菌和酶协同作用，形成臭而不腐的风味。
1: 在这个季节，到了四天左右呢，我们把整个鱼呢重新翻面。
0: 乳酸菌等微生物进入活跃期，大量分解蛋白质和脂肪，释放硫化物。
2: 闻着臭的臭，其实它也不是发恶心的那种臭，这个臭是可以接受的。
0: 臭鳜鱼的诞生是一场山岳文明的逆袭叙事。从变质鱼到徽菜头牌，古徽商为运输鳜鱼，用盐腌渍延缓腐败，不经意间担当了臭鳜鱼的搬运工。由于大批人外出经商，臭鳜鱼才得以走出大山，而名震江湖。
1: 鳜鱼呢，腌好之后呢，我们在它表皮闻起来会有一些臭臭的味道，但是呢，臭往往让更多顾客能记住它。
0: 臭鳜鱼作为徽菜的当家菜，臭味是它的叛逆，鲜味是藏在肌肉下的温柔。先煎后烧，以肉、辣椒、葱姜蒜协助。
2: 我们需要加入动物性的脂肪油，猪肉就破解了它鱼表层的这种臭味。
0: 鳜鱼的臭味消失，转而为鲜。
2: 又同时放入了菜籽油，两种油去交合起来。汤汁收干之后啊，它就会呈现这种网状，挂在我们的鱼肉的表层。
0: 细嚼起来还有种特别的鲜甜。
1: 所以说我们的臭鳜鱼呢叫闻着臭吃得香。闻指的是在烧之前，吃是代表烧熟之后的吃。
0: 荤臭唱罢，素臭登场。
2: 毛豆腐在徽州它是一个小吃，一般在哪里呢？徽州人吃下午茶的时候，他就会吃毛豆腐。这个是什么？
3: 小白兔的毛。
2: 对，小白兔的毛。
4: 试一下哪一种煎的最好吃，哪一种烧的最好吃，哪一种弹灼最好吃。
0: 毛霉菌分泌的脂肪酶将豆腐中脂肪分解为游离脂肪酸，油煎时生成具有烤肉香的芳香脂类化合物。
2: 今天在毛豆腐的基础上去更加提炼出它的灵魂来。
0: 西红柿煸炒出酸味，酸甜的汤汁包裹着毛豆腐，让发酵的异味降低，鲜味却得以提升。
2: 它的这种酸味和豆腐里面的这种发酵之后的这种奶酪的香味连着不冲突，所以呢吃到嘴里的时候呢，这层煮出来的感觉啊，别有一番风味。

0: 这个叫糖醋毛豆腐，在传统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了创新。我们呢先喝汤再吃豆腐。
1: 不太喜欢这种番茄口感的，但是我会觉得这个菜的上菜的这个形式我会很喜欢，
2: 这样摆上来的话会有一个氛围感。
3: 这做法特别好，它酸酸甜甜的口感，我觉得我家小孩也挺喜欢吃的。
4: 尝试过铁板的，之前吃不习惯，然后呢今天这个口感对我来说各方面都是一种全新的一种体验，我觉得这能接受。
0: 再来我们今天做了个创新菜，狗尾包仔饭。
4: 块状的它吃起来会有很明显的一片一片的这种断拌的这种口感，
1: 还会有一点米香味，再加上我们鱼汤的那个窝角混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口感还是非常棒的。
3: 难怪大家都说鱼汤拌饭千金不换，确实有道理的。
0: 我从学徒走到今天，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当我去到门店的时候，有的客人在聊天，这道菜真好吃，这家店真好吃。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对于我是最大的鼓励和最开心的事情。

0: 江州人长演咯，会不个旅游举大海之言。
1: 虾酱的臭是海洋馈赠的浓缩。
0: 上川岛的虾酱最鲜、最甜、最香。
2: 那个时候刚好20岁，我们店的招牌菜臭鱼，我们就活鱼宴。
3: 我们当地一直在沿用叫烟鲜桂。
1: 臭鳜鱼的腐败之美挑战了新鲜至上的价值判断。臭豆腐的硫化物爆炸是市井的烟火升腾。
4: 根本我还是以前吃的，我觉得现在还更加好吃。
5: 传统的吃法不是灌汤，是浓汤。吃法的话也是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的创新的。
1: 通过微生物的叛变，证明腐败并非食材的终点，而是风味的起点。食臭不仅是味蕾的冒险，更是对规训的叛逃。接纳腐朽方能重生，生命的价值在转化中升华。

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像任何滋味都不会凭空出现。岁月更迭，生命往复，这是谁都逃不开的命数。但有一种力量，却能让滋味穿越时光，历久弥新。从游牧到农耕，从草原到名城，内蒙古人的饮食当中隐藏着风尘仆仆的生活智慧和代代相传的处世哲学，或繁或简，身教言传。

0: 这是锡林格勒草原上的一个平凡早晨，但对乌日汗来说却有着不凡的意义。
1: 好的。
0: 牛奶，人类最古老的天然食材之一，游牧民族重要的蛋白质来源。鲜奶久滞容易腐坏，如何巧妙加工，既便于保存又能美味适口，要靠草原人民传承千百年的技艺。这是专门用来发酵酸奶的蒙古包。今天是乌日汗正式拜师的日子，而这位老师就是他的婆婆。朝鲁门齐齐格老人是制作奶食的专家，当然他的手艺也师承于长辈。关于酸奶的起源众说纷纭，但它传承自游牧生活却几乎是全世界的共识。

0: 乳糖分解为乳酸，酪蛋白凝结沉淀。
1: 再加醋呢，就醋跟葡萄皮呀。
0: 在秋季，牛奶的自然发酵通常需要等待两天。牛奶发生分层，这是发酵成功的基础表现。油脂浮起凝合，形成厚厚的一层奶油，当地人称之为嚼克。看到醇厚的嚼克，就意味着这批酸奶妥了。小心地撇出，放到布袋内，通过重力作用慢慢控干嚼克的水分。而留在罐子里如豆花般的酸奶，将率先开始变身为美食的旅程。干牛粪几乎全部由
2: 植物纤维
0: 构成，燃烧时的火力温婉，文火熬煮15分钟，乳清渐渐分离。在齐齐格老人看来，撇去乳清是制作奶时尤为关键的一步，必须要有耐心。撇得越彻底，成品的口感越绵密。随着水分蒸腾，牛乳形态骤变。
1: 这几三行，一大块儿好多好多的花这个，他往那身上拉他吃笑。三行好多吃这一块，块好多吃了。
0: 食材转化为食物，各有秘传功夫。当酸奶变成绵柔的奶团，婆婆知道儿媳的这堂课一定颇有收获。
1: 今天三大锅了，三大锅了的，
3: 好吃着呢。
1: 嗯，三大锅了，这就是对我的他。
0: 高手制作的奶团，弹软细腻，色泽温润。定型晾干后，就是可以存放一年的常备点心。胡乳达，意为奶豆腐。这是内蒙古草原最广为人知的饮食传承之一。当一种味道成为经典，开始流传，也就开启了关于它的二度创作。朴实的奶豆腐进入城市，大厨的巧手让它再展新姿。裹上面糊，下锅慢炸，包裹甜蜜的糖浆，口感外酥内绵，有着浓郁的乳酪香气。手艺和风味的组合，别有一番情趣。当日头再次升起，男主人巴彦纳木尔准备启程。此时嚼克的水分早已被沥干，小火熬煮，不停搅拌，清澈的黄油赫然现于锅中。3斤嚼克提炼1斤黄油，这是牧民家中最珍贵的食材之一。

0: 谷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同样是身体必需。蒸熟的面粉和擀碎的奶豆腐按照1:2的比例
1: 混合，
0: 最后以黄油来调和质地，揉成绵中带沙的油酥面团。在婆婆的帮衬下，乌什汗完成了一道传承几百年的美食。天然牛奶经过发酵、分离、改变形态之后再次组合，如此繁复的工艺绝不会来自于突发奇想。漫漫时光，苦尽甘来，凝练为关于食物的脑洞大开。
2: 我都等会再吃饭。
3: 吃饭吃饭，我都别过来吃。
4: 没打酒啊？
0: 从草原到城市，生活方式已大相径庭，但传承至今的饮食基因依然藏于街巷。在一条条石阶上，每天最早亮起灯光的往往是羊杂店。羊肺、羊肚、羊肠都要按照统一的形态切配，久经考验的配方，慢条斯理的炖煮，熟客们爱的就是这份简单淳朴。再配上店里的一种灵魂调料，这滋味绝对靠谱。
3: 哎，老板，
5: 要什么呀？
3: 这么么花儿，
5: 要这么么花，
3: 看看，挺好，来一斤，
5: 来一斤，好的。
0: 扎萌萌花，其实就是晒干的野酒花。一勺滚烫的胡麻油浇上去，异香喷薄，搭配羊杂提香。去膻，这是当地老饕才知道的隐藏菜单。呼和浩特已是一片喧嚣，而远在800多公里外的赤峰也不遑多让。早餐江湖同样能人辈出。
6: 来了，帅哥，吃啥了？来俩对家一碗清汤。
7: 来六对家好了。
0: 在赤峰，生意最好的早餐店几乎卖的都是对家酥饼、熏肉，对着一家，所谓对家，简单直接的名字却盖不住远播四方的名气。
6: 他们四个坐到六餐家，多放点紫菜，好，咱那一会儿坐那桌，他们就吃四个对家，让六餐那仨人出来坐外边，跟你好好说说啊。
0: 在李少林看来，要做好对家，肉熏的好吃是根本。
8: 做熏肉时候，我们要把肉一定要选择浅草肉，浅草肉肉质比较细腻，容易入味，口感也好。
0: 这一锅从未离火的老汤和肉相濡以沫了十几年，早已浸满了肉香。一个小时，皮糯肉烂，丝丝入味。
8: 熏肉的时候，一般我们都用熬汗的小米儿，色泽金黄，特别的香，然后再配上白糖还有绿茶，这样熏出来的肉会色香味更好。
0: 3-4分钟足以让香气浸透，烟雾蒸腾中，肉块红袍加身，滋味妖娆。静置一碗，口感才能紧实筋道。浓香的熏肉离不开现烤的酥饼，一凉一热，相得益彰。 有人深谙熏肉之道，就有人摸透了酥饼的奇妙。
1: 比例不知道啥样，这种比例合不合适？
4: 配比咱可以调，但是这个成熟度很关键，这个毕竟是生酥子。所以说这个生酥子它耐火，你烙制的时间就得长。
0: 同为对家传承者的韩正泽钻研着制作酥饼的技术，如何增加分层，如何更加酥脆，在他看来，老一辈的经验固然成熟，但总有青出于蓝的可能。和很多面食用面粉做油酥不同，对家饼的油酥取材赤峰傲汉旗的小米。世界小米之乡傲汉旗至今已有8000多年的小米种植历史，傲汉小米颗粒大，油脂足，熟制后米香浓郁。面皮与油酥组合，软弹和油润相拥。实现酥饼的内部分层，全靠制作者的手法。烙饼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绝学，难的是透过表层看本质。只有烙到金黄略焦，内部的起酥才恰到好处。按照传统做法，此时的对家饼就可以出炉，但韩正泽偏偏不走寻常路。酥饼稍稍冷却后，还要将它们塞入烤炉二次烹制，先烙再烤，让表皮少了油润，多了酥香，内部的层层叠叠极易扯开，从而对熏肉敞开了更大的胸怀。而对于韩正泽来说，这改良版的酥饼似乎还有进步空间。
4: 看这个饼冻了以后吧，它这个里边有油酥还有面，这油酥和面的这个热胀冷缩这个系数不一样，最后出来你更容易产生分层。
0: 赤峰对家本就出自对传统食物的改良。相传在民国初年，来自谋生的河北人以驴肉火烧为灵感，对当地的哈达烧饼加以改良，在辅以从宫廷御厨偷学的熏肉配方，从而成就了这一百年经典。几样传承俱为一样美传，开始新的传承。内蒙古人对面食有着特别的情感，这不仅因为小麦是内蒙古自治区种植面积最广的粮食作物，也源于民族融合带来的饮食交流。于是关于面食的传承处处可见。
7: 要点啥，大哥？快点烙来，
9: 赶紧赶紧，
7: 快点，都给套个袋子，都套个大袋，都给套好了。
0: 这些形态各异味道不一的食物在呼和浩特市有一个统称，被子。
10: 快点快点，
7: 来点，把油去，
10: 油圈
7: 摆被子下来了。快点，顾客等着了，快点来。
0: 24年的时间，从一间10平方米的小店做到如今的家喻户晓，凭的不仅是坚持，还有对食物品质的斤斤计较。既是父子也是师徒，解读被子的玄妙需要言传身教。折叠滚压挤出内部空气，让质地更紧，也增加了面饼的韧性。能以焙这个字来命名，充分表达出焙烤在烹饪中的地位。
11: 行了，可以了，下炉子吧。
0: 这是一个特制的炊具， 在上层把饼的一面烙熟，翻面放进下层，以明火焖烤。在循环往复的热力中，面饼膨胀，起酥分层。这是店里最畅销的一个品种。

0: 牛舌贝子。要说牛舌贝子为什么受欢迎，因为它有着包容一切的气质。通常在贝子店的隔壁就有酱菜小店，捧着贝子走进去，恰如端了个自助餐的盘子，喜欢什么加什么，吃的久了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神组合。一个贝子抚慰了城市生活的行色匆匆，而如果有时间停下脚步享受生活，呼和浩特人经常会一头扎进老字号的烧麦店，度过一段惬意的闲散时光。
1: 等一下再烧麦，
2: 谢谢，
1: 吃吧。
0: 据史料记载，烧麦最早出现于元朝时期的元大都，起初是在茶馆烧带着卖的一种茶点，因而被称为烧麦。700多年，弹指一挥间，如今烧麦早已在全国各地百花齐放，但在呼和浩特，它还保留着从历史中走来的模样。
3: 妈，走，看路啊，慢点走啊，领你去吃烧麦去啊。
4: 哎，我每天想吃你做的烧麦，
3: 就是今天呢，我亲自给你做烧麦。
0: 霍金玲师傅有个习惯，每到周末都会把母亲接到店里吃一顿烧麦，因为这是两代人都爱的味道。作为烧麦的非遗传承人，手法早已烂熟于心。高筋雪花粉加冷水活出的面团有着致密的内部结构，这是保证面皮薄而不破的关键。
3: 擀小皮子就是呢，擀边不擀中间。
0: 做烧麦面皮要用特制的擀面杖，确切的说应该叫烧麦走锤。
3: 擀好了小皮子摞起来，摞起来呢拿大锤子再走锤。
0: 球形锤底减少了接触面积，一推一捻搓褶若干，拿起青斗状如牡丹，接出单片才见轻薄透光，形似荷叶的脉象。
5: 好像哪家的那个羊脊骨挺好吃，把你儿子叫上，我把姑娘叫上，咱们一起都去吃一吃。
3: 行了，
0: 对霍师傅来说，王秀英既是徒弟也是闺蜜，更是工作中的最佳搭档。霍师傅负责擀皮儿，王秀英主攻做馅儿。传统的呼市烧麦馅料只有一种，羊肉大葱。
5: 我们经过多次的研发，选的羊肉是西蒙的羊后腿肉，去做烧麦是最好吃的。
0: 羊肉不能剁碎，而是要在半冻的状态下切成大约0.8厘米见方的肉粒，只有这个尺寸才能保证肉馅的丰满口感。皮馅备齐，师徒合力，木勺一顶，轻轻一抓，动作一气呵成。
3: 别掐头，松松的往包进去，出来以后就像个花似的。
0: 颗颗烧麦宛如含苞待放的石榴花。蒸制8分钟，烧麦晶莹鲜润，花朵般的形态依旧，馅料却已汁水丰盈。霍师傅做的第一笼烧麦要送给一位特殊的客人。
3: 小的时候呢，日子可苦了，一馋了呢就拽着妈妈的手要吃烧麦。妈妈总是省吃俭用存出来的钱带我去吃烧麦。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是长大了呢，就学做烧麦给妈妈来吃。
0: 吃着女儿亲手制作的烧麦，母亲脸上的笑意更浓。虽然笑

0: 我从小就黄河边长大的，这条黄河给我们祖祖辈辈带来了很大的效益，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1: 黄河奔流不息，形如巨大臂弯，将内蒙古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揽入怀中，滋养出丰美富饶的河套平原。这里是位于呼和浩特市西南的托克托县，黄河上游和中游的分界点。
0: 将来我们要给子孙后代也留一个好的感觉，让子孙后代下来也保护好这条黄河。
1: 老秦从出生起就从没有离开过家乡，每天早上他都会驾着一叶小舟清理附近的河道。如今母亲河已开始休养生息，老秦搞起了鱼塘养殖。河套地区有着种类繁多的原产河鲜，鲶鱼、河虾、河蟹无不是远近闻名的特产，但它们却并不是老秦最看重的。经人工繁育而来的黄河鲤鱼是老秦的鱼塘里名气最大的河鲜。黄河鲤鳞片金黄，鱼鳍藏红，须长，骨薄，鱼肉肥厚。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吃鱼食俗中，黄河鲤一向是顶流网红。
2: 哎呀，今天这水上不错啊。
0: 不错。
2: 哦，我看看这鱼啊。
0: 行，你看啊，你挑啊。
2: 哎呀，菜了条鱼不赖。哎，这个
0: 这是长黄河鱼，你看这尾巴。
2: 这个东西是。
0: 看这尾巴红的，我还一会儿会尝尝你手艺。
2: 哎，好了。
1: 王长是老秦的发小，在托克托县经营农家乐的他，最擅长的就是烹鱼。入秋之后，进入旅游淡季，老哥俩也终于有时间吃一顿早已约好的家宴。黄河鲤虽然肥美，但也有一个避不开的缺点，

0: 那就是土腥味重。如何解腥提鲜？炖了几十年鱼的王常自有妙招。脱线辣椒可谓炖鱼神器，大力冲碎，瞬间浓烈扑鼻，这是脱个脱线最具辨识度的风味气息。
1: 今年料理有多少？
2: 有12-13万斤。
1: 是的。
2: 嗯，是的。
1: 我看上面干了，下面还不行啊、哦。
2: 这个底下有点折腰啊，上面晒受太阳光多一点。这两天天气。
0: 吴宝林是一名资深的食材猎手。脱线辣椒常年出现在他的采购清单里，而这一次，吴宝林要拉走的辣椒总计超过40吨。
1: 脱线辣子是我非常钟情的一个辣椒，它这个既有肉，还有辣味儿，还有一个炸出来之后做出辣椒粉来有一个淡淡的甜味儿。
0: 因为形似灯笼，所以脱线辣椒也被称为灯笼红。它原产于黄河岸边的狭长地带，这里既是沙质土壤，又在向阳坡，可谓占足了天时地利。独特的小气候赋予脱线辣椒肉厚油足、色泽艳丽的特征。由于含水量低，脱线辣椒并不适合鲜食。经过几百年的辩证，当地只保留下一种做法：晒干。所以，每当辣椒丰收，就能看到千家万户一片红的景象。不论街边商贩、农家主妇，还是餐厅大厨，都在演绎着自己的铿锵节奏。当辣椒粉身碎骨，滚烫的胡麻油让它获得涅槃。不论热腾腾的拉面，还是烧到骨酥皮烂的肉食，都能被这一勺辣椒激活生命力。在托克托县，这是一种百搭的神奇调料。辣椒面已经备好，而这只是王常烹鱼之道的冰山一角。
3: 西红柿一般的放在鱼里边的好处很多，它能代表醋，哎，增加那个肉的那个筋度。另一方面，这萎了容易掌握，醋的话不容易掌握它那个酸味。
0: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是流传在厨师圈的一句格言。黄河里肉质紧密，比一般的河鲜更耐煮。一个小时，让汤与鱼深情相拥，互诉衷肠。鲜鱼虽美，也要五谷作陪。席间主食同样出自代代流传的食俗。这些罐子里存放的是河套人家常备的一样食物——梅子酸浆。
4: 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就离不了这个酸饭，隔三差五都得吃一顿，几乎家家户户都在吃。
0: 要暖穿皮子，要饱吃梅子。在内蒙古西部地区，梅子曾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相传在古代的一次黄河船运途中，梅子因雨水而受潮，船工饥不择食煮成饭吃，却发现酸甜可口，生津开胃，于是便造就了这一食俗。
5: 10来分钟以后，锅里头的米跟粑粑发出那个锅巴的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咱们的焖饭就熟了。
0: 酸饭出锅，夜幕降临，一锅香浓汤汁的滋味精华已被这条黄河里照单全收。

0: 一条肥鱼，几样河鲜，虽貌不惊人，却是核桃人家的一席乡愁。
1: 都串串，都串串串着鱼，看这鱼咋的？
2: 串串萝卜冻着鱼。
1: 嗯，
3: 这从小养养好嘛，我说这鱼可不来了。都要看宠物不多一样，
2: 少少
3: 小
4: 哦，还是挑小的
3: 啊，
4: 就是两层菜
0: 的。黄土高原遇到土默特川，农耕绵延，江河辗转，多样的文明在黄河的滋润下把酒言欢。所以，在托克托县，再不起眼的食物，都可能脱胎于融汇百年的食俗。对于开早餐店的李彦明来说，凌晨四点起床是正常的生物钟时间。让这家小店声名远扬的，并不是一道美食，而是一种大名鼎鼎的早点套餐。它出自当地乡村宴席的食俗。按照惯例，到店里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十几年的老汤补料。不过，这料着实有点豪。猪肘、鸡架、鸭架，给老汤添加的并不是酸甜辣咸，而是香腻浓鲜。李彦明给自己这锅汤起名“三鲜汤”，神仙的鲜。
5: 这汤锅啊，是我们团县办事业缺不了的，酒席当天啊是必须吃的。现在生活好了，就成了我们这最出名的早点。
0: 再好的滋味也需要载体。主料只是平凡无奇的豆腐，但平凡之内却暗藏不凡。李彦明只选用当地的黑水泉豆腐。这种豆腐的个性之处在于，用江水点卤的同时，必须用中火持续加热，豆浆温度维持在90摄氏度左右。黑水泉豆腐孔隙密布，还带着一丝淡淡的焦糊，所以也被当地人称为糊巴豆腐。这种豆腐质地硬，久炖入味才是它最好的归宿。各路英雄狭路相逢，黑水泉豆腐、三鲜老汤，加上一勺霸气外露的油辣子，恰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5: 咱们这个脱蟹汤糕呀，就是这个辣油呀，是为了保鲜还嫩，它又不干。
0: 当准备工作全部做好，东方已然破晓。
6: 咱们来三个糕，一碗汤，
7: 一碗汤，三个糕，速度快点，而且还着急的了。
5: 好的。
0: 经过两小时静置，这锅豆腐汤的味道早已融会贯通。再次入锅，一把土豆粉条丰富了口感与营养。
5: 包饭好了，
0: 豆腐筋道，粉条滑爽，吃上一口，提神醒脑，满口鱼香。粉汤开胃，但要吃饱，还需要搭配炸糕。粉汤与炸糕是当地早餐的一对神组合，合称为汤糕。它原本出自乡村地区婚丧嫁娶的食俗，是在重要宴席
8: 当天
0: 早晨要吃的食物。脱县炸糕取材黄米面，独特之处在于咸口的馅料。沙软的土豆泥调和韭菜和胡麻油，组合出丰富的味道。

0: 觉。如今的人们不再墨守成规，从席间食俗中脱颖而出的美食早已成为想吃就吃的熟悉滋味。食材的碰撞，手艺的杂糅，英雄不问出处，但求风雨同路。食俗的交融互知在内蒙古比比皆是。对于老李一家来说，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举家乔迁，生活辞旧迎新。邻里街坊都来帮忙，按照风俗，主人要准备佳肴以表谢意。
1: 老弟，
2: 正不正？
1: 哎呀，咱白见了。
2: 哦，
1: 这好的。
2: 哎呀，传统啊，清蒸羊肉
1: 啊，好啊，这好啊，
2: 得得得，
1: 您再点
2: 啊，吃好啊，好啊。
0: 老李特意买了一大块山羊肋排，这是当地村宴上必须的食材。鸡鸣响三省，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地处山西、陕西与内蒙古的交汇处，是以前人们走西口的必经之地。三省交汇，让这里的食俗别具风格。
3: 这个红葱呀，它不跟别的葱就不一样，别的葱呀可以生吃，这个葱呀你就吃不成，辣的不行，味太浓了，做这个清蒸羊肉就叫这种葱才行了。
0: 红葱产自准格尔旗当地，和其他的葱类相比，红葱含有浓度更高的硫化合物挥发油，山羊肉的中链脂肪酸含量较高，所以膻味更重。红葱好似内藏鲜辣的缓释胶囊，一个小时的炖煮，让滋味的神韵慢慢释放。
3: 真搞起来的，哈哈，肉羊肉管饱了啊！好，好。
0: 随着最后一车家具登堂入室，美食的出锅也进入倒计时。剔下精肉，切成肉条，填满大碗，原汤一浇，和早已备好的各色菜肴同蒸一锅。这种古老的烹饪形式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它有一个通俗易懂的名称，六大碗。
3: 哦，六大碗来了。
0: 不论在什么地方，数字加大碗的美食组合总会随时代而变化。而在准格尔旗的六大碗中，清蒸羊肉却是亘古不变的头牌主打。冉冉时光中，内蒙古人的吃羊风俗早已和中原文化相伴相生。在中国的汉字当中，鲜是由鱼和羊组合而成的，在内蒙古，羊自然是餐桌上绕不开的话题。要吃鲜嫩，只需铜锅炭火加清水一瓢，天然去雕饰，鲜美正当时。如今内蒙古厨师还在绞尽脑汁让鲜嫩升级，精选羊肋嫩肉，切成一口一块的大小形状，先冰浸后炖煮，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让瘦肉纤维先紧后松，带来更加软嫩的口感。有巧思，有颜值，令席间食客耳目一新。内蒙古人不仅擅长烹羊，还将这种高品质食材融入席间礼节。恰逢母亲寿诞，牧人夫妇要用一种草原宴席上特有的饮食形式为老人庆寿。
4: 家人都到那手上还能干了，俺的还能呢，我去他那块上班，天天给把菜，现在我就干点点了。
0: 羊的颜值要高，头上必须戴角。长了四颗大牙的两岁洁羊，肉质肥鱼，膻味较轻，是牧民公认的上等货。
5: 没有上车的是接

从腰窝慢慢往前摸，数到第四对肋骨时切肉断骨。这块带尾的脊背肉是最重要的一件，也是整道美食的门面。这种宴席特有的礼制被当地人称为羊背子，蒙古语称羊背子为乌茶宴，是当地蒙古族牧民的餐中至尊，也是喜庆宴席上毫无疑问的主菜。羊背子要炖煮两个小时才能有最好的口感。趁这个时间，妻子乌兰奇吉格的家传手艺也要上演。当地人清理羊肠有独门巧技，割一小块羊肺塞进羊肠，双手交替捏紧，让羊肺慢慢从羊肠内通过，如同一块软弹粗糙的海绵，连吸带刮把羊肠内部清理干净。这是在旧时缺乏淡水的游牧生活中诞生的饮食智慧。羊油、羊血和羊汤的组合出自地道的传统食俗。荞麦面调和的面糊让血肠更加饱满，花椒粉和干姜粉并非出自当地，却让这种草原佳肴有了更加均衡的味道。虽然是自己的寿宴，但老人却绝不会对厨房之事撒手不管。羊杂的料理费时费力，需要两代人齐心合力才能完成。夫妻俩对时间的把握可谓精妙。当羊杂出锅，牧人烹饪的羊背子火候正好。这个木托盘的尺寸是按照羊背子的摆盘量身定制。此时蒙古包内已经奏起欢乐的乐曲，一盘羊背子带着满满的祝福粉墨登场。

0: 敬天地神灵，礼座上贵宾，礼节与时俗在这一刻定格为圆满和幸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6: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8: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9: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0: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

0: 东联名款，东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西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3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

水井贺的领地争夺战将持续两个月之久。为了下一代，他们过冬时的种群团结荡然无存。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成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的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

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崔景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斑头雁父母教给小斑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赋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赋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凤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宋文赋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文赋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文赋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它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他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这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祁连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他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他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末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十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母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多种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是一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刚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

一只藏狐经过，藏园羚已经长大，藏狐没有可乘之机，它只有去别处寻觅食物。雪豹占据了高山悬崖和深沟大涧，在平坦地带，身材矮小的藏狐成为了霸主。

被鼠兔发觉，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他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一切都会发生改变。暖风逐渐替代了寒风，春末夏初，祁连山正式进入绿意盎然的季节。

美食，在这个季节它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它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它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是高难度的。

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贪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

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但是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甘南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

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它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蠢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失败者被迫离群。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音，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

泰山是一座写满了文字的意念之山，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那是司马迁的生死判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是杜甫的意气风发。赵明诚、李清照合著《经世录》，寻寻觅觅，一条回家的路。

0: 岱庙当中，东御座内有一块石碑，号称天下名碑之最。时至今日，风雨波逝，这块碑上只留下了刚建的石枚小篆，还能依稀辨认出“陈去疾”“陈情已陈”七个完字和“思妹死”三个残字。仅凭字面，已经完全读不懂当初那份写碑之心。相传，这是一块断壁残章的至尊之碑，经历了泰山之顶2000多年的时光淘洗。原本222个字的铭文，也几乎消散、破损殆尽。这曾经是一块怎样的刻石？石头上又镌刻着什么历史？
1: 这个刻石呢，一共包括两个内容，一个呢是秦始皇诏书，一共是144个字。然后10年以后，他儿子胡亥再次来到泰山，又留下78个字的秦二世诏书。所以这个碑刻呢，既是秦始皇来泰山封禅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实物例证，还是秦朝统一文字，就是由大篆统一为小篆以后的一个实物载体。
2: 泰山书法，它是地上金文字石刻书法史，最早的书法石刻就是泰山刻石。
3: 统一笔法，统一字形，统一空间。
2: 金文字书法就是从泰山刻石这里开始，在泰山上一脉相承。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敬畏之心。
4: 穿越2000年，去感受它的气息，感受它的心跳，感受它的脉搏。
0: 零星两片石，卓越2000年。残石之下还有两块刻石，记载着清朝年间对李斯碑的两次保护过程。人生苦短，古人乐石刻碑，想要不朽，却不曾想到在200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这块写满了帝王之功的石碑也会经历九死一生。火灾、地震、被盗、战火、沉潭等等，在一代又一代守护者的接力护持中，这块碑历劫不磨，终于重现世间。帝王将相与王霸雄图终归尘土，他们究竟又在守护什么？公元1815年，清嘉庆20年1月，雪后的岱定，寒风刺骨。傍晚时分，有3个人一直瑟缩着守在碧霞祠玉女池旁，焦急地等待着奇迹出现。3人当中，一位是新上任的泰安知县汪汝弼，一位是前任知县蒋英培，还有一位是本地经史学者柴兰高。多年以来，他们重金悬赏，遍寻山野，只为寻回一块半个多世纪前曾在山火中消失的泰山刻石。突然，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两块长满苔藓的残石浮出水面。经过一番整理，残石上的字迹渐渐清晰起来，继续向我们诉说中华往事。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其实都与文字有关。无论既白当黑，还是圆转曲折，甚或方圆互异，都是每个人想刻写在世间的横竖撇捺点折。秦始皇颁布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政策后，

0: 正是由擅长书法的丞相李斯负责统一文字，从而创造出了小篆，标志着汉字第一次系统化、标准化、规范化。由此我们才能对照史记补足碑上文字，还原从前历史。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摆脱蒙昧的重要标志，文字的分量就是中国历代史官秉笔直书写春秋的底气。公元前110年，47岁的汉武帝亲率18万步骑兵，旗帜绵延千余里，如云蔽日，浩浩荡荡巡视朔方，之后开启筹备已久的封禅大典。泰山脚下，就25岁的司马迁心如止水，他耳畔回荡的不是群臣山呼万岁，而是父亲司马谈3个月前的临终遗言：学孔子，作春秋，写传世史书，做合格史官。20年后，虽深受屈辱宫刑而不改其志，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和、不虚美、不隐恶的方式着手著述纪传体通史史记。他以泰山笔德，用煌煌130卷、52万字，完成了中国人的一次精神封禅。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从此泰山就承载起中国人对生命最郑重的誓言。泰山之上，每一处刻石都字字千钧。
1: 到那个悬崖底下应该是20多分钟，
2: 因为这边前两天刚下过雨，咱们重心啊尽量往下移点。
3: 到上面转一下吧。
4: 哎，
3: 不，迈不能停。
4: 平难上。
5: 慢点。
6: 都是不畏艰险才行啊。要是稍有点胆怯啊，或者怕累啊，那都做不到。泰山石刻6000余处，泰山柱体现在3000余处，泰山山上山下、山前山后，赫赫拉的我都跑遍了。
0: 25年前，50岁的袁明英带着煎饼，钻山越岭，开始调研泰山石刻资源。15年前，泰山石刻10卷本出版，6368处泰山刻石全被勾陈记录收入其中。
6: 时间不等人，年岁不饶人，必须和时间赛跑，抢时间，抢救这些事情。
7: 老头有个勇敢劲儿，
4: 时间咱是这个，你哎对喽，你这个手啊，哎抓着那里抓好了，我让给你个碗是吧？
7: 好。
4: 你尝尝啊，再尝哎抓那里对，你这个脚等你这个脚别管，哎等着。哎，你等着那里，
7: 好嘞，
4: 抽时间，抽时间。
6: 身在泰山脚下，就生长在这里，你不做，谁来做？因为不这样做，久而久之，很多时刻，随着时间的推移，风吹日晒。

0: 所以他风化的很快，慢换的很快，抢救呢记录下来才能对得起泰山，对得起泰山石刻，对得起泰山文化，也对得起后来研究泰山文化的这些人。
1: 公元736年，唐开元24年，有两个诗人都为泰山写下了不朽的诗篇。谁都不曾想到，他们当初竟是满怀诗意来到泰山脚下。一个是24岁第一次应举却铩羽而归的杜甫，一个是35岁刚刚结束16载干夜行却依然仕途不忘的李白。是什么力量让这两个失意者笔底风雷，豪情万丈？放荡齐照间，裘马铺轻狂。这个在泰山脚下纵马驰骋肆意奔放的杜甫，哪里还有一点科举失地的颓唐？铜青落盘石，云弄竹溪月。那个在蒲莱山下笑傲泉池对酒当歌的李白，哪里还有半分仕途坎坷的愤懑？或许用文字打败时间，就是他们的突围之道。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千年后的今日，蒲莱山三岭故峰顶刻写的李白手书独秀峰三个大字，还见证着这位诗仙当年独秀巅峰的超然时刻，成为后世永远追慕的风采。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千年之前，我们无法想象那个瘦弱青年内心的澎湃。广袤无垠的齐鲁大地，形成于太古代的大泰山，横空出世，拔地通天。方圆400多公里的山脉无所不在，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时空，分割了山河。诗圣杜甫，他一生最豪迈的诗篇被反复镌刻在泰山之上。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绝不新鲜，但那些刻写在泰山上的文字却在无数登临者心中激起永恒的回响。今天那些被激发的年轻人正想把这些泰山上的刻石唱成歌。
2: 正好是登高必自卑嘛，把那个碑就变成那个实物的碑了。就我觉得如果说咱能把这种巧思放在歌词里的话，它是藏尾，
3: 对，
2: 那咱们藏头，
3: 登高必自
2: 啊，对，可以，啊、对对对啊。
1: 29岁的李若愚在泰安小有名气，他有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乐队。
2: 那我觉得咱是不是可以把立意做出来？就是登高必自，
4: 对，
2: 登高必自卑，行而必自，因为这就是咱从小的教育，教育咱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样的，
4: 对，
2: 对吧？泰山象征着中华民族5000年以来的各种精神，就是因为它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变化，它很古老，很沧桑，但我相信它一定也。

0: 会有的是青春活力。
1: 地上，大地的声音。天上，天籁之声，人的一个吟唱。哎，天地人，天人合一。
2: 曾入选美国旧金山歌剧院的歌唱家王歌群，古琴制作非遗传承人刘明，还有李若愚，这几个泰山脚下长大的年轻人，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评估着每个人心目中的泰山。
3: 还有这火起来，
1: 对对对，我觉得还年轻一点，
3: 哎，就没想到哇，古琴也可以出这种摇滚节奏。

0: 在这首歌里，我围绕的关键词很简单，就八个字：登高必自，重于泰山。
1: 登高必自，其实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永恒追问。重于泰山，就相当于我们到哪里去的价值判断。放眼天下，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山河，更是君子修齐治平的常旅。

0: 泰山之阳林汉峰下，这个小院名叫五贤祠，不时会迎来研学的学子。孩子们在这里练习书法，横平竖直，既白当黑，与笔墨间传递家人期许，在书写中延续中国传统。后院推门见山，书写于各处的摩崖石刻散发着浓浓书卷气。近千年前，这个小院有个响彻宋初学界的名字，泰山书院。那时慕名来听泰山先生孙父讲读春秋的四方世子，把整个小院都占满了。
1: 不过我们到经石峪啊，会看到一个石刻写着四个大字，叫做源头活水。它是来自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未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脉络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泰山学派的学风视作二程朱子思想的一个源头活水。
0: 为了保留这一脉源头活水，有个弱女子也辗转踏上了南渡流亡路。公元1127年春天，北宋灭亡，满满1000多车皇宫里的无价之宝被掳往北方金国吴国城。与此同时，15车金石书册也从金国控制的山东青州启程，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渡之路。这是李清照和赵明诚夫妇散尽家财典当食物一生收藏的稀世珍品。分别在即，丈夫嘱托妻子必不得一事，包裹衣被甚至字画古董都可以扔掉，唯有代表民族文化的这些金石宗器礼器等必须与自己共存亡，切记战火平仍。那15车金石书册慢慢散失，远在故土的10余屋收藏也付之一炬。赵明诚去世5年后，李清照终于将他们合著的《金石录》整理成册。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目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

0: 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
1: 北宋之后呢，在奉府县呢设置泰安军，从此啊泰安之名开始启用，泰山安，天下安。金朝把泰山呢和他的政权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就是从我身后这块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中了解到的。
0: 金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学为主的治国方略。公元1178年，岱庙大火，唐诗尽毁，金世宗震道不已，即刻派专人重建岱庙。早在1141年，金国皇帝就开始祭孔，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重修泰山岱庙，也被视作与祭孔相同的作用。

经过两年多修复，岱庙规模更加恢宏壮丽。曾经中叶欢华的社馆也被金世宗下诏取缔，还岱庙以神圣与肃穆。

天矿殿前还竖立起一通六米多高的巨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这九个古朴遒劲的碑额篆书，有独步金代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党怀英书写。这一年是党怀英与辛弃疾分别后的第20年。20年前，台山脚下的灵岩寺里，有一对少年终日嬉戏为伴。5岁的佑安活泼机灵，12岁的世杰平和稳重。他们在寺中一处角落悄悄刻下61上人、88钟口，也想学古人刻石之法，让时光永远凝固于此刻。61上人取佑安心性分拆，88钟口取世杰党性分拆。两个小伙伴，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党怀英。15年后，寒风凛冽，兄弟俩在泰山之巅俯瞰山河，却相顾无言。在天下离乱的这一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决心投笔从戎，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党怀英受泰山学派熏染，想要入朝为士，在金朝鸿儒传道。泰山之巅，两人酩酊大醉。辛弃疾留给党怀英最后一句话：“吾有安此，欲将从此失意。”泰山无言，俯察人间众生悲欢，也见证着两人的离合取舍。不久之后，辛弃疾率精兵50骑突袭50000人金营，活捉叛将，南渡归宋，去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生。

想。十年苦读，邓怀英终得甲科进士，学问、文章、书法皆为金朝一代宗主，从此著书立说，承传泰山学派遗风，以教化之功想要改变金朝人粗蛮习气。公元1207年，邓怀英功成身退，归隐初来山，却经闻噩耗，辛弃疾心怀忧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连喊了三声杀贼，那是他未尽使命的悲哀。想起右安兄弟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异性萧索，邓怀英提笔挥泪，写下佳人却恨等闲分破，飘渺双鸾影的悲从中来。他所撰额的灵岩寺田园祭碑还矗立在灵岩寺天王殿东的碑林中，撰此碑时，世界是否会想起儿时回荡在辟支塔下的笑声，想起那个刻下61上人的幽安。

0: 凌晨四点半，泰山通天桥上已经有挑山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1: 那加点吧，加点的大
0: 行。今天陆长祥的第一挑是往慢十八盘送20箱方便面，重达110斤。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沿途3200多个台阶，所有物资只能靠人工挑运。
2: 一旦人挑背出去，这个东西不是扯是吧？装装点自然开到位，这是只能一步步上。来，你要把放哪位置？
0: 45分钟后，老陆按预计时间到达第一条送货点。这段时间，游客激增，每天都达到3万人。各家商铺频频缺货告急，老陆等几个挑山工们只能超负荷工作。紧十八，慢十八，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2: 现在不是缺货吗？
3: 人流神员将由
2: 人货的
3: 冲刺十八盘奶油菜为冰
0: 激。六点以后，雾气越来越浓重，山上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大。这给老陆的第二挑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他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贴着山道的一边前行。这种直上直下的登山方式要费力许多，也危险不少。
2: 虽然自己不要紧，虽然雾不要紧，你要是说得把游客得烦着，你背着行李来出来旅游的，高高兴兴的是吧？
4: 冲刺十八盘，雪糕、
5: 老冰棍。没有，老陆，哎，拿着，
2: 一会儿就回去了。
5: 拿着，喝会儿，
2: 不可以。
0: 一根扁担，一条毛巾。除此之外，挑山工从不多带一样东西，有时一瓶水。也许就是山上人家对老陆他们最温暖的问候。
2: 冻死懒人，饿死馋人，勤吃苦，多干活，尽量的克制自己，最后低着头往前走。
6: 觉得整个泰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挑山工挑起来。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 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山下的家人，一头挑着山上的人家，所以在他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这10斤的货物。
0: 1983年，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多年以来，挑山工的形象已经成了泰山的标志，也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泰山上的每一具石刻，都是我们要全力挑起的中文行李。
8: 人身体什么地方是最承重的，最能表现人的意志的，就是人的脊梁。人要挺起他的脊梁，脊梁要承受最沉重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也是泰山交给他们的事情。
0: 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大意就是如此。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2: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5: 有句话叫"刀立山苍松"，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孩子学会走路，既让人欣喜，也让人多了些担心。一双好鞋是爸妈安心放手的底气，学步期得穿着舒服，走得稳当。青少年运动期要适合各类体育运动，兼顾日常走跑，每个场景对鞋都有不同的功能要求。泰兰尼斯始终专注童鞋，怀着十足的耐心研究孩子的小脚，想认认真真把童鞋这一件事做得更好。
1: 世界童鞋看中国，泰兰尼斯与国际领先科技为伍，
2: 让每个中国孩子都能穿上适合自己的鞋，是我做泰兰尼斯的初心。孩子脚步的生理结构，童鞋的使用场景有很多特殊性，泰兰尼斯针对童鞋做了大量的研究创新。
0: 2023年的稳稳鞋就是这份专注的答案，创新使用分区多密度支撑鞋底，鞋

0: 不同的软硬度，贴合宝宝脚部力学设计，稳稳鞋特别加强了防滑性能，通过了我们专业的防滑测试。
1: 稳稳鞋让我感到很安心，我家小朋友也非常爱穿稳稳鞋。
2: 泰兰尼斯稳稳鞋 MAX 配备了户外领域的领先科技 Vibram 鞋底，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0: 2025年稳跑鞋接棒，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让热爱运动的孩子们有了值得信赖的伙伴。
3: 一双好的专业的鞋子就非常的重要。
4: 青少年阶段运动种类丰富，稳跑鞋能驾驭多种运动场景，为小朋友提供更全面的运动支持。选择半脚掌碳板，使鞋在运动过程中不易形变，轻松驾驭多种运动场景，又能兼顾日常走路，这是很懂小朋友生活特点的设计。
5: 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让孩子们穿着它去探索更大的世界。
0: 泰兰尼斯想做的不止于此，连续多年的黄色油桶计划持续为偏远地区孩子带去童鞋，让更多孩子脚下的每一步也能开开心心、稳稳当当。童鞋很小，却是爱的托付，是泰兰尼斯的大事。泰兰尼斯，为爱守护，稳稳成长。

0: 秋北县的普者黑在彝族语言中意为盛满鱼虾的湖泊，距县城仅2公里，以水上田园、彝家水乡、岩溶湿地、荷花世界四大景观而著称，而其中最震撼的莫过于这万亩荷塘。
1: 在我们景区大部分都是野生的这个荷花，景区呢有很多珍稀的这个品种，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然后在我们大部分的这个面积里分布就有这个小沙锦啊，还有大沙锦、并蒂莲啊，这些品种一路上都是能看得到的。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区域呢都是这个小沙锦，这一株呢就是很典型的这个小沙锦。小沙锦呢它这个典型的特征呢就是我们白色的花瓣，然后有这个红色的这个香的这个边的，这个就是小沙锦。
0: 岩溶湿地成就了荷花生长，普者黑的野生荷花品种近200种，其中珍稀野生品种大洒锦和小洒锦，据中国荷花研究所考证，它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濒临灭绝，堪称荷花界的大熊猫。
1: 然后我们大洒锦呢，就是在这个小洒锦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个变异，所以它是非常珍稀的。这个大洒锦出现的这个概率呢就是10万分之1。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一个机会亲自看得到这个大洒锦。非常幸运，这里有一朵大洒锦
2: 啊。这就是大洒锦。
1: 对，这个就是大洒锦。
2: 我们运气很好啊。
1: 大洒锦它整株的这个呢一半红一半白，
2: 你看大洒锦不仅花瓣是一边红一边白，它整个花朵也是一半一半。
1: 其中最珍惜的还有它那个十字形的，您看，这就是并蒂莲的这个莲蓬。
2: 哦，它本来是个并蒂莲。
1: 对，这个花都败掉了，你看
2: 啊。你看平时的莲蓬哈，你看像这种，
1: 对，
2: 它都是一个的，
1: 对，
2: 这个是两个的，
1: 对，
2: 就原来它是个并蒂莲，
1: 并蒂莲的，
2: 并蒂莲的概率有多高？
1: 也是10万分之1，
2: 也是很难见到，是吗？
1: 很难见，对。
0: 每年盛夏，满塘荷香，不仅醉了游人，也带火了当地的荷经济。早上5点半。农家乐老板李金珍已经下塘为当天的荷花宴采鲜。
3: 我们农家乐主打菜是荷花宴，每天都是采新鲜的。
2: 啊，那这一片荷塘都是您自家的呀？
3: 对，这片都是我家做的农。
2: 咱们一般食材都需要哪些部分呀？
3: 我们的食材就是西药制作。

0: 走后花园呢，这个叶子是这种要啊要这种，还有就是这个走那个草花叶是这种要这种嫩一点呢。
1: 啊，这种卷起来的是更嫩的。
0: 啊，对，这就是更嫩一点。
1: 那咱要这个大叶子干嘛呀？
0: 这个大叶子呢，就放在铺在竹子上，铺在竹子上做后花叶，就是必须要要这个后叶。
1: 啊，装饰用的。
0: 啊，对对，装饰用的。还有这个后花，一定要要这个打开的花们摆在这个后叶上更好看点，是最适合这个花。
1: 啊，你看
0: 啊，这个花开的
1: 多好看。你每次都是陪着妈妈来采摘吗？
2: 对，因为跟她学嘛。
1: 啊，
2: 咱们传承的手艺一代传着一代嘛。
0: 这个叶子就是可以对煮酒，可以炒瘦肉，可以素炒。
2: 您看，像这个，它就每个的颗粒都饱满嘛，这些都饱满的。它没有说像这个，你看，长在它中间的，像咱们就小还没长大一样。
1: 啊，我知道你说的饱满的那个意思了。你看，就是它要把它全部撑满。
2: 对。
1: 对吧？让它别有缝隙。
2: 对的，是的。
1: 这种有缝隙的，就说明里面的那个莲子没长好。
2: 对，没长好就用不了。
1: 你看这个大姐找来的这个，就是严丝合缝的，就说明里面的果实已经把它都撑满了。
2: 对。
1: 哦，这样挑莲蓬，
0: 横花、横叶，还有就是这个莲蓬啊，还有下面的这个莲藕
1: 啊，
0: 这个横花是一点从九到三，一点都不浪费。
2: 它都是宝
0: 啊，对，都是宝，
1: 全部都能拿来使用
0: 啊，对对对对。
1: 哇，好，
0: 还有啊，还有就是隔一段时间呢，这个老的这个叶子，这个荷叶还可以拿去做那个荷叶茶。
1: 哇，
2: 咱们荷叶有那个减肥祛湿的功效嘛？
0: 啊，对，
2: 经常喝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0: 啊，对，好多客人还喜欢呢。
2: 对，
1: 哇，真的是全身上下都是宝了
0: 啊！对。
3: 对普者黑本地人来说，赏荷是眼福，吃荷是口福。祖辈傍水而居，在他们的餐桌上，荷花从来不只是风景，更是时令的馈赠。
1: 莲藕会在什么地方呀？什么样的那个莲叶下面会有莲藕啊？
2: 它一般就在咱们的泥里面，但是要靠咱们人工去挖，要用手去摸。
1: 就是那就得完全靠经验了。
2: 对，
1: 这种地方会有吗？
2: 会有会有。
0: 你看这个下面就有了。
1: 哦，
2: 我们先摸了试一下。
1: 这种老的这个茎下面就会有
0: 啊。对啊，对，我们就慢慢的捞。哎，把棍子过去。
1: 咱们这边挖莲藕都是要靠手工是吗？
2: 对，大部分都是手工。
1: 哇，我看有多大，
0: 有点大的，
1: 看看，啊，这么大呢，下面的莲藕这么大呢，
0: 对对，
1: 快看，咱们这个莲藕都这么大呀，
2: 对的，
0: 对，你看这个叶子也那么好嘛，
1: 对，
0: 啊对，这个叶子好，这个荷叶好，这个莲藕就大了，
1: 是吧？
0: 是，
1: 你看。我们的收获多好啊。
3: 李金珍的农家乐就开在仙人洞村的村口，27年前他可是全村第一家。
4: 91年我们两个也是开始划船，划了以后呢就逐步客人一多，所以我们两个就想起来呢，就在我们村子旁边，98年11月份我们两个就租了人家的房子呢，然后呢我们就98年开到99年，政府呢叫我们来搞农家乐，然后呢搬从那个旁边搬回来，所以我们两个就第一个搞农家乐的。
3: 初期李金珍的农家乐多是一些火腿腊肉等传统菜品。
0: 我奶奶教我们就说我们的那个荷叶荷花都
4: 还有莲藕
0: 这些都是一道菜，可以做成荷花叶。
3: 荷花宴该如何呈现？李金珍守着灶台琢磨了整整大半年。
0: 后面这个荷叶我们就拿来炖过、炒过，还是不太美味。后面我们嫩荷叶我们就拿来煎鸡蛋，客人还是很喜欢，荷花看得很好看。后面我就琢磨，之前是拿来炖它，一炖就烂了，还是不行。后面我们就拿来炸荷花。
1: 咱们这个糊糊是什么做的呀？
0: 这个是面粉跟鸡蛋。
2: 荷花这个呢，我们试了好多次了， 煎炸煮炒，因为它本身就自带一股很重的涩味，它生吃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发现通过这样做的呢，它的那个涩味能减少很多，您基本吃不出来。
0: 啊，炸了是最好吃的。
2: 对。
1: 像荷花宴的菜你都会做吗？
2: 基本都掌握了，但是像这些炸荷花之类的功夫还没学到家，还有点还拿捏不准，所以还需要老人来多教一点。
1: 啊，这个就好了。
2: 对，就好了。要不要尝尝？
1: 什么味道？
5: 好吃啊，还甜的嘞。
1: 是吧？嗯。您觉得呢？
6: 甜的，
5: 还酥
1: 啊，
5: 很好吃的。
6: 这放什么？这个
2: 里面是面糊。
5: 来了以后我才知道荷花的还能吃，原来觉得只是一个观赏，现在发觉，哎呦，这地方把这个荷花用尽了，再观赏再吃。
3: 花瓣可炸，荷叶可炒，莲子可包，莲藕可炖，连最不起眼的藕带都是餐桌上的时令鲜脆。
0: 我就到喽，
7: 仙气飘飘了。
3: 当地人凭着世代相传的智慧，让荷花宴成了普者黑餐桌上最独特的风味。
5: 荷花宴还有我们这个美景都特别特别的棒棒的，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荷花，那么在荷花池里面看到荷花，做了荷花馅，来到餐桌上又是荷花，那给我一个最大最大的惊喜。
3: 荷花宴之外，荷叶茶也是李金珍农家乐的一大招牌。荷叶茶的制作非常简单，洗净的荷叶切条直接晾晒即可。
1: 哎，放在这晾晒就行了。
0: 对，
1: 那这样的话要晾晒多久就可以拿来喝茶了呀？
0: 你看今天太阳那么好，从早上晒到晚上就可以泡茶喝了，
1: 一天就行了。
0: 对，这个太阳好呢，晒出来颜色是很好呢。
1: 哦，
0: 如果是你起出来太阳不好呢，捂着了嘛，颜色就并不是那么好。
3: 一桌荷花宴配上一杯荷叶茶，地地道道的普者黑风味，为李金珍的农家乐攒下了实实在在的人气与收益。
4: 生意很好，你看做到现在呢，每天的连全部加起来，就是正式的荷花叶就十多桌，半个荷花叶二十多桌，还有不是荷花叶的，我们家平均每天这两天平均不会低于70桌到80桌，最多的一天160-170桌的。
3: 生意火爆，单靠自家人显然忙不过来，李金珍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本村村民。
0: 我店里的服务员请了30多个，都是我们打点呢北村的人，以为不只是我赚的钱，我还希望给他们还是赚的钱了嘛。
8: 我在这里做了9年多，然后在现在的工资是5000多，就是家门口找到这份工作，我真的很满意，因为家里面孩子啊、老人啊，家里都可以照顾到。
0: 好是啦。
3: 岁月流转，农家乐的烟火气也悄然完成了接力。如今，生意逐渐交到儿子黄江手中。女儿黄欢大学暑假回家也一头扎进店里帮忙，一家四口各司其职，把这份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9: 因为每次休假回来正好就是遇到了那个旺季嘛，都是人比较多的时候，然后就看就父母都很辛苦，每天人也很多，就能帮他们分担一点就分担一点。
0: 现在在这点你看环境也好，客人也多，所以娃娃听话，所以就是
4: 钱也赚足了
0: 啊。对，所以我们现在啊，现在的这个生活满意，就是这种满意，真很满意。
3: 从李金珍当年单打独斗，就地取材琢磨出荷花宴，到如今全村家家户户都能摆上一桌。荷花宴早已成为仙人洞村迎客的标配，荷塘里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而稻田边的另一门生意也正悄然升温。
10: 过来！
3: 我们见到岳少先时，他正接待刚到的客人。
10: 好。
11: 哇，
12: 360度全景。
11: 哇，
12: 哦，真好，太好看了！我的
10: 对。
1: 感觉怎么样？
5: 舒服。
12: 还是不是还可以看到河？

0: 们认识老板是在那个网上看到他改造，就改造他这个民宿嘛，他拍了一个视频，我当时觉得哇好励志啊，就是全部自己动手，自己全是他自己弄自己设计的那种，我就很想着就想怎么也要来看一下，然后今天就来了，就感觉和当时在网上看到一模一样，甚至就是肉眼看到我感觉比在网上看到的更好，
1: 没有让你失望。
0: 对，没失望没失望。
1: 像这样一间房怎么收费呀？
2: 咱们这间房的话是1800左右一个晚上，
1: 这个价位觉得能接受吗？
0: 这种景值。
3: 岳绍新是丘北本地人，做过摄影师，也做过露营地。去年他在八道绍乡彝族村的麦田腹地租下了村民的老房子，开办起稻田民宿。
2: 当时我进来的时候的确一过来，当时还没种这个水稻。那个季节的话它是种的是麦子啊，一整片全部都是金灿灿的那个麦子，就特别的漂亮，风一吹过来，对，那些风吹麦浪啊啥的，对，完了之后我往里边一走进去一看，里边是一片那个湿地，特别漂亮，里边有点像世外桃源的那种。第二天，对，我又来了，来了之后一看，这个上边飘着都是云雾缭绕的那种，就有点那种云海的那种感觉，只透过一座山的一半，对，就那时候就真的就触动到我了。当时就在这里想，我的名字如果开在这儿的话，对，的确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那种避世感。
3: 选好位置，民宿风格如何确定，成了岳绍新首要解决的难题。
2: 我当时其实大脑是一片空白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设计它，去把它做出我想要的感觉啊。那会儿我就每天我自己我就跑来这儿，坐在这儿去感受它，真真实实的坐在这去感受它，一直在想要怎么把我这个民宿做出来的感觉给它融在田园风光这个风格。
3: 经过深思熟虑，岳绍新找到了民宿的装修基调。
2: 哎，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这个民宿的整体的这个隔断啊，这些都选用的都是这个玻璃一个大窗子，
1: 这种开放式的、
2: 对，开放式的这个窗子。当时为什么这样去设计呢？就是这些景我觉得关上哪一边我都觉得可惜啊，所以就设计了这个把它给窗子的元素还有推拉折叠的把景给打开，
1: 尽量能够更多的看到外面的风景。
2: 对对对对，坐在这儿人跟这个自然它是融为一体的。
3: 除了民宿功能，岳绍新把一楼打造成了稻田咖啡馆。
2: 咖啡这一方面的经营的话，我也会融入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特产特色，看，这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三七
1: 啊，这就是那个入药的三七是吗？
2: 对，我们当地的话它是把它当做一个食材拿来炖鸡啊做饼啊这些，而我们的话就把这个三七拿来做成这个咖啡。
1: 这个是荷叶了，
2: 这个是荷叶，荷叶的话就是我们当地这个普洱黑景区里边最具有特色的了，而我们这边的话就把它泡成荷叶茶，然后做成这个荷叶美式，您在外地的话是直接喝不到这个的。
1: 对，这两种咖啡太富有当地特色了。
2: 对对对对，
3: 对于岳绍新而言，场景及产品，老房子改造而成的舒适空间加上周边优美的田园风光，让这里成为游客享受假日慢生活的热门去处。
2: 我觉得我是一个生活导演，对，他客户来这边了之后，我把他的行程规划包括来这里的体验是我为他们设计的，是打造的，但对于客户他们是真真实实的感受了这个农村里边的这个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眼睛放亮的找个，你们要留意那个松树底下长一个小鼓包的那种，它长得就比较多了，你们要拿棍子去淘一下。
3: 上山采菌子是这个季节最好的体验活动。
4: 哇哇，小姐
1: 你找到了，
2: 你扛得很卖力的。
4: 对，
1: 你好棒。
2: 出来了没有？
4: 哇、
2: 这什么菌？
1: 你好棒啊。
2: 这个季节的话咱们就带他们上山捡菌子，冬天的话咱们就带他在民宿里边搞个围炉煮茶，春天啊这些我们就带他去抓抓知了啊，秋天的话

0: 你像客户来，我们民宿也有那种就制作花米饭啊，然后染一个红鸡蛋，对，所以说我们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项目，不同的体验。
1: 这个是精品牛肝菌，
0: 对，精品牛肝菌，哎，这个品质好，这个。哇！
2: 当生态审美遇上沉浸式体验，岳绍新的稻田民宿就不只是一家民宿了，它更像是一个流量入口，把游客引进来，让整个村子的资源都活起来。
3: 自从这个民宿到我们村安置以后，很多游客都知道这个点在这里，通过这个点带动大家。搞点小地摊式经济，那个就有了，卖点什么苞米啊、凉卷粉啊，还有荷花啊，卖点季节性的嘛。老百姓他们会用那个自己产的一些土特产嘛，到这地方做销售。
2: 带动村民增收的同时，岳绍新的稻田民宿年收益80万元，远远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这让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0: 甘肃武威，古称凉州，建成历史2000多年，六朝古都。这是本地美食排行榜第一梯队中的佼佼者，武威面皮子。
1: 游客都到我们家里头来打卡，人家说就是网红打卡地，现在网红。现在网红是，凉州区的美团是第一，抖音销量也是第一。
0: 如何用24小时去制作一份武威面皮子？这家老店60年畅销不衰的秘诀是什么？武威人离不开的这一口味道，灵魂在哪儿？早晨5点，武威的天还没亮，这家面皮子店已经忙得热火朝天。
2: 这样说，这个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洗面，洗面。
2: 几点钟就开始做这个？
1: 4点。
2: 哦，4点就开始，等于到店里第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个。
1: 洗面皮，一直就特别忙啊。
2: 那这个洗面的事情大概要干到几点呢？
1: 这得1个半小时。
0: 季永宝每天到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做面皮。武威面皮子美味的精髓一半在面里，可是季大叔告诉我们，这些面水今天根本用不上。
1: 今天有个沉淀，今天的沉淀明天可以。
2: 哦，今天的面水其实是明天早上用的。
1: 八袋面
2: 多少斤呢？
1: 400斤。
0: 洗出来的面筋捞出单独备用，面水则要静置24小时，第二天才能做面皮。

0: 你别讲，这个有生意一直都在，要下楼就两卖房就完了。哦，那我们就是把快接着呢，就是根据订单的多少可以控制啊。所以那基本上店里卖的都是其实刚刚蒸好的。都是像这个像卖的。撑起这家店的是父子俩，儿子小季参与经营也快10年了。现在小季在忙些什么呢？
1: 早上来到上面先熬一锅醋，
2: 哦，先要熬一锅醋。
1: 对，小锅里面熬一锅，这锅大，这锅一次能卖600多碗。
0: 哦，
2: 这是熬醋的锅呀。
1: 对。
0: 哇，五味面皮子美味的另一半精髓，就是小季每天早上一定要亲手。

0: 制作的醋卤子。
1: 放多少醋呢？
2: 一勺也就是两斤半，得八勺，十二斤醋。
3: 醋就要放十二斤呢？
2: 对，这都把十几口锅熬完了，这都换了好多好多次了。
4: 天下都有熬了好几次。
1: 熬

0: 黏黏糊糊的，对，一点点酸酸的味道，特别香。
1: 醋卤子为什么这么重要？
2: 这个醋你们用的都是咱本地的醋啊？
3: 对对对，这个我们之前爷爷做面皮就在用。哦，
2: 这个是什么？
3: 那是我们的那个醋的调料啊。
2: 这是你们自己调好的吗？
3: 对，提前磨好的。就是花椒，还有姜，还有那个草果那些。哦，
2: 这是你们自己调出来的味道。
3: 这就爷爷奶奶祖传下来的他秘方。
2: 四五十年有吗？
3: 六十年了。
2: 哇！
3: 我爷爷从17、18开始做，爷爷现在都快80。哦。
1: 一碗五味面皮子，父亲的面决定口感，儿子的醋卤子决定风味。他们选用凉州本地的醋，加上三代人传承60年的配料，还得格外小心火候，为的就是一个字，挂。
3: 这醋有个210斤吧？
2: 这个整个出来有210斤。
3: 连要是把面浆那些糊勾好芡的话，就是230-240了。

0: 今生没有活板就是好吃。
1: 为了熬好现做现吃的醋卤子，小季每天四点多就会来到店里，在炉灶旁守着200多斤的大锅，一刻也不能懈怠。
0: 在我们城上面，唯一一家这个面皮子，就是从早可以，晚上都可以，下午都可以吃。
2: 其实以前传统的好像说是
0: 2点多就收拾了，对。现在就我们就形成一个什么习惯，就是人家从那个高铁站下来的朋友，然后就说哪里有这个五味的特色，第一站就先到我们店里。
2: 他们本地喜欢吃的就是这样厚厚的，回去自己一切。
0: 对对对。啊，
2: 然后这个是醋卤子。
0: 醋汤。嗯，那是油泼辣椒，嗯，这是蒜泥，这个是面筋，
2: 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们店里自己做的？
0: 对对对，全部每一道工序都是自己亲手操作过的。一家三口切这么一份就够吃了，
2: 够吃了，
0: 再一份冷藏里面冷藏下，过两天也能吃。
1: 用味道抓住了客人的胃，用服务抓住了客人的心，季家人这把生意经又香又暖，难怪能做成武威小吃的招牌。
0: 营业额的话就是200多万左右吧。
3: 包治包量，纯手扶持。每一个小不论过年我生意多好，每一碗就是一碗，包治包量。
4: 我吃过很多家，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家的味道，
2: 还是比较有特色的。
4: 是 的， 是的。
1: 武威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面食，这么会吃面食？在武威博物馆可能找到一部分答案。
5: 这一件呢，就是我们武威市博物馆啊所馆藏到的一件古笠，它呢出土于我们的墨嘴子汉墓群当中。
1: 在武威出土的汉代衣简中，更是出现了谷物加工产品醋的药用介绍，治金疮止痛的药方可以用醋酱饮用。
6: 我们两种水醋啊，这个特色是第一个，它传承了几千年的肥沃文化遗产，这是2010年被评为四级肥沃文化遗产。它这个东西又是多好，特别好，保守一点是2-3万吨，
2: 2-3万吨，
6: 厂子可以达到3-4个亿。
1: 可是把这个好东西做大做强的张文柏，其实曾经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门外汉。
6: 我做过建材行业。
2: 建材
6: 让人忘记了啊！你说我们两种学的传承前呢，妈妈的味道那么好，我们老先生留下的东西那么好，为什么就我说一说，我一直要反对把这两种学的传承下去。
1: 他是怎么让非遗手艺变成热门的生意？凉州熏醋的一个熏字到底熏了什么呢？

0: 这里是张文柏引以为傲的凉州熏醋手工作坊，凉州熏醋的奥秘从这里一步步解开。
1: 选料蒸料
2: 啊，选料蒸料。那我们的凉州熏醋用的料是哪些料呢？
1: 我们用的料是一个大曲和我们的玉米高粱做成的，这是我们的高粱。
3: 黑豆。
1: 黑豆啊，这是黑豆，你看，这是白豆。
3: 大麦。嗯。
1: 这是我们小麦。
2: 那我们的熏醋就是这些材料都在原料里面？
1: 都在原料里面，说是我们的五谷的香味。
2: 现在这个里面是正在已经蒸好了吗？
1: 蒸好了，已经蒸了两个小时。
2: 哦，要蒸两个小时。
1: 蒸料的过程就是这样，第一个高温灭菌，第二个把这个生料蒸成熟料，然后放到两个温度，一个60度，一个30度。60度放的电风煤，到30度放的是大气风。因为30度大气温正是大气最活的那个温度，30多度。我最喜欢就是真正的五谷加进去，来加促进人类健康的东西，五谷。
0: 蒸熟后的谷物入缸开始进行第一次发酵，这一步完成，它还不是醋。
1: 淀粉变成这个酒精，
2: 这一步其实是产生酒，
1: 产生酒精的过程，然后开始的过程。哦，
2: 就慢慢开始发酵，产生酒。
1: 它是上面活着，我们说过不活着。它是有酒精味，你闻一下有酒精味道吗？酒味，
2: 完全就是酒味。
1: 对，就是酒味。
2: 对，
1: 说是做醋像做酒。
2: 哎，很香的，
1: 说是特别香的味道，这就是正儿八经的纯手工的酒。
2: 它下面其实满满都是这个液体的，
1: 就是液体。
2: 我们尝一口这个，很香，但它其实度数很低的哈。
1: 度数很低，你看有五谷的，对不对？你看，是不是？
2: 有点清甜。哎，
1: 就是清甜啊，就是清甜甜，还有个五谷的味道。
2: 对，因为它酒精的度数很低，可能就7度、6、7度。
1: 7度的吧。
2: 对，我现在吃着更像是那个粮食的味道。哎，
1: 对。再加入这个稻壳和麸皮。稻壳和小肠一样吧，它能把刺叶抖起来。小袋袋把这存起来，就是附着起来，并且装起来，就像小肠装起来，像肠一样的装起来，能让它和后续发酵。
2: 我们还有第二次的发酵，
1: 还是次上发酵，那个酥皮发酵做准备。
0: 稻壳和麸皮给酒胚带来纤维和更丰富的营养物质，接下来就是关键的第二次发酵，现在它准备要变成醋了。
1: 这是醋上发酵成浆，就是成熟的胚子啊，就每天都在放的。
2: 这个是已经发酵好的。
1: 发酵好的，胚子的温度就是20多度，到7天以后就42度。42度最后一天，它温度一下降到20多度，我们就认为它已经醋上发酵结束了。就是相当于一处全部转化了一霜了。
2: 那我看为什么这两个颜色这么大的区别？
1: 这个颜色是因为这个保存的时候叫薄胚保存，没有经过熏制的，这是经过熏制的。你看，它的制造的颜色变成黑紫色。
2: 这个就是咱们凉州熏醋的关键环节了。
1: 关键环节转脸。
0: 黑紫色的醋胚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已经做好的醋胚为什么还要再次熏制呢？
1: 你看到了吗？下面是有一股
2: 火在下面，
1: 迷火啊，迷火。迷火就是一直往后闯，往后后面就
2: 整个是通的。
1: 通到后面了，这是陶缸。哇！你看这黑紫色，形成黑紫色，闻一下味道，是不是？是不是？
2: 这个真是一股这个
1: 焦香味吗？
2: 焦香，对，焦糖的那个香气，叫美拉德反应。
1: 对，就是美拉德反应。
2: 所以出来的这个颜色，这不就是这两年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叫美拉德色系？
1: 对，就是这样的。加入桂皮，加入这个大虾，还有花椒，还有草果，还有茴香调味。说是我们加入5天以后，这个风味全部得出来。

0: 为什么扬州面是扬州凉面，扬州啥它是好吃，出了好吃，这就是有这东西。
1: 所以它出来的风味就很丰富。
0: 很丰富，很舒服，有我们西北的豪迈和西北的厚重在里面。
2: 原来这就是凉州熏醋最核心的要诀，尝得到的浓郁和看得到的色泽，都来自低温熏制这个步骤。而1996年，张文柏离开建材业，耗资千万转行来做醋，为的就是这股独特的熏香。
1: 您喜欢酿醋吗？
3: 我特别喜欢，喜欢，我喜欢的很。
1: 您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它呢？
3: 因为是我小学爱吃水酿醋的，我是看到别人做不好吃，我特别生气，我特别生气，所以说我才发了句子，我一定要把我们的老乡人留下的这个前两年的凉州熏醋做下去。别人说你很傻嘛，醋没多少钱，但是我觉得人活着就要做一个事情，就要做一个我们适合我们社会发展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吃上好醋，是不是？我们的其实身体健康了，哎，并且我们当地老百姓的，对不对？农作物也有出来了。
2: 接下逐渐没落的老醋厂，张文柏按照凉州古法，一步步重新做起了手工醋坊。凉州熏醋做成了，新的事业也就此起航。
3: 哇，这就是下伏晒多老兵，夏天暴晒
1: 啊。这现在大概有多少个缸？
3: 现在我们300个缸嘛，三四百个缸。
1: 哇，现在快要47，快要48度了。嗯。3年的醋。嗯。哇哇，我被顶了一下，被那个醋的酸味顶了一下。
3: 你看这3年醋，你看我们这是。颜色色泽泡沫多丰富，泡沫3年是一斤到30多块钱左右。你看它是酸不是11度，但是不是特别酸，凉爽，
1: 不是特别酸，就是很丰富，
3: 就是丰富。你觉得它好像有很多物质的一样，就是因为这
1: 它的香味是个比较复杂的香味，
3: 特别有，就是的颜色天然形成的，香味天然形成的，营养是天然产生，这就是说说我们的凉爽香醇香。你看这个水分，你看蒸发的水分，
1: 大家看看，
3: 那水分蒸发出来，
1: 这个上面，
3: 哇，是不是更臭了？
1: 比刚才那个浓度更大了。颜色是不是也稍微深一点？
3: 就是颜色深了。
1: 又到了尝醋的环节，来尝一点。好香！
3: 你看，
1: 真好，
3: 你看
1: 真好喝呀！我觉得这个醋。
3: 是保存了10年的醋，
1: 这个就是保存了10年
3: 的。多少不行？你闻一下。
1: 哇，这个味道好浓啊！
3: 你闻一下。
1: 刚才那个醋呢，还是有一点透透的。这个醋就是漆黑漆黑的了，更黑了。
3: 对，黑紫色了已经。哇。
1: 哇。是不是说这个闻这个醋，它这个
3: 对啊，
1: 对健康也有好处。
3: 对，
1: 这
3: 用用啊，就是刺疗法。是不是不酸？
1: 好味道，真是好味道。
3: 就是这就是我们晒了10几年的醋缸，
1: 这个
3: 你看
1: 已经没有醋了，是不是？
3: 这是经过多老兵下伏晒啊，10几年以后，水分全部蒸发完以后，剩下的醋缸了。
1: 醋缸，这个醋缸您也卖吗？
3: 卖啊，这醋缸就是中间有药物是有，这是一克。也是不少钱了，
1: 按克卖。一般来说是大概一克得多少钱啊？
3: 像我们这样一个的克是100多块钱一瓶瓶。
1: 一瓶100多块钱。
3: 一百多、200多都卖。
1: 然后这一小瓶大概是多少克呢？
3: 就是30克到50克。
1: 30-50克。

0: 只要在厂里，他总是充满干劲儿，因为他还有更大的目标。
1: 飞跃如花一场，我们是手工作坊传承古法酿造技艺，
2: 嗯，
1: 也是我们的飞跃如花一场传承基地，
2: 嗯，
1: 但是我们未来的发展需求，我们同时也在规模化生产，品质工艺不变，继续运营，这是其一。其次一个，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古法古态酿造方式不变，匠心的精神，传承古法的精神。

0: 吃饭，暑期您看电影了吧？今年的暑期电影非常棒，其中有一个是川渝喜剧《小气鬼》里边的男主角做的鱼香茄子。
1: 一起吃个饭，
2: 茄子，鱼呢？
1: 鱼香的，
0: 确实不咋地。要是找一位大厨学会了鱼香茄子，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毕竟鱼香茄子在整个川渝菜系当中那是非常有名的，做出来的好的鱼香茄子那可以是无鱼有鱼香，无鱼胜似鱼。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做鱼香茄子非常棒的川渝大厨，有请我们的黄大厨。
3: 大家好，李哥好。
0: 黄大厨非常年轻啊，先做一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川菜大厨黄宏桥。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正宗的鱼香茄子的做法。
0: 那您还没看上男主的做法是吧？要做一个真正好吃的鱼香茄子。
3: 对，
4: 聊什么聊得这么热闹呢？哎
0: 呦，黄师傅还挺着急，既然上来了，您先做一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R5黄元锦，是一名粤菜大厨。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干饭神技——猪脚饭。
0: 那两位黄师傅，咱们谁先来？
3: 我先来。
0: 这个茄子有没有什么讲究？
3: 长茄和圆茄都是一样的，可以做好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我们的这个圆茄呢，它会更厚实一些，它的肉感更贴合于这种鱼肉的感觉。我们在选这个茄子的时候去选紫色的那种，因为它做这个肉嫩，它就是更香软，皮太深了，是那种黑色的了，因为它的对就老了。我们先给茄子去皮。
4: 对，我们广东也有做鱼香茄子煲的，也是很受欢迎。削皮的炸的话，你会炸透一点，吃起来这个口感啊，它软糯啊，软糯一点。我是不去皮去做这个菜，炸过之后它有点，而且有点咬不化的感觉。
0: 两位专业大厨给出了统一的答案，就是最好是去皮。说到了炸茄子，小黄师傅，你切茄子的时候，我们把这油先烧上，好吧？
3: 可以。
0: 现在我发现小黄师傅啊，切的这个花刀特别的独特，横竖交叉的十字花刀。
3: 这个圆茄它的肉比较瓷实，就是为了我们待会儿在烧制的时候让它更入味儿。
0: 入味儿是关键，有多深呢？
3: 0.1就可以，不需要说打得太深，因为如果说我们打得太深了的话，在这烧了之后你的茄子就会烂，盛菜的时候也不美观，自己吃的时候可能夹的时候也不方便。
0: 黄大厨，我想问一下，在咱们广东做这种圆茄子的时候要打花刀吗？啊，
4: 我们也一样打花刀的。广东的话用长茄子会比较多一点，
0: 多一些啊，
4: 改刀可以扎了，扎出来软一点透一点。王师傅他选这个呢，老嫩程度是非常恰当的，肉是紧实的。
0: 茄子已经切好了花刀了，
3: 给这个茄子上一点点的水，把这个水抖匀了之后，淀粉，
0: 一个小窍门，这样的话这个茄子表面就会有一层薄薄的壳，一会儿炸的话它反倒是把茄子里面的汁水锁死了。
3: 而且还有就是隔油，
0: 炸的时候啊，火候温度掌握不好，这油啊反倒是往这个茄子里面钻，所以现在表面拍上一层这个薄粉，让这个油进不去。黄师傅，您觉得这招怎么样？
4: 我又学到东西了。小黄师傅这个做法呢，还是有他自己独门的秘诀在里面的。
0: 茄子跟鱼比起来，一点
3: 就不差。
0: 我们要费尽心思把自己的厨艺都用到这个茄子里，
3: 对，
0: 才能做出好吃的鱼香茄子。
3: 然后接下来我们炸制我们的这个茄子，注意我们的这个油温一定要高，5-6层油温。油温低了的话，这个茄子下去加热的时候，这个油它就会

0: 往里浸，浸油了之后不仅烧出来很油，吃着也会特别腻。沿着锅边下啊，免得你从中间下的时候它会一下崩起来弹着油，茄子炸到金黄色就马上就要倒起来，要不然你的这个茄子就会发苦。现在我们下去刚刚没一会儿，对吧，这面上就已经金黄了，状态就可以了。
1: 我们看小黄师傅干活啊，行云流水，炸一个茄子用不了20秒的时间，只要把油温控制好了，这个茄子迅速变成金黄色就达到标准了。下面就开始调制非常关键的鱼香味儿，
0: 比较万能适用的我们这个鱼香调味儿，然后就叫1、2、3、4、5。我们用这种调味勺啊，第一个料酒，
1: 一份料酒就是一勺，
0: 生抽两勺，
1: 这是2出来了，
0: 3白糖，
1: 鱼香味儿，鱼香味儿，实际上它还是一个小甜口，
0: 它的特点就是煎酸甜辣。咸鲜香。
1: 四是什么？
0: 四就是我们的这个醋。五就是我们的白水。
1: 1、2、3、4、5，大家应该都记住了。
0: 料汁儿对吧？充分的搅拌均匀。我们再加入
1: 水淀粉，
0: 然后我们的这个碗汁儿就调好了。接下来就开始炒我们的这个底料，就是我们的蒜，就一定要比这个姜多。平时我们在家里准备的时候，你就按照这个2:1这个蒜啊，它能很好的和这个茄子相融合。第一步还是先爆我们的姜蒜，油温就不用太热，爆这个姜蒜米的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了啊。加入我们的姜蒜米，姜蒜米爆香了之后，加入我们的这个豆瓣酱。这个豆瓣酱在这个炒的时候，千万大家的火不要太大
1: 啊，对，
0: 就是我们的中小火。这个泡椒其实就可以一起下去炒香，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窍门，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锅凹着一点，它的油和这个你的炒料它就比较好炒。
1: 这是川渝厨师的一种炒菜智慧，实际上是让更厚重的这种油脂
0: 对
1: 把所有的这种调味料均匀的把它释放出来。
2: 这么多年的经验你分享给我们了，
0: 我们能够肉眼看得到的这个鱼香辣酱和我们的豆瓣酱开始在翻那种壳了，那就证明它的这个是炒香了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茄子去翻炒。这里有一个小窍门，刚刚我们是说了1、2、3、4，我们在这里边已经加的有这个水了是吧，
1: 对。
0: 但是每次我在烧这个的时候，我会再单独的勾一点点水在这个底料里边，就是想让它的这个豆瓣酱还有这个泡椒姜蒜米的味道能够充分的去汇到这个茄子里边去，
1: 实际上就是让川菜的所有这种味道啊更好的这种融合。而蒸腾上来的这个热气啊就是我们说的锅气，而这个锅气已经把鱼香味的这种大体的味型蒸腾出来了。现在可以看啊，里面的这个味汁已经非常的均匀了，您看颜色也很红润。
0: 在下这个碗汁之前要先把它搅匀，因为我们的水淀粉它会沉底，在烹碗汁的时候一定要是我们的大火，把我们的这个汁能够挂在我们的这个鱼香茄子上边。然后在这个的时候先不要着急关火，可以把这个茄子往锅边上这么推两下，因为我们锅边的温度是非常高的，这个油能够把这个泡椒啊豆瓣酱啊姜蒜啊这些能够让它更香，就是我们的这个锅气。起锅前加入我们的这个葱花，不要关火，就是把这个葱姜蒜的这些味道弄起来。
1: 王师傅您听到没有，每一次小黄师傅往这个锅四周推起我们这些茄子的时候，都会相应的传来一个声音唰，同时这个香气伴随的这个声音就出来了。好嘞，出锅了。
2: 我站这里这么远都闻到香味了。
0: 对，
1: 尤其是锅四周啊散发出来的那个香气，现在把所有的这种姜蒜葱还有豆瓣酱的这种香味全都融在一起了。在家里像这样做完一个鱼香茄子，现在是不是应该盛一碗饭上？
0: 这是必须的，要配一碗热腾腾的米饭。
2: 茄子呢，入味，酱汁调的也很香，鱼香味十足，确实很下饭，地道好吃的鱼香茄子。
1: 川渝地区的这种鱼香味道，吃到嘴里，实际上它是让你脑门上会微微升腾一点点的细汗，因为首先吃到嘴里的是一点点的这种辣，辣是刺激我们的食欲，紧接着是。

0: 这种酸口，是醋，还有我们刚才尝到的这种泡辣椒发酵之后的乳酸菌的这种味道，更加刺激我们的食欲。后面的甜和咸接踵而来，之后就是这种茄子肉的这种细腻口感，在嘴里细微的这么一抿，满嘴生香，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这种食欲。
1: 鱼香茄子，茄子去皮，切十字花刀后切块，茄子放入盆中，加水淀粉抓拌均匀，油温烧到五六成热，放入茄子炸至表面金黄，盛出备用。用料酒、生抽、白糖、醋、水、水淀粉调成鱼香汁备用。起锅烧油，放入姜米、蒜米、豆瓣酱、泡椒炒出香味，放入炸制后的茄子、水、鱼香汁翻炒，出锅前加入葱花，鱼香茄子就做好了。我画一个重点，出锅前把茄子在锅边推几次，为菜品增香。
0: 黄师傅要给我们做的这个猪脚饭，那可是整个广东地区啊干饭人吃的饭类里面的天花板。看这个爱氏愤怒的时候，尤其是这两个人啊在打拼的时候吃的那一盘子猪脚饭啊，那叫一个香啊。
2: 给你打包的猪脚饭，打工人的饭，
3: 我是打工人的命呗。
4: 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下饭菜，那你点一碗猪脚饭，米饭、酸菜、汤都是可以免费续、免费送的。
0: 所以说是我们打工人啊干饭的天花板。我们的黄师傅今天要做出来，你要跟着学会了，我相信一定比电影里还香。
1: 早就对这个猪脚饭有所耳闻，今天终于能够亲自看到做了，待会儿要多吃一点。
0: 关键看一看这一桌子琳琅满目的食材，这就是汇聚在一盘子里的猪脚饭，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
4: 做猪脚饭肯定要有买猪脚回来，猪脚买回来呢，用火枪把它烧，烧过一遍呢，沾味去除一点。烧完之后呢，我们洗干净，要过水，要处理完之后呢，就是这样金黄金黄的。
0: 我跟小黄大厨认为的猪脚就是猪蹄子，您这猪脚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猪肘子呀。
4: 因为地方叫法不同，猪脚饭呢是发源于潮汕地区，在潮汕地区就是这个在北方叫肘子，但是在潮汕，在我们老家这个就叫猪脚。
0: 观众朋友们，您知道了吧？大口吃肉，满口留香，我们就用这个猪肘子。
4: 等下我们会做三个料包，一个海鲜料包，有大地鱼、虾米。
0: 小虾米和大地鱼，这都是我们在粤菜里啊经常遇到的这种调味品，尤其是这个大地鱼，它经常啊会加入到一些酱料当中，所以来提鲜。
4: 香料包，八角、香叶、草果、小茴香十几种香料在里面。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姜葱的料包，三个料包。首先，我们把香料处理一下。我们这个大地鱼是洗干净了的，吸干水之后呢，我们放下去烤烤，把它香味烤出来，
0: 要备它一下，
4: 把它煎香，煎金黄了就可以拿出来了。好，那下面呢，到下一步就开始用油炸炸我们的小虾米，放油啊。
0: 炸这个小虾米需要这个油温有多少啊？
4: 加两成，就100度左右，你把它慢慢就炸出来，因为我们主要是把它的香味激发出来，不是为了把它炸干。
0: 这个粤菜师傅啊，对于调味儿，它就有这种精准的这种火候拿捏，尤其是像这种小虾米，慢慢的用这种浸炸、浸泡着炸，让它的香味慢慢的释放出来。
4: 好，你看我们炸出来这个虾米，
0: 颜色金黄，这个香味更加的浓郁了。
4: 下面我们到姜葱料包了。那有大葱、大蒜、小葱、洋葱，还有姜片，
0: 一个个要炸制。
4: 好，我们把这个含水分多的
0: 先放进去，
4: 加入洋葱。
0: 这就是粤菜啊，一般在卤制一些食材的时候要做的这个卤味的这个汤底，一定要把这个香料啊经过这种油炸。
4: 对，油炸把它香味激发出来。加入姜片、蒜子、带皮的。
0: 为什么要放带皮蒜呢？
4: 带皮的大蒜比没皮的香味更浓一点，
0: 现用现炒现炸是最香的，而且这本身这个蒜皮也带着一些蒜味儿，
5: 是的，
0: 所以保留了蒜皮的这个香味儿，一块投进这个锅里头，现在非常的香了啊。这锅油其实也非常的好，就是咱们川菜的一锅料油。
5: 对，
4: 然后我们炸出来这锅油还会留着啊，等下做卤水用，这也是我们用到的料油。

0: 要炸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可以了？
1: 要炸到金黄，炸金黄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倒出来。好，要把我们这些香料把它炒香啊。煸炒的过程中呢，你闻到的香味出来了，就证明这个香料已经炒好了，炒香了，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到料包里面。
0: 干香料包，葱姜蒜，
1: 这个是海鲜料包。
0: 既然这些料包都做好了，下一步我们肯定是要做卤水了。这个卤水准备用什么锅做呢？
1: 肯定是要用到高汤啊。
0: 那这个高汤您都用什么调的呢？
1: 我是给了鸡架、猪骨、要猪皮，还有瘦肉，下面开始做卤水了。这是我们老家这个特产南姜，
0: 一股独特的这种清香味儿，
2: 清香味儿。
1: 先把南姜放下去啊，
0: 放的量也很多，三个料包啊，
1: 放下去，我们就做卤水呢，不用盖盖子的啊，把火调小。然后呢，我们调小呢，先把它煲30分钟，煲出这个香味之后，我们就再来调味，
0: 静等30分钟，让时间把整个卤味释放出来。30分钟左右，现在我们已经闻到了满屋飘香。
1: 时间到了，我们开始调味。就我今天把老卤也带过来一些，把它加到我们这新的卤水里面，这卤出来的猪脚呢，然后会更香。先把老卤加一点进去。
0: 那么我们刚才做的这个第一锅卤，可以当做老卤慢慢的使用下去。
1: 对，你用了第二次，它就是老卤了，越卤越香。加了卤水之后，我们就开始调味，加点生抽，再把家乡带过来的甜酱油加下去，
0: 加一些家乡的甜酱油，非常的浓稠，像这个酱油膏一样。
1: 我们自己调的一个糖色，
0: 用冰糖炒的糖色。
1: 对对对，味精一点点，盐一点点，
0: 因为有老卤了，所以这个盐搁的并不多。
1: 再给一点鸡粉，要它就够味了。到了这一步，就可以把猪脚放进去卤了。我们把它放进去，关小一点，小火慢卤。
0: 用小火卤制多长时间呢？
1: 小火卤它一个半小时，关火之后呢，我们就要把它放在卤水里面，再煨2个小时左右，拿出来它就软烂脱骨入味了。
0: 烫一下这个菜心，
1: 水开了，我们把它烫熟，烫碧绿就可以了。烫好以后捞出来，我们再把酸菜，
0: 很丰盛啊，对，
1: 一点点。为什么我们喜欢加点酸菜下去呢？因为呢，你大口吃肉呢，吃一口酸菜就把所有油腻全化解掉了。猪脚饭基本就是必备的，我们把它焯好水，把它捞出来，它本来就是
2: 腌熟了
1: 的。这个猪脚我们还要等将近2个小时。
0: 黄叔，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的？
1: 要，我有带一份我提前卤制好的，这份呢就是我提前卤制好的。
0: 这个颜色是漂亮的，这种枣红色。
1: 要它卤到最后呢，它是老抽是慢慢上色的。刚才呢，不一开始给很多老抽，就是说它慢慢卤，颜色越卤越深。把这小骨也拿出来，
2: 真香！你那个香味扑鼻而来。
0: 这肘子肉啊，它有独特的地方，就是有皮有筋，还有贴骨肉，还有瘦肉，我铺在上面。
1: 铺在上面。
0: 卤蛋我给您拿过来，
1: 切一切方便我们吃，再加一点我们自己带过来的酸菜，再把我们的小青菜摆上去。
0: 黄师傅，这上面不来点卤水吗？
1: 对，那肯定要。
0: 肯定要的。
1: 好嘞，好，来来来来来，
0: 哇，这个卤水汁拌饭肯定最好吃。
1: 好，
0: 好了，尝一尝。我还没说完，尝一尝，小黄师傅就已经入嘴了，可想而知这碗猪脚饭有多诱人。
2: 对，
0: 赶快看一看啊！现在卤着这个油润弹滑的猪脚，要先吃一口。
2: 我都先不说话，先吃了好几大口。平时吃猪脚饭也吃的不少。但今天这个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啊，真的特别好吃。
1: 因为我今天这个就是按照我们家乡的传统做法下足料去卤的，海鲜的香味、香料的香味，还有姜葱蒜的香味全在口腔里面，
0: 几种不同的口感在嘴里啊交织，同时里面还带着这种卤汁的香味，腻的时候这一口酸菜就一下涌上来了。所以刚才在你嘴里化掉的那一些猪脚，突然又给你带来了更多的美妙的丰腴口感。再吃一口拌着米饭，粒粒米饭上沾满了这种卤汁，在嘴里啊能尝出米饭的那种弹柔，真的太好吃了。
1: 猪脚饭，先把大地鱼背

0: 去除香味，虾米浸炸至表面金黄，做成海鲜料包。大葱、小葱、洋葱、姜片、大蒜放入油锅中，炸至金黄后捞出，做成料包。香料炒出香味，做成香料料包。高汤中加入南姜和三种料包，调小火煲30分钟，加入老卤汁、生抽、甜酱油、冰糖糖色、味精、盐、鸡粉，焯水后的猪脚，小火卤制1.5小时，关火后煨2小时。青菜烫熟备用，酸菜烫制后备用。猪脚去骨，切件铺在米饭上，放上青菜、卤蛋、酸菜，浇上卤汁，猪脚饭就做好了。划一个重点，猪脚卤好后一定要浸泡2小时才更入味。
1: 吃完黄师傅的猪脚饭有感而发，就是在电影里啊，我们可以感受到生活确实不易，有喜有乐，同时也会有一些悲欢离合的存在。但是美食最大的优势就是治愈，不管吃的是鱼香茄子那种丰腴软糯酸甜苦辣，还是我们吃的是这一碗让打工人每天能够吃完了之后更有劲儿的猪脚饭。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8: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之交酒。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广东有一哥胜酒鸡的说法，用乳鸽做成的美食既营养又美味。
13: 大家好，我是陈龙忠。
14: 调卤料，老抽、生抽，特别这个南姜，我们一般拿南姜调是潮州卤水。
15: 一定要用到南姜，
14: 调到南姜，
15: 加入辣椒、
14: 鲜花椒、青花椒、红花椒、八角、香叶、丁香、白芷、香茅、甘草、草果、桂皮、盐、鸡粉。
15: 其实粤菜当中很少用到辣。
14: 现在我们这个因为是迎合那个年轻人，
15: 我们用到了粤菜的烹饪手法，还用了潮州的卤水，但是同时又加入了四川的这个麻辣的味道。
14: 对对，这个是家庭版最简单的做法，煮半个小时把那个药材味煮出来。下步我们就把鸽子放进去。

0: 放乳鸽的时候也要这样
1: 涮三下，
0: 涮三下，因为每个位置都要慢慢让它受热就好。这样放进去了，我们就要慢慢就小火了。这个卤汁呢，下次也可以用的。其实卤汁越时间越长就越好，
1: 越是老卤越香，
0: 对
1: 吧？
0: 对对，就慢火煮，煮它15分钟。
1: 那其实我现在很好奇啊，您一直没给我透露说怎么才能锁汁，让这个售卖机里面卖出来的这个鸽子依然吃起来非常的鲜嫩多汁，怎么做到的？
0: 最重要一点是靠泡，把外面的卤水伸到里面去，要1.5小时。
1: 所以刚刚我吃到的就是鲜嫩到低脂的这个乳鸽，它之所以能这么锁汁，而且这么多汁，就是完全是靠着泡。
0: 对对对，一个煮跟泡是最关键的。现在我们煮了15分钟，再泡1.5小时。
1: 有泡好了吧？等不及了，
0: 来
1: 来。现在要吃了，我受不了了，
0: 是不是很嫩滑？哇，
1: 太好吃了！这个鸽子的肉非常非常的嫩，一口咬下去呢是鲜嫩多汁的，特别入味儿。全是这种香辣的卤汁的味道，除了鸽子的鲜嫩的程度以外呢，其实更多的是这种香甜香甜的汁水，很鲜美。
2: 香辣椒鸽，把准备好的调料放入锅内煮开后，再加入焯过水的鸽子，用小火煮15分钟后，就是最关键的步骤，浸泡1.5小时以上，鸽子会更加入味儿。

粉碎，是人类打破食材隔阂赋予其新生的魔法。从天然形态到粉身碎骨，每一次研磨，每一下捶打，每一种重塑，都是对食材的深度解读，都是对美味的大胆创造，都承载着人们对饱腹之外的味觉期盼，更是对人间烟火抚慰人心的热爱与向往。这次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携手一段用粉碎向食物致敬的精神之旅。

香料店是雅加达每个农贸市场里最热闹的地方。厨师伊凡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植物的各个部分都可以是香料的来源。印尼的条件得天独厚，热带岛屿构筑的生态秘境，加之历史的推波助澜，让马六甲海峡一度成为全球香料集散地，印尼群岛香料王国的美名风靡一时。

印尼人承接馈赠，擅长吸纳与创造，用香料调和出属于自己的味觉史诗。而伊凡最擅长的是制作咖喱。咖喱一词源于印度南部，本意是酱汁或炖菜，也泛指用多种香料混合调味的菜肴。相比印度咖喱善用干燥香料，印尼咖喱更青睐于新鲜香料，香醇之上更添清新感受，特别擅长衬托肉类的鲜鱼。如果把香料视作一个个微型的芳香仓库，研磨与粉碎就是打开舱门的钥匙。一把石杵，一盏石臼，通过粗糙表面旋转碾压，完成对食材的撕裂与切割，构成了人类厨房历史上最常见的研磨系统。直到它们被电动工具取代。这看似简单的物理动作，不止于粉碎，更在于破壁，让芬芳物质完成从库存到引爆的蜕变。单一香料，风味往往各走极端。姜黄的土腥，洋葱的甜心，辣椒的灼热，大蒜与南姜的辛烈，香茅的冲鼻，都不算宜人。但经由粉碎，这些尖锐的个体碰撞交融，又彼此和解，共同塑造出令人垂涎的复合木质香气，在咸香微甜的底味上翩然起舞。热力的催使下，香料粉末中的胶质、淀粉、油脂成分发生互化，让咖喱成为具有包裹感的流体，均匀附着食材。

如果说各色香料铸就了印尼咖喱的骨骼，那么椰浆则是调和众多风味的法宝，这也是其中清甜滋味的由来。而对于椰浆的妙用，还广泛存在于印尼的其他美食中。明熙的饭店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天采用新鲜的椰浆，是他七年来管理饭店的一项严格要求。这是制作当地传统美食人当牛肉的关键。人当在当地闽南佳宝语中表示一种烹饪方式。如果说咖喱的重点是酱汁与食材的完美邂逅，那么人当则是一场漫长而彻底的蜕变。制作人当牛肉的香料配比是宁熙家族三代守护的不传之秘。此方虽百家百味，但椰浆的融入与长时间的炖煮却是所有从业者共同恪守的黄金准则。

椰浆之于各类香料的作用，并非简单的掩盖，而是一场味觉的驯化与升华。它凭借温润之地搭建起包容的舞台，其中的天然油脂为香料分子提供绝佳载体，让香料的草本芬芳平添柔顺。而数小时的慢炖，椰糖在焦化中凝练出类似坚果的甜韵，蛋白质与糖分淬炼着美拉德反应的深褐色泽与烘烤浓香，风味因此挣脱水分的束缚，化作深入肌理的深邃风味。这无法取巧的历程，如同来自时间的加冕，让人当成为节庆与待客的最高礼赞，稳坐印尼美食的王座。粉碎，解构的艺术。它让小小的香料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当这种锤炼直接作用于食材，又能写就怎样的故事呢？中国广西常被外界冠以秘境之名，广西的首府南宁催生出兼收并蓄的饮食性情。而在这融合图谱中，一道样貌平平的鸡茸宴，凭借对口感滋味的巧妙塑造，让人难以忽视它的存在。

0: 陆祥山，土生土长的南宁人。作为饭店的行政总厨，他没有新的想法，都会第一时间跟同事沟通。
1: 因为前排是引发的追压吧，引发的追压，因为好多老南宁过来。
0: 在陆祥山看来，评判一个南宁菜厨师是否合格，有几道公认的标尺。
2: 每个人吐槽的时候，
0: 而姬荣彦便是其之一。姬荣彦的彦字来自燕窝，这是一种由金丝燕唾液凝结而成的珍贵食材。

而在鸡茸宴中，这昂贵的燕子却被廉价的猪皮巧妙扮演，炸至泡发的猪皮释放胶质，

金高汤漫威，软糯中略带嚼劲儿，只等鸡蓉下烫。鸡蓉就是将鸡肉斩作细密碎末。作为中餐厨师最默契的搭档，中式厨刀宽大刀身构成天然杠杆，自重下坠的势能替代蛮力，砍、踢、切、片不在话下，处理鸡蓉更是小菜一碟儿。随着肌肉纤维被地毯式破坏，蛋白质预热收缩导致肉质变柴的天然机制被瓦解。当这些微小的肉粉撒入热汤，巨大的表面积让它们迅速且均匀地成熟，汁水被牢牢锁在细小颗粒的微观内部。

0: 一入口，万千鲜美微粒在温润汤汁中瞬间化开，带来云絮般的极致柔滑。其实鸡茸宴在诞生之初叫做鸡茸坊宴羹，在从前物质匮乏的年代，让寻常百姓也能一品奢华滋味。是工具与巧思的默契配合，更是人间烟火中点石成金的厨艺哲学。老鸨，玉林话顽皮的意思。梁光志从不忌讳这一称呼，甚至他做的牛肉丸都以此命名。弹和脆是玉林人评价牛肉丸的重要标准。一颗入嘴，细嚼无渣，滑香松脆，才算上乘。
1: 老哥，先咬上，老爷，先咬上。
2: 平静的咋？羊肉要冇个冇得煮嘅啦，香唔香？羊肉我都听出。
0: 为了追求最新鲜的风味，他们必须日复一日恪守最没有新鲜感的重复。每天现宰的鲜牛，从送达到成为肉丸，不会超过5小时。与时间的赛跑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送来的牛肉必须保持老鸨认可的活性，也就是新鲜度，这份活性也是它与别家拉开距离的关键。里脊藏在脊骨内侧，几乎不参与运动，成就了极致的细嫩。而臀肉，牛后腿的核心，由于运动频繁，具有良好韧性，二者筋膜较少，搭配起来可为肉丸提供细腻无渣的基底与恰到好处的弹性。按传统做法来说，唯有青石板和木锤的组合，不会辜负鲜牛的品质。在这个富有节奏感的仪式里，每一次木锤的起落都在完成一场精密的拆解与重建。物理冲击撕裂肌肉纤维，破坏细胞壁，释放肌原纤维蛋白。匀速捶打，将肉汁与蛋白质充分交融，形成细腻的凝胶。厚重的青石板热容量巨大，全程提供稳定的低温环境，守护着蛋白质不会因为击打发热过早变性，这为后续的弹脆口感埋下伏笔。手工搅打同样重要，手感与经验是梁家几代人唯一的判断标准。在这个过程里，原本松散的肌肉纤维重组为充满张力的蛋白质矩阵，只待迎接最后的三重拥抱。50度温水定型，避免出现气泡。80度热水浸熟，热量均匀渗透。10度冷水降温，防止余温让肉质变老。至此，肌肉纤维完成物理重塑，风味得以涅槃。

0: 为了满足产量，劳保也引进了现代化设备帮忙。青石板似乎已难承载更年轻的梦想。
1: 这家咖啡酒馆筹备了很久，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时间。既然已经把事情做出第一步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尝试着营业，尝试着让这家店自给自足？
0: 但青石板似乎也在诉说，不经历捶打，怎么成气候？当牛肉和劳保的人生在捶打中完成升华，另一场更为普遍与悠久的蜕变已在谷物的浪潮中反复上演数千年。谷物，人类文明的共同底色。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凭借与热同期的气候共性与长久以来的历史交往，共享着稻作文化影响下相似的饮食审美。为了增添食用的乐趣，人们将米粒粉碎重塑，创造出形态万千的全新口感。在被誉为米粉国度的中国广西，琳琅满目的米粉盛宴正是这种巧思的生动注脚。

0: 古物的脱胎换骨往往离不开石磨，上盘旋转，下盘沉稳，往复碾压间，其自重带来的压力能充分释放谷物中的淀粉与蛋白。当我们循着谷物的香气继续向南，在马来西亚，另一场关于稻米的变形记正在上演。娘惹糕是融合中华与马来风味的南洋甜点，以斑斓的色泽与椰香糯香交织的独特风味闻名。巴生港作为马来西亚历史悠久的移民门户，见证着中华饮食与南洋风味以稻谷为纽带的百年交融。小双的娘惹糕能在巴生立足并获得口碑，是对其厨艺的无形嘉奖。
1: 这个也好吃，
2: 这个对，这个也好吃。这个是招牌的弟弟，
1: 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好吃，
2: 因为我从小就是想法很多，想要跟他做不一样的东西，我喜欢做比较特别的，所以我就有想法，就把它变成放在蛋糕台里面，然后就呈现我的娘惹糕。我觉得这个 concept 的话，对于我们本地就是可以不一样的体验。
0: 不过，小双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小餐车，
2: 没有别的公司。
0: 他正和妹妹盘算着开一家娘惹糕点体验店。
2: 要纸袋吗，美女？
3: 谢谢，谢谢，拜拜。
2: 我其实原本呢，我是跟我爸爸一起的，跟我爸爸、姑姑、表姐们就是一起摆夜市的。可是呢，我爸爸那边呢，他就是一心想要求稳罢了，他就是单纯的想要在夜市摆摊就算了，他不想要搞这么多的花样，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打拼了几十年，地基已经打好了，为什么他已经帮我铺好那个路，为什么我们不走，反而要重新走更不一样的路，更难的路？
3: 不大睡呀，
4: 不大睡，
3: 不知道拍款没？黑芝麻我觉得好看。
0: 让顾客体验动手到品尝的所有过程，这在当地还是首创。
3: 可能不要大鱼，用小鱼。
0: 在娘惹糕的缤纷世界里，九层糕无疑是最具匠心的世界。

十五世纪，中国移民与马来原住民通婚，其后代男性被唤作巴巴，女性被唤作娘惹。生活中，娘惹通常主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撑起饮食、服饰等日常起居，所以这个族群的文化逐渐以娘惹指代。娘惹糕的制作有不少中华糕点的影子，清水泡发多种稻米，按比例混合磨碎成浆，完美把控直链淀粉与支链淀粉的比例，才能让糕体达成弹牙与软糯的平衡。而制作九层糕还需一位属于南洋的味觉助教，斑斓。诺扎姆种植了七亩的斑斓，旺季每月的销量超过1000公斤。这样的斑斓种植地在马来西亚各州广泛分布。斑斓叶香气独特而迷人，像是粽叶、芋头与稻谷清香的融合，能为食物增添一份清甜，在东南亚饮食中被广泛使用。

在九层高的色彩体系中，斑斓叶也是灵魂般的存在，翡翠绿浸染米浆，似乎让它的清香变得具象，火龙果的胭脂红则作为点缀，增添一抹热带风情。

椰浆的融入带来的不仅是柔顺香甜，更是确保层次分明的关键。每蒸熟一层，轻盈的椰油上浮，守护着色彩的纯粹。这种匠心独运的层层叠加，只为让清甜滋味在稻香的承托中放舟而行，舌尖自会穿越种种风情。今天当地有一场热闹的车友会，在巴生为这样的大型聚会提供娘惹糕精品展示台，几乎成为了小双的独家生意。新业务的成功也让他对娘惹糕体验店的构想更有信心。

如今，斑斓叶也在中国街头巷尾的厨房里找到新的土壤。这缕东南亚的清香正跨海而出，继续完成着风味的对话与交融。 打破食物原有的形态，再重组、融合，这是人类餐桌上最常见的手法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隔阂似乎从来都是寻找智慧的阻碍。人们的智慧幻化成冲

似的工具，只为打破隔阂，寻找一条彼此成就、百花齐放的路径。顺着这样的路径求索，百转千回终有渡，轻舟已过万重山。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这里向海而生，崇尚冒险，爱拼才会赢的信念刻在每个人的基因里。然而，海洋充满未知，世事变幻莫测。
5: 我感觉越逃避，挨打的越厉害。大不了，对拼了。
4: 他们真是手艺，既要迅速把握时机，又要保持对细节的专注。
5: 现在这把刀就是我切牛肉的武器。
6: 火候非常的重要。
7: 人生处处是舞台嘛。
4: 他们精心烹制，生活的滋味质朴而又细腻。
7: 我答错。
4: 无论结果如何，只管全力以赴。
5: 输人无输阵。
4: 这座古老的世界遗产之城，却拥有着输赢笑笑的少年气。色似河，江湖冷暖，宵夜开席。今晚，我们泉州见。

0: 脱掉戏服，钻进厨房。如此高雅的厨师，烹饪的是什么料理呢？
1: 闽南话叫做“汤”，烤汤啊，
2: 鸽汤就是，闽南本土的猪肉火锅。汤开了之后，就会发出“咕咕咕
3: 咕咕咕咕”的水跟锅那个声音呢、啊，所以“咯咯咯咯咯咯”，所以叫鸽汤。
0: 鸽汤，一锅猪肉的盛宴，大骨汤做汤底，大肠头、灌肠、瘦肉、猪肺、猪肝，在翻滚的汤中咕嘟咕嘟的涌现，如同一曲跳动的华尔兹，
4: 特别的丰盛，原汁原味，特别鲜美。
3: 开了，肚子好饿。

0: 2003年是我高考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南音作为泉州的一个申遗项目，泉州师范学院就成立了第一届南音本科生。我的声音条件也不错，然后形象各方面也还可以，然后就被招进去了。
1: 年少时，阿乐的音乐天分就在歌唱比赛中展露出来。父母期盼他成为一个音乐老师。
2: 我爸是当老师，我的哥也当老师，我的嫂子也是当老师，就是当老师最好。
0: 他们对我的期盼是他们想要的，但并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因为我最早的梦想就是唱歌嘛。

0: 二十来岁的年纪，怀着对明星梦的憧憬，阿乐毅然放弃了男音老师的编制，选秀组乐队发单曲，一路高歌猛进，
1: 觉得说自己好像离成功挺近的，以为就像电视里面啊或者影视剧里面所呈现的那样子，有一个自己专属的专辑啊，一炮走红啊。
0: 最终阿乐并没有通过选秀走红，
1: 满怀期待的去，然后又失魂落魄的回来，那时候真的是打击到我了。
0: 阿乐把目光转向了老家泉州永春县的歌摊生意，
1: 他们很反对，他们觉得说从事这个行当比较没有地位啊，但是我就不这么想，我觉得说还是得做自己最熟悉最有把握的。闽南人有个词叫功夫嘛，它是时间的功夫。
0: 吹箫讲究的是气息的调控与情感的抒发，而烹饪则是对火候的掌握与食材的理解。炖煮四个小时，肉中精华已尽数在汤中，猪肉大满贯幻化出鲜甜柔和的滋味。
2: 哎，那个来，我来。
3: 哦，你来，
2: 这个我来。哦，我是属于职业的。等一下。
0: 地道的歌坛吃法也有一定的讲究，
2: 都有一点仪式感。
0: 老永春人总要在碗中舀一池葱末，浇上滚烫回骨汤，逼出特别的香气。啜上一口，味蕾瞬间打开。
2: 这比较鲜干，
3: 有嚼劲了，有口感了。
0: 在歌坛丰富的食材中，最能体现料。

0: 料理水准的当属长灌肠。长灌肠的制作过程精细繁复，一整条小肠被巧妙地灌成一个个紧密厚实的小圈，层层叠叠。肠衣本就耐嚼，如此一套炖煮后爽脆肥美，别具质感。
1: 这个时候捞起来的肉比较嫩，比较好吃。
0: 丰盛的猪杂猪肉出锅，可直接开吃，感受原汁原味；也可调一碟蘸水，味觉层次则更上一楼。
2: 我们的酱料里面可以有辣椒，也可以有酱油，但是唯独我觉得有一样不能少的，一定是我们的永春老醋。正好能够用它的酸化解了这个腻。
3: 目前来讲，我这个摊子经营的还算是比较成功的，因为这三年下来，我获得了不少我们永春老乡的认可。我觉得我都没有走错过，我只是胆子大去尝试。年轻人嘛，肯定要折腾啊，像闽南人所讲的那种大胆去闯，多大冲。
4: 他很努力，真的自己很努力，很吃苦耐劳，现在都想也想不来了，不想了，开通了，不想了，不想了，不想了。

0: 爱在街头献唱的苏世红也喜欢游走夜市，家乡的烟火气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1: 花蛇，
2: 我们这边叫古早味，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
0: 腐果，这道小吃以地瓜粉包裹海蛎、瘦肉和蔬菜，经过油炸而成，外皮酥脆，内里鲜美多汁，
3: 把海味和我们的山里面的味道结合。
0: 除了腐果，海蛎和地瓜粉还碰撞出了另一道深入人心的闽南经典小吃——海蛎煎。
4: 小时候的味道，妈妈会给我们做这道菜，有一点 Q Q 的感觉。
1: 小时候就吃这个了，
5: 香港吃不到这个口味，
1: 年年回，年年都还去吃。
0: 后城豹哥海蛎煎，泉州人心中古早味的代表作。
6: 从小你印象中你爸爸做饭就很好，
1: 对，他做饭就很好吃。
7: 丢不有油就去了。
6: 想过让你去学厨艺吗？
1: 没有，没想过，我自己都没想过我会来做这个。
7: 来，去。
0: 小豹哥原本是豹哥海蛎煎的掌门人，如今却干上了服务员的活。
7: 他就喜欢当老大，喜欢指挥别人。
8: 你说他胆大点。
7: 好，何健。你看这些，我没问题。你看这些，你不要煎的。
4: 不准的。
9: 哎，老板呢？多一份。
7: 多一份什么？
9: 多加一份海蛎煎。
7: 有单姐。
1: 泉州其实那时候海蛎煎不多加。我是晋江一家面线糊吃，外面就刚好有一家摆摊的海蛎煎，见一次千店不停，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像还可以。
0: 巡捕渔村位于晋江入海口北岸，咸淡水交汇，

0: 这里养殖的海蛎肉质紧实，小巧而肥嫩。2018年，小豹哥的鞋业批发生意不太景气。敏锐察觉到海蛎间这一商机后，小豹哥回家就动员老爸一同摆摊创业。
1: 我妈妈也是做这一行的，我爸爸也是做这一行的，泉州是满堂饭店，初中还没毕业就出来就顶替我妈。同样的调料，有的师傅炒起来，哇，很棒；那有的师傅炒起来，哎呀，难吃死掉。这就是说他的经验跟他的用心吧。
0: 一切就绪，点火烧油，美味的魔术将在豹哥的平底大锅上演。
2: 他这边猛火烤得快，煎的当然火这个他是不是专业的。
0: 先以猛火加热猪油，迅速锁住海蛎的鲜美，继而小火慢煎，让鸭蛋液逐渐凝固，最后以中火快炒，使蒜苗与地瓜

0: 海蛎煎在火候变换中绽放出极致风味，蘸上地道的闽南风味甜辣酱，鲜香辣嫩滑，在口中交织爆发。
1: 真的很好吃，
2: 鸭肉夹。
0: 再搭配一碗豹哥招牌的黑芝麻拌面，香气扑鼻，回味无穷。
3: 那时候就是每天基本上营业都是10000多块，你说顺不顺利？我自己都没想过这么顺利。
0: 在老爸的技术支持下，海蛎煎生意迅速兴旺起来。但年轻气盛的小豹哥并不满足于此，
3: 他就是想看能不能再搞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觉得这个吃的有盼头嘛。
4: 做生意嘛，我们闽南人就是比较爱拼了。你赚10块，他就想去拼100块。
3: 哦，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0: 小豹哥回来后，豹哥也有了更多时间来经营自己的爱好。
3: 从小我就喜欢歌词，那个时候才3年级的时候就喜欢歌词，做了一辈子呢，其实也是挺辛苦的，是吧？该乐一下也乐一下。
5: 这就是今天晃100公里受伤了，能回来就不错了。
6: 你找门，找门你挂上去，找门开门嘞。
4: 海蛎煎我特别想进步，但猪脚其实我如果想学的话，可能就很快了。
6: 你不要欠的，免他欠淡薄就袂喷了，袂喷你起来了。那个他欠淡薄呢，掉灰而已。哦，有些。
0: 然而一上手，小豹哥才意识到，要把猪脚炖好并非易事，工序繁复，每一步都蕴含玄机。
3: 包起来的话不会散掉，有香菇啊、虾米啊这些包在一整包里面，然后再下去炖。
4: 很多东西其实看起来都简单，但是做起来就比较难。以前不太想学，说实话。就想当老板，就像你说的，
6: 都透明的金黄色的这种感觉。透明了，你看点毛会煎一下，会香起来煎一下的。你
4: 把这个味道调好的话，你肯定是要一步一步去调，调到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哎，
6: 这铁轮包就来搞轮包嘞，铁轮包把弄薄，铁轮包牙固嘞。啊，
5: 这个我们本地话叫轮包，容易保温而且受热，比较均匀。我也准备退休了是吧？拿给他用。
0: 南姜、桂皮、五指毛桃等10余种精选香料，各自散发着独特的香气，在卤汤中悠然起舞，共奏一曲层次丰富的交响乐。最后

0: 经过六小时的慢炖，琥珀色的猪脚入口即化，与醇厚卤汁一同唤醒味蕾。每一粒米饭都浸透了肉香，令人沉醉。这是对耐心烹饪最美好的奖赏。
1: 家里卤的不太一样，感觉就是没那么的油腻，
2: 咸香软烂的感觉，糯糯的。
3: 据说很美容啊，这个。

0: 那次受伤就不去了。
1: 哎，那个红线也无来，
0: 红的无来，红的也关，莫拍了，莫拍。
2: 小豹哥的做菜手艺越来越好，而豹哥也越来越乐意带着儿子一起训歌。

0: 来，包菜菜。
1: 一场超级万大赛正式开始，
2: 加起考位哦，好紧张的。
1: 擂主森林每天笑迎八方万友，
2: 开始准备，出来，
3: 放心放心，
4: 你不要输，我管你谁哦。
5: 左手是很少输过，几乎没有，右手的话经常输。
2: 换你手，
5: 我就是用右手去骗骗人，再去左手去压死人。
6: 说骗子，刚才都不知道，知道的话就不跟他比了。骗子，
2: 他就是左撇子。以前我们一起练拳的时候，他就是左撇子。他的从后面出拳，跟我们是反方向的啊，所以你根本就防不了，你不了解他根本就防不了。打拳击左撇就是天生的天才。
5: 这上天给我一艘打拳击的手，用来烤烧烤。
7: 子豪，
8: 对，
7: 欠了一屁股债，没办法，被迫叫自己去创业了。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2016年的5月20号开始着手去开始做。那时候很穷，手里也没有钱买嘛，他买菜的话我就拿给他500块去买，只有9样菜。
5: 刚刚开始确实是真的是没生意。
7: 他就不要哭，我再给你赚回来，还是这样子安慰我。
5: 喜欢运动的人，他其实他对牛肉他都有一些偏好，会去研究这个牛肉怎么吃。3分熟、5分熟、7分熟，我感觉他这样都可以吃，包括这样烤的话应该可以，我就去试一下。
1: 无意之中，森林创造了一道独具风格的半生牛肉。
9: 它牛肉是鲜红色的，完全不一样。
10: 老板特制牛肉，
9: 香甜的牛奶的味道。
11: 不知道，反正一看就很辣。
1: 这让食客们欲罢不能又难以名状的味道究竟是什么？又是如何打磨出来的？

0: 打前起舞的时候，拳头就是我的武器嘛。现在这把刀就是我切牛肉的武器。
1: 与招牌左手拳一样，森林左手持刀，行云流水，轻盈而精准。
0: 右手确实是不习惯，左手拿刀感觉是很溜。
1: 在他眼中，一片合格的肉片厚度需要控制在2毫米左右，
0: 也是一个追求更快更薄。
1: 完成切割后，便可进入第二关。
0: 我就是用那蛋清、黑胡椒、花椒、白糖、蚝油，用这些去腌。
1: 经过半小时的反复揉捏，让每一片肉都能充分吸收调料与水分，从而变得滑嫩可口。切割和揉捏既是对耐心的磨砺，也是对体力的挑战。紧接着，森林施展第三式，急速烤制。在森林的手中，上乘的牛肉只需翻动2-3次，便能在猛烈的炭火中迅速锁住水分，达到最佳的3至5成熟。
0: 不像我们以前打拳一样斗智斗勇，包括眼睛、耳朵、鼻子，很多时间在动了。感觉这把牛肉是有那种鲜活的跳动在我手里面，有那种共情，就是互动。
1: 毫厘之间，气象万千。牛肉虽经烈火洗礼，仍然保持粉嫩色泽，如同玫瑰般娇艳。接下来是吃货们的 show time。整串牛肉撸下，蘸上森林调配的秘制酱汁，牛肉与汁水充分接触，一口下肚，汁水充盈，柔韧弹牙。吃货们的眼角不禁流下了泪水，是共情了森林的人生吗？是想到了未完成的梦想吗？是森林在酱汁里加了芥末，
0: 就像你在吃生鱼片一样，酱油把那个牛肉鲜度甜度给激发出来，那芥末的话感觉哦很通神，呛一下都感觉哦很舒服的。
2: 谁跟我说的？
3: 哇，酱松，别松啊，是酱。
4: 来，师傅。
1: 冲着这道伤心牛肉串，数不清的食客慕名而来。
5: 他店的招牌是他的笑容，
6: 但是开心一点，反正人生就是笑笑，
0: 笑的人运气不会差。
6: 这是也是书上写的。
0: 我要证明给那些在意我的人看，我现在认认真真的去做人做事。
7: 上菜。
8: Thank you, guys. 好吃吧？
7: 好吃。好。那在他心目中，他爸爸就是完美的。
9: 对。完完整整。
7: 爸爸在你心里面很重要，是不是？
9: 对。
1: 一首猪杂，一首男音，两者看似不相干，却都承载着阿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平衡。
10: 啊，哎，啊，等你看我这上三万多的枪。
1: 最近，文旅行业持续升温，小豹哥又嗅到了机会。每晚卖完海蛎煎之后，再出去摆摊卖烧烤。
10: 阿爸，你，阿爸，你，阿爸，你。

你看那个海的波浪一浪一浪，有时候退，有时候涨，对，跟人生一样起起伏伏。你也就只能说笑着去接受它。我们闽南人就这样，哪怕再低谷，他都会想着再去做点什么事，树林笑笑，他还东山再起。

0: 止，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聚焦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2: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荷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3: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2: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4: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2: 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5: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
6: 的。两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2: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这位老师呢，是
1: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0: 黄金义黄导师，欢迎您。

0: 黄金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以来深耕传统景泰蓝技艺。黄金义坚持纯紫铜制胎，手工掐丝，天然矿料点蓝，精准控温烧蓝，恪守宫廷景泰蓝的工艺标准与雅致契约，同时突破传统局限，将传统吉祥纹样与现代简约美学、国潮风格相融。其作品兼具东方古典雍容质感与现代时尚灵气，多次荣获国家级行业大奖。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
2: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作品呢，是景泰蓝荣耀中华尊，它是一个孤的器型，上面呢分别是牡丹、荷花、梅花和菊花，代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中间部分呢分别是福禄寿喜、万事如意，底下呢是海水江崖，代表着福山寿海、基业长青之意。
1: 好，谢谢黄导师，这寓意满满的一件作品。那么今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我们今天黄导师送出的作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见，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一件比较小众的收藏品。这件是一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乔红玲乔女士，有请。欢迎您，乔女士，您好。
3: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1: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龙纹双剑吧。
3: 这把龙纹双剑是我们家里祖传的一把，因为家里人祖辈吧有经商的人，所以说一直是收藏的。
1: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双剑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制呢？
3: 好的，给你打开一看。
1: 好，有请，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来。这平常以前是放在哪儿呢？
3: 这以前都说是家里有宝剑有镇宅嘛，所以说我们就一直放在家里。
1: 原来是有实用功能，慢慢到后面就变成辟邪镇宅的功能了。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剑柄上、剑身上还有很多的暗纹。
3: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材质的？您介绍一下。
3: 剑身是铁器的啊，上面带有七星，还有龙纹。
1: 拔出来之后也让大家看一下，它这样一个氧化生锈之后，是不是呈现出有的年代感？现在要请六位夺宝人作答了。这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到底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位看假，五位看真。
4: 这类宝物呢我看的也比较少的，其实不过剑身呢刚才看出来有这种锈迹斑斑的感觉，而且剑柄也看失去了光泽，所以我觉得它倒是一个老东西，应该没问题。
5: 就是我看它这个剑身确实有一些铁锈，但是呢它有些地方就是一看就是时间久了可能有使用吧，就感觉磨得锃亮那种感觉。
6: 其实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这种铸造的工艺嘛，它的剑鞘包括它的剑柄都是采用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的工艺进行塑造的，其实是很符合当时的这种实用器，包括或者作为一个宗教的这个用具的一个造型跟工艺。
1: 四号夺宝人他们都说呢看到的时间的痕迹。
7: 我也一样，我看到的时间的痕迹比他们更久远。
1: 所以您觉得不是清代的？
7: 我印象里边或者我的概念里边，清朝时候的剑好像在制式上是有别于这个的，这个有可能它会更早。
1: 好，那么到底这把双剑是像我们四号夺宝人所说的年代再久远一些呢，还是我们其余五位夺宝人都觉得它的年代就是断定于在清代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8: 这是一把带龙纹七星装饰的双剑，古人常常把这种双剑呢也称为雌雄剑、鸳鸯剑。皇家的制式宝剑它的长度呢通常都在3尺左右，而我们五

0: 台上的这把剑，它的这个长度大概就只有2尺到2.5尺之间，那么这个就属于很典型的民间锻造的这样的一个宝剑。那么清代中晚期的时候呢，民间这种短的这种宝剑的铸造量呢，它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锻造的工艺，它呢是用铁夹钢三面复合折叠锻打的这个工艺，外面的鞘呢它是用红木做的，它这个把它是镶的牛角，整体的这种工艺呢，它都体现出了民间的重实用、重携带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剑身上呢，它两把剑的两面都刻有龙纹，上面呢都有错铜的这个七星。那么这把宝剑呢，就是它这种形制、这种功能，都符合清代中期的民间锻造的宝剑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功能。所以这把宝剑，清代中期没有问题。
1: 好，谢谢陈老师。其实陈老师也给大家在接下来判断价格的时候提供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比如说是民间锻造的，同时它的量比较大，所以会不会影响到它的目前收藏市场上的收藏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的出价是12,000、15,000、15,000、32,000、28,000。最高的是我们5号给出的58,000元，最低的是我们2号给出的5,000元。
2: 我觉得一个是它的时代足够久远，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剑把上面有一些除了铁之外的一个像是牛角这种的稀有的这种材料，也是挺值钱的。
3: 刚才专家老师说了，它存世量特别大，而且是民用，然后加上它清代中期到现在，其实说久也不是很久。
1: 那么到底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陈老师，
0: 就这种民间锻造的啊，这样的一些手工艺的宝剑呢，留存下来，第一要看数量的多少，第二呢，主要还是看它身上的装饰锻造的这个工艺的精美程度，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都市市场判断这一类的冷兵器啊，价值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常女士，谢谢您，谢谢。
4: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的青花荷莲纹碗，碗的口沿和内壁呈瓜棱式，线条饱满柔和，胎质细腻，青花发色明快，层次分明，碗外壁会有莲花和露瓷，取一露莲科之意，碗底属大明宣德年制6字双行楷书款。这件瓷器器型规整，工艺精湛，寓意吉祥，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仿前朝款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宝主对它的描述呢，是康熙仿前朝的一件青花荷莲纹碗。那么这个是否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看一下，4位看真，2位看假。
5: 首先我看小片的时候看到了它的内堂的白釉宝光内敛，非常的莹润，再加上它外面的画片青花上面墨分五色，浓淡晕染它都有分层，再加上这个画片这个韵味非常好，这一看就是长时间学过绘画、学过布局的人设计出来的。
1: 我们四号依旧是持着怀疑的态度在看待一切。
6: 青花的这个色彩啊，它的层次变化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但是现在我眼前的这个碗呢，它的色彩层次没有那么明显，而且呢，整体画面的构图太过于饱满。
3: 他画的这么满，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件外销瓷，当时出口到这个欧洲的东西

0: 他会画的花里胡哨，因为欧洲人喜欢这个。我更偏向于这个康熙晚期，我觉得是倒带的，因为他那个寄托款也非常符合外销的特征。
1: 我延续二号刚刚的说法，说一些外销瓷，因为我有见过一些外销瓷的纹样要比它满满当当的多，相比于这一件呢还是有一些留白在的。另外我觉得从这个青花的发色上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它的这个纹样的绘制也比较规整，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康熙也还可以。
2: 那到底这只碗是不是清康熙本朝的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青花荷莲纹碗，它是一件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这件青花荷莲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3: 大明宣德年制这个款，有两个时期仿的比较多清代，一个就是康熙时期，一个是光绪时期，那么这一件呢，显然就是跟二号刚才说的，带有满满的浓郁的外销风格的一件康熙瓷器。我们首先看它的器型，非常端庄，很沉稳，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花口啊，非常匀称的。而且它，你看它的起人是直的。那么大家如果对瓷器留意一下呢，可以在好多外销瓷当中看到这种荷叶瓣的这种起人。刚才好多嘉宾也提到了这个，图案很满，这个满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大花大叶也是康熙的一个特点。我们再看看它的发色。是非常清脆的啊，而且我们看它的画面，浓淡过渡非常自然，没有很生硬了。这个题材呢是这个莲池花鸟，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从元代开始就有的。寓意呢就是一路莲科啊，寓意清白，所以是一件典型的康熙时期的外销瓷。
2: 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既然是一件典型的清康熙时候的外销瓷，但它的量大不大呢？在收藏市场上，它的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两万、两万、一万、六万六、一万、三万元。六号给出的是三万元。
4: 我觉得瓷器嘛，相对而言是不易保存的。看到展示出来的这个品相还是不错的啊，而且这个大小各方面也挺周正。
2: 黄导师，您的判断呢？
5: 我更倾向于一万元。那个时期应该是出口的也很多。这应该算是出口回流。
6: 我觉得应该是在市场的留存上。有一定的存量，但是能够达到这个器型保存这么完整的应该是相对少一点。我给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价格。
2: 那么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四号所说的六万六千元，还是像我们黄导师以及我们三号和五号夺宝人给出的一万元的低价？这只清康熙时期青花荷莲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三万五千元，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给低了，一万两万元。
3: 前两年还会行情更好一点，它毕竟器型比较大，又是康熙时候的，画工也很好，发色也很好，综合这些特点呢，我们给了它三万五千元这么一个价格。
2: 好，谢谢左老师。现在我们看到场上这件呢是大清康熙年制的青花的一个大碗，那么接下来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这一件呢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的白瓷青花碗，这是正确的吗？左老师，
3: 我们刚刚看过康熙时候的青花大碗，我们再来一看看这个高下立现吧，对吧？一个就是这个器型啊，就比较异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器型有差异。另外，它的发色，青花发色非常死，那个浓。

0: 很淡的过渡也非常生硬，尤其是它的画法，很机械，就有点像现在流水线上流出来的一种画钩，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的工艺品。
1: 好，谢谢左老师。再来看接下来这件，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个宝物呢，是一件牌匾。我们来看一下，请教一下关毅关老师，这个牌匾是什么年代的？

0: 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做的多呢？就大概2000年代左右，江南地区啊，像那个苏州啊，啊浙江啊，这一带都有这样的工艺品。材料呢，大部分就大家看过那个双面绣没有？那双面绣那个架子，一般的呢，那个苏州地区的做那叫香红木啊，就是咱们说的花梨木啊，有的就是草花梨，一般基本上都是这类型的啊，不会用什么太名贵的木头做这个。
1: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是一道视频抢答题，机会反转给我们的6位夺宝人，因为这道题正确了我们得2分，错误了我们要倒扣1分。那么到底这道题问的是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这是一件花丝嵌珍珠发簪，簪杆为素面精致长杆，线条简洁流畅，簪首的花瓣造型由细如发丝的黄金层层编织而成，呈现出镂空的立体效果，既轻盈又富有层次感，配合花心位置镶嵌的珍珠，整体造型富贵又不失清雅。花丝金簪自唐宋时期便逐渐流行，到明代发展至鼎盛。那么这件发簪出自哪个年代呢？A. 明代 B. 清代 C. 民国 D. 当代。
1: 这只花簪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抢答开始。好，6号抢到了。
3: 我选 B。
1: B. 清代。你为什么觉得是清代？
3: 从它的这种器型，包括它这个蕾丝的工艺啊，它没有说像明代的这么的轻盈轻薄，相对而言呢还是比较沉重的这种感觉啊。
1: 所以那么这只发簪是否像我们6号夺宝人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清代。恭喜6号夺宝人加上2分，一跃成为本场目前的第一。陈老师，
4: 那么这种嵌珍珠的花头簪呢，在清代的时候啊，确实是特别流行的。清代最好的珍珠叫东珠，是皇家专享的珠宝。这个珍珠啊，我个人认为啊，它还真不是皇家的东珠，因为这种颜色、这种形状比较规整的，它更像南洋、西洋的珍珠。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接下来是我们场上马上要出现的第3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来自于清代的黄花梨刻
5: 梅竹纹笔筒。
1: 是不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是黄花梨呢？6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6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2位看真，4位看假。来请教一下2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你左右两边可都看假。
6: 那我不管他俩，我觉着是真的，因为从他的纹饰来看就很清代啊，应该是个清代晚期的，然后他那个使用痕迹挺强的，其实年代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的。
7: 那2号，我问你个问题，那这个中间的这个他画的是个什么？那画的是个3条足的青铜器，可能是个青铜鼎，或者是个青铜爵杯。真的是我这邻居家的小孩，2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像清代的话，他们那种工匠的制度是子承父业一脉流传下来的，不会说是半路出家的。
6: 那我认为啊，就是也有可能是孩子刻的呢，对吧？一个父亲交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去玩一玩，也有可能啊。
7: 就是这个是非常顶级的这种木材，不可能让小孩去刻，而且它中间它想表现的是一个博古图，博古图在瓷器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同样的一个清代的物品，怎么会瓷器上的博古图那么的繁复，那么的优雅，而体现在笔筒上面就那么的稚嫩？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新的，而且是比较低等的仿品。
1: 3号夺宝人也是从这个3足鼎提出的疑问吗？
8: 对，因为我看中间的这个图片，右边就是雕刻非常卡通，二一个呢就是其实从这个图片上面来看，颜色还是有点发这种鲜红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看出来这种黄花梨，不管是这种鬼脸纹还是麦穗纹的这种体现，我觉得体现的也不是很好。
9: 首先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是看着也很正，而且但是它有一种就是年代久远的一种发暗的颜色。另外就是它的画工吧，我觉得它松枝画的还是挺苍

0: 经济有利的。
1: 那么到底这件笔筒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黄花梨材质的呢？这件清代黄花梨刻梅竹纹笔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五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关老师，大部分夺宝人他们都觉得从这个刻印的这图案来说实在太卡通了。
2: 这刻工呢，如果单咱们就从这雕刻上讲呢，这刻工不算精美，所以说呢这个价值上也会有相应的体现。主要咱们看这个包浆底那个油线，那一层一层的那个海南黄花梨的那个油线非常清晰。这种线有两种木头，一个是海黄，一个是白酸汁，这个线非常像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做假呢，就拿白酸汁做，但是呢这个包浆呢一看呢它不是做旧的，这是使用出来的。而且呢白酸汁有一致命的一个弱点，你一上手你就颠，它分量重。至于说这个刻工呢，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专业的雕刻家，那篆刻的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精美，但是呢古代啊，大家一定记住，古代跟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不一样。这个雕刻呢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收藏者自己刻的。我原请人就那西泠印社的人给我制印，我给他一方木头，他那木头章就刻不好。你看那个雕刻大家，你干什么的，他细化这工具，你虽然都是雕刀，雕木头的刀又不一样，所以这很有可能是收藏者本人或者文人本人自己没事刻着玩的东西。所以说你看他这个笔法也好，技法也好，你别拿那个工艺美术品去欣赏。那你看啊，刻的这个梅竹双青，这个图很雅气，那个绝杯也是青铜器，所以这个人呢利益很高古，很孤傲，很清高的这样一个人，他自己修身养性刻着玩的东西，所以配在这个老笔筒上呢，我倒是觉得呢跟他这个时代特征啊，刚才说了清晚期啊，这种特征还是很相符的。
1: 那既然确定它是清代晚期的一件黄花梨笔筒，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3: 号称出自宋代的二十两银锭，为何如此锈迹斑斑？
4: 几百块钱一个，很多很多。
3: 这件郎窑红天球瓶又到底价值几何？
5: 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叫。
3: 宝主在海南买的清代黄花梨座椅是否货真价实？
1: 不能因为是在海南买的，肯定是海南黄花梨。
3: 最终对决，两件青铜器都号称出自汉代，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38000元、80000元、15000元、36000元、38000元、50000元。哦，最高的是二号给出了80000元。这么喜欢这个笔筒是吗？
4: 它本身就是黄花梨，又特别少，听说成材率特别低，长得又比较慢，我感觉给这个价格合适。
8: 我觉得清代黄花梨的笔筒在文房的这些藏品里面是非常多见的，在拍场里也很多，大部分的价格基本上就在15000到20000之间。那我觉得他自己刻的不好，
1: 成一个减分项了是吗？
8: 对，减点钱。
1: 哦，所以来到了15000元。那么这只清代的黄花梨刻梅竹纹笔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到底价格如何呢？来看一下，20000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加上一分。关老师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2: 对，刚才三号讲的很清楚，因为黄花梨笔筒呢，尤其是这种号的啊，这个尺寸的相对来讲比较多。但是这只笔筒的特点呢，它保存的很完好，而且呢没有开裂，

0: 没有磕碰，包浆呢比较灿然，这个呢就欠盘，拿个干布啊或者戴个手套，拿个搓澡巾干盘一下，一磨它就亮了。因为要把它盘出来啊，老实讲这有个十天半个月把它盘得亮晶晶，这价码还能再高点。
1: 哦，还给我们的这个宝主提供了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现在这个笔筒更加升值些。
0: 这一定是拿干布盘，一定不要上湿抹布啊，千万别拿水洗，一洗这包浆就完了。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宝物呢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收藏品了，是一件宋代精销定银20两的银锭。那么这方银锭从何而来，它有什么故事吗？我们请上它的宝主杨增盛杨先生，有请。
2: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1: 欢迎杨先生，您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2: 它这个是我爷爷以前那一辈在外国买的嘛，它重的话是783.5克。
1: 783.5克，因为就是以前的这个度量衡，我们的重量两和现在的两是不一样的。这方银锭上面有文字有图案吗？
2: 有字，这种字迹我就不太了解。
1: 是因为这个锈迹太深了是吗？
2: 嗯，是的。
1: 所以他这方银锭觉得是宋代，我们更多的从哪判断它的年代呢？是不是更多从它的锈迹上来进行判断呢？首先来判定它是否是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3: 这上面的锈一看就是自然生长出来的锈，不像那种假锈浮在表面，很多青铜器上就有这种绿色的像水滴一样的这种锈，这种属于是贴骨锈。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形制，这种就是宋代官银的形制。
4: 嗯，我也是看锈的问题，我感觉它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而不是做旧的那种做上去的。它这个绿特别的像绿松石，它感觉很舒服。
5: 正常来讲的话，像银锭上的这个刻印啊，文字也好啊，还是章印也好，它都是手刻或者是机凿上去的，它刻出来的那个纹理其实很深。如果要是通过锈能把它锈成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会有点刻意？
1: 但有没有可能是从海里捞出来的呢？
6: 就是前段时间咱们在四川不是有个张献忠沉船的这个博物馆吗？那它就展示出来大量的这个金银锭，我没有见过里面有一方的银锭它有这样的一个锈迹。我更多的偏向可能它就是为了做旧，对吧？为了迷惑人，然后哎故意弄成这样子。
1: 这方银锭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折才能如此呈现出锈迹斑斑的样式？到底是人为作假还是自然生成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宋代精销定银20两银锭，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陈老师，这方银锭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曲折故事才变成如此锈迹斑斑？
7: 这个谢老师啊，您前面已经一语道破真相了。这块海外回流回来的银锭，海里捞起来，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的背面，您看这个残留的白色的珊瑚结晶，它都没法清理干净。南宋时期的京都临安城，从清河坊到光向南街有100多架的金银盐钞交银铺，在当年它都是经过了官方的认可的，就相当于当时的银行。它铸造的这种银器最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种打有精销定银戳记的这个银锭。那么像这一块，刚才这个持宝人上来他说了，称了一下有783.5。宋代的这类银品它一两在37.3到38克之间，那么这么换算起来这块银锭是20两的一个锭，这个是没错的。然后这个精销定银的这个戳记，每一个银锭的正面它就有6条这样的戳记，这个东西它不是刻的，它是一个戳。
1: 哦，
7: 在银半干不干的时候它打上去了，它代表着什么呢？金就是南宋的金。

0: 林安城，萧荣萧，我林安城里铸造的。然后是定，宋代对于这种银锭的一个标准称呼啊，解读起来这四个字就是南宋城里面那些官方认可的金银交银铺铸造销售的锭状白银。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所以那么这方银锭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方银锭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28、20、18、18000、12000啊！我们四五六号夺宝人感觉商量一致的，都是给出了五位数的价格。来请教一下五号，为什么给出了10000元？
2: 就是虽然最近这个白银大涨吧，但是我觉得过去的银确实没那么值钱呀。
1: 你是按照工业用银的这个价格，贵金属的银价格来换算现在的价格吗？
2: 对，
1: 能这么换算吗？
3: 我是不太能够理解是12000块钱的，因为我们现在把它融掉，我们当工业银去卖也不止10000块钱了。然后因为就是清代的官铸50两的银子，它大约是在20万到30万，这个我想的是宋代大概是1000年左右，清代到现在大概就是300年左右，我这样算是3倍的时间，然后再折合一下这个银价比，我觉得应该30万左右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1: 那么这方金销锭银20两银锭来自于宋代，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6号和3号，虽然是一个天一个地的价格，但是价格误差率都在80%，所以恭喜两位各自加上1分。陈老师，
0: 宋代的这一类的银锭呢，相对于唐代来说它更多一些，如果唐代的你一个船形锭，哪怕再破破烂烂，价格也会非常的高，因为它太稀缺了啊。第二个呢，就这块的品相确实不是特别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银锭的估价，我们一般给它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就是在它原有价值的基础上，我们给它5到10倍的溢价。
1: 好，谢谢陈老师。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也首先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民国黄花梨的木雕傩面柱。这是黄花梨吗？关老师。
4: 应该不是，磨出一个小角能看出来。另外一个，任何的这个文物的流传啊，它是有痕迹的，不会无缘无故的啊。我们接触这个行业几十年，那你起码你说在各种图书啊、各种资料啊，包括流通的文物，我们都能看到。像这样的东西都属于叫做莫名其妙。本身这个雕刻不莫名其妙，因为这就是类似就是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图腾，这种工艺品很多啊。但是黄花梨做这个东西的没见过啊，反正起码我是没见过啊。
1: 好，谢谢关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是一件瓷器，没有说年代，我们要请左老师来看一下。
5: 这一件品开门，是民国时候的一个冬瓜罐，前面画后面诗，是民国时候的典型的这个装饰。那个字有段义发作，这个段义发是民国时候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小名家。这一件冬瓜罐的画面也非常有特点，是一个变体的五轮图，凤凰意思就是君臣，仙鹤是父子，整个画面的意思应该是人伦有序，富贵吉祥。
1: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进行抢答的时候，这道抢答题又是什么呢？请听题。
6: 这是一件银镀金八宝花丝宫灯型摆件，此宫灯为海棠式造型，顶部的莲花口沿、中部的灯身基底以及底部的卷草纹皆以极为精湛的花丝工艺制成，同时宫灯上还以烧蓝工艺装饰的祥云，因符合八宝纹样，色彩鲜亮，寓意吉祥。这件宫灯比例协调，端庄大气，尽显宫廷的华贵与典雅。明代是花丝镶嵌的黄金时代，宫廷设银座局，专门为皇室打造。

0: 丝砌骨，清代延续了明代的工艺传统，同时融合了点翠、烧蓝、珐琅等多种工艺。那么这件宫灯它出自哪个年代呢？ A. 明代， B. 清代， C. 民国， D. 当代。
1: 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2: 当代。
1: 当代，这么确定？为什么是当代？
2: 因为我也有接触过这种工艺美术馆现在做的花丝，就是现在的花丝已经做的没有过去那么细了。这个是一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的一个创汇时期的，就是到现在当代也依旧有生产的北京地区的一个银花丝的宫灯。
1: 嗯，所以目前一号夺宝人是积四分，如果拿到这两分，您将会是场上目前的第一。到底对不对呢？看一下。恭喜一号回答正确，加上两分。
3: 这种银鎏金的花丝镶嵌的这种宫灯啊，它上面呢还有烧蓝的花吉祥图案，这种在当年啊，它都是清宫造办出花丝做的那些工匠们专门为紫禁城圆明园里面的佛堂来制作的陈设之器。一号说的没错，这种编织的金银丝，包括它上面填的八吉祥的纹样，包括填的这种彩，跟老的比，它太过明艳了。然后呢，它整个金银丝的这种粗细程度也相对来说比清代的做的呢要粗犷一些。
1: 好，谢谢陈老师。
0: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晚期郎窑红釉天球瓶，高19厘米，足径6.5厘米，瓶口呈现白色的灯槽口，釉面呈深红色，从上到下颜色由浅入深，过渡自然，釉面带有细密的自然开片，玻璃质感强，底部施白釉，露胎部分为米黄色的胎图。此瓶器型稳重，线条流畅，比例协调，是晚清郎窑红绵窑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从大屏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件郎窑红天球瓶的细节所在，那么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晚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三位看真，三位看假。
4: 首先那个郎窑红，它的这个在边口上面的这个釉色啊，因为它本身这个釉色是比较容易流动的，所以在上釉的时候它经常会出现这种脱口的这个状态，而且它流动出来的这个过渡色很匀称，并且呢在釉色的下一层那种很漂亮的皲裂啊是能够看得到的。
2: 它的这个底部可以说是破绽十足，因为它这个胎和釉的地方有明显的掰的痕迹，如果这是清代的，那这个一定是残次品，它不会去出窑的。再加上这个器型跟古代的器型也是完全不符的，这个是一件比较低级的低端仿品。
5: 我觉得器型没问题，而且它的釉色包括这个胎体特别的银润，而且很有光泽，它的过渡也是很柔和的，就是自然流淌下来这种渐变色。
6: 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仿品，它也不是郎窑，我感觉有点像军红，其实景德镇市场很容易看到，几百块钱一个，很多很多很多。
1: 那么到底它是这么明显的仿品，还是清晚期郎窑红釉的天球瓶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的判定，这件清晚期郎窑红釉天球瓶，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左老师告诉我的是，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何老师，
7: 这一件的这个郎窑红，它的器型，它下面的那个天球是很生硬的，另外大家看它的这个郎窑红的红色跟清晚期那个郎窑红那种深沉的红色不一样，它过于鲜艳，过于偏亮一点。还有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那个开片，开片处的颜色过度很不自然，很不匀称。

0: 另外这个开片啊，是刻意做出来的那一种开片，还有它的那个狼牙红的灯槽口，它的口上的那些斑点是刻意的一种做旧。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的它那个底啊，我们这个狼牙红号称是狼不留啊，这个釉不落到底的，你看它这个底明显是牛头不对马嘴，是均红釉的底的一种处理方法。另外看它这个胎，就是一个现代的瓷土的一个胎，跟传统的我们的瓷胎完全不同，所以这一件应该是一个破绽百出的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泽老师的点评。马上场上出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这是一件清代黄花梨座椅，它是真品吗？我们掌声请上宝主卢海民卢先生，有请。你好，欢迎卢先生。你好，
2: 各位夺宝人大家好，三位专家好。
1: 卢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黄花梨椅。
2: 这是十多年前嘛，从那个海南买的。
1: 所以您觉得为什么它肯定是黄花梨呢？不能因为是在海南买的肯定是海南黄花梨。
2: 它那个纹路特别细腻，还有那个黑线，所以我感觉它是黄花梨。
1: 十多年前大概它的价格会是
2: 当时花了小10万块钱，
1: 对不对呢？我们卢先生买的是不是清代的黄花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三真三假，又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判断结果。
3: 一眼大开门，首先是它符合这个清代的制式，然后另外一个它椅背上的这个图案啊，有非常明显的当时手工艺的这个痕迹。
4: 因为我觉得就是否是清代我还是比较存疑的，如果说它是一个新家具仿清代制式的好像也行，不过我觉得从木质上来看是黄花梨应该差不多。
1: 二号夺宝人觉得倒带了，
5: 我觉得就是盘出来了。另外呢，这个宝主说了当时就花了10万块钱，他肯定也研究过，要不然不敢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一把椅。
6: 因为我本身是福建人，那我们莆田大家都知道这个做这些家具是非常有名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就是从事着这个家具的这个行业嘛。那这件椅子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它是仿古的造型，但是呢我觉得到不了清代。
1: 所以我们看假的这三位夺宝人其实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觉得这是仿古家具。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在于它的工艺到底是现代工艺还是清代的工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的判定，这把清代黄花梨椅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关一关老师告诉我的是，这件清代黄花梨椅是一件真品。恭喜245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关老师，我们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工艺呢？
7: 刚才说这仿古，这的确是一件仿古啊，但是它不是现代仿清代，它是清代仿明代啊。这个椅子的真正的称谓呢，我们叫明式的方材官帽椅，因为你看那扶手啊，这个腿啊都是方形的啊。咱一般咱看的圈椅啊、官帽椅啊都是圆形的啊，这叫方材官帽椅，确切的说叫南官帽椅。咱们就知道这种造型呢，它就是明代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一看呢就是典型的这叫简座啊，也就是说海南岛的土座，就是民间的海南岛，因为它产黄花梨，跟咱北方用老榆木一个道理，房前屋后栽的就是这树。但这个呢还算是做的比较讲究的，海黄的一般的土座海南岛当地做的很糙很糙的，这算是海南岛土座里的算是精品啊。看这背板雕刻的，哎，这有点那个，哎，那老公的味道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呢这椅子洗过而且紧过，后边动过手，因为如果不动手的话，这就是别说上百年40年那胶就开了。一般胶的时效啊，过去用吊胶，不是今天咱们那个这化学胶，那化

0: 圆胶打不开的，过去那吊胶一壶开水就能打开，到现在修故宫的文物家具还是用吊胶，不能用现在的化学胶，因为化学胶以后再也打不开了。这后来在锦上就肯定用的是化学胶，因为你看它很严丝合缝的，一般在南座的椅子当中都要留胀缩缝的，如果你不留的话，那么在海南岛那种湿热气候它就要胀开。因为明代的椅子啊，咱们就是说如果是方材的椅子，它大部分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软屉。什么叫软屉？中间是藤席面的啊，底下打的是棕绳，那叫软屉，相当于沙发，透气性非常好。像这种硬屉的年份就比较晚，说明代有没有硬屉的很少，极个别。像这样的一看到硬屉啊，80%-90%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清碗。这点东西你看这颜色是特有的，海南岛我们叫白包浆，你看它颜色发白，为什么呀？海南岛地方异常的潮湿，常年在海南岛使的黄花梨家具都是这种惨白惨白的颜色。但是您看拍卖会上那油光润亮发红的，那为什么？那一般是在北方地区搁的，北方没有那梅雨季节，四季干燥，所以你看在北京啊咱们存的那黄花梨它家具都发红。所以这个家具就属于这个时期，哎，就是清代晚期，然后到后来它又经过哎整修过。
1: 好，
2: 好，谢谢，
1: 谢谢关毅关老师。那么到底价格现在是多少呢？六位多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多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最高的是四号给出的36万元。
3: 开始我想的是36万，我都给少了。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在70-80万左右，然后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降，一边说一边降，最后降到36。它再怎么样，它也是海皇，而且它保存的品相又很好。
1: 嗯，这至少还是海皇呀。三号多宝人只给3万吗？
4: 我参考一些这个拍卖的成交价格，大部分我们会看到这种椅子是一对出现的。
1: 哦，
4: 那么可能是两个的话，可能有个10来万吧。我觉得如果一个的话，折损一半，然后外加这些年有一些降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就是三到五万一个左右，差不多了。
1: 那么到底这一把椅子真的能够像我们四号所说到36万，还是真的就是三号所说的这价格？打折的这么厉害到3万呢？这把清代黄花梨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你们关老师。
0: 3万块钱肯定不止啊，因为海皇现在这个材料价格在这儿呢，市场行情再不好，海皇是非常坚定的，因为这个海南黄花梨早就列入国家濒危保护植物的名录，所以说现在的活体树已经不能采伐了，所以现在能流通的就是市面上这些个旧家具啊，旧的一些残件和木料可以流通。但是你的在这海南岛就是这种老树你砍不到了，你把那后腿锯成手串不止3万。当然说这个做手串有点真是浪费材料，咱们说因为挺好的一个器物啊，但是肯定是单只的啊就没有成对的贵。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这个椅子最高的时候都卖过27-8万啊，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说考虑到市场的行情啊，这个10几万块钱还是值。
1: 所以卢先生接下来的收藏任务就是再去找找有没有一样的椅子凑成对好吗？
2: 好，谢谢关老师。
1: 好，谢谢卢先生，谢谢您，谢谢。好，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么首先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排在第二的有2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6号夺宝人，那么2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2位请听题。图中的博山炉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是汉代博山炉的巅峰代表作。这件博山炉所用的工艺不包括 A 错金、 B 浮雕、 C 镂空透雕、 D 花丝。抢答开始。六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5: B
1: D 不包括花丝。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看一下，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有请2位到我们的巅峰对决舞台上。
2: 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汉代青铜博山炉，博山炉起源于汉代，因炉盖造型与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的形态相似而得名。这件博山

0: 炉为青铜铸造，高11.6厘米，炉身呈圆波形，下接高足底座，铸造工艺朴拙，线条简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这件藏品保存认为是西汉铭文规矩镜，直径为14.6厘米，采用青铜铸造，镜面打磨光洁，背面的纹饰采用浮雕工艺，规矩纹、瑞兽纹、铭文等层次分明，线条清晰，细节刻画生动，体现了汉代铜镜工艺的高超水平。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1: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盛享琪、黄嘉玲子，有请两位。欢迎我们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大家看到的是两件宝物，在盛享琪面前这件呢，说是来自于西汉的铭文规矩镜；在黄嘉玲子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博山炉。蒋琪有优先选择权，您要判断的是哪件呢？
2: 我就选择我前面的这个铜镜就可以。
1: 好，那黄嘉玲子判断就是这件汉代的博山炉。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是来自于汉代，那么这两件到底哪件是真哪件是假，或是两件都有可能是真品呢？好，三二一之后请举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结论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首先请教一下陈老师，蒋琪对于面前这件西汉铭文规矩镜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1: 所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蒋琪。
3: 那么这面规矩镜呢，事实上是我们舞台上出现的同类规矩镜当中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好的一面啊，它的这个纹饰你可以看一下啊，中间的一个圆钮它代表天，边上一个方框代表地，方框外面有8个点，然后呢对应的这个方框的上下左右它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个就是汉代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四面八极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一个真实体现。它的这个工艺上面你看做的极为规矩，线条流畅干净利落，纹饰清晰，而且整体表现出来的这种灵动感，它代表了汉代上方局制造此类器物的一个最高水平啊，也是当时的最高审美的一种体现，东西相当的棒。
1: 好，黄嘉玲子他觉得这件汉代青铜博山炉也是一件真品，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3: 他还是蛮有经验的，
1: 所以他的回答也是正确的，恭喜。
3: 这个博山炉虽然很小巧，但是它的工艺做的还是很古拙的，镂空的盖子上面哎，奇峰静绝，看上去就像海上仙山一样，另外呢它的这个竹上面也有精美的花纹，皮壳包浆都是很厚重很守旧很自然的东西，不错，是西汉时期的一个当年贵族所用的博山炉。
1: 好，所以呢目前场上这两件宝物都是真品，那么接下来要考验大家就是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了。两位在自己的 pad 上输入这件宝物目前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两件都是来自于西汉的青铜器，工艺都非常的精湛和精巧，那么一件规矩镜一件博山炉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盛享琪和黄嘉玲子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000，两位给出的价格差别不大，那么到底谁会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这两件物件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件博山炉市场估价是8万元，而这件规矩镜的市场估价是

0: 15万元。来请教一下陈老师，
1: 一个博山炉在汉代贵族眼里，它不光是一个燃香的器物，是他们追求长生不老、神仙世界的精神寄托之物啊。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内涵，包括它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的那种审美，都是跟你这个15000块钱完全对应不起来的。
0: 不过蒋奇对于这规矩镜的是10000的价格估价，也更是差别巨大。
1: 这一面铜镜是同类的汉代的规矩镜当中，我前面也说了，是目前为止可能我们舞台上出现的最好的一面。你看它的这种黑漆骨的光漆，两边的就这种清晰度，甚蒋奇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古代的器物上有铭文的东西比没有铭文的东西，这个价值就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就那几个文字，如果是写在纸上的，您汉代到现在了，这一个字得多少钱？
0: 是的。好，那我们最终呢要以掌声恭喜皇家林子获得今天本场的最终胜利。我们有请上
2: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0: 黄金义黄导师为皇家林子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来有请黄导师给皇家林子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皇家林子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我们的黄大师，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瓶加鞭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8: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7: 下周日18点，教你怎样避开收藏黑洞。

0: 同样是大肚子，手感软硬不同，可能暗藏不一样的健康危机。
1: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
0: 看不见的内脏脂肪堆积，却在悄悄透支心血管健康。
2: 高血脂啦，高血糖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
0: 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三步减掉伤心的内脏脂肪。精彩马上开始。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 身体里有一个位置的脂肪啊，它特别让人伤心。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置的脂肪如果继续堆积过多的话，可能会让你患上三高的风险提升，加重心脏的负荷。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身体里哪个位置的脂肪最让人伤心？来，把话筒。

0: 给到苗野。
1: 我觉得应该是肚子上吧。
0: 啊，
1: 因为一个是他离新野比较近，二个是像我这种大肚子的人，从小就被人说你这影响健康啊，你这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都听出茧子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这么说，应该是腹部脂肪。
2: 如果腹部脂肪太多，肚子很大的话，的确是有健康风险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大肚子啊，它也分情况。来，各位，咱们现在捏一捏自己的肚子，感受一下手感。苗野，你先形容一下你肚子的手感是什么样？
1: 弹力十足啊，就跟个球一样，就能拍。
2: 手感是硬的？
1: 对，硬的，很有韧性。
2: 嗯
1: 嗯，不太能揪得起来。
2: 好，可以，来把话筒给到子辉。子辉，你肚子上的肉肉是什么手感的？
3: 我觉得也是肚子比较大，但是是软的
2: 啊。
3: 完了，有点像游泳圈一样，一捏能捏起来，完了能抖动的话有幅度。
2: 来，你再抖动一下，有没有像水波一样？
3: 对对对，是有这种感觉，很柔软的感觉。
2: 好，大家摸出来这两种不同手感的肚子，其中有一个对心脏的影响特别大，我们该怎么样规避这个风险呢？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哪一个最伤心，影响心血管健康呢？请出今天的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陈医生，欢迎你。
4: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请坐。
4: 哎，
2: 你好，李医生，来请坐。
5: 好，
2: 来请坐。
6: 陈海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贺，天津市南开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2: 先问一下陈医生哈，你看苗野的肚子是硬的，然后子辉的肚子是软的，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手感哈，它代表了什么呢？
4: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然后呢因为容量增加，然后推动这个腹壁啊往外膨出，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偏硬的。
2: 嗯，
4: 而刚刚我们有位嘉宾的话呢是软肚子，
2: 子辉的肚子。
4: 软肚子的话呢，实际上是腹内的脂肪的这个体积的量没有那么大，相对来说腹壁是比较就是不是一种不处于一种紧绷状态。
2: 嗯，
4: 所以呢这种软肚子可能最多代表的是皮下脂肪有一点，而腹内脂肪没有那么多。
2: 也就是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肚子摸起来硬的，大概率是内脏脂肪比较多。
4: 对，
2: 软肚子皮下脂肪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都带来了脂肪的检测报告，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如他们口中所说的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看一下。
5: 对，所以左边这个93.4公斤的看起来更像是苗野。所以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等级也会更高。
2: 那旁边那个就是子辉的，是已经达到了警戒级别，这是子辉的，对不对？
5: 然后他呢，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确实会相对少一些，当然仍然也是偏多的，因为就是脂肪它其实没有那么有就是靶向性或者选择性，说我高了一定是那就是只长内脏脂肪不长皮下脂肪，是不可能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是胖的，你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必然都是多的，只是说它像苗野是以内脏脂肪为主，而那个子辉呢是以皮下脂肪为主。
2: 那李医生，硬肚子和软肚子到底哪一个更伤心？言外之意，它给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负荷最大。
5: 那肯定是硬的肚子，也就是内脏脂肪多的话，你想它可能会更多的沉积在心脏的周围，然后让心脏工作的更累，所以一定是更加伤心的。而皮下脂肪嘛，它在外周其实对心脏的影响相对会小。
2: 我们接下来再把话筒给到子辉哈，因为子辉现在是软肚子，但是之前呢？
3: 对，我之前其实在很多年一直都是这种肚子比较像苗野一样，这肚子比较大比较硬的。肚子最大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要是吃饭，比如说或者吃个水果什么，这个在这个坡这儿可以放一个碗。对，完了我是在前年得了主动脉夹层，完了做完手术以后，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减肥，减完肥以后现在就变软了。
2: 好，子辉得过主动脉夹层，这也说明内脏脂肪对身体对心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李医生曾经给我一个数据，就是你的内脏脂肪每增加一升，心血管衰老会增加0.66年，会加速它衰老的。
5: 是的。
2: 那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到底还有哪些区别？我们做了两张身份证，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哈。屏幕左边是皮下脂肪，屏幕右边是内脏脂肪。我们先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5: 对，其实你看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看皮下脂肪它其实是沉积在就是皮肤和那个肌肉之间，就是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腹腔。但是你看内脏脂肪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它在肝脏周围，在胃肠道周围，然后呢在心脏周围。
2: 其实皮下脂肪哪儿都可以有。
5: 嗯哼，
2: 比如说这底下。
5: 是的。
2: 这个叫什么，叫女生应该叫
4: 白白肉。

0: 白白肉啊，就说再见的时候在这颤悠是吧？
1: 对，
0: 大腿根容易有，哪儿都有，但是内脏脂肪呢，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确是存在的。这是李医生给我们总结的两者之间从名字和位置上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两种脂肪作用分别是什么，风险是什么，这个问题问给陈医生。两者之间作用有区别吗？
1: 它们的作用，比如说皮下脂肪，那这个脂肪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隔绝层，可以保护我们的一个温度，保护机体的一个表面，起到保护作用。而我们的内脏脂肪呢，它是起到一个承托作用，它分布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大网膜，我们的胃，然后我们的肾脏周围，像这些部位的脂肪它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
0: 嗯，
1: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很瘦很瘦的一些个体，那它往往会有胃下垂，那是因为我们腹腔内部的一些脂肪的量过少，然后它对这个脏器的一个支撑和承托作用减弱，所以呢它整个这个胃本身应该是在这个膈肌以下，在上腹部，但它可以垂到下腹部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它也有它的好处。
0: 两者之间的确是作用有不同哈。
1: 嗯，
0: 你看我们上面写着皮下脂肪的作用是身体的天然保护层，它也御寒呢，它有缓冲的作用。
1: 对，
0: 那么内脏脂肪呢，它也是支撑和稳定的作用。
1: 嗯，
0: 但如果东西都过多，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两者之间风险分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1: 当然我们只要胖了以后，皮下以及内脏脂肪都会增加。
0: 嗯，
1: 两者之间是一样的，只要增加就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发生风险。
0: 嗯，
1: 不同的是内脏脂肪引发胰岛素抵抗的这个强度会更强。
2: 皮下脂肪呢，它通常来说不会去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啊、炎症因子啊，去刺激你的身体造成更多的危害。而因为内脏脂肪呢，它隔各种内脏都比较近嘛，你比如说在心脏上内脏脂肪如果沉积了很多，它一个是它自己本身会挤压心脏的空间，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也会让你的内脏的工作负担更大，那你自然而然会诱发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高血脂啦、高血糖啦、胰岛素抵抗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然后再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是更危险的问题了，什么心梗、脑梗这些事情就是紧随而至的。所以内脏脂肪的危害是远大于皮下脂肪的。
3: 医生告诉我们，心脏虽然不在腹部，但人体的内脏脂肪是全身性分布的。当你的肚子大到发硬的程度，就提示你心脏的脂肪也会超标，就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衰、心梗的风险。
0: 那我们就要分门别类的说一说，到底内脏脂肪是如何一步步伤心的。我们来看第一步，来看一下大屏幕。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
2: 对，因为人的心脏它你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嘛，所以其实人的心脏肯定是本来就是身体里比较累的一个器官，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有内脏脂肪沉积，你限制了它的空间，再一个呢，那个内脏脂肪它本身也会，刚才说到它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相当于给你施加压力让你就是工作得很累，这个比喻确实非常的
0: 形象。但是好像说呀，大家还是很难理解。来，李医生，咱们到道具这儿一块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2: 好的，
0: 各位看哈，假设这就是我的心脏了。
2: 对，
0: 李医生，外面这个壳是什么？
2: 对，这个壳呢，我们把可以想象成人的心包，因为人的心脏啊，它需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去工作，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都去刺激它一下，那你工作就不会稳定。所以说，心脏其实也是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的，就是人的心包。
0: 先请李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当我心脏里面没有很多的脂肪，我的心脏是怎么样工作的？
2: 对，你看，比如说这个气球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脏，你看我们正常的心脏呢是在这里面，正常就是它在里面跳动。
0: 舒张，
2: 对，就是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就是它的空间其实是充分的，然后在这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跳动，畅快的呼吸，所以这是正常的心脏。
0: 也就是此时此刻我的舒张压、收缩压、言外之意高压低压都挺正常的。
2: 是的，
0: 对吧？好了，那现在不好了，我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这都是我的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会长在什么位置上呢？
2: 它在心包和人的心脏上其实都会沉积，到处都可以。
0: 哎呀，
2: 对，就是它的空间就会被挤占。
0: 哎呀，好了，
2: 好，
0: 来，各位看，现在我的心脏周围长了这些黄黄的很多很多内脏脂肪，大家就可以想象它活动的空间一定受限了。再请李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2: 它就没有办法像刚才那样，你看它只能打到这么多，再打它就会挤压周围的空间，所以就是通常来说它只是会让你的心脏就是舒张起来，它会更累。我们可以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舒张功能不全，当我们的心脏出现功能不全的时候，甚至引起心衰的时候，那你 其实就会出现叫呼吸困难这样一个

0: 很典型的症状，呼吸困难呢其实也是分等级的，最开始呢你可能只是说我走路走快了然后会出现呼吸困难，或者说我比同龄人走得更慢，然后直到后面呢你甚至会可能会出现夜间的呼吸困难，就是你睡觉躺不平了，躺平了就会喘不上气儿，要坐起来才可以，然后呢再后面呢就是你甚至可以坐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全喘不上气，就是呼吸非常的困难，就是内脏脂肪沉积的越来越多，会引起你的心脏功能不好，然后最后引起心衰，然后呢最后会让你喘不上气。
1: 所以当我们的内脏脂肪特别是心脏周围的脂肪变多，我们的身体会提醒就是喘气比较困难，血压会如何波动呢？
0: 就是我们正常的内脏脂肪它其实是会沉积在整个心脏里面的，你就想一个发动机，它本来你是非常干净的，你给它加98号的汽油，然后呢它就能动得非常的顺畅，但你现在你那个里面到处都是积碳的，然后那它自然动起来它会更费劲，那血蹦不动，那心脏就自然而然只能给它用更大的劲儿去蹦，哎，那心脏一使劲儿，那你血液就会冲到全身各处去，所以你的血压自然是会升高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内脏脂肪越多，你的心脏负担就越大，然后你的血压就越容易升高，升高了之后对你的心血管危害越来越大的原因。
1: 这就是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伤心，这是第一步，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还会伤哪儿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它其实会让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这个脂肪怎么那么坏呢？来，上个道具，我们继续来聊。你说内脏脂肪真讨厌。
0: 是的，
1: 它刚才刚毁了我的心脏，现在又开始让我的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到底为什么呢？谁又是在捣怪呢？
0: 对，它主要是因为内脏脂肪会释放炎症因子，然后呢会影响你的血管内皮，最终会引起你的血管附生阻塞呀，或者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1: 李医生和陈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坏坏的东西叫炎症因子，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是从脂肪这儿来的吗？
2: 对，我尤其是内脏的脂肪，在它这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那么这个细胞因子有些它是致炎作用的，我们又称为炎症因子，就会造成体内的一种微量的炎症状态。所以呢，这是内脏脂肪的一个特点。
1: 到底是如何慢慢的过程？来，我给大家准备一下，我把我血管放大了。
0: 对，好吧，你看这就是一个你的光滑的血管。
1: 假使这是十几岁刘仲猛的血管，那啥毛病没有啊？来，血液通过应该会很顺畅吧？
0: 对，非常的顺畅，一下子就流到远处去了。
1: 好，
0: 对，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它会释放很多的炎症因子，然后你的血管内皮它就不会像现在这张纸这样光滑了，你的血管内皮啊就会变得坑坑包包的。然后呢，就是它可不，我们只是科普，只是比喻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但其实全程它都不会，你看像现在还反光啊，还是这么光滑是不可能的，整体它都会变得更黏，然后呢更容易粘住各种各样其他的坏的东西。
1: 那你刚才说炎症因子啊，刚才陈医生也说它具有破坏性，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些炎症因子特别讨厌，它就会把血管的内部给它划破了呢，所以才会有生锈这种感觉？
0: 并不是炎症因子本身帮你划破了，而是它就相当于是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易损的状态。就是它更容易受到伤害，它在炎症的状态下你不断的冲击它，它不断的损伤，不断的修复，它就会变成目前的这个样子，就是坑坑包包。
1: 因此我们为什么说脏腑当中内脏的脂肪它会让血管生锈，其实锈这个字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语叫锈迹斑斑，血管当中也是如此的。
0: 是的，
1: 好，这是为什么会让生锈，那怎么就变堵了呢？
0: 对，然后当你的血管内皮受到损害之后呢，你的内脏脂肪多的时候呢，还会有游离脂肪酸，它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再一个呢，它会影响你身体的代谢状态，那你身体里的血脂必然而会升高，不管是甘油三酯还是胆固醇还是坏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它们都会升高。升高之后，你的血液的粘度自然而然会增加。
1: 血液里面也有脂肪粒儿。
0: 是的，然后这些脂肪粒儿呢，它再在这儿流动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能看到它其实就流不动了，你看这个特别黏，你看它就流不走，它就一直在这儿挂住了。然后随着这些我们可以叫做低密度胆固醇也好，或者血脂也好，随着它的沉积越来越多，斑块呢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最终导致你的血管越来越堵。
1: 我明白了，其实在我们那一期节目讲到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时候，特别说到了这两种东西本身对血管就有伤害。
0: 是的，
1: 再加上你又来个炎症因子，这血管真的是每天遭大罪了。
0: 是的，
1: 它就会容易破，就会有堆积。我可不可能此时此刻我就心梗正在发生？
0: 心梗其实并

不像大家想的，就是那个斑块越来越大，然后血管慢慢堵死的。其实是因为现在呢，它堵了之后呢，它也是会修复的，然后呢，它就在里面去修复，就会形成血栓，然后就导致你看这个血管就。

0: 继续坐下来继续来聊，来有请。我们就要看一看内脏脂肪是如何伤心的，第三步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三二一，跟代谢有关系，代谢系统崩盘拖垮了心脏，它因为什么崩盘，也是因为内脏脂肪吗？
1: 对，
0: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样，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展示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脂肪升高，胰岛素抵抗，从而让血糖失控，这身体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好，那胰岛素抵抗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之后呢，它产生的各种刚才我们提到的炎症因子。而炎症因子的话可以通过内脏脂肪细胞分泌产生之后，作用于全身各个组织和脏器，包括肌肉，包括肝脏，包括肾脏等等。而这些炎症因子可以影响到相应器官的功能，影响到它的糖储制的能力，所以引起了胰岛素抵抗。本身比如说100个胰岛素可以发挥100个胰岛素的作用，让这个组织去处理这个血糖啊，但是呢如果说出现抵抗以后，那100个胰岛素只能发挥50个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足以处理现在的这个血糖水平，那血糖就会升高。
0: 明白了，那下面再来看第二个逻辑，叫内脏脂肪增多，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让血糖失控，这又是什么样的逻辑？
1: 同样啊，也是来自于内脏脂肪。我们目前也发现这个脂肪还可以沉积在胰腺，我们叫脂肪胰，那它包裹在这个胰腺里面的这个我们叫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这个胰岛其实就会被脂肪细胞所包裹，那循环当中来的以及它局部的炎症因子会刺激损伤胰岛贝塔细胞，导致胰岛贝塔细胞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能力下降。那我们都知道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就是胰岛素，当胰岛素的水平下降之后，它不足以去对抗升高的血糖，那么这个时候血糖也依然会升高，
0: 就会失控。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让胰岛失去功能，同时胰岛出来的胰岛素它也不怎么发挥作用了，
1: 对，
0: 从而让血糖失控。可是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血糖升高了就会伤心呢？
1: 它其实是通过血糖对血管所造成的损伤啊，因为血糖升高之后呢，它可以引起各种我们叫蛋白的非酶糖化、糖基化综合产物的增加，以及各种氧化应激的产生，损伤血管内皮。同时呢，因为高血糖的存在，进一步的加剧体内的代谢紊乱，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使得血液的粘滞度更加进一步的增高，然后最终呢是影响到心脏的血管，导致心脏的疾病的发生。
0: 其实高血糖会引起高血压，
1: 对，
0: 高血压也会伤心的，
2: 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直观的想象一下，你看看我们刚才那个小球，它是其实是比较大的，但血糖的糖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你想，一个已经受损的血管内膜，是糖更容易进去呢，还是血脂更容易进去呢？其实很明显是血糖分子更容易进去，所以它会更容易在血管内皮里面
0: 兴风作浪。
2: 是的，导致你的血管内皮里的垃圾沉积的更多，然后更容易形成斑块，也就以此来损害了你的心肌。再一个呢，其实糖分子它本身对心肌细胞本身也是会有影响的，就是所谓糖尿病性心肌病，然后呢也会让你的心脏活力没有那么强。
0: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内脏脂肪堆积过多是如何一步一步影响你的心脏的，如何一步一步伤心的哈。问一下李医生哈，内脏脂肪多还是不多，我们自己在家能不能测？
2: 在家肯定是能测，其实现在也科技也发达，也都很方便嘛，我们可以买一个体脂秤，当然它肯定不会像医院的那个那么精确，但是其实我们节目开始也已经看见了，就是他们用体脂秤测完之后也会给你一个内脏脂肪等级的报告，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就足以作为参考，然后告诉你要减肥了。
0: 但如果家里没有体脂秤的话该怎么办？陈医生有一套特别好用的公式，3个公式就能测出来内脏脂肪多不多，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让苗野来测一测吧。好吧，来，欢迎苗野。苗野，你先让我摸。
1: 哇，这个肚子。
0: 陈医生，咱先不用数来说话，目测你觉得他内脏脂肪多不多？哦，
1: 这个绝对是超标，
0: 绝对超标
1: ，绝对超标。
0: 好，
1: 对，看不到脚尖儿。
0: 你现在低头看，能看到脚尖吗？
3: 我确实很久没有见过自己脚尖。
0: 那如何通过测量来确定自己的内脏脂肪是否多呢？陈医生给我们带来第一个公式，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腰围哈，有一个标准，来陈医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标准算是比较好的，什么样的标准代表了内脏脂肪可能会高。
1: 男性要低于90公分，这个呢认为是相对比较正常，如果超过90公分呢就认为是

0: 啊内脏脂肪超标的
1: 哦，
0: 女性相对来说就是85这个切血切点。
1: 但是量腰围，我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有人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怎么量是比较合理的？
0: 对，这个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定位。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又根据这个，我们叫这个肋弓，那么肋弓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它的这个下缘和我们的髂脊的上缘，中间的这个点，中线这个位置是我们量腰围的这个周长，我们称之为腰围。
1: 哦，第一个定点位置叫做肋骨的下端，对吧？
0: 对对。
1: 肋骨下端在哪儿？苗爷。
0: 难以摸
2: 不到了。
1: 那你自己找一下肋骨在哪儿？
3: 大概其在这儿吧。
1: 好，髂骨其实是不是就是胯那个位置？
0: 对对，髂脊大概这个位置，
1: 大概
0: 中间
1: 的这个位置，
0: 大概是要量这个位置。
1: 好，那陈医生有些，别说有些了，就像苗野他比较难找这两个点，是不是找肚脐也可以去定位？
0: 可以可以，就是特别难的这种，实在是很难定位，那我们就沿这个肚脐的这一圈拉过来也是可以的。
1: 好，那我就给苗野来量一下哈。
0: 这样绕一圈，好，手臂放下，
1: 手臂放下，
0: 对，然后量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我们叫正常的呼吸，不要过于并，也不要这个
1: 放松放松，
0: 对，放松，对。
1: 你猜多少苗野？
3: 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里量过是110，
1: 那是哪一年？
3: 今儿又涨了吗？难道？
1: 来，我揭晓一下答案，3、2、1，113厘米，想到了吗？
3: 涨了3厘米，还行，
1: 还行哈。好，我把你这个数据先记一下。好，陈医生，从113厘米的腰围上，可不可以判断苗野有可能内脏脂肪已经超标？
0: 绝对是，绝对是内脏脂肪超标。
1: 这一个公式就可以断定吗？
0: 一个指标就够了。对。
1: 好，但是很多人会说呀，我只是肚子大，我四肢很纤细，也适用这个公式吗？
0: 都用，它是一个绝对数值。
1: 绝对数值，
0: 只要超就是超标了。
1: 好，那陈医生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公式呢？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公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0: 腰臀比，就是拿腰围和臀部最大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比值。那算下来男性超过0.9也是认为是超标的。那有一些比如说人高马大，就是说个子非常高，当然相应的这个尺寸也会大，那么通过量臀围计算一个相对值来确定，这个排除这种干扰和影响。
1: 明白了，那我们就帮苗野来量一下好吧。
0: 臀围一般是量这个臀部啊，这个最宽的这个位置。
1: 苗野的臀围大概是105厘米。那么按照这个公式的话，苗野的腰围是113厘米，臀围是105厘米，那么它的臀围比是约等于1.08，陈医生也大于0.9了。
0: 对，是远超0.9这样一个数值。这个第二个参数同样也是指向了它是存在内脏脂肪的一个增加。
1: 还不觉得自己胖吗？
3: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是吧？
3: 还能再挣扎一下，
1: 还能再挣扎一下。那接下来这个公式就让你彻底的无法挣扎。来看下一个公式是什么？来，叫做腰高比，什么意思？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0: 腰围去除以身高，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比值，它的界限范围是超过0.5，是认为是存在腹内脂肪的一个增加。
1: 好，那我问一下苗野，身高大概是多少？
3: 身高大概168，
1: 168厘米，那除完之后约等于是0.67。陈医生也大于0.5了。
0: 对，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过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有些人个子非常高，当然整体的这个维度会比较大。第三个参数又会让这个指标更加精准，那它加了一个身高，腰围和身高的比值就校准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身高的这样一个因素。
1: 所以陈医生告诉我，这三个公式哪怕有一个公式超标，其实都可以佐证你的内脏脂肪相对来说比较高，风险在于身体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说一说，来把掌声再送给苗野。来，苗野，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而这个伤心可不仅仅是难过，更在于心血管疾病风险会增加。那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该如何减少它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如何甩掉伤心的内脏脂肪，守护心血管健康，吃对三餐，告别身体慢性炎症，一把椅子居家抗阻训练，高效燃脂提代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佳奥利司他。

0: 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佳鲁南制药。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一旦内脏脂肪太多该怎么办呢？叫做护心减脂三部曲。我们来看第一步是什么，该怎么做，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抗炎，切断身体发炎的火源。这个炎，陈医生，就是刚才你们一直在说的炎症因子对吧？
3: 对，其实呢，我们整体如果要去抗炎的话，可以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开始，那吃对，吃对量，吃对合理的食物，它就可以从而能够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起到抗炎的作用。
2: 嗯，有的时候食物啊也是灭火的那个水呀。那到底如何通过饮食，特别是健康合理的饮食，达到抗炎，从而让内脏脂肪减少呢？接下来我们有请营养师王小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有请小纯，有请。你好，小纯。
4: 哎，你好。
2: 来，你看刚才陈医生和李医生说吃啊真的是减脂的第一步啊。
4: 没错，因为吃呢它能够改善细胞周围的环境，能够减少一些胰岛素的释放。那这个胰岛素它不光是能够降血糖，同时呢它还能促进脂肪的转化。所以呢把这个胰岛素的水平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其实对我们这个抗慢性炎症是特别有好处的。
2: 那就得教一教我们如何吃的合理，吃的健康了。我们来看第一步该怎么吃，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
4: 其实这里面哈有两个大家注意的关键词，一个叫精致碳水，一个叫添加糖。这个精致碳水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白米白面，还有我们平时吃的可能比较多的烧饼、油条、蛋糕、各种点心、
2: 鸡蛋灌饼。
4: 没错，这些它都是用精致的小麦粉还有精致的大米做成的主食，它的升血糖的指数比较高，而且呢同时我们吃的时候也容易吃多。
2: 那就是少吃精致碳水，到底怎么少吃呢？
4: 那我们做的第一点就是要把一半的精致碳水给它换成粗杂粮，让热量适当的控制，并且呢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各种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
2: 这是少吃精致碳水。那么远离添加糖怎么讲？
4: 添加糖一般都是在像奶茶、果汁、含糖饮料以及一些甜点里面含的比较多。那这些添加糖呢，它能够快速的升高血糖，因为添加糖它在体内转化吸收的速率非常快，并且呢能让体内释放炎症的因子，所以这个添加糖是我们特别额外需要控制的，也是导致内脏脂肪增加的一个元凶。
2: 但往往就是越对越知道的多越错，比如说雨桐，来把话筒给到雨桐，雨桐就特别爱吃全麦面包，对不对？
5: 是的，我有时候减肥的时候可能一天就只吃这两片全麦面包。
2: 哎，减肥效果怎么样？
5: 我觉得一般。
2: 雨桐不好意思说，他跟我说，钟鹏哥呀，我天天就两片全麦面包啊，饿得脸都发绿了，胖三斤。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可能是全麦面包有问题？
5: 我没想过，因为我买的这面包它就叫全麦面包，
2: 包装袋上写了全麦这两个字吗？
5: 对，
2: 全麦。你有看过配料表吗？
5: 没太仔细研究过。
4: 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2: 为什么？哎，雨桐，你前面有两片面包，你尝一下口感有什么区别？坑可能就在这里头啊，小纯。你看从颜色上来看，雨桐拿起的他左手边这个颜色要更深一点，右手边这个面包颜色要更浅一点，皱眉了。雨桐明显了有点噎到了。雨桐，你先告诉我，你常吃的那种面包是哪种？
5: 我常吃的是第一种。
2: 什么口感？
5: 口感还是挺丝滑的，而且我一般会配上牛奶，我觉得非常香甜。
2: 那你刚才差点噎到那个面包你吃过吗？
5: 没太吃过，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颗粒感很足，拉嗓子。
2: 小纯，你告诉我，他吃的哪种面包是真正的全麦面包？
4: 他吃的第二种，颜色更深的这一种是全麦面包。
2: 那他吃的第一种面包，人家也问了，你看那个包装上也写。

0: 全麦面包了是吧？
1: 对啊，原来被骗了。
0: 为什么这里面可能有坑？雨桐好好听听。
2: 这个全麦面包哈，它其实分为真全麦和假全麦。那什么是假全麦呢？就是你要看配料表当中全麦粉或者是全麦它是不是在配料表的第一位。如果它不是第一位，比如说哎，你看了好几个成分第六七个才有全麦粉，那就说明在这个面包当中它只是添加了很少量的全麦，或者是呢它放一些麸皮让这个颜色看起来是这种全麦面包的颜色，但是里面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记住，要选全麦面包的时候，配料表的第一位一定要是全麦，
0: 因为配料表的排位啊根据它的含量来排的。
2: 没错，
0: 这是第一个坑。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因为康大姐是糖友了。
3: 对，
0: 他在买吃的的时候特别特别注意。
3: 我一般要在外面买东西，常常都是买那个零糖的，或者是零蔗糖的。
0: 这种所谓的包装和标识，到底会不会增加我内脏的脂肪？我该怎么挑？
2: 首先呢，它可能确实里边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说可以放果糖，可以放果葡糖浆，可以放麦芽糊精等等。那这些其实它也是糖。或者呢它这些糖都没有放，它可能放的是叫木糖醇或者是赤藓糖醇等等这样的代糖。那这类呢它确实是属于一个无糖的食品。
0: 它同样会升高血糖吗？
2: 是的，同样会升高血糖，同样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它虽然里面糖放的很少，或者它里边有的说我不放一滴水，但是在和面的时候放的全是油，全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等等各种各样的油，那吃起来也是挺酥的。比如说酥皮的点心或者是桃酥这一类的一些零食，那里面确实没有怎么放糖，但是的油含量非常高，同样也会增加内脏脂肪的含量。
0: 你就看哈，我手里有一个饼干，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哈，你看它上面写的是脂肪每100克含脂肪32.6克。
3: 好高。
2: 我们在选这个食品的时候比如说我就是现在想买一款饼干，那么看这个脂肪的含量如果它要是高于18克的话，一般来说它就属于一个高脂肪的食品。那我们可以选几款饼干，我们去看它的脂肪含量，哪一个小于18，那这款就是脂肪含量会低一些。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些食品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好了，我们再问一下康大姐，康大姐是每天早上起来原来是要吃麦片的。
3: 对，每天早晨的早餐就是牛奶，一定要放两勺麦片，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你买的是什么样的麦片你还记得吗？口感是什么样的？
3: 我为了那个食用方便泡的牛奶里吃嘛，所以我一般的都买速溶麦片。
0: 速溶麦片好。速溶麦片可不可以？
2: 燕麦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里边含有贝塔葡聚糖，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但是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导致它的升糖速度不同。
0: 我前面有三款麦片哈，来小神逐一告诉我们它们的区别在哪。
2: 这一款是快煮燕麦或者是叫传统燕麦片，那这种呢它是通过压的方式把这个燕麦压成了一个片儿。那这种传统燕麦片一般在烹饪的时候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种其实它保留了比较充分的营养成分。如果说能够在家做饭的话，最推荐的就是这种快煮或者叫传统的燕麦片。升血糖的指数不高，并且呢烹饪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它能够达到其实就是控制体重减脂的目的啊。
2: 对，那这一款呢它是叫即食燕麦。即食燕麦呢它在快煮燕麦的基础上把这个片儿压得更薄一些，所以就能够沸水冲泡3-5分钟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那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其实吃这种即食的燕麦也是很好的。
0: 最不推荐的是哪种？
2: 最不推荐的燕麦叫速溶燕麦。这种速溶燕麦片呢，它不光是把这个燕麦打成片之后还把它给切成了很小的这种细碎的粉末。
0: 细碎粉末。
2: 对，同时很多燕麦片里面它会放其他的一些甜味的或者果干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的成分，那么它的升血糖指数会非常高。
0: 这一碗速溶麦片下去跟喝粥没啥区别。
2: 没错，
0: 那糖升的真的是呲呲特别快，所以我们在选择麦片的时候也要注意加工方式。因此当我们告诉大家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三个。第一个，买的是不是假的粗粮看配料表。第二个，假零糖未必它一点蔗糖没有，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糖分存在，同时加工方式不一样它也会升血糖的。好了，这是第一步，少吃精致碳水。那总得给我们一个推荐呐。推荐吃点啥呢？吃什么样的粗粮比较好呢？
2: 那刚才咱们说这个精致

0: 一般来说，我们吃的碳水一半要用粗粮来替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粗粮就是藜麦。
1: 藜麦好在哪儿呢？
0: 一个是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基本上是大米的7倍，那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比普通的大米要高出60%，并且呢，它里面含有的这个氨基酸是非常全面的，所以藜麦是一个非常推荐的主食。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放一半的藜麦进去，其实我们就可以降低升血糖的速度，
2: 同时呢，可以增加饱腹感。藜麦呀，大家都认为可以煮饭，对吧？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美食的做法，可以把它做成饼。
3: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藜麦鸡蛋饼，可以把这个藜麦先煮熟了之后打入鸡蛋摊个小饼，也是非常好吃的。
2: 味道可以哈。对，来我们同一个短片学习一下。想减内脏脂肪，主食换一半是关键。今天教你一道既能抗饿又能控脂的藜麦鸡蛋饼，核心主角必须是它。 藜麦，它可不是普通的粗粮，它含有完整的9种必需氨基酸，是妥妥的全营养食物。藜麦水开煮15分钟，煮出白嫩芽，把煮好的藜麦捞出来，打入2颗鸡蛋，加一勺面粉增加粘性，再撒入胡萝卜丁增加膳食纤维，葱花提香， 倒入一小勺盐和白胡椒，所有食材搅拌均匀。平底锅少油，倒入面糊摊平，小火慢烙，边缘微微翘起，翻个面，两面烙到金黄就可以出锅。杂粮、蛋白、蔬菜一网打尽，减脂期的主食就选它。
1: 其实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学到了，这种藜麦的鸡蛋饼确实做起来很方便，关键是它让升糖指数变慢，不容易增加内脏脂肪。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步是什么，一定是跟蔬菜有关系。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多吃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的蔬菜哈。深色蔬菜都有哪些呀？
0: 深色蔬菜不光有像菠菜、油菜这些看起来颜色深的蔬菜，其实也包括很多彩色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胡萝卜、彩椒、茄子等等，这些都属于深色的蔬菜。那十字花科蔬菜呢，主要是像西兰花、菜花、甘蓝、紫甘蓝、羽衣甘蓝，这些都是十字花科蔬菜。那这两种蔬菜在抗炎饮食当中是非常推荐的，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多酚的成分，那这些不同颜色其实就 代表了它里面的植物的这些抗氧化的成分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些蔬菜其实我们建议要搭配起来吃，要吃一道彩虹。那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每一餐你要记住要吃两种颜色的蔬菜，比如说是一个绿色的蔬菜，那这里面就是含有叶绿素；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个 橙色的蔬菜，那这里边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这样你这一餐就非常丰富了。
1: 今天我们前面拿了这样的一个蔬菜，康大姐认识这是什么菜？
0: 这应该是苋菜吧？苋菜哈，
1: 小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菜就是苋菜。这个其实是红苋菜，
0: 因为我们说每一餐吃两种颜色的蔬菜，它这一个蔬菜就得两个颜色。它好在哪儿呢？它的好处呢，就是它里面含有一种成分叫甜菜红素。这个甜菜红素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成分。
1: 怎么做也是有讲究的。
0: 因为苋菜里面草酸含量相对比较高，所以建议呢先焯水之后，我们再用水油焖菜的方式烹饪。
1: 那水油烹饪呢，可以先把焯好的苋菜放进去，然后再放一勺油，再放蒜、盐、调味就可以了。最后一定要注意啊，把锅盖盖上才是焖菜。好的，这是给大家推荐的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那抗炎当然也少不了第三步了，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就是跟蛋白质有关系。来看一下，叫多吃优质蛋白质了。小辉，你们家蛋白质是怎么补充的？
4: 我一般呢不吃合成的肉、加工的肉，吃那个
0: 鸡肉，然后鱼虾比较多一些，比较清淡的这一类的肉。
1: 康大姐呢？
5: 我一般也是吃瘦肉，或者是吃一些鱼虾之类的。
1: 小春，你来评价一下他们两个人补充蛋白质的方式可不可以？你的推荐是什么？
0: 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不吃加工肉，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对抗内脏脂肪来说。那这个加工肉里面因为添加剂含量比较高，所以呢这个 需要回避的一种肉类。那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抗炎减脂的神器哈，就是毛豆。毛豆呢，你看它一半是踩在蔬菜区，它一半是踩在蛋白区。同时呢，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和鸡蛋是一样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又是菠菜的2倍。同时这个毛豆呢，它也是大豆的前体，成熟之后会变成

0: 种黄豆，所以它里面含有的大豆异黄酮的成分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慢性炎症的一个很好食材。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就是毛豆烧鸡，不仅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同时呢剔掉了一部分肉类蛋白，植物蛋白含量也很高。
1: 毛豆烧鸡，但是你看大屏幕上小纯老师带来的特别是鸡腿儿。
0: 对，因为鸡腿它的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点，那口感上会要比鸡胸肉好一些。那大家在吃的时候记住一定要把皮给它去掉，因为鸡皮里面的脂肪含量特别高。
1: 那这个毛豆烧鸡该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2: 这道毛豆烧鸡高蛋白荤素搭配，好吃又能减脂控内脏脂肪，去皮鸡腿保留优质动物蛋白，新鲜毛豆植物蛋白丰富，膳食纤维满满，只需加一勺盐，加水泡20分钟，就可以去除毛豆涩味。接下来，鸡腿去皮切块，热锅少油，葱姜蒜爆香后，下鸡块煸炒，煸出香气，加生抽调味，倒开水，放入毛豆，小火焖15分钟，最后少量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香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好吃不胖。快把这道毛豆烧鸡安排上你的减脂餐桌吧。
1: 下一个给大家推荐啊，看一下大屏幕，叫优选浆果和多酚类水果。来，小纯给我们讲解一下。
0: 浆果和多酚类的水果，大家简单的来记呢，其实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些水果，深红色的或者是青紫色的，像蓝莓、草莓，还有像树莓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那给大家推荐还有一个水果呢，就是石榴。
1: 石榴，
0: 对，石榴，你看它的颜色是深红色的，并且呢里面多酚含量很高。那这个多酚类的水果，其实有的时候吃起来是有点点这个涩的，对，酸涩的这种味道，但是它的抗炎的这种功效是非常好的。
1: 那这个石榴哈，满大街都是榨石榴汁的。这榨石榴汁可不可以？
0: 这个石榴我们建议要连籽儿一起吃，但是呢不能榨汁儿，因为榨汁儿之后糖分其实它是浓缩的，并且里面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它会抵消它很好的抗炎效果。
1: 真的，石榴就是那个浆咬爆之后里头那个籽儿，
0: 对，
1: 咬碎了也是
0: 纤维含量非常高。其实就像在吃百香果的时候，那百香果籽儿你是不是也一起吃掉？
1: 哦，
0: 对，
1: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冷知识要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在夏天哈，虽然现在已经这个秋天了啊，果汁喝的也多。来，把话筒给到雨桐。
3: 我看最近这个超市和网上特别火爆的是什么羽衣甘蓝果汁，然后还有什么鲜体皮儿的这个抗炎的果汁配方，这可以喝吗？对，
1: 好像是有减肥的作用，对不对？好像听起来不错。小纯，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来，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尝一尝这个口感。那苗姐来说这个口感。
4: 哎，我觉得还挺好喝的，有点小甜味儿。就是虽然说羽衣甘蓝吧，喝着没什么菜味儿，就是喝着很像苹果那种清甜清甜的，还挺好喝。
1: 好，问一下小纯，你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0: 那我们去看它的配料表，其实就发现它第一位并不是羽衣甘蓝，而是苹果。其实咱喝的就是一个苹果汁儿，那这里面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它其实是促炎的，并不抗炎。
1: 对，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喝得很健康，但其实配料表当中第一个就是苹果了，跟喝苹果汁儿没啥区别。
0: 是的，
1: 升糖也是快的，
0: 升糖非常快，
1: 那也是胖的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也是现在很火的另外一款饮料，叫抗炎奶昔。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那个左手边那个，对，来尝一尝。子慧来说一说口感，来。
5: 我喝着还挺好喝的，它有一股奶味儿，而且还有一股香蕉的那种香味儿，这种饱腹感还是挺强的。
1: 我觉得也很好喝，饱腹感特强。这个抗炎奶昔推不推荐？
0: 其实你看这一款奶昔呢，它并不是果汁了，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大部分放的是蔬菜，同时呢配了一些奇亚籽，奇亚籽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炎的食材。同时呢里面配了一点点水果，那这个水果香蕉放的比较少，所以每100克里面呢它是少于5克的糖分，以及还有一些蛋白粉的成分。其实你看我们喝完了之后，上面有很多的渣渣的成分，这些就是保留了纤维的组织，而这个果汁呢它其实就把里面的膳食纤维给滤掉了，所以这个纤维组织它其实是降血糖还有控血糖非常好的一个成分，这样的一个奶昔是可以喝的。
2: 想要熄灭身体里慢性炎症的小火苗，这杯抗炎奶昔别错过。奇亚籽是 Omega 3的优质来源。

0: 提前15分钟用温水泡开。羽衣甘蓝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焯水30秒去掉草酸和苦涩，放入榨汁机，再加入半根香蕉，它是天然的甜味剂。最后倒入牛奶、无糖酸奶或者蛋白粉补充蛋白质，搅打几十秒，口感绵密顺滑。这杯奶昔集齐了抗氧化剂、优质脂肪和蛋白质，一边帮你清扫体内炎症因子，一边帮你减脂护心。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饮食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配比了。我这有一个大餐盘了，一个圆盘，该怎么分？来给我们画一下。
2: 好，一般来说，我们把盘子分为一半，一半呢可以放蔬菜，另外一半我们再给它分为两份，一半放主食，另外一半放肉类、蛋白质。
1: 也就是蔬菜二，主食一，还有肉类占比一份，二比一比一。那小纯，这种饮食的这个配比它好在哪里？
2: 这样呢，一方面啊可以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因为主要的这个热量来自于主食和肉类，那么就可以持续的造成一个能量的缺口，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蔬菜含膳食纤维量非常高，能够增加饱腹感，能够延缓血糖的升高。
1: 好，比例说完了，其实吃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吃饭好像都是吃一口菜一口肉，最后饭来垫一下，这有什么讲究呢？小纯，
2: 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建议要吃饭的顺序是先吃蔬菜，然后呢吃肉类，最后再吃主食。
1: 等会儿啊，小纯，是不是这样哈？我先加一口菜，然后我再加一口肉，然后我再吃一口米饭，我吃饭就是这样啊。
2: 我们建议啊，先吃蔬菜，哎，要多吃几口，不能只一口开始就要吃肉类。要多吃，其实有点像吃西餐的时候吃沙拉，你先吃完沙拉，然后可能第二道上牛排，最后你这个主食其实就吃不了多少了。
1: 明白了，其实这是控制最后主食的量要减少。
2: 对，控制主食和控制吃的总的摄入量。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餐盘的比例一定是蔬菜占两份，二比一比一，最后还要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这样吃的才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能够减脂护心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抗炎了。这个炎从哪来？就是内脏脂肪实在太多，它导致的炎症很多。再次感谢小纯给我们分享，谢谢。说完了抗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需要做到哪些才能够减脂，特别是减走内脏的脂肪。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提代谢唤醒身体罢工燃脂引擎。我们请陈医生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提高代谢了可以去掉内脏脂肪。
3: 你像内脏脂肪沉积之后呢，它其实呢是会影响了整个机体代谢，
1: 是
3: 反过来机体的代谢稳了，又可以进一步的加剧内脏脂肪的一个沉积。其实脂肪也是一种能量存储形式，那如果我们提高代谢，加速它的一个燃烧以消耗，那就可以减少内脏脂肪的一个存在。那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代谢呢？其实就是通过运动的方式。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我的代谢变慢，也就是我的代谢开始沉睡的时候，也是内脏脂肪堆积的时候？
3: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到底是如何提高代谢的，就是抗阻加有氧。来，李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4: 抗阻运动的目的呢，其实更多的是希望你能够长更多的肌肉。然后呢，因为肌肉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代谢工厂，肌肉含量越高，你的代谢能力就会越强，你的内脏脂肪也就相应的会变少，这就是抗阻运动的目的。但是只有抗阻运动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脂肪它其实是一种能量的储存形式，所以说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把你的这些能量把它消耗掉。而消耗掉脂肪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有氧运动。所以综合来说呢，就是通过有氧运动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通过抗阻运动提高你的代谢能力，维持你的身材，最后就让内脏脂肪消失了。
1: 消失了哈。我想问一下陈医生，从内分泌科的一个医生角度上来说，其实你特别希望你的糖尿病患者能多练肌肉，对吧？
3: 对，抗阻运动的话，因为肌肉是可以消耗，它可以存储很多的糖原，在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消耗糖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需要去练肌肉。
4: 对，并且呢，其实抗阻运动也就是锻炼肌肉的方式呢，也不需要大家去什么健身房啊去做那些复杂的运动，其实在家里通过一把椅子我们就能进行抗阻锻炼，
1: 未必一定要去健身房撸铁哈。
4: 对，
1: 那在家里面如何通过

0: 一把椅子也可以做到抗阻训练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1: 这套动作在家就可以自己完成，是坐在椅子上对抗自身重量的微抗阻运动，通过肌肉的活动提高代谢，帮咱们减掉内脏脂肪。腰背挺直，不依靠椅背，双手叉腰，伸腿的时候勾脚，让颈前肌收缩，屈腿的时候足尖踩地，让小腿三头肌收缩，双腿交替进行。练习的时候身体保持正直，让核心肌群保持稳定，大腿的肌肉、腹部的肌肉、小腿的肌肉同时在这一个动作中得到了锻炼。随着功能提高，我们可以双手加上摆臂，让上肢的肌肉也参与进来，真正模拟我们在走路这样的姿势。动作稍快，你会更好地感觉到肌肉在做功、在收缩。进一步进阶难度，我们可以双腿同时抬起，保持右背挺直，做这样的跑步动作。这个动作不是越快越好，越慢越稳定才能让肌肉收缩得更充分。练习的量因人而异，每次达到腰腹部的肌肉酸胀疲劳，再坚持30秒就可以了。
0: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抗阻训练该怎么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有氧。其实有氧有很多方式，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哪种有氧是比较好的？是大汗淋漓的，还是小跑慢慢的跑比较好？来，把话筒给到雨桐。
2: 我喜欢跳操。我觉得跳操跳一会儿就是大汗淋漓，而且很快乐，就感觉自己的脂肪都在燃烧
0: 啊，有道理哈。来，把话筒再给到子辉，子辉推荐什么？
3: 因为我是刚减完肥嘛，我是通过慢跑，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歇一会儿去慢跑来实现的减肥的。
0: 好的，问一下李医生，好像都各自有道理，你的推荐是什么？
4: 对，其实确实这两种运动方式都是合理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是一种比较剧烈的运动，通常来说人可能会比较难坚持，就是可能很容易会导致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就是你没有办法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可以推荐一种叫 HIIT 的运动方式，就是你那个在一段高强度之后，然后有一个间歇，然后再高强度再间歇，然后这样呢你其实身体得到了一部分的休息，然后也可以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
1: 相对强度较为恒定的持续运动，间歇运动能够更好地帮我们燃脂，而且对关节和脊柱以及心血管系统都更为安全友好。我们可以采用走跑交替的形式，上身稍稍前倾，腰背挺直，核心收紧，微微屈膝，手臂自然摆动，原地小步跑，达到较快的频率。落地时前脚掌或者全脚掌注意尽可能有控制的轻盈，不要用力的去砸地，让心率明显增加，稍稍有点气喘，之后马上换为原地高抬腿踏步，让运动强度适当降低，当心率和呼吸频率开始明显下降后，再恢复成原地快速的小步跑，大概30秒或者1分钟交替一次，根据体能进行调节。20分钟的间歇有氧运动就可以替代40到60分钟的持续有氧运动的燃脂效果。
0: 那其实跑步的时候，有人经常说早晨空腹的时候其实跑步效果最好，而且能快速的降糖快速的燃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陈医生。
5: 那其实空腹就是清晨起来去锻炼身体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这类患者的一个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呢不是非常建议。其实我们推荐的这个运动的时间的选择，我们一般会建议是在餐后30到60分钟之后开始启动，因为30到60分钟其实经过进餐之后呢，这个时候血糖会升高，而这个时候去运动会更好地促进肌肉组织去摄取升高的这个血糖，把它摄取到肌肉组织当中去进行利用，进而增加基础代谢率。
0: 其实也就是我们餐后30分钟之后运动，通过运动尽量的不要让餐后的血糖达到最高值。
5: 对，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来说一说，其实减脂啊、护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激素。那如何控制激素呢？接下来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0: 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如何减掉内脏脂肪，达到护心不伤心的目的哈。还有第三个步骤，我们来看一下，叫稳激素，别让身体觉得是在逃难，怎么讲？陈医生，
3: 其实呢，这个激素啊，是我们体内啊，它调节代谢的一种小分子物质。嗯，那在生活当中，当你面临很多压力的时候，你的激素水平会飙升，其中呢，包括了我们糖皮质激素。
2: 皮质醇吗？
3: 对，就是皮质醇。嗯，而这个激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会可以深入的影响到代谢，可以让你周围的皮下的脂肪组织里面的脂肪移到内脏，导致内脏脂肪会进一步的沉积，然后进一步的加剧代谢的紊乱。嗯，皮质醇的升高的话，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熬夜，有非常多的人可能白天工作比较忙，到了晚上觉得这是自己的时间，然后再刷手机，刷到最后呢就是睡不着了，然后想要把这个节律给改过来呢，存在一定的困难，
2: 比较难。
3: 对，这里的话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控制这个屏幕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夜间，如果说你实在想刷一会儿手机，那你可以把这个屏幕给它改一下它的模式，然后符合夜间模式，把光降低之后，对于我们视觉，对于我们大脑皮层的刺激作用会减弱，让我们知道已经进入了夜间，调整成为夜间模式，那我们的褪黑素会分泌增加，帮助我们的睡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节律。
2: 所以我们说小小的手机其实是会影响大家的睡眠的。那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医生的分享，内脏脂肪它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堆积太多才会伤心，它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健康。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再见。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假收藏专骗老人，量少稀缺，入手即稳赚，所谓纪念币热卖直播间。
2: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这个就是收藏圈的核心的一个信息差了。
3: 拍一单少一单啊，
4: 就在下方一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说
1: 伪概念真忽悠，普通纪念币被拼接，坑老骗老没商量。
5: 12-13万单，
6: 就这一个月
5: 卖12-13万单，
7: 你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8: 还有这只是人家直播间宣传的一个噱头而已。
1: 精准围猎中老年群体的偏接纪念币，为何能在市场肆意流通？背后的灰色产业链又是如何运转的？敬请关注财经调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孟占东。今天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一种专门针对老人的骗局。最近有消费者向我们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一些商家以央行发行限量绝版、升值巨大来宣传一类纪念币套装，并高价兜售。这些商家违法篡改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在群众中严重损害了国家法定货币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些在电商平台上大肆流通的纪念币套装究竟从何而来？纪念币骗局里究竟藏着哪些灰色产业链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2: 你一定要入手一套，要是错过了，将来很可能就再也收藏不到了。
3: 这是消费者给财经调查栏目发来的线索。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4: 5000套拍板估一套都是没有，
5: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这个就是收藏圈的核心的一个信息差了。8888狮子号的好号码，咱懂收藏的都知道，狮子号的一个藏品嘛，它是远超过一普通号码的。
3: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6: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7: 老年人因为对这些有吉祥寓意的这些产品啊，都是非常喜欢的啊，我们相信老年人肯定会喜欢的。
4: 我建议是2-3套一起买出，真的，您信我。
3: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8: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
4: 就在下方1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说
3: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发现这些产品的外包装普遍做工精致，一些包装盒上凸显纪念币金砖、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字样，在检测证书的显眼位置，产品名称标注为金银制品，含量检测为金含量大于等于1/999，甚至在品鉴证书上写明兼具材质价值、工艺价值、文化价值与收藏价值。记者打开一款99元购买到的名为龙马精神的纪念币套装产品的塑料包装外壳后，发现纪念币套装中的两枚纪念币竟然只是将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嵌入到金属外壳的凹槽内。记者观察发现，纪念币的正面图案为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图案为生肖马和龙的形象。记者对这枚生肖马纪念币进行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5第32号2026年贺岁纪念币和纪念钞规定，双色铜合金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能相同，与铜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2026年贺岁纪念币发行数量为1亿枚，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原来，这枚马年贺岁双色铜合金10元纪念币是可以通过银行官方渠道平价预约、等额兑换的，发行量达1亿枚。记者继续对与之配对的龙年贺岁纪念币进行查询，发行量更是高达1.2亿枚。 如此正常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却被商家们包装成稀缺珍品，在直播间高价肆意兜售。
8: 在咱们直播间这样的一个福利，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拍一单少一单啊，朋友们，
4: 全国只发行5000套，5000套拍完多一套都是没有，
9: 全国限量发行只有10000套，老板，所以说收藏嘛，都讲究物以稀为贵，对吧？
3: 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揭开金属薄片可以看到内部做工十分简陋，还留有不少圆孔，痕迹一目了然。记者反复摩擦金属外壳的表面，更是出现掉漆现象。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直播间在哪里？幕后的生产者又是谁？为了一探究竟，记者向多位商家提出线下见面采购的要求，但均被拒绝。
10: 咱们店铺是线上经营，不支持线下看货或现场采购。
11: 暂不支持线下采购哦，这款在抖音平台线上销售。
12: 不能线下采购，只能线上。
3: 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分别为天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临安区姑姑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13: 就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的吗？就这个。
14: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3: 那么到底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启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镶嵌发行量过亿生肖纪念币的龙马精神套装。
15: 达人他们一般用的他们自己的直播间，然后上的链接，上的这些是上的我们的店铺，或者说我们直接给他们供货。
3: 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15: 我们很多个店铺，加价起来有40-50个店吧。
3: 那么这款售价99元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究竟销量如何呢？这位财务人员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具体的经营情况，记者借机提出考察公司的直播间了解具体情况。几经沟通，这位财务人员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介绍记者见到了公司直播间的工作人员。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是公司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
16: 12-3万的，
15: 就这一个月，
16: 12-3万的，
17: 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16: 还有，这只是人家直播间宣传的一个噱头而已。
3: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所谓的狮子号、豹子号等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
16: 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18: 你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码。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发廊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19: 机器，对，这都是机器骗的。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来到几个。
3: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
16: 它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什么商标什么玩意，那种东西很 low， 非常 low。
3: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6第19号中明确规定，装帧纪念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0: 不得在生产销售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同时，买卖纪念币遵循诚实、守信、自愿、公平原则，销售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进行虚假宣传，不得夸大收益对未来收益做出保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收益无风险等。很显然， 拼装纪念币的销售商家并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并刻意隐瞒生产销售单位名称。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直播间为什么会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 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桦树文稿。桦树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1: 你任何的商品都在炒作，都是你卖的。那老爷子手把手说白了，一看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他们组合到一块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
0: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 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2: 昨晚退货的不知道哪儿退的。记者发现，正对着主播台的显示屏，正实时更新直播成交的数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0: 如果就是流量丰富，天天一百轮在线一里头是卖3万，影响一下一个小时，正常你要卖3万块钱。但是你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的话，一天你10万块钱。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一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
3: 2000单、2000单的时候就换链接，不可能展示到给所有人看。
4: 别人看到的那我还咋卖这个东西稀缺呢？
5: 别人做几十万，电焊弹，每次现在都是几万几万的。
0: 记者揭开制造黑窝点内幕，小作坊里批量铸造，机器上色，低成本卖价高，坑老收藏品，流水线上造。
6: 它出来就是这样了，就是某个地上面，就是它的钢模上面，某个地上面就是这样。
7: 你这做这个毫克金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材料，我们现在这种材料现在是市面上最强的，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几毫克的，两毫克、3毫克，只是做证书它只能这样做，
5: 明白吗？
0: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直播间通过虚假宣传、套路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拼装纪念币稀缺属性与收藏潜力，在网络上肆意兜售，严重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究竟是谁设计生产的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顺藤摸瓜，发现了一家为电商直播间

中国人民银行提供偏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谷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这里，记者见到多款偏装纪念币产品，除了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还有领头羊金砖、国泰民安金饭碗、百年币魂等产品。即便这些产品形状各异， 但都带有5元或10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

0: 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1: 有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2: 我们的量，我们的渠道肯定比其他人有优势，因为我们是自己生产，工厂都是长期合作的一些工厂。
3: 这每一个都是一比一画上去的，
1: 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0: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所谓工艺创作，都是直播间的销售话术。随着交流的不断深入，这位工作人员还向记者传授起直播间的销售技巧。
1: 我们会达到1000单2000单的时候就换链接，不可能展示到给所有人看，别人看到了那我还咋卖这个东西稀缺呢？不可能说一个链接卖个几千单几万单的吧，那跟百货品有啥区别吧。
0: 工作人员称，售卖拼装纪念币是一件稳赚不赔的生意，欢迎记者成为公司的客户。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和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长期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还热情展示了多款该厂生产的纪念币外壳成品，并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火爆。
4: 这个也是卖得超级好，直播的好火。
3: 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4: 那他一直店不停的下这个，做了多少我不知道，做了多少了。现在整个像这个去年是做了很多很多，一直源源不断的在下，那一次下了几千个啊，就这样子下，经常是做不够出的，反正之间的那段时间一直在做。
0: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向记者介绍，金属外壳是通过模具压铸成型，属于大批量流水线生产。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4: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我这是高温压出来的，它出来就是这样了，这是模具上面，就是那个钢模上面，模具上面就是这样。
0: 在生产车间，记者发现不少金属外壳的半成品。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新合金作为原料。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古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工序并不复杂。
4: 像我们这个做了叫做烤漆，
3: 但这上色是那个机器还是人工？
4: 机器会上色。对，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生产金属外壳，他们还会用胶水将客户寄来的纪念币沾入金属外壳中。
4: 这是专门的胶水，专门沾金属的胶水。
0: 同样，这家更锋尖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对方一见面就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生产过的明星产品领头羊拼装纪念币，还告诉记者，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
5: 这个现在是抖音直播买的非常火，一个月都做了几十万了，量很大，每次下单都是几万几万的。
0: 记者在办公区发现一个纸箱，里面装有近3000张珐琅彩金银中国龙拼装纪念币的检测证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检测证书也是在检测机构批量做的，价格非常便宜。
5: 1块钱，这种是最便宜的了，就是我们福袋的做的。我们车检产品出去过去就行了，做编号流水，编号只是证书编号就行了。
6: 对。
0: 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检测证书是附属于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

0: 金属壳，检测证书上写着黄色部分表面含金，白色部分表面含银，这是真的吗？
1: 要成本要做低嘛，成本做低你就要做这个好合金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材料，我们现在这种材料现在是世界上最强效的，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几毫克的，两毫克三毫克，只是做证书他只能这样做，明白吗？
0: 工作人员介绍，含金含银就是用极少量的金银在金属壳局部表面进行涂抹后进行检测生成的结果。同时强调，金属壳总质量为88.73克。很显然，如此标注误导性极强。同时，珐琅彩金银中国龙中的珐琅彩同样是货不对版。
1: 那这个可以量产，高温珐琅，真正的高温珐琅它是量产不了的，它只能做定制，做一个两个，做那个几个。
0: 就这样，为了压缩成本，检测证书选择抽检的金银成分是微量的，珐琅工艺是虚标的。在主体材质上，商家同样会使用价格低廉的新合金。在记者的要求下，工作人员算了这样一笔账：
1: 新合金这一块，我那个币是6.5这样子，金片两个金料就要2块，材料的工费就要1块多，还有我生产的加工费2块多，这已经算得很透明的。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仅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2: 国家发行的特定主题货币，改造后摇身一变就成了所谓珍贵的收藏品，被高价兜售。这样专门坑老骗老的灰色产业链，眼下还在一些直播间里堂而皇之的行骗害人。央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发行量上1枚，任何人都可以在银行按面值正常兑换，却被无良商家制作成拼装纪念币，辅以虚假的收藏证书，层层包装，专门坑害老年消费者。并且此类行为早已超出普通消费欺诈范畴，商家擅自装真改造国家法定货币，违规炒作流通纪念币价值，已经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并破坏人民币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守护老年人的钱袋子需要多方协同齐抓共治，我们呼吁网络平台要严把内容审核关口，坚决清理虚假收藏营销内容，同时希望监管部门深挖这样的灰色产业链，从严查处震慑这类市场上的违法行为，维护好消费者的利益，维护好市场的正常秩序。好，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氢氧发动机比作一个人，一定极难相处。他时而极度冰冷，时而又热情过火。即便这么难以驾驭与相处，但他却事关重大，因为这是全球效率最高的火箭发动机之一。

在北京，工程师正在装配一台高性能火箭发动机。这种利用液氢和液氧作为火箭发动机燃料，是全球最为保密的。

技术之一。工程师准备将这种技术应用在中国的火箭上。液氢和液氧的沸点分别在-253和-183摄氏度。换句话说，这两种燃料氢化后完全无法自然进入火箭发动机中那高达3500摄氏度的燃烧室。如何将这两种低温燃料瞬间喷射进高温燃烧室，是这种发动机的核心技术。这种能量的秘密就隐藏在这块由镍基合金制造的关键部件里。工程师将它放入这个装置，用240个小时来塑造它。在10天的时间里，那块镍基合金被电火花慢慢烧蚀成这种形状的轮盘。当火箭发动机工作时，这块安装于液氢液氧涡轮泵上的轪盘分别以每分钟35000次和18000次的转速，瞬间把低温的液氢液氧压入发动机燃烧室，形成剧烈燃烧，产生强大推力。这就是奇妙中国。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酒。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梁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联播头条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当地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道路抢通也在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
1: 有关国道216线道路抢通工作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今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0: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三角的位置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有一个 S 弯，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抢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 S 弯。现在呢 S 弯有两个拐点，是分别是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四点的时候，我们的抢通的作业呢已经是达到了第二个拐点，通过了第二个拐点。这个拐点距离我们的口岸国门的位置呢大概是在1.25公里左右。那么从下午四点到现在六点多，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的抢通作业呢又往前推进了几百米。现在呢大概是在三的这个位置，三之后呢是画了两个竖线，这两个竖线呢其实呢是代表着瀑布。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的救援人员告诉我呢，预计在今天晚上我们通过三之后呢就会到达下一个第一个瀑布的位置，而第一个瀑布再往后相距100米左右还会有第二个瀑布，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抢通作业难度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河水呢是顺着一个方向流，但是两个瀑布之间的它的这个水流呢会形成一个对流。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已经筑好的这个路基在两个瀑布之间的不断的冲刷之下还有可能进行二次的损毁，所以说接下来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的距离的抢通作业是难度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告诉我呀，最前方呢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抢先的一个挖掘机，它呢这个挖掘机的驾驶员要求对它的专业能力还有经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前面进行了一个探路的作业，主要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水流的深度以及水流下边我们淤泥的深度，这样的话呢我们后续会运多少方石头过来，我们的进展如何呢都是会有非常大的抢通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作用的。那么在今天下午的4:37，就在我们现在所搭建的路基最前方的新建的基站呢已经与我们前突的救援队员，已经位于口岸国门处的前突队员完成了通信。接下来呢网络信号呢会进一步的优化，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我们口岸国门整个区域信号的全覆盖。那么刚刚呢我们中国安能这个抢通路段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为了尽快的完成道路的抢通，他们今天晚上依然会连夜的作业，明天早上呢7点不到下一波的人员又会过来接替的进行这个工作，就是为了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完成。
1: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他们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基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基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3: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
2: 你哪一年的呀？
4: 我是01年的。
2: 我看这2天你一直背着一个大的那个背包，里是什么？
4: 那里面是个卫星变现站。
2: 多重啊？

0: 两个加起来20多公斤。
1: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2: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1: 我们下去，我们负责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2: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1: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搜索。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前灾区堰塞湖的最新情况。应急管理部调派雨堰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发展态势。昨天晚上前方监测的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山体发生了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的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的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
4: 我们山地所呢，滨东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5: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4: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5: 截至目前，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
6: 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域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7: 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8: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 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

0: 藏部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部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 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下午公布的数据显示，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了768人。另外，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下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13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502人失联。目前，尼泊尔一侧的灾区道路仍然严重受阻。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2: 在从加德满都北上通往灾区的唯一主干道上，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正紧急开往灾区。刚从重灾区出来的当地居民尚卡尔向总台记者展示了手机拍摄的现场画面。29号晚，总台记者遇到刚刚在灾区完成第一阶段任务，正在返回加德满都途中的尼泊尔警察拉金德拉。灾害发生时，他在距离尼中边境口岸18公里的地方。拉金德拉表示，因灾情严重，前方的搜救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受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冲刷，大量遇难者遗体被冲至下游水域，许多遇难者遗体正被集中转运至加德满都等地的医疗机构进行集中安置与法医检验。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加之冷藏条件有限，现场辨认与保存工作极为繁重。
3: 尼泊尔边境地区近日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方提供的首批救援物资今天运抵加德满都，包括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4名中国救援专家也随机抵达尼泊尔，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表示，中方专家将对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重要帮助。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此前5名中方专家于29号飞抵灾区，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保质期，爱你哦。
1: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的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2: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生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3: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2: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3: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4: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几大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我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
5: 地月平均距离约38万公里，而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穿针。
3: 如果说光的发射方向偏1/3000度，在我们40万公里之后，我们就要偏出去2公里，所以发射方向的偏差都要控制在1/3000度这个范围之内。
5: 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通过对卫星轨道、望远镜安装、形变误差、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多种因素的计算和系统校准，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向卫星将要出现的区域。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到几乎收不到，传输速度提不上去怎么办？面对这两个问题，科研团队突破了高速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和一系列复杂的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能够从海量背景噪声中甄别出有效信号。同时，科研团队采用高阶脉冲位置调制和高可靠信号处理方案，在极低信噪比条件下实现高码率数据传输，确保海量探测数据能够以高速度、低雾码率地传回地面。
4: 今天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期间发布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和新产品、新技术。
5: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
6: 本届数博会观展人数9万余人次，创新打造产业生态联廊，充分彰显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办会特色。
5: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
7: 我们集中展示了自研开悟数据库、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一系列新成果，超10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初步交流意向。
8: 展会累计接待政企参访团40余家，吸引了超1万名嘉宾参观，集团与数十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 眼下正值秋收的关键期，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哈尼梯田稻浪翻滚，当地依托低空经济发展，推广无人机空中运输作业，畅通山地梯田空中物流线，让千年梯田秋收更高效、更省心。
2: 在红河县宝华镇撒马坝万亩梯田，层层叠叠的稻田依山铺展，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着收割水稻，脱犁

0: 装袋。梯田上空，农业无人机平稳起降，在陡坡沟壑间灵活穿行，将打包好的稻谷快速调运至路边。
1: 以前是在谷子脱麻染白，这个是有无人机是多方便了。
0: 哈尼梯田依山而建，坡陡路窄，以往秋收转运长期依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效率偏低。如今在1000米运输距离内，一台农业无人机半小时的作业量可顶替6名人工一天运输量，大幅降低劳动强度，极大提升了秋收作业效率。
2: 无人机适配梯田陡坡、高差大的复杂地形，像今天我们30分钟就运了40袋稻谷。
0: 近年来，红河县持续推广物资运输、田间植保等低空农业应用场景。截至2026年8月，全县农业无人机保有量达87台，累计发放购机补贴112.94万元。今年红河县水稻种植面积达14.97万亩，海拔1200米以下稻田现已全部收割完毕，高海拔梯田收割工作有序推进，预计9月底可实现全面颗粒归仓。
3: 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品收藏骗局。这些在电商平台上大肆流通的纪念品套装究竟从何而来？纪念品骗局里究竟藏着哪些灰色产业链条呢？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4: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5: 你一定要入手一套。
6: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7: 5000套拍板过一套都是没有，
8: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
6: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9: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6: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7: 就在下方1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说
6: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分别为天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临安区姑姑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10: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吧？就这个。
11: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6: 那么，到底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齐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

0: 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 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1: 那么这款售价99元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究竟销量如何呢？这位财务人员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具体的经营情况，于是记者借机提出考察公司的直播间，了解具体情况。几经沟通，这位财务人员终于答应了记者要求，介绍记者见到了公司直播间的工作人员。那接下来，记者和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之间发生了什么？继续来看报道。
2: 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是公司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
3: 12-3万张，就这个月，
4: 卖了12-3万张，
5: 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3: 还有，
6: 这只是人家直播间宣传的一个噱头而已。
0: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
7: 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8: 你可以说它是，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9: 机器，对，都是机器骗的。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来的几个。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0: 2026第19号中明确规定， 装帧纪念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不得在生产销售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很显然，拼装纪念币的销售商家并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并刻意隐瞒生产销售单位名称。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直播间为什么会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 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
10: 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任何的商品都在炒作，都是里外嘛。那老爷子收到手说白了一看，必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它组合到一块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没有。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0: 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 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如果就是流量峰，天天100小时在线，1个小时卖3000万，一天，比如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的话，
10: 一天你10万块钱。
0: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一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

0: 近五万元。
1: 你正常一小时一场卖个10万，正常昨天他是昨天那个人是一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过4个小时就是8万元，努力点就卖10万。
0: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直播间通过虚假宣传、套路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拼装纪念币稀缺属性与收藏潜力。记者顺藤摸瓜，找到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古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这里，记者见到多款拼装纪念币产品，除了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还有领头羊金砖等等产品。即便这些产品形态各异，但都带有5元或10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我们跟随记者接着来看暗访。
2: 古物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3: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4: 每一个都是1:1画上去的，
3: 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2: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长期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还热情展示了多款该厂生产的纪念币外壳成品，并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火爆。
1: 这个也是卖的超级好，直播的好火。
4: 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1: 是源源不断的下，卖一次就下几千个啊，就这样子下，经常是做的不够出的。
2: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1: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
2: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新合金作为原料。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古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工序并不复杂。
1: 在我们这个做的是叫烤漆。
2: 同样，这家艮丰坚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记者在办公区发现一个纸箱，里面装有近3000张珐琅彩金银中国龙拼装纪念币的检测证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检测证书也是在检测机构批量做的，价格非常便宜。
5: 1块钱，这种是最便宜的了。做编号流水，编号只是证书编号就行了。
2: 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检测证书是附属于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壳，检测证书上写着黄色部分表面含金，白色部分表面含银，这是真的吗？工作人员介绍，含金含银就是用极少量的金银在金属壳局部表面进行涂抹后进行检测生成的结果，同时强调金属壳总质量为 88.73克。很显然，如此标注误导性极强。同时，珐琅彩金银中国龙中的珐琅彩同样是货不对版。
5: 那这个是可以量产，高温珐琅，真正的高温珐琅它是量产不了的。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 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仅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0: 来关注电影市场，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 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 截至今天20点20分， 2026暑期档 总票房已突破124亿元， 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 连续2年实现增长。
6: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荧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而著称。那么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将近40%，创下了近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记录。
7: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 IMAX 影院，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跨城观影。
8: 因为它在里面的一些大场景比较多，它那个尖锐的声音也比较多，就包括像独眼怪物它嚎叫的那一段，我觉得确实是能给到我震撼，但那个音效又没有让我感觉特别的刺耳，我确实能感觉，哎，我好像也在那个山洞里面一样。像在海上的，目前巨浪的，包括漩涡这一段的话，它其实在视觉冲击力上
9: Blockbuster movies, right? The epic movies, you have to see them in IMAX because, and especially the ones that are shot in IMAX, you get 50% if you watch it at a regular theater compared to IMAX. So it's really good.
10: 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7.2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9%。其中，进口片《奥德赛》以3.1亿元 IMAX 票房登顶 IMAX 中国暑期档冠军。IMAX 票房占影片全国总票房比例高达 54.6%， 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 创下2019年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内地的最佳 IMAX 开画 日成绩。国产影片方面，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5日后票房突破7亿元。
11: What we've seen this summer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one-off.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this summer is part of the larger momentum and return of audiences back to the cinemas. What that does is it builds a momentum. You know, those actually carry a momentum that carries over into months and even half a year outward.
10: 今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 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11: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globally. Overall, it makes up almost one-third of our total business. For over a decade now, we've been exploring our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the market here. We have a real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filmmakers are truly some of the best talent in the world and deserve to be shooting on the b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So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not only growing our content portfolio with more Chinese movies and helping bring those movies abroad, but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MAX theaters here in China.
10: 从2001年上海科技馆的第一家 IMAX 科教影院，到如今遍布全国784块银幕， IMAX 进入中国25年来，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跨越式发展。业内认为，优质内容与沉浸式观影体验的叠加效应，正在成为拉动电影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
12: 今年暑期档进口影片票房表现十分亮眼，多部影片实现国内外同步甚至超前上映，同步首映规模显著提升。因为看好中国市场，全球各大片方加速推进中国市场本土化适配，从内容创作到宣发策略，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的需求。继续来看报道。
13: 中国玩具总动员，我看了这个
10: 蜘蛛侠看了，痴迷，然后那个后世，3-4部吧，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引进了很多挺好看的片子。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影片票房表现突出，惊悚悬疑类型片后世痴迷也受到了更多年轻观众的青睐。
14: 整个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的。今年海外
6: 片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是持续提升，项目规划会兼顾国

0: 国内档期观众偏好，并适配本土化的宣发活动。来华开展项目洽谈的片方数量也明显增多。
1: 业内人士介绍，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今年暑期档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两天上映，主创来华提高影片关注度，同步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衍生品，联动多品牌跨界合作，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奥德赛同样将中国首映列为全球宣发重点。
0: 暑期档期间，围绕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玩具总动员5、机器人总动员等重点影片，举办了超500多场的线下主题观影活动与互动活动。
2: 海外的就是各大公司也好，还是电影人也好，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市场。以暑期档为例，就是非常的明显，它的一个及时性和同步性得到大大的增强，非常体现国际的大片对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视。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
3: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3843.9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总出票3.36亿张，同比增长4.4%，平均票价36.7元，同比下降1%。
4: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
5: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6: 行业正在从单一的票房依赖转向 IP 全链条变现。版权第二轮播出、衍生品、文旅、海外发行会慢慢变成第二增长曲线。
1: 暑期档票房排名前三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5: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6: 观众娱乐时间持续被短视频、微短剧分流，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致敬，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1: 业内人士表示，影视板块是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都是未来票房预期，不是已经落地的票房。当前行业进入了优质内容与技术迭代共同驱动的结构性行情。
6: 从1到2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3到5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多元化变现跑通。
4: 说到日本共同社报道，受封面和暖湿气流的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遭遇了严重洪涝以及地质灾害。截至目前，已经有居民因道路积水摔倒受伤。
1: 日本气象厅说，截至30号上午，福井县圣山市、坂井市、福井市24小时降雨量均超过300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多处低洼地带严重积水，部分房屋进水，有车辆被淹。

井县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铁路停运。降雨还导致该县发生至少四起地质灾害。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已派出人员到低洼地区展开救援工作。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呼吁民众确保人身安全。随后，该警报级别被下调。日本气象厅。

0: 多仍可达120毫米。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2: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3: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一事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4: 当地时间29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安大略湖畔，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巨型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说，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永不退缩，永远捍卫自己的主权。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地被爆出在长期部署之后，因为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之下擅自脱离岗位。
3: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港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梅伊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梅伊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1: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今天，台风沙德尔影响逐步减弱，海况持续好转。 东海渔场迎来

0: 安全作业窗口期，温州渔业生产有序复工复产。上午8点，百余艘渔船依次驶出渔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的约80%的平均水平。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称，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美伊战事、极端高温、发电量增多导致天然气储备加速消耗。当地时间30号凌晨，瑞士北部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发生枪击事件。当地警方通报称，初步调查显示，枪击已导致一人死亡、5人受伤，目前嫌疑人仍在逃。警方已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同时敦促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会。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鸭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华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华，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

0: 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实务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五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殷月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防治研究，在滑坡崩塌失稳机理、灾害动力学与风险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地质灾害高发区重大工程和城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六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

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第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第五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六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我们国家地域很辽阔，地形也挺复杂，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高发频发的国家之一。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建立健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四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多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什么叫冻融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冬天结冰把山体撑裂了，春天一融化岩土体就松了，所以很容易掉下来。比如在西南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正雄县，在2024年1月22号受冰雪天气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第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极端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还是在2024年，南方地区的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受极端降雨的影响，发生了群发性的小型甚至微型滑坡。你看，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地质灾害呢，总数上变少了，但是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更难防了。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三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用了全国数十万名地质勘察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了丘陵山区等的地质灾害调查，应该说基本把握了区域的分布情况。随着科学技术

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早些年呢，我们主要用国外的雷达卫星，但我们国家很多地质灾害分布在植被茂密或者高寒浓雾的山区，国外卫星看不透，不太实用我们国家的国情。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陆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它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跟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哪里有变形，哪里有裂缝，及早发现。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1000处。除了卫星，无人机技术现在也全面推广，像西部山区的高陡山区全面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能很快很准地发现规模更小的灾害体，还能快速建立3维模型做分析，再加上地面的现场调查，甚至打转到地下看清楚地质结构。我们就像个山体做体检，从表面的 CT、 B 超到深入的穿刺化验，一步一步地把灾害体的病情病因查清楚。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账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但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生的灾害呢？因为地质灾害本质上它是地球不停运动带来的结果，特别是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以后，各识别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难是灾害体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100万方、1000万方、1000亿方的大块头，但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是大型的隐患点这些年逐步被识别和治理了，另一方面极端暴雨更容易触发原本稳定的小型滑坡。我们做个统计，最近5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 95% 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3.6万方听着不大嘛，跟常见的数十万方、数百万方滑坡比就是个小个头，非常小的个头，那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10人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
去年在

0: 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血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 1.8 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了远端的村庄被毁。由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才能更多更准的识别隐患。
1: 2025年6月15日凌晨，台风蝴蝶裹挟暴雨扑向广东茂名信宜中和村，村支书刘明芳在巡村排查隐患时发现村道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水清则无事，水黄则有危险。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凌晨4时许，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靠近山脚的35间房屋被掩埋。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
2: 有一户他跟我说，还好你及时敲了我的门来打我的电话，再迟一点的话都不知道 被那个泥石流推到哪里去了。
3: 真的想起来那个情景都是感到好害怕的样子，真的我十分感谢他。
1: 像这类伴随明显地表变化的地质灾害，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预判，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为掌握地质灾害何时发生的规律，“十四五”期间，我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安装降雨量、地表位移等各类监测设备近40万台。依托监测预警设备与人防加技防体系，我国地质灾害防控能力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十四五期间已累计成功预报地灾灾情400余起，有效避免了7300余人可能因灾伤亡，及时组织3.6万余人次紧急转移避险。从人工巡查的脚步到深山里的自动化监测设备，从经验判断到人工智能识别，预警的触角正在不断延伸。如何让预警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找到了隐患点在哪，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它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为什么是世界级难题呢？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滑坡从出现明显裂缝到真正滑下来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你有充足的时间撤离。但有些崩塌，石头松动以后到掉下来可能只有几秒钟自由落体，你根本来不及反应。还有的泥石流在沟口才下了一点点雨，达不到临界值，结果呢后山已经下了暴雨，等你看到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全国现在已经有几十万处隐患点散布在广大的山区， 而且近年来更呈由城市向广大农村扩展的趋势。根据我们近十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93%。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不少已经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但往往价格不菲，在一个滑坡体上安装一套设备需要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全国有几十万处隐患点，如果都装上得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人民币。对于我们这样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因此呢，在我国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中，群策群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什么叫群策群防？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让住在山里的老百姓都成为地质灾害的监测员和吹哨人。我们在每个隐患点上都安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为什么群策群防这么重要？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目前全国群策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我们每年都要对群策群防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我本人也经常深入基层做这项工作，接受过培训的群策群防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四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降雨量高达227.5毫米。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我们群策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但是河里的水位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同时也听到了上游就判定为泥石流沟隐患区的地方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他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撤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群策群防的力量，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策群防也有局限，地质灾害呢多发生在暴雨期间，甚至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山高坡陡，容易发生漏井误报。特别是险情发生的时候，群策群防员自身也面临危险。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策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十三五”以来，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万元降到了10万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 滑坡崩塌

0: 它发生的主要前兆。同时我们开发了全国统一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国家、省、地、县四级数据秒级连通，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查看、实时分析和实时预警。这什么概念啊？就前端群策群防员可以做出预警，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市，大概7.5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策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 一到下雨了，我们特别就害怕。
2: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以往常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大多采用大规模护坡加固、整体硬化支撑等工程手段，一个隐患点动辄投入200万元，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3-5个月。面对量大面广的农村切坡风险，这样的成本与周期显然难以覆盖。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测，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省财政每户补助6000元，钱不够再由镇村群众分级自筹补齐，花小钱办成了大事。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创下历史最佳防治成效。
1: 我的一进去睡觉的，一到下雨了，我的就是好害怕，我现在就睡觉，我的都踏实踏实。
2: 小工程防住的是大风险，但防治地质灾害从来不止一种解法。有的隐患微治理即可化解，有的村落要整体搬迁避险，还有的地区必须依靠工程治理与监测预警协同发力。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号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来，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之后呢，他又把车倒到了安全的地方，马上报告了情况，有关部门呢很快就来处理，不到1个小时就通了。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专门表扬了他，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

0: 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一车人。所以讲到这，我想大家可能会问，如果遇到了地质灾害，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当然有。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五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多定期到山坡上，房前屋后的山坡上走一走，看一看，巡山嘛、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石块会不会掉落，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要勤观察早发现。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或者在后面山坡上买两个桩，经常去看一看，贴一些纸片等等。当然现在我们一些普适性的仪器，到必要的时候它会报警。所以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多监测，多量一量。第三个呢，就是常演练，会应对。我们光发现灾害然后监测，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一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一百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这个案例也挺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所以这一块也需要演练。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特别我们流动人员很多，往往这个报警以后不信当地村里面的警报，所以无论是谁接到警报以后早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过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最后造成灾害的一个案例很多。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所以这五步避险法我们是多年的总结以后，希望大家多了解。当然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八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商，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候，受八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全区84%的站点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同时也挺安心，里面还有空调，还有一些娱乐，还有学习，甚至还能工作的地方。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对于人口密集区或者重大工程建设区，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比如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里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洞无野体，它体积有36万立方米，高度是120米，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 巨浪对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维埃体防控技术的研究，比如像在前缘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打了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维埃体张拉以后锁定。那么下面是空的，所以在底部呢又施工了多条既能承重又能阻滑的，我们叫钢筋混凝土舰体，就在下面。这些技术成功的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陵峡三大峡谷地段。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有28处大型的维埃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歇，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80多套监测设备紧盯山体位移、岩层异动，监测数据实时汇聚智能平台，依托 AI 模型快速研判风险，一旦捕捉灾害前兆，系统即刻触发预警，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从自动化监测台站的全天候值守，到卫星遥感的大范围扫描，再到人工智能的智能研判，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实务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补齐防控短板，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精准防治水平。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风险能不能精准识别？预警能不能精准发布？避险转移能不能精准到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甚至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地质条件复杂，你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圈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了，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进式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灾、应转早转。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避免狼来了效应。那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极端暴雨下被开挖切角的山坡 更容易发生滑动。像广东、湖南、福建等省采用了矮挡墙、排水等简易措施，对乡村的斜坡建房进行了微加固，不一定要搞得很大规模的，有些小的灾害的隐患稍微做一些遮挡就会发挥作用。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画冤枉线。还有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像乌蒙山区啊，是云贵川的三省交界地区，平均的海拔2000米。那么这些地方的山区的地层啊，我们把它叫三明治地层。你去看红色的地层，一会儿是泥岩，一会儿是砂岩，下面可能还是一些采空区，所以遇到一些雨水啊，容易软化，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科研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根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乌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零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零度以上，像达到10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了。那么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这项技术呢，不仅可以解决高海拔山区的冰雪覆盖时地质灾害看不清看不全，也可以解决看不到的难题。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枝是弯的，或者是醉汉林，树枝喝醉了一下东倒西歪，就地面变形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的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联能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联能的偏形现象。因为你地面歪了吧，树木长在上面也很歪，歪了以后它的年轮就不一样，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心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所以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员，它让我们更加往前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 只做花生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2: AI
3: 能力，
4: 连通云盘体验更智能。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1: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人说话啊。
13: 我们这在研究怎么样能吃得更加健康，功能性的产品跟大家熟知的保健品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14: 保健品只是给少数人只用的产品，
15: 更多的这个我们现在想通过人们的一日三餐，在不改变人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前提下，把它的内容进行改变。
16: 我听说金龙鱼对于吃的安全有自己更严苛的一个标准，
15: 我们这标准都高过了欧盟。所以在产品安全性上，作为金龙鱼系列的产品，你从你不用担心白炭黑从稻壳里提取，
16: 这真是中国方案全球共享，
15: 农业强国啊，就是你把农产品的价值把它变得更加增值的幅度更大，具备这三个条件的，现在唯一的就是中国。
16: 所以你们不断的走向了产业链的更高端，
15: 这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将来是我们一个出口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增长点。现在中国出口的是更多的是光伏啊、汽车啊、机电啊，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产业是功能性食品的一个产业。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的对话创新中国行。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此刻我在的这幢建筑物属于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品牌金龙鱼。也许听到这个品牌的时候，您的脑海当中立刻就浮现出，也许此刻您家里的厨房有一袋他们家的米、他们家的面，或者一桶金龙鱼的油。但事实上，这家企业现在正在做的事儿远比我们很多人想的更多更深。如今呢，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吃的健康，所以你看，少油、少盐、少糖等等，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关键词。那么问题来了，粮油是不是也可以因此跟着做一些调整，或者是

0: 改变，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吃得更加安心，更加健康呢？今天我要见到的这位嘉宾已经在这一条道路上探索了46年，我相信他一定有很多的心得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现在就一块儿找他了解一下。穆总你好。
1: 你好李红老师，欢迎欢迎你来到金龙鱼总部大厦啊。
0: 谢谢谢谢，这是咱俩第一次在总部大楼见面啊。
1: 是

0: 变。
1: 哎，其实不光企业见证了这一切，您个人其实也是一个亲历者啊。
0: 对，我八零年参加工作就在粮食部门，应该说我经历了中国这几十年的食品行业巨大的变迁。
1: 那您和粮油产业打交道这么多年，最深的感触是什么呀？
0: 我觉得这个行业因为跟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所以我觉得企业的发展有一个基础的，就是说市场离不开它。所以虽然现在很多传统行业有很大的这个危机感，但是只要我们转型升级，所以我们这个能够适合老百姓未来对健康的需求，我觉得这方面就有很大的这个潜力。我们进到中国来是1988年，大概现在不到40年的时间，我们累计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投资大概1000多亿。应该说在这里边有一个最大的节点，就是2018年以后啊，很多外资啊不敢投资，我们恰恰从2018年到现在累计这6-7年的投资啊超过前边30年的2倍还多，就是说我们这个老板因为是爱国华侨，他坚定地看好在中国的发展，就是在别人不敢投的时候，他是大举在投资中国。这里边对我们来说含金量比较高的是这个中国质量奖，
2: 这个很不好拿的。
0: 对，这也是中国粮油行业我们第一家获得这个奖，提名奖。
1: 其实你们在质量这两个字上主要做的文章是什么？下的功夫是什么？
0: 我们不光在安全上做文章，同时在产业链上，就是能把一个产品的附加值更多地把它挖掘出来。农业强国啊，就是你把农产品的价值把它变得更加增值的幅度更大，这样的话就有条件把一些利润啊反哺给农民。所以产业链这个延伸实际上除了企业能获利以外，也能带给农民一些好处。
1: 脱贫攻坚奉献奖是授予郭孔峰同志的，我们的董事长啊。
0: 对，因为本身我们就是做农产品加工的。
1: 对，
0: 我们曾经在禹县就是看到那个地方很穷，但是那个地方的小米呢质量非常好，过去是曾经作为贡米，因为他们当地的企业都规模很小，没有什么品牌效应，所以产品很难能卖到溢价，老百姓的收入很低，我们就利用我们的金龙鱼的品牌把当地的小米啊卖到全国，卖到这个高端的这个市场，同时获得的利润我们全部反哺给农民，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就是产业扶贫的一种模式。下边我会带你去看我们每一种产品它是如何做到它的精神加工，如何把它产业链的延长，这样的话是我们一个农业大国变成一个农业强国。农产品的附加值要变得更高，必须要靠加工企业啊，一个是品种的转化，种优良品种就是卖出好的溢价，但更重要是这个产品的这个产业链要延长这个大部分国家这个农业强国之路都是走着这个加工的精神加工的这条路，我们也是把国内的这些农产品包括这个大豆、小麦、水稻玉米这些东西对做了很长的产业链的延伸。我们这个水稻循环经济啊，应该说我们在世界上目前是最先进的这里边有几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我们不光把这个水稻碾出这个大米来卖成品牌，我们的稻壳去燃烧，变成能源，
1: 对，
0: 就是蒸汽啊或者发电啊，然后稻壳灰我们做成白炭黑跟活性炭，这些都把它做成了终端的这个产品，米糠呢，我们把里边的稻米油提取出来，稻米油里头还有谷维素、阿维酸，和香兰素，这些东西都是附加值非常高的这样的产品，剩下的刚才说到了米糠、稻壳，基本上我们这个一粒水稻进到工厂呢，我们就出来全部变成了产品，哇，而且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里边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这个白炭黑的提取。过去我们知道这个白炭，
1: 我们能不能来看看这个白炭黑，
0: 对，它是
1: 它为什么叫白炭黑啊？这不
0: 是很白吗？它是轮胎里头一个抗阻力耐磨剂，它是轮胎里头必须要添加的。过去呢，它从石英砂里边去提炼出来，现在因为稻壳是可再生嘛，石英砂是不可再生的，所以这里边重大一个突破就是这个白炭黑从稻壳里提取，这是世界首创的一个，
1: 让稻壳的价值更大化。实际上它现在已经广泛的应用在我们的工业领域了，
0: 工业轮胎啊，像耐克鞋啊，包括这里边的硅啊，还有很多的下游可做的东西，就是我们下一步还可以进一步把它下游的附加值来继续把它挖掘出来，
1: 这个创造的价值非常可观。
0: 是，实际上我们从这个一粒水稻进来，目前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有40多种，但是

0: 再往下延伸还有很多延伸的空间，这也就是我们研发未来的任务。我们这种这个产业模式的现在正在往其他国家在推广因为在全球，我们因为中国才2亿多吨的水稻，全球有7亿多吨，如果都用这个的话，对世界也是个巨大的贡献。
1: 这真是中国方案全球共享啊。
0: 是是，
1: 我看到前面那个展台琳琅满目的，
0: 对，那是我们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国家已经提出了，就是说从那个食养，从医养到食养的一个转变，要助力全民健康。所以我们考虑到中国有以前啊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文化的传承，我们这些年啊就在粮油这个食品上面，研发了很多带有功能性的。你比方说植物甾醇，是油里边天然的成分，但是它有降胆固醇的这个作用另外我们做的这个二酯油啊这些的，它有个降血脂啊、降胆固醇啊、那个减体重的这样的这个很非常有效。
1: 你这些琳琅满目的产品全部都和我们的健康饮食有关吗？
0: 对，你看这里边有其中有几大系列，我们一个是因为中国的现在慢性病人群很多，现在我们知道心血管病有3亿多人，糖尿病1亿多人，我们首先针对的两大人群，你看保护心血管健康的，
1: 对，
0: 第一是我们的这个二酯油，这个降这个血脂啊，降这个胆固醇啊，效果非常，包括减轻体重啊，效果非常明显。
1: 这个油跟我们平时在炒菜啊或者是其他使用的方式上是完全一致的吗？
0: 完全一致的就是你可以这个做在厨房里边煎炸烹炒都可以，
1: 煎炸烹炒它完全都担负得了
0: 对，但是呢它因为它到人体里边它不会还原成原来的甘油三酯，所以它不会导致你的血脂升高，
1: 帮你减负。
0: 对，包括这个像我这个自己有这个体会，我用了这个油以后体重减了10公斤。哇
1: 难怪我今天见到你发现比原来苗条了一些
0: 这个药呢现在也会帮助减轻了很多的
1: 这个药。对，你就少吃点药了是吧？
0: 对，是。另外就是从那个心血管这个保护这方面，还有这个植物甾醇，就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为了携带方便，我们就做成这样小的颗粒状。
1: 这个便于携带是吧？
0: 对，这一瓶的话这是2克的这个植物甾醇，一天的话只需要2克。你基本上你得不用担心胆固醇升高的问题。
1: 它很浓郁的这个豆乳的香啊。
0: 对，因为人体都需要蛋白嘛。
1: 对。
0: 所以豆乳也是油脂的这个植物蛋白。所以我们这里边应该说就是一个保健的一个食品。因为你看我们这块面包，这个面包呢我们是用这个二酯油和 DGI 的这个面粉做的。所以你吃这样的面包呢，它既不升糖也不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
1: 你可以放心的使用。还有这么
0: 多精美的点心
1: 啊。对。我看这个叫 DGI 粉做的100%的坚果面包，然后这个是高纤维的燕麦鲜肉月饼， DGI 加 DAG 多谷物发酵坚果面包。这么多的产品啊。
0: 你可以试吃一下。
1: 可以啊，
0: 来看看这个口味。
1: 今天全都是营养餐。
0: 我们都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其他的这样的 DGI 的这个产品啊，有时候吃的可能口感会有点不太，但是这个呢口感好。
1: 这跟我们大家想象当中的健康食品强调的所谓的粗粮感啊等等完全不一样。
0: 我是个糖尿病患者，以前我从来不敢吃这些面包啊米饭啊但是有这个 DGI 的，又是二酯油做的，
1: 没问题了，
0: 所以我就放心地吃。
1: 这真的是对高糖人士非常友好的一些产品。
0: 是，包括这些杂粮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小麦胚芽。小麦胚芽实际上的营养非常丰富，我们知道那一颗一粒麦子里边
1: 含量非常少，
0: 它是那个发芽的那一部分，所以它的整个这个小麦里头的营养大部分在这里边，微量元素也都在这里边，比方包括那植物甾醇啊、维生素 E 啊、叶酸啊，就是它营养非常丰富。过去这个东西啊就是在工艺上处理起来很不方便，完了以后它就做饲料去了，它因为变质了。现在我们用新的工艺能把它这个稳定下来，完了以后把它加工成这个烘焙以后把它加工成食品，你熬粥也好，还是从那个牛奶也好，从奶粉也好，直接可以进行来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它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便捷的一个食品。
1: 说实话我已经好长时间没碰这么好吃的点心了，今天在这儿吃了这么多不会有问题吧？
0: 你放心，我们就是在现在的研究的这个方向，就是在不改变人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前提下，把它的内容进行改变。
1: 看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还特别想要了解，在这么多健康食品的背后，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成就了今天的这一切。所以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好不好？
0: 好，
1: 来。

0: 在咱们中国啊，有一句老话大家都非常熟悉，民以食为天，所以吃什么以及吃的好不好，健不健康，其实对于老百姓来说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如果我们再提到金龙鱼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来定义今天金龙鱼正在做的事情，包括你们做的一些调整？
1: 我们金龙鱼啊，伴随着中国的经济的发展，这个做这个食品啊，就满足人们日常的需要，从吃饱到吃好。那么现在我们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就是人们现在的诉求啊，就是不光要吃得好，要吃得健康。
0: 对
1: 啊，如何才能吃得健康？这就作为一个饮食或者食品的生产企业，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因为从国家的健康的发展战略上边也明确指出了，从这个以养到食养的这样一种转变。我们觉得恰恰这个战略呢比较这个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就有这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文化的传承，就是老百姓啊对食物它的功能性啊，对各种的这个病的这种防治啊，它有这样的理解，所以现在我们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在国内啊做了大规模的加工，我们从把规模化的加工的这些产品当中啊，有些功能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多年的研发呀，有些技术上的突破，把这些有效的成分提取出来，针对中国现在比方说心血管病人，包括糖尿病，我们设计了很多功能性的食品，能够帮助他们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和降低糖尿病的风险。
0: 在刚才我们展厅里看到的大量的食品啊，应该就是现在金龙鱼正在致力于发展的大健康领域当中推出的您提到的功能性的产品，对吧？
1: 对啊，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些功能成分啊，对这个饮食的对这个人体的健康至关重要。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的这个二酯油，它对这个降低这个血脂、减体重啊、降这个低密度胆固醇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过去呢我们这种酶啊是没有的，在日本啊在20年前曾经有过，那时候我们没有研发出来，这因为这买这种酶非常昂贵，现在我们这个酶已经就是自己可以生产了，我们研发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生产的这个呢，日本后边没有在这个进行上市，是因为它里边有个基翼和 3MCBD， 就是欧盟的一个食品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标准，它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现在用这个生物技术做出来这个，就是这些质量完全符合国家的标准，所以现在我们在上市才开始销售这个产品。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用这个酶啊去把这个该有3酯来减掉1酯，这样就是在你日常食用当中的这个它不会在身体里边转化成这个该有3酯，它能提供能量，这也是国家新的一个新资源食品。另外呢就是那个植物甾醇，它在这个油里头啊自然界里头含量很少，但是我们有大规模的加工，每年有上千万吨的精炼能力，所以我们能把这个千分之几到万分之几的这样微量的成分，从这个通过这个超临界提取的办法能把它提取出来。另外就是针对糖尿病，我们研发了很多 DGI 的这个产品。
0: 对
1: 啊，因为中国这个饮食习惯啊，北方喜欢吃面，南方呢喜欢吃米，那么我们在这两大这个谷物产品里边啊，去做出了很多 DGI 的米啊， DGI 的这个杂粮啊，DGI 的面粉啊， DGI 的这个面食啊，还有一些类似苦荞啊、青稞啊这些类的 DGI 的这些类这个食品，以满足人们不同的消费习惯。
0: 对，
1: 所以类似这样的慢性病人在吃这些食品的过程当中，他就最减缓他慢病的发生，所以对人们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之前人们在健康领域的投资包括一种吃一点保健品，但现在您给大家的理念是你要健康，你要回归到饮食，你要去吃这些我们优选的健康制作的功能性的产品。所以一个核心问题想要问您，您提到的功能性的产品跟大家熟知的保健品之间到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
1: 这里边有一个不同的就是受众人群可能有不同，因为保健品一般是给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人群，我们这个食品呢是每个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些慢性病不管你富也好穷也好，它这个

0: 比例都差不多，你比方说心血管病，啊，全国3亿多人，啊，成年人的话可能能达到30%以上，糖尿病人1亿多人，成年人的话你可能接近20%。
1: 对，
0: 这个庞大的人群对这样的产品啊，它有迫切的这样的需求。我们就希望人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在不改变你饮食习惯的前提下，能够帮助你慢性病的这种防治或者说你减轻。所以我们这些产品出来以后啊，我们在我们内部啊做了大量的测试，同时我们在外部也做了大量测试，它的有效
2: 呢，
0: 就是体检完了以后看你这个血脂高或者说血糖高，我们就让你用这样的产品，大概1-2个月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有效率都是接近90%。
1: 您提到这些产品其实对于一些慢病群体是有益处的，过往他们追求健康的方式就是找医生对症开出药来，我靠吃药我去治我的慢性病，但现在如果仅仅靠饮食，我真的不太放心。
0: 这个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提倡我们从医养要重视食养，就是医疗往这个食疗里转变，因为很多慢性病都是吃出来的，如果从饮食这方面就能得到改善，也会减轻医保的这个负担，同时呢，老百姓也就是说相对来说使用的更加的方便，不是说我去医院开药啊，或者说去吃保健品，我通过一日三餐就能达到这样的效果。白檀黑从稻壳里提取，这是世界首创，
1: 这真是中国方案全球共享。
0: 农业强国啊，就是你把农产品的价值把它变得更加增值的幅度更大，具备这三个条件的现在唯一的就是中国，
1: 所以你们不断地走向了产业链的更高端，
0: 这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将来是我们一个出口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增长点。现在中国出口的是更多的是光伏啊、汽车啊、机电啊，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产业是功能性食品的一个产业。

0: 从技术到产品是一次跨越，从产品到商品又是一次跨越。在我们的整个研发和推出新产品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次的跨越让你印象比较深？你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
1: 你比方说植物栽葱的提取，这个技术啊，实际上在全球没有这样的这个工艺，只是他们从外国的资料上边看到了，用这个朝陵界提取的办法，我们在中国做了个尝试，投资比原来可能增加了一倍多，但最终做出来的这套工艺，我们生产植物栽葱的含量，就非常高，99%多，而且呢，没有任何这个其他的这个危害物的排放，
0: 这个超越了国际的
1: 对
0: 先进水平，
1: 对，就说。作为一个领军的企业，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在这个新产品的开发，尤其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这些领域做更多的投入，以满足这个消费者不断增长的这种需求。所以我们觉得只要把这个功能性产品做好了，不光是能满足中国人的需求，将来以后啊，因为中国人口在下降，消费的数量也在下降，我们这么大的规模，将来以后这些产品也可以走向世界，我相信啊，现在中国出口的是更多的是光伏啊、汽车啊、机电啊，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产业是功能性食品的一个产业，因为在全球能够做这种功能性食品的国家，具备这样这几个条件的并不多，像美国，它有这样的大规模的加工，但是他们技术好像停留在很早以前的阶段，现在也没有什么进步，最主要是他们没有这种药食同源的这种文化的传承。我们中国呢，既有规模又有这种技术的突破，再加上我们有这种文化的传承，就是老百姓你说这个二酯又说降血脂或者说植物栽葱降胆固醇，你给他讲了以后他很容易这个接受这样的东西，而且我们能做成不同的这样的食品，这个食品呢还是你小时候吃的什么东西，
0: 对，
1: 我还让你保持是原来的这种口感，
0: 依然是熟悉的味道，
1: 对，你要吃饺子吃馒头，我可以把它变成 DGI 的，但是你口感没有改变，但成分改变了，这样就是每个人在不改变饮食习惯的前提下，让他们的这个食物啊更适合他这个体质的这样的要求，这样的话就是让每个人呢能够更加的健康，
0: 对。这是我们2009年。
1: 建立的研发中心，我们在这个研发中心的投入也很大
0: 很大
1: 这个整座楼都是当时我们应该说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因为我们引进的这些设备啊，包括这些人才啊，都是当时的世界上的顶尖的。
0: 为什么会下那么大的决心来建这样的一个检测中心？
1: 因为在那个阶段里，我们感觉到我们给国外在粮食加工这方面的差距还很大，因为很多东西啊，你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你很难在这个深加工啊，在这个产业链上啊做更多的文章。我们想突破，我们想必须有建立自己的研发团队，所以这样我们才下决心搞了这个研发中心。
0: 那当时请到了国际顶尖的哪些科学家？
1: 其中我们领先的这个院士是美国洛克菲勒大学的终身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他也是我们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在蔡南海先生，他回来帮我们组建了这个研发中心，同时我们也吸纳了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华人一些顶尖的人才，大概有300多人，开始了在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工作。在产品创新这方面，很多我们这些年大概实现了4000多项应用专利，同时有600多项是发明专利，这让我们整个产业里实现了一些新的突破，包括我们产业链上一些深加工啊，很多的这个开发一些新品啊，包括现在的我们的大健康这些产品都是在这个研发中心他们的努力下实现的，因为有很多产品它的性能啊需要做这种微量的这个元素的测定，这些设备都是用来做这些微量的这种元素啊测定或者如何提取实施什么样的工艺都在这个研发中心里都完成理论的试验，到这个中试小试中试，然后在工厂来规模化生产。
0: 那你看到此刻依然在忙碌的这些科研人员，你的内心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们这个行业啊要实现新的技术突破，就要借助于我们这些研发的这个人员他们的这个努力，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很多新的技术新的产品是找不到出路的。 所以未来我们产业的发展也要靠他们这些这个技术突破才能实现。
0: 以往人们在提到比如说粮油企业的时候，一般很少把它和高科技联系在一块儿，因为觉得在这个行业当中工业是成熟的，规则也是现成的，跟着做就行了，就很少有人想到说粮油企业还这么卖力的去在科研攻关上投入更多的钱、更多的人、更多的时间等等。你觉得这是一种必要的投入吗？
1: 我觉得这人们啊，可能对这个粮油加工啊，是停留在过去那个传统的那种加工方式上。
0: 我们觉得你每年2000多亿的这个营收，随随便便就能得到，实际上并不是，
1: 并不是。这里边就说在这个科技投入上边，因为这里边刚才我提到的很多的用的这个技术啊，都是领先的。你比方说生物技术，这个本身就是现在比较一个先进的这个技术，并不是说过去呢传统的什么碾个米磨个面，
0: 对
1: 啊，这就是粮食加工了，不是这样。
0: 一定要翻走这一页啊！
1: 你看我们刚才在下边介绍的这些产业链的延伸，大部分都是通过了很多的加工环节。比方说呢，刚才提到的那个水稻循环经济，那里边的稻壳的这个燃烧，稻壳灰的提取，这里边涉及到了很多的工艺。所以这种研发投入是非常大的。我们在国家发展农业强国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始终把研发投入啊，包括深加工啊，作为我们一个使命，帮助国家把这个农业大国走向农业强国的过程当中啊，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所以我们在这个产业链这方面，精深加工这方面投入很多，也是在这些年，大概这20-30年的时间，使我们国家从一个农业大国，在向农业强国的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应该说，这里边我们是付出了很多的一个努力，也取得了应该很好的效果。除了深加工这个以外，我们这几年致力于把这个水稻啊，这个大米啊，因为大家都愿意吃这个新鲜，这个困扰了我们很多年。因为每年尤其是北方米，它一年就产一季，如何能够那全年吃到新鲜的大米，我们在这上面做了很多的探索。通过多少年的这个积累啊，我们发现这个首先第一步从那个先割开始。什么叫先割呢？过去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等这个水稻完全变黄了以后，认为这个就成熟了，实际上这个阶段呢已经过度了。这个水稻是在我们目前目测的话，就是微微发黄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产量和食味值是最高的，啊，我们通过这样的实时收割，大概就是按照现在是90%熟的这样的这个标准，产量会增加，我们平均增加是5%，高的地块能增加10%几，就产量的增加，另外食味值也增加2-3个，就是最好吃，同时的食味值你要怎么样保持在这个就是全年恒定的状态，我们都一系列就开始做了一些试验，就是低温储存，低温加工，低温运输，就是一直到这个消费端，都保持在一个低温的状态，这样保持它这个活性啊，就是这个大米啊处在这个最新鲜的状态，所以你在7-8月份，你买我们的这个六不鲜，还能吃到就跟刚下来时候一样的口感，这个我们也是。既是对消费者这个消费升级的一个贡献，更是一个对国家节量减损，就是同样的土地我增加了产量，大概我们按照东北这个产区一年的增加的产量大概在230多万吨，相当于吉林省这个1/3的水稻面积，增加了这个产量可以供2100万人吃整年的这个消费量，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应该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也向国家农业部啊有关部门啊，把这种这个六不鲜我们的这个发明啊进行了给他们的报告，希望全国都能够推动这个六不鲜，尤其是鲜鸽这方面能够在全国都能够采用这种模式。现在中国的农业附加值大概跟国外啊基本上差不多了，我们在某些方面还领先于它，像刚才说那个水稻循环经济啊，包括大豆这样的循环经济啊，包括油脂的这种循环经济啊，你看现在我们是表面活性剂，我们是全球最大的生产企业，包括那个联合利华呀、宝洁啊，他们用的利白啊，他们用这个核心的去污的成分都是我们生产的，这里边都有很高深的技术含量在这里边。
0: 聊完了吃的健康，我们再来聊一聊吃的安心。对于粮油企业来说，粮食安全这四个字在你们的认知里是不是 有更高的一些标准，更多的一些责任。
1: 我认为粮食安全是你说的这个，一个从数量上讲，数量安全就是能够保证供应，
0: 对，
1: 第二个就是质量的安全。
0: 嗯，
1: 这两个来说，因为粮食的安全从数量上来讲，国家宏观这方面调控把握得很好，我们有总储粮这个管理系统，因为我们自产的这个主粮是够用的，啊，这是一些品种上的调节。那么质量安全就跟企业息息相关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就是说质量安全是我们个底线，
0: 嗯，
1: 哎，所以我们建立了严格的这样的质量管控系统，从人员到设备的配置，到各种标准的应用，
0: 嗯，
1: 哎，我们都是用的世界上最领先的控制标准。比方说，在儿童奶粉用油里边，不是 OPO 就是石油那个成分的检测设备，矿物油。就是这个矿物油的这个检测设备很少企业能够配备，因为它很昂贵，但是我们都配备了这样最领先的这样的这个设备。
0: 嗯，
1: 同时我们所应用的这些质量的标准，我们都是用的国际上最高的，你比方说美国的 AIB 审核，
0: 嗯，
1: 啊，还有很多是欧盟的标准，尤其是在食品安全这方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指标，包括那个 GE 啊、 3MCBD 啊、磷反式啊，我们这标准都高过了欧盟，所以在产品安全性上，
0: 嗯，
1: 作为金龙鱼系列的产品，你从你不用担心。再一个就是我们的管控是从源头，就从原料进场，你的原料合格不合格，
0: 嗯，
1: 原料来源在哪里，我们都有可追溯的这样的系统。
0: 嗯，
1: 每一桶油、每一袋米、每一袋面出来，
0: 嗯，
1: 这个原料是从哪生产的，
0: 嗯，
1: 完了以后加工环节运到消费者手里边，我们都能知道来龙去脉。
0: 嗯，
1: 所以确保了这个食品的安全。举个例来讲，去年我们大概在全国各个政府的检测机构抽检了大概我们50000多份我们的金龙鱼产品，
0: 嗯，
1: 我们的合格率是100%，这个应该说是证明了我们质量这方面的这个把控啊是比较严格的。你看这一台设备叫在线视觉检测系统，
0: 哇，
1: 它相当于一个机器人
0: 啊。
1: 这一瓶油过来以后，它里边这个盖儿盖得严不严，商标贴得正不正
0: 啊，
1: 如果有问题，它在这儿会自动把它剔除。
0: 对，
1: 啊，所以保证了每一瓶油都是那个合格的。
0: 你看咱们看了这么长时间，
1: 嗯，
0: 没有一瓶油被踢出去，全都是符合标准和规定的。
1: 刚才我们这个从这个瓶子里从质粒到这个垂瓶，
0: 对
1: 啊，到这个自动的所有的这些产线全部是由这个自动化的完成，也没有人接触，食品安全
0: 嗯
1: 就更有保障。

0: 如何客观的来认知我们今天中国粮油产业的科技突破能力？
1: 因为我们本身是个跨国集团，我们这个欧洲呀、美国啊、东南亚呀都有我们的董事，他们到中国看了我们的工厂以后，认为我们现在中国的粮油加工厂比他们国内呢都要先进，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粮油工业啊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0: 未来在功能性食品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中国有机会走到世界的前列吗？
1: 目前来讲，功能性食品我们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我觉得这个优势就是我们有三个要件，第一，必须有规模化的这个加工，没有规模化的加工，那些微量成分你很难提取出来，第二呢，你得有这样的技术啊，尤其是生物技术，第三呢，就是有这样的文化传承，消费者对这个认知度比较高，具备这三个条件的，现在唯一的就是中国，因为印度比较大，可以做大规模的加工，但是他们还没有到了这个消费水平，技术也没有这样的这个技术，美国有这样的规模化的加工，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文化的传承，他们的这个人就是有病去医院，包括他们的最新上任的这个卫生部长，我看前一段时间讲到了，他刚刚意识到说人们的健康生活不是到了医院开始去看病，而是要从饮食当中去追求这个健康的饮食，所以他们才刚刚意识到，所以他要形成这个全民的这个共识啊，还有一个阶段，所以目前来讲，加工规模、生产技术、文化传承、文化的这个就是说这认同感，我觉得只有中国现在能具备这个条件，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也应该是世界领先的，所以将来中国这种产品普及了以后，也会快速的会走向世界，所以会拉动我们的内需啊，包括满足这个不光满足国人的这个需求，也会满足全球其他这个高端人群的这种需求，
0: 刚好在我们俩今天聊天之前，我看到行业内的研究机构他们做过一个预测，就是2026年中国功能食品的零售额预计会突破4833亿元。您如何来看待我们大健康粮油在这个大盘子当中可以占到的比例份额？
1: 大概食品行业我们全球的产值大概是在130万亿，汽车都才40-50万亿，芯片类的才10来万亿，就是在最大的这个行业里边，对食品的这种潜力还是最大的，因为你很多其他的行业它又都有迭代这个，但是食品这个东西，你像中国我们现在过去吃的那些东西都是低端的，现在逐渐不光走向高端，以后还要走向功能性，未来的功能性食品是个很大的产业，因为这个东西是人人都需要的，就是它消费的场景非常大，市场的规模它不是几千亿，它是几万亿的市场规模，所以我们觉得啊，一旦把功能性食品这个市场打开，对我们国家这个经济的发展，对老百姓的身体的健康的改善，就是实现国家提倡的全民健康，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们致力于在这上面做更多的投入，去开发更多的产品，这也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域，
0: 您个人在这个领域深耕了46年，也看到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一次又一次的升级迭代和变化，对您个人来说最深刻的感触是什么？
1: 我觉得作为一个40多年粮油这个餐桌这个食品的就是巨大的这种改变，我有幸就是参与了这个过程，应该说一个参与者也是受益者，应该说我们把这个行业啊从一个落后的一个产业变成一个世界先进的这么一个产业模式，我们这个集团应该说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的这方面的努力，也应该是对行业的发展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吧，所以我们非常坚定地看好我们这个行业的未来。

最近几年呢，你会明显的感受到消费者可能对营养健康这个方向会更加的一个关注。那么我们益海嘉里呢，也在向营养健康方向做一个战略的转型。那么在做研发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营养健康作为一个重要的研发方向。在跟消费者沟通的时候呢，你可能明显的感受到

0: 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一个开心啊，那么甚至有的消费者还会送锦旗啊给我们，就在那一刻就是感受到这不单单是一份工作，可能我们也是在为健康中国2030在贡献我们的力量。
1: 刚开始那会儿我觉得生产就是把原料加工好，让流水线上的产品稳定生产出来，不要出差错，但现在我越来越觉得生产环节其实是连接着科技创新与百姓餐桌的重要一环，直到最后拿到这个产品并且看到消费者满意的笑容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这14年的坚守值了。
2: 粮油关乎千家万户的一日三餐，越是日常消费品越是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消费者看不到一瓶油一袋米出厂前的层层把关，但是我们必须要对每个环节心中有数。入行22年，我深感自豪，我们守护的不只是数据和标准，更是消费者一日三餐的安心。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2: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1: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
3: 干杯！
1: 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6: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号称是康熙仿前朝的青花荷莲文玩，到底来自哪个年代？
10: 你看，就是为了破旧。
9: 照片变宝新增抢答环节，夺宝人比分大逆转，
11: 一跃成为本场的第一。
9: 是什么样的宝物引得现场夺宝人针锋相对？
12: 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
13: 的。两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
9: 宝主带来的这把祖传的清代龙纹七星双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关毅关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这位老师呢，是
1: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0: 黄金义黄老师，欢迎您。
2: 黄金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多年以来深耕传统景泰蓝技艺。黄金义坚持纯紫铜制胎，手工掐丝，天然矿料点蓝，精准控温烧蓝，恪守宫廷景泰蓝的工艺标准与雅致契约，同时突破传统局限，将传统吉祥纹样与现代简约美学国潮风格相融。其作品兼具东方古典雍容质感与现代时尚灵气，多次荣获国家级行业大奖。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作品。
3: 今天我带来的这件作品呢，是景泰蓝荣耀中华尊，它是一个孤的器型，上面呢分别是牡丹、荷花、梅花和菊花，代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中间部分呢分别是福禄寿喜、万事如意，底下呢是海水江崖，代表着福山寿海、基业长青之意。
0: 好，谢谢黄导师，这寓意满满的一件作品。那么今天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哪位能够拿到我们今天黄导师送出的作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呢，我们节目当中比较少见，在收藏市场上呢也是一件比较小众的收藏品。这件是一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乔红玲乔女士，有请。欢迎您，乔女士，您好。
4: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参加这个节目。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件龙纹双剑吧。
4: 这把龙纹双剑是我们家里祖传的一把，因为家里人祖辈吧有经商的人，所以说一直是收藏的。
0: 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双剑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形制呢？
4: 好的，给你打开一看。
0: 好，有请，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来。这平常以前是放在哪儿呢？
4: 这以前都说是家里有宝剑有镇宅嘛，所以说我们就一直放在家里。
0: 原来是有实用功能，慢慢到后面就变成辟邪镇宅的功能了。我们其实能够看到剑柄上、剑身上还有很多的暗纹。
4: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材质的？您介绍一下。
4: 剑身是铁器的啊，上面带有七星，还有龙纹。
0: 拔出来之后也让大家看一下，它这样一个氧化生锈之后，是不是呈现出有的年代感？现在要请六位夺宝人作答了。这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到底是否是真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各位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

0: 一味看假，五味看真。
1: 这类宝物呢，我看的也比较少的，其实。不过健身呢，刚才看出来有这种锈迹斑斑的感觉，而且剑柄也看失去了光泽，所以我觉得它倒是一个老东西，应该没问题。
2: 就是我看它这个剑身确实有一些铁锈，但是呢，它有些地方就是一看就是时间久了，可能有使用吧。就感觉磨得锃亮那种感觉。
3: 其实更多的还是看它的这种铸造的工艺嘛，它的剑鞘包括它的剑柄都是采用不同的材质，然后不同的工艺进行塑造的，其实是很符合当时的这种实用器，包括或者作为一个宗教的这个用具的一个造型跟工艺。
0: 四号夺宝人他们都说呢，看到的时间的痕迹。
4: 我也一样，我看到的时间的痕迹比他们更久远。
0: 所以您觉得不是清代的？
4: 我印象里边，或者我的概念里边，清朝时候的剑好像在制式上是有别于这个的，这个有可能它会更早。
0: 好，那么到底这把双剑是像我们四号夺宝人所说的年代再久远一些呢，还是我们其余五位夺宝人都觉得它的年代就是断定于在清代呢？根据一锤一定栏目专家组判定，这把清代龙纹七星双剑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陈老师，
5: 这是一把带龙纹七星装饰的双剑，古人常常把这种双剑呢，也称为雌雄剑、鸳鸯剑。皇家的制式宝剑，它的长度呢，通常都在3尺左右，而我们舞台上的这把剑，它的这个长度大概就只有2尺到2尺半之间。那么这个就属于很典型的民间锻造的这样的一个宝剑。那么清代中晚期的时候呢，民间这种短的这种宝剑的铸造量呢，它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锻造的工艺，它呢是用铁夹钢三面复合折叠锻打的这个工艺，外面的鞘呢它是用红木做的，它这个把它是镶的牛角，整体的这种工艺呢，它都体现出了民间的重实用、重携带方便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剑身上呢，它两把剑的两面都刻有龙纹，上面呢都有错铜的这个七星。那么这把宝剑呢，就是它这种形制、这种功能都符合清代中期的民间锻造的宝剑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功能。所以这把宝剑清代中期没有问题。
0: 好，谢谢陈老师。其实陈老师也给大家在接下来判断价格的时候提供了很多的参考意见，比如说是民间锻造的，同时它的量比较大，所以会不会影响到它的目前收藏市场上的收藏价格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的出价是12,000、15,000、12,000、32,000、28,000。最高的是我们五号给出的58,000元，最低的是我们二号给出的5,000元。
2: 我觉得一个是它的时代足够久远，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剑把上面有一些除了铁之外的一个像是牛角这种的稀有的这种材料，也是挺值钱的。
6: 刚才专家老师说了，它存世量特别大，而且是民用，然后加上它清代中期到现在，其实说久也不是很久。
0: 那么到底它的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000元。所以我们要恭喜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来，陈老师，
5: 就这种民间锻造的啊，这样的一些手工艺的宝剑呢，留存下来，第一要看数量的多少，第二呢，主要还是看它身上的装饰、锻造的这个工艺的精美程度，达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都是市场判断这一类的冷兵器啊价值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好，谢谢陈老师，也谢谢常女士，谢谢您，谢谢。

0: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的青花荷莲纹碗，碗的口沿和内壁呈瓜棱式，线条饱满柔和，胎质细腻，青花发色明快，层次分明。碗外壁会有莲花和露瓷，取一露莲科之意。碗底属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这件瓷器器型规整，工艺精湛，寓意吉祥，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仿前朝款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1: 宝主对它的描述呢，是康熙仿前朝的一件青花荷莲纹碗。那么这个是否是来自于清康熙时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的选择是，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2: 首先我看小片的时候看到了它的内膛的白釉宝光内敛，非常的银润，再加上它外面的画片青花上面墨分五色，浓淡晕染它都有分层，再加上这个画片这个韵味非常好，这一看就是长时间学过绘画学过布局的人设计出来的。
1: 我们丝毫依旧是持着怀疑的态度在看待一切。
3: 青花的这个色彩啊，它的层次变化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
1: 嗯，
3: 但是现在我眼前的这个碗呢，它的色彩层次没有那么明显，而且呢整体画面的构图太过于饱满。
4: 他画的这么满，我感觉这个应该是一件外销瓷，当时出口到这个欧洲的东西他会画的花里胡哨，因为欧洲人喜欢这个。我更偏向于这个康熙晚期，我觉得是倒带的，因为它那个寄托款也非常符合外销的特征。
5: 我延续二号刚刚的说法，说一些外销瓷，因为我有见过一些外销瓷的纹样要比它满满当当的多，相比于这一件呢还是有一些留白在的。另外我觉得从这个青花的发色上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它的这个纹样的绘制也比较规整，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康熙也还可以。
1: 嗯，那到底这只碗是不是清康熙本朝的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康熙青花荷莲纹碗，它是一件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这件青花荷莲纹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6: 大明宣德年制这个款，有两个时期仿的比较多，清代一个就是康熙时期，一个是光绪时期啊。那么这一件呢，显然就是跟二号刚才说的带有满满的浓郁的外销风格的一件康熙瓷器。我们首先看它的器型非常端庄很沉稳，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花口啊，非常匀称的，而且它，你看它的起人是直的。那么大家如果对瓷器留意一下呢，可以在好多外销瓷当中看到这种荷叶瓣的这种起人。刚才好多嘉宾也提到了这个图案很满啊，这个满也是当时的一个特色，大花大叶也是康熙的一个特点。我们再看看它的发色是非常清脆的啊，而且我们看它的画面浓淡过渡非常自然，没有很生硬了。这个题材呢是这个莲池花鸟，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从元代开始就有的。寓意呢就是一路莲科啊，寓意清白，所以是一件典型的康熙时期的外销瓷。
1: 嗯，好，谢谢左老师，谢谢。既然是一件典型的清康熙时候的外销瓷，但它的量大不大呢？在收藏市场上，它的价格又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两万、两万、一万、六万六、一万、三万元。

0: 六号给出的是30000元。
1: 我觉得瓷器嘛，相对而言是不易保存的，看到展示出来的这个品相还是不错的啊，而且这个大小各方面也挺周正。
0: 黄导师，您的判断呢？
2: 我更倾向于10000元，那个时期应该是出口的也很多。这应该算是出口回流。
3: 我觉得应该是在市场的留存上有一定的存量，但是能够达到这个器型保存这么完整的应该是相对少一点。我给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点的价格。
0: 那么到底能不能达到我们四号所说的66000元，还是像我们黄导师以及我们3号和5号夺宝人给出的10000元的低价？这只清康熙时期青花和莲纹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35000元。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六号加上一分，给低了10000-20000元。
4: 前两年还会行情更好一点，它毕竟器型比较大，又是康熙时候的，画工也很好，发色也很好，综合这些特点呢，我们给了它35000元这么一个价格。
0: 好，谢谢左老师。现在我们看到场上这件呢是大清康熙年制的青花的一个大碗，那么接下来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藏品的这一件呢是一件大清乾隆年制的白瓷青花碗，这是正确的吗？左老师，
4: 我们刚刚看过康熙时候的青花大碗，我们再来一看看这个高下立现吧，对吧？一个就是这个器型啊，就比较异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器型有差异。另外，它的发色，青花发色非常死，那个浓淡的过渡也非常生硬，尤其是它的画法，很机械，就有点像现在流水线上流出来的一种画工。所以说，我们说它是一件现代的工艺品。
0: 好，谢谢左老师。再来看接下来这件，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这个宝物呢是一件牌匾，我们来看一下，请教一下关一关老师，这个牌匾是什么年代呢？是什么材质呢？
5: 这个风格啊，很明显风格就是现代啊。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做的多呢？就大概2000年代左右，江南地区啊，像那个苏州啊浙江啊这一带都有这样的工艺品。材料呢大部分就是大家看过那个双面绣没有？那双面绣那个架子，一般的呢，那个苏州地区的做那叫香红木啊，就是咱们说的花梨木啊，有的就是草花梨，一般基本上都是这类型的啊，不会用什么太名贵的木头做这个。
0: 好，谢谢两位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的照片辩宝环节是一道视频抢答题，机会反转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因为这道题正确了，我们得2分。错误了，我们要倒扣1分。那么到底这道题问的是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6: 这是一件花丝嵌珍珠发簪，簪杆为素面精致长杆，线条简洁流畅，簪首的花瓣造型由细如发丝的黄金层层编织而成，呈现出镂空的立体效果，既轻盈又富有层次感，配合花心位置镶嵌的珍珠，整体造型富贵又不失清雅。花丝金簪自唐宋时期便逐渐流行，到明代发展至鼎盛。那么这件发簪出自哪个年代呢？ A 明代， B 清代， C 民国， D 当代。
0: 这只花簪出自于哪个年代呢？抢答开始。好，六号抢到了，
1: 我选 B。
0: B 清代，你为什么觉得是清代？
1: 从它的这种器型，包括它这个蕾丝的工艺啊，它没有说像明代的这么的轻盈轻薄，相对而言呢还是比较沉重的这种感觉啊。
0: 所以那么这只发簪是否像我们六号夺宝人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呢？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清代。恭喜六号夺宝人加上2分，一跃成为本场目前的第一。陈老师，
7: 那么这种嵌珍珠的花头簪呢，在清代的时候啊，确实是特别流行的。清代最好的珍珠叫东珠，是皇家专享的珠宝。这个珍珠啊， 我个人认为啊，它还真不是皇家的东珠，因为这种颜色、这种形状比较规整的，它更像南洋、西洋的珍珠。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

0: 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真，四位看假。来请教一下二号夺宝人，为什么看真？你左右两边可都看假。
1: 那我不管他俩，我觉得是真的，因为从他的纹饰来看就很清代啊，应该是个清代晚期的，然后他那个使用痕迹挺强的，其实年代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不太理解他们为什么看成假的。
2: 那二号我问你个问题，那这个中间的这个他画的是个什么？那画的是个三条足的青铜器，可能是个青铜鼎或者是个青铜爵杯，真的是我这邻居家的小孩，两岁的小孩画的都要比他好。像清代的话，他们那种工匠的制度是子承父业一脉流传下来的，不会说是半路出家的。
1: 那我认为啊，就是也有可能是孩子刻的呢，对吧？一个父亲交给自己的孩子让他去玩一玩也有可能啊。
2: 就是这个是非常顶级的这种木材，不可能让小孩去刻，而且他中间他想表现的是一个博古图，博古图在瓷器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同样的一个清代的物品，怎么会瓷器上的博古图那么的繁复，那么的优雅，而体现在笔筒上面就那么的稚嫩？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新的而且是比较低等的仿品。
0: 三号夺宝人也是从这个三足鼎提出的疑问吗？
3: 对，因为我看中间的这个图片右边就是雕刻非常卡通，二一个呢就是其实从这个图片上面来看颜色还是有点发这种鲜红的感觉，而且也没有看出来这种黄花梨不管是这种鬼脸纹还是麦穗纹的这种体现，我觉得体现的也不是很好。
4: 首先我觉得它这个颜色就是看着也很正，而且但是它有一种就是年代久远的一种发暗的颜色。另外就是它的画工吧，我觉得它松枝画的还是挺苍劲有力的。
0: 那么到底这件笔筒是否来自于清代，是否是黄花梨材质的呢？这件清代黄花梨刻梅竹纹笔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真品还是仿品？它是一件真品。恭喜二号、五号夺宝人，两位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所以关老师，大部分夺宝人他们都觉得从这个刻印的这图案来说实在太卡通了。
5: 这刻工呢，如果单咱们就从这雕刻上讲呢，这刻工不算精美，所以说呢这个价值上也会有相应的体现。主要咱们看这个包浆底那个油线，那一层一层的那个海南黄花梨的那个油线非常清晰。这种线有两种木头，一个是海黄，一个是白酸汁，这个线是非常像的。如果说这个东西做假呢，就拿白酸汁做，但是呢这个包浆呢这一看呢它不是做旧的，这是使用出来的。而且呢白酸汁有一致命的一个弱点，你一上手你就颠，它分量重。至于说这个刻工呢，有两种情况，一个呢是专业的雕刻家，那篆刻的呢相对来讲就比较精美，但是呢古代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古代跟我们今天的审美标准不一样。这个雕刻呢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自己本身的这个收藏者自己刻的。我原请人请那西泠印社的人给我制印，我给他一方木头，他那木头章就刻不好。你看那个雕刻大家啊，你干什么的，他细化这工具，你虽然都是雕刀，雕木头的刀又不一样，所以这很有可能是收藏者本人或者文人本人自己没事刻着玩的东西。所以说你看他这个笔法也好，技法也好，你别拿那个工艺美术品去欣赏。那你看啊，刻的这个梅竹双青，这个图很雅气，那个爵杯也是青铜器，所以这个人呢利益很高古，很孤傲，很清高的这样一个人，哎，他自己修身养性刻着玩的东西，所以配在这个老笔筒上呢，我倒是觉得呢跟他这个时代特征啊，刚才说了清晚期啊，这种特征还是很相符的。
0: 那既然确定它是清代晚期的一件黄花梨笔筒，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
6: 号称出自宋代的二十两银锭，为何如此锈迹斑斑？
1: 几百块钱一个，很多很多。
6: 这件郎窑红天球瓶又。

0: 到底价值几何？
1: 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叫。
0: 堡主在海南买的清代黄花梨座椅是否货真价实？
2: 不能因为是在海南买的肯定是海南黄花梨。
0: 最终对决，两件青铜器都号称出自汉代，是真的吗？最终答案即将揭晓。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
10: 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38000元、8万元、15000元、36000元、38000元、5万元。哇、哦，最高的是二号给出了80000元。这么喜欢这个笔筒是吗？
12: 它本身就是黄花梨，又特别少。
2: 嗯，
12: 听说成材率特别低，长得又比较慢，我感觉给这个价格合适。
2: 嗯。
13: 我觉得清代黄花梨的笔筒在文房的这些藏品里面是非常多见的，在拍场里也很多，大部分的价格基本上就在15000到20000之间。
2: 嗯，
13: 那我觉得他自己刻的不好，
2: 成一个减分项了是吗？
13: 对，减点钱。
2: 哦，所以来到了15000元。那么这支清代的黄花梨刻梅竹纹笔筒，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到底价格如何呢？来看一下。20000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加上一分。关老师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14: 对，刚才三号讲得很清楚，因为黄花梨的笔筒呢，尤其是这种号的啊，这个尺寸的，相对来讲比较多。但是这支笔筒的特点呢，它保存得很完好，而且呢没有开裂，没有磕碰，包浆呢比较灿然。这个呢就嵌盘，拿个干布啊，或者戴个手套，拿个搓澡巾。干盘一下，一磨它就亮了。因为要把它盘出来啊，老实讲，这有个十天半个月，把它盘得亮晶晶，这价码还能再高点。
2: 哦，还给我们的这个堡主提供了一个方法，能够让我们现在这个笔筒更加升值些。
14: 这一定是拿干布盘，一定不要上湿抹布啊，千万别拿水洗，一洗这包浆就完了。
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面这件。这件宝物呢，也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收藏品了，是一件宋代精销定银20两的银锭。那么这方银锭从何而来？它有什么故事吗？我们请上它的宝主杨增盛杨先生，有请。
15: 各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
2: 欢迎杨先生，您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藏品吧。
15: 它这个是我爷爷以前那一辈在外国买的嘛，它重的话是783.5克。
2: 783.5克，因为就是以前的这个度量衡，我们的重量两和现在的两是不一样的。这方银锭上面有文字有图案吗？
15: 有字，这种字迹我就不太了解。
2: 是因为这个锈迹太深了是吗？
15: 嗯，是的。
2: 所以他这方银锭觉得是宋代，我们更多的从哪判断它的年代呢？是不是更多从它的锈迹上来进行判断呢？首先来判定它是否是真品，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我们先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他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四位看真，两位看假。
16: 这上面的锈一看就是自然生长出来的锈，不像那种假锈浮在表面。很多青铜器上就有这种绿色的像水滴一样的这种锈，这种属于是贴骨锈。然后我们看它的这个形制，这种就是宋代官银的形制。
12: 嗯，我也是看锈的问题，我感觉它是由内而外发出来的，而不是做旧的那种做上去的。它这个绿特别的像绿松石，它感觉很舒服。
1: 正常来讲的话，像银锭上的这个刻印啊，文字也好啊，还是章印也好，它都是手刻或者是机凿上去的，它刻出来的那个纹理其实很深。如果要是通过锈能把它锈成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会有点刻意？
2: 但有没有可能是从海里捞出来的呢？
17: 就是前段时间咱们在四川不是有个张献忠沉船的这个博物馆吗？那它就展示出来大量的这个金银锭，我没有见过里面有一方的银锭它有这样的一个锈迹。我更多的偏向可能它就是为了做旧，对吧？为了迷惑人，然后哎故意弄成这样子。
2: 们这方银锭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波折，才能如此呈现出锈迹斑斑的样式？到底是人为作假还是自然生成呢？根据 EHD 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方宋代经销锭银20两银锭，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2、3、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陈老师，这方银锭到底经过了什么样的曲折故事，才变成如此锈迹斑斑？
14: 这个谢老师啊，您前面已经一语道破真相了。这块海外回流回来的银锭，海里捞起来，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它的背面，您看这个残留的白色的珊瑚结晶，它都没法清理干净。南宋时期的京都临安城，从清河坊到光向南街，有100多架的金银盐钞交银铺，在当年它都是经过了官方的认可的，就相当于当时的银行，它铸造的这种银器最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这种打有经销锭银戳记的这个银锭。那么像这一块，刚才这个持宝人上来他说了，称了一下有783.5，宋代的这类银品，它一两在37.3到38克之间，那么这么换算起来，这块银锭是20两的一个锭，这个是没错的。然后这个经销锭银的这个戳记，每一个银锭的正面它就有6条这样的戳记，这个东西它不是刻的，它是一个戳。在银半干不干的时候它打上去了，它代表着什么呢？金就是南宋的京都临安城，销荣销，我临安城里铸造的，然后是锭，宋代对这种银锭的一个标准称呼啊，解读起来这四个字就是南宋城里面那些官方认可的金银交银铺铸造销售的锭状白银。
2: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所以那么这方银锭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这方银锭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28、20、18、18000、12000啊！我们4、5、6号夺宝人感觉商量一致的，都是给出了5位数的价格。来请教一下5号，为什么给出了10000元？
9: 就是虽然最近这个白银大涨吧，但是我觉得过去的银确实没那么值钱呀。
2: 你是按照工业用银的这个价格，贵金属的银价格来换算现在的价格吗？
9: 对，
2: 能这么换算吗？
16: 我是不太能够理解是10000、20000块钱的，因为我们现在把它融掉，我们当工业银去卖也不止10000块钱了。然后因为就是清代的官铸50两的银子，它大约是在20万到30万，这个我想的是宋代大概是1000年左右，清代到现在大概就是300年左右，我这样算是3倍的时间，然后再折合一下这个银价比，我觉得应该30万左右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2: 那么这方经销锭银20两银锭来自于宋代，根据EHD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6号和3号，虽然是一个天一个地的价格，但是价格误差率都在80%，所以恭喜两位各自加上一分。陈老师，
14: 宋代的这一类的银锭呢，相对于唐代来说它更多一些，如果唐代的你一个船形锭，哪怕再破破烂烂，价格也会非常的高，因为它太稀缺了啊。第二个呢，就这块的品相确实不是特别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一类的银锭的估价，我们一般给它的这个价值的认定，就是在它原有价值的基础上，我们给它5到10倍的溢价。
2: 好，谢谢陈老师。好，又到了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也首先来看看藏友朋友家中的藏品。这件藏品呢，是一件民国黄花梨的木雕傩面柱。这是黄花梨吗？关老师，
14: 应该不是，磨出一个小角能看出来， 另外一个，任何的这个文物的流传啊，它是有痕迹的，不会无缘无故的啊。我们接触这个行业几十年，那你起码你说在各种图书啊、各种资料啊，包括流通的文物，我们都能看到。像这样的东西都属于叫做莫名其妙。本身这个雕刻不莫名其妙，因为这就是类似就是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图腾，这种工艺品很多啊。但是黄花梨做这个东西的没见过。反正起码我是没见过啊。
2: 好，谢谢关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是一件瓷器，没有说年代，我们要请左老师来看一下。
10: 这一件挺开门，是民国时候的一个冬瓜罐，前面画后面诗，是民国时候的典型的这个装饰。那个字有段义发作，这个段义发是民国时候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小名家。这一件冬瓜罐的画面也非常有特点，是一个变体的五轮图，凤凰意思就是君臣，仙鹤是父子，整个画面的意思应该是人伦有序，富贵吉祥。
2: 好，谢谢左老师。好，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进行抢答的时候，这道抢答题又是什么呢？请听题。
0: 这是一件银镀金八宝花丝宫灯型摆件，此宫灯为海棠式造型，顶部的莲花口沿、中部的灯身基底以及底部的卷草纹皆以极为精湛的花丝工艺制成，同时宫灯上还以烧蓝工艺装饰的祥云，因符合八宝纹样，色彩鲜亮，寓意吉祥。这件宫灯比例协调，端庄大气，尽显宫廷的华贵与典雅。明代是花丝镶嵌的黄金时代，宫廷设银座局，专门为皇室打造花丝器物。清代延续了明代的工艺传统，同时融合了点翠、烧蓝、珐琅等多种工艺。那么这件宫灯它出自哪个年代呢？ A 明代， B 清代， C 民国， D 当代。
2: 抢答开始。好，一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16: 当代。
2: 当代，这么确定？为什么是当代？
16: 因为我也有接触过这种工艺美术馆现在做的花丝，就是现在的花丝已经做的没有过去那么细了。这个是一个八九十年代到现在的一个创汇时期的，就是到现在当代也依旧有生产的北京地区的一个银花丝的宫灯。
2: 所以目前一号夺宝人是积四分，如果拿到这两分，您将会是场上目前的第一。到底对不对呢？看一下。恭喜一号回答正确，加上两分。林老师，
14: 这种银鎏金的花丝镶嵌的这种宫灯啊，它上面呢还有烧蓝的花吉祥图案，这种在当年啊，它都是清宫造办出花丝做的那些工匠们专门为紫禁城圆明园里面的佛堂来制作的橙色之器。一号说的没错，这种编织的金银丝，包括它上面填的八吉祥的纹样，包括填的这种彩，跟老的比它太过明艳了，然后呢它整个金银丝的这种粗细程度也相对来说比清代的做的呢要粗犷一些。
2: 好，谢谢陈老师。
0: 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晚期郎窑红釉天球瓶，高19厘米，足径6.5厘米，瓶口呈现白色的灯槽口，釉面呈深红色，从上到下颜色由浅入深，过渡自然，釉面带有细密的自然开片，玻璃质感强，底部施白釉，露胎部分为米黄色的胎图。此瓶器型稳重，线条流畅，比例协调，是晚清郎窑红绵窑瓷器中的精品佳作。那么宝主的描述是正确的吗？
2: 从大屏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件郎窑红甜球瓶的细节所在，那么它到底是不是来自于清晚期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 三位看真，三位看假。
1: 首先那个蓝红它的这个在边口上面的这个釉色。

0: 因为它本身这个釉色是比较容易流动的，所以在上釉的时候它经常会出现这种脱口的这个状态，而且它流动出来的这个过渡色很匀称，并且呢在釉色的下一层那种很漂亮的皲裂啊是能够看得到的。
1: 它的这个底部可以说是破绽十足，因为它这个胎和釉的地方有明显的掰的痕迹，如果这是清代的，那这个一定是残次品，它不会去出窑的。再加上这个器型跟古代的器型也是完全不符的，这个是一件比较低级的低端仿品。
2: 我觉得器型没问题，而且它的釉色包括这个胎体特别的莹润，而且很有光泽，它的过渡也是很柔和的，就是自然流淌下来这种渐变色。
3: 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仿品，它也不是狼窑，我感觉有点像军红。其实景德镇市场很容易看到，几百块钱一个，很多很多很多。
4: 那么到底它是这么明显的仿品，还是清晚期狼窑红釉的天球瓶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的判定，这件清晚期狼窑红釉天球瓶，它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呢？左老师告诉我的是，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2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左老师，
5: 这一件的这个狼窑红，它的器型，它下面的那个天球是很生硬的。另外大家看它的这个狼窑红的红色跟清晚期那个狼窑红那种深沉的红色不一样，它过于鲜艳，过于偏亮一点。还有一个呢，大家看它的那个开片，开片处的颜色过度很不自然，很不映衬。另外这个开片啊是刻意做出来的那一种开片，还有它的那个狼窑红的灯槽口，它的口上的那些斑点是刻意的一种做旧。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刚才一号嘉宾讲的它那个底啊，我们这个狼窑红号称是狼不留啊，这个釉不落到底的，你看它这个底明显是牛头不对马嘴，是均红釉的底的一种处理方法。另外看它这个胎，就是一个现代的瓷土的一个胎，跟传统的我们的瓷胎完全不同，所以这一件应该是一个破绽百出的一个现代工艺品。
4: 好，谢谢左老师的点评。马上场上出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六件宝物了，这是一件清代黄花梨座椅，它是真品吗？我们掌声请上宝主卢海民卢先生，有请。你好，欢迎卢先生。你好，
6: 各位夺宝人大家好，三位专家好。
4: 卢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吧，黄花梨椅。
6: 这是十多年前嘛，从那个海南买的。
4: 所以您觉得为什么它肯定是黄花梨呢？不能因为是在海南买的肯定是海南黄花梨。
6: 它那个纹路特别细腻，还有那个黑线，所以我感觉它是黄花梨。
4: 十多年前大概它的价格会是
6: 当时花了小10万块钱，
4: 对不对呢？我们卢先生买的是不是清代的黄花梨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三真三假，又是一个立场鲜明的判断结果。
0: 一眼大开门，首先是它符合这个清代的制式，然后另外一个它椅背上的这个图案啊有非常明显的当时手工艺的这个痕迹。
7: 因为我觉得就是否是清代我还是比较存疑的，如果说它是一个新家具仿清代制式的好像也行，不过我觉得从木质上来看是黄花梨应该差不多。
4: 二号夺宝人觉得倒带了。
3: 我觉得就是盘出来了。另外呢，这个宝主说了当时就花了10万块钱，他肯定也研究过，要不然不敢花这么大的价钱买一把椅。
8: 因为我本身是福建人，那我们莆田大家都知道这个做这些家具是非常有名的。那实际上呢，我们身边也有很多朋友他就是从事着这个家具的这个行业嘛。那这件椅子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它是仿古的造型，但是呢我觉得到不了清代。
4: 所以我们看甲的这三位夺宝人其实意见是一致的，都是觉得这是仿古家具，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在于它的工艺到底是现代工艺还是清代的工艺。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把清代黄花梨椅到底是真品还是仿品，是现代制品还是清代制品呢？关毅关老师告诉我的是，这件清代黄花梨椅是一件真品。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关老师，我们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什么时候的工艺呢？
9: 刚才说这仿古，这的确是一件仿古啊，但是它不是现代仿清代，它是清代仿明代啊。这个椅子的真正的称谓呢，我们叫明式的方材官帽椅，因为你看那扶手啊，这个腿啊都是方形的啊，咱一般咱看的圈椅啊官帽椅啊都是圆形的啊，这叫方材官帽椅，确切的说叫南官帽椅。咱们就知道这种造型呢，它就是明代的那个味道，但是这一看呢就是典型的这叫简座啊，也就是说海南岛的土座，就是民间的海南岛，因为它产黄花梨，跟咱北方用老榆木一个道理，房前屋后栽的就是这树。但这个呢还算是做的比较讲究的，海黄的一般的土座海南岛当地做的很糙很糙的，这算是海南岛土座里的算是精品啊。看这背板雕刻的，哎，这有点那个，哎，那老公的味道还是相当不错。但是呢，这椅子洗过，而且挤过，后边动过手。因为如果不动手的话，这就是别说上百年、40年，那胶就开了。一般胶的时效啊，过去用吊胶，不是今天咱们那个这化学胶，那化学胶打不开的。过去那吊胶一壶开水就能打开，到现在修故宫的文物家具还是用吊胶，不能用现在的化学胶，因为化学胶以后再也打不开了。这后来在锦上就肯定用的是化学胶，因为你看它很严丝合缝的。一般在南座的椅子当中都要留胀缩缝的，如果你不留的话，那么在海南岛那种湿热的气候它就要胀开。因为明代的椅子啊，咱们就是说如果是方材的椅子，它大部分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软屉。什么叫软屉？中间是藤席面的啊，底下打的是棕绳，那叫软屉，相当于沙发，透气性非常好。像这种硬屉的年份就比较晚，说明代有没有硬屉的很少，极个别。像这样的一看到硬屉啊，80%-90%啊，就是基本上就是清碗。这点东西你看这颜色是特有的，海南岛我们叫白包浆，你看它颜色发白，为什么呀？海南岛地方异常的潮湿，常年在海南岛使的黄花梨家具都是这种惨白惨白的颜色。但是您看拍卖会上那油光润亮发红的那，为什么？那一般是在北方地区搁的，北方没有那梅雨季节，四季干燥，所以你看在北京啊咱们存的那黄花梨它家具都发红，所以这个家具就属于这个时期，哎，就是清代晚期，然后到后来它又经过哎整修过。
4: 好，
6: 好，谢谢，
4: 谢谢关毅关老师。那么到底价格现在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最高的是4号给出的36万元。
0: 开始我想的是36万我都给少了，最开始我觉得应该是在70-80万左右，然后老师一边说我就一边降，一边说一边降，最后降到36。它再怎么样它也是海黄，而且它保存的品相又很好。
4: 这至少还是海黄呀。三号多宝人只给30000吗？
7: 我参考一些这个拍卖的成交价格，大部分我们会看到这种椅子是一对出现的。那么可能是两个的话可能有个10来万吧，我觉得如果一个的话折损一半，然后外加这些年有一些降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也就是三到五万一个左右差不多了。
4: 那么到底这一把椅子真的能够像我们四号所说到36万，还是真的就是三号所说的这价格打折的这么厉害到30000呢？这把清代黄花梨椅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实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关老师，
9: 3万块钱肯定不止啊，因为海皇现在这个材料价格在这儿呢，市场行情再不好，海皇是非常坚定的，因为这个海南黄花。

0: 里早就列入国家濒危保护植物的名录，所以说现在的活体树已经不能采伐了，所以现在能流通的就是市面上这些个旧家具啊，旧的一些残件和木料可以流通，但是你的在这砍到就是这种老树你砍不到了，你把那后腿锯成手串不值3万。当然说这个做手串有点真是浪费材料，咱们说因为挺好的一个器物啊，但是肯定是单只的啊，就没有成对的贵。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前几年行情好的时候，这个椅子最高的时候都卖过27-8万啊，所以说呢，现在呢就是说考虑到市场的行情啊，这个10几万块钱还是值。
1: 所以卢先生接下来的收藏任务就是再去找找有没有一样的椅子凑成对儿，好吗？
2: 好，谢谢关老师。
1: 好，谢谢卢先生，谢谢您，谢谢。好，一起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那么首先恭喜的是一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排在第二的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2号和6号夺宝人。那么两位就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进入巅峰对决的名额。两位，请听题。图中的博山炉出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是汉代博山炉的巅峰代表作。这件博山炉所用的工艺不包括 A 错金、 B 浮雕、 C 镂空透雕、 D 花丝。抢答开始。六号抢到了，你的答案是
3: B。
1: D 不包括花丝。我们看看正确答案是，看一下，所以恭喜六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的最终巅峰对决环节，有请两位到我们的巅峰对决舞台上。
4: 本件藏品宝主号称是汉代青铜博山炉，博山炉起源于汉代，因炉盖造型与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的形态相似而得名。这件博山炉为青铜铸造，高11.6厘米，炉身呈圆波形，下接高足底座，铸造工艺朴拙，线条简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收藏佳品。这件藏品宝主认为是西汉铭文规矩镜，直径为14.6厘米，采用青铜铸造，镜面打磨光洁，背面的纹饰采用浮雕工艺，规矩纹、瑞兽纹、铭文等层次分明，线条清晰，细节刻画生动，体现了汉代铜镜工艺的高超水平。两件藏品究竟哪一个的描述正确呢？
1: 掌声请上我们两位夺宝人，有请盛享琪、黄嘉玲子，有请两位。欢迎我们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大家看到的是两件宝物，在盛享琪面前这件呢，说是来自于西汉的铭文规矩镜；在黄嘉玲子面前这件呢，是来自于汉代的青铜博山炉。享琪有优先选择权，您要判断的是哪件呢？
5: 我就选择我前面的这个铜镜就可以。
1: 好，那黄嘉玲子判断就是这件汉代的博山炉。来，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两件都是来自于汉代，那么这两件到底哪件是真哪件是假，或是两件都有可能是真品呢？好，3、2、1之后请举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结论是什么。3、2、1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首先请教一下陈老师，蒋琪对于面前这件西汉铭文规矩镜的判断，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0: 正确的，
1: 所以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蒋琪。
0: 那么这面规矩镜呢，事实上是我们舞台上出现的同类规矩镜当中目前为止我见过的最好的一面啊，它的这个纹饰你可以看一下啊，中间的一个圆钮它代表天，边上一个方框代表地，方框外面有8个点，然后呢对应的这个方框的上下左右它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个就是汉代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四面八极天圆地方 宇宙观的一个。

0: 真实体现。它的这个工艺上面，你看做的极为规矩，线条流畅，干净利落，纹饰清晰，而且整体表现出来的这种灵动感，它代表了汉代尚方局制造此类器物的一个最高水平啊，也是当时的最高审美的一种体现，东西相当的棒。
1: 好，黄嘉玲子他觉得这件汉代青铜博山炉也是一件珍品，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吗？
0: 他还是蛮有经验，
1: 所以他的回答也是正确的，恭喜。
0: 这个博山炉虽然很小巧，但是它的工艺做的还是很古拙的，镂空的盖子上面，哎，奇峰尽绝，看上去就像海上仙山一样。另外呢，它的这个竹上面也有精美的花纹，皮壳包浆都是很厚重、很守旧、很自然的东西，不错，是西汉时期的一个当年贵族所用的博山炉。
1: 好，所以呢，目前场上这两件宝物都是珍品，那么接下来要考验大家就是对于价格的敏感程度了。两位在自己的 pad 上输入这件宝物目前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呢？两件都是来自于西汉的青铜器，工艺都非常的精湛和精巧，那么一件规矩镜，一件博山炉，目前的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盛蒋琦和黄嘉玲子给出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15,000，两位给出的价格差别不大，那么到底谁会更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呢？这两件物件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这件博山炉市场估价是80,000元，而这件规矩镜的市场估价是150,000元。来请教一下陈老师，
0: 一个博山炉在汉代贵族眼里，它不光是一个燃香的器物，是他们追求长生不老、神仙世界的精神寄托之物啊。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内涵，包括它给我们今天的人带来的那种审美，都是跟你这个15,000块钱完全对应不起来的。
1: 不过蒋琦对于这规矩镜的是10,000的价格估价，也更是差别巨大。
0: 这一面铜镜是同类的汉代的规矩镜当中，我前面也说了，是目前为止可能我们舞台上出现的最好的一面。你看它的这种黑漆骨的光漆，两边的就这种清晰度，盛蒋琦他忽略了一点，就是古代的器物上有铭文的东西比没有铭文的东西，这个价值就相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就那几个文字，如果是写在纸上的，您汉代到现在了，这一个字得多少钱？
1: 是的。好，那我们最终呢要以掌声恭喜黄嘉玲子获得今天本场的最终胜利。我们有请上
2: 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1: 黄金义黄导师为黄嘉玲子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好，来有请黄导师给黄嘉玲子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黄嘉玲子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也谢谢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夺宝人，谢谢我们的黄大师，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画风奇特的齐白石87岁力作，是巅峰佳作还是冒牌货？婆婆给的信物，父母给的嫁妆，老一辈沉甸甸的爱，难道有假？青铜制嫁妆品家电出价50万，有人不服，现场硬刚。纸画宗师真迹现身，他是不是收藏界的黑马？
5: 你这小子都卖过30几万。
4: 下周日18点，教你怎样避开收藏黑洞。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6: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7: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8: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9: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0: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11: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同样是大肚子，手感软硬不同，可能暗藏不一样的健康危机。
3: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
2: 看不见的内脏脂肪堆积，却在悄悄透支心血管健康。
4: 高血脂啦，高血糖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
2: 不用极端节食，不用高强度运动，三步减掉伤心的内脏脂肪。精彩马上开始。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喜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喜达利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身体里有一个位置的脂肪啊，它特别让人伤心，更重要的是这个位置的脂肪如果继续堆积，堆积过多的话，可能会让你患上三高的风险提升，加重心脏的负荷。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身体里哪个位置的脂肪最让人伤心？来，把话筒给到苗野。
1: 我觉得应该是肚子上吧。
0: 啊，
1: 因为一个是它离心也比较近，二个是像我这种大肚子的人，从小就被人说你这影响健康啊，你这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都听出茧子来了。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这么说，应该是腹部脂肪。
0: 如果腹部脂肪太多，肚子很大的话，的确是有健康风险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大肚子啊，它也分情况。来，各位，咱们现在捏一捏自己的肚子，感受一下手感。苗野，你先形容一下你肚子的手感是什么样？
1: 弹力十足啊，就跟个球一样，就能拍，
0: 手感是硬的。
1: 对，硬的，很有韧性。
0: 嗯
1: 嗯，不太能揪得起来。
0: 好，可以，来把话筒给到子辉。子辉，你肚子上的肉肉是什么手感的？
2: 我觉得也是肚子比较大，但是是软的
0: 啊。
2: 完了，有点像游泳圈一样，一捏能捏起来，完了能抖动的话有幅度。
0: 来，你再抖动一下，有没有像水波一样？
2: 对对对，是有这种感觉，很柔软的感觉。
0: 好，大家摸出来这两种不同手感的肚子，其中有一个对心脏的影响特别大，我们该怎么样规避这个风险呢？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哪一个最伤心，影响心血管健康呢？请出今天的两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二位。你好，陈医生，欢迎你。
3: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请坐。
3: 哎，
0: 你好，李医生，来请坐。
4: 好，
0: 来请坐。
5: 陈海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李贺，天津市南开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
0: 先问一下陈医生哈，你看苗野的肚子是硬的，然后子辉的肚子是软的，软肚子和硬肚子到底有什么区别？除了手感哈，它代表了什么呢？
3: 这个硬肚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内脏脂肪过多，然后呢因为容量增加，然后推动这个腹壁啊往外膨出，所以它摸上去手感是偏硬的。
0: 嗯，
3: 而刚刚我们有位嘉宾的话呢是软肚子，
0: 子辉的肚子。
3: 软肚子的话呢，实际上是腹内的脂肪的这个体积的量没有那么大，相对来说腹壁是比较就是不是一种不处于一种紧绷状态。
0: 嗯，
3: 所以呢这种软肚子可能最多代表的是皮下脂肪有一点，而腹内脂肪没有那么多。
0: 也就是说，总而言之一句话，如果肚子摸起来硬的，大概率是内脏脂肪比较多。
3: 对，
0: 软肚子皮下脂肪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都带来了脂肪的检测报告，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如他们口中所说的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看一下。
4: 对，所以左边这个93.4公斤的看起来更像是苗野。所以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等级也会更高。
0: 那旁边那个就是子辉的，是已经达到了警戒级别，这是子辉的，对不对？
4: 然后他呢，你看他的内脏脂肪确实会相对少一些，当然仍然也是偏多的，因为就是脂肪它其实没有那么有就是靶向性或者选择性，说我高了一定是那就是只长内脏脂肪不长皮下脂肪，是不可能这样的。它其实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你只要是胖的，你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必然都是多的，只是说它像苗野是以内脏脂肪为主，而那个子辉呢是以皮下脂肪为主。
0: 那李医生，硬肚子和软肚子到底哪一个更伤心？言外之意，它给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负荷最大。
4: 那肯定是硬的肚子，也就是内脏脂肪多的话，你想它可能会更多的沉积在心脏的周围，然后让心脏工作的更累，所以一定是更加伤心的。而皮下脂肪嘛，它在外周其实对心脏的影响相对会小。
0: 我们接下来再把话筒给到子辉哈，因为子辉现在是软肚子，但是之前呢？
2: 对，我之前其实在很多年一直都是这种肚子比较像苗野一样，这肚子比较大比较硬的。肚子最大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要是吃饭，比如说或者吃个水果什么，这个在这个坡这儿可以放一个碗。

0: 完了，我是在前年得了主动脉夹层，完了做完手术以后，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在减肥，减完肥以后现在就变软了。
1: 好，子辉得过主动脉夹层，这也说明内脏脂肪对身体对心脏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李医生曾经给我一个数据，就是你的内脏脂肪每增加一升，心血管衰老会增加0.66年，会加速它衰老的。
0: 是的。
1: 那皮下脂肪和内脏脂肪到底还有哪些区别？我们做了两张身份证，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哈。屏幕左边是皮下脂肪，屏幕右边是内脏脂肪。我们先请李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两者之间有哪些区别。
2: 对，其实你看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看皮下脂肪它其实是沉积在就是皮肤和那个肌肉之间，就是它不会进入到我们的腹腔。但是你看内脏脂肪呢，它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它在肝脏周围，在胃肠道周围，然后呢在心脏周围。
1: 其实皮下脂肪哪儿都可以有，
2: 嗯哼，
1: 比如说这底下。
2: 是的，
1: 这个叫什么，叫女生应该叫
3: 白白肉。
1: 白白肉啊，就说再见的时候在这颤悠是吧。
3: 对，
1: 大腿根容易有，哪儿都有。但是内脏脂肪呢，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的确是存在的。这是李医生给我们总结的两者之间从名字和位置上的不同。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两种脂肪作用分别是什么，风险是什么，这个问题问给陈医生。两者之间作用有区别吗？
3: 它们的作用，比如说皮下脂肪，那这个脂肪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隔绝层，可以保护我们的一个温度，保护机体的一个表面，起到保护作用。而我们的内脏脂肪呢，它是起到一个承托作用，它分布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大网膜，我们的胃，然后我们的肾脏周围，像这些部位的脂肪它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
1: 嗯，
3: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很瘦很瘦的一些个体，那它往往会有胃下垂，那是因为我们腹腔内部的一些脂肪的量过少，然后它对这个脏器的一个支撑和承托作用减弱，所以呢它整个这个胃本身应该是在这个膈肌以下，在上腹部，但它可以垂到下腹部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它也有它的好处。
1: 两者之间的确是作用有不同哈。
3: 嗯，
1: 你看我们上面写着皮下脂肪的作用是身体的天然保护层，它也御寒呢，它有缓冲的作用。
3: 对，
1: 那么内脏脂肪呢，它也是支撑和稳定的作用。
3: 嗯，
1: 但如果东西都过多，它一定是有风险的。两者之间风险分别体现在什么地方？
3: 当然我们只要胖了以后，皮下以及内脏脂肪都会增加。
1: 嗯，
3: 两者之间是一样的，只要增加就会增加胰岛素抵抗的发生风险。
1: 嗯，
3: 不同的是内脏脂肪引发胰岛素抵抗的这个强度会更强。
2: 皮下脂肪呢，它通常来说不会去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啊、炎症因子啊，去刺激你的身体啊，造成更多的危害。而因为内脏脂肪呢，它隔各种内脏都比较近嘛，你比如在心脏上内脏脂肪如果沉积了很多，它一个是它自己本身会挤压心脏的空间，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它会释放一些炎症因子，也会让你的内脏的工作负担更大，那你自然而然会诱发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高血脂啦、高血糖啦、胰岛素抵抗啦，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紧接而来。然后再之后呢，自然而然就是更危险的问题了，什么心梗、脑梗这些事情就是紧随而至的。所以内脏脂肪的危害是远大于皮下脂肪的。
4: 医生告诉我们，心脏虽然不在腹部，但人体的内脏脂肪是全身性分布的。当你的肚子大到发硬的程度，就提示你心脏的脂肪也会超标，就会加重心脏负担，增加心衰、心梗的风险。
1: 那我们就要分门别类的说一说，到底内脏脂肪是如何一步步伤心的。我们来看第一步，来看一下大屏幕。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
2: 对，因为人的心脏它你无时无刻都在工作嘛，所以其实人的心脏肯定是本来就是身体里比较累的一个器官，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有内脏脂肪沉积，你限制了它的空间。再一个呢，那个内脏脂肪它本身也会，刚才说到它会分泌一些炎症因子，相当于给你施加压力啊，让你就是工作得很累。这个比喻确实非常的
1: 形象，非常形象。但是好像说呀，大家还是很难理解。来，李医生，咱们到道具这儿一块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哈。
2: 好的，
1: 各位看哈，假设这就是我的心脏了。
2: 对，
1: 李医生，外面这个壳是什么？
2: 对，这个壳呢，我们把可以想象成人的心包，因为人的心脏啊，它需要在一个秘密的空间里面去工作，不然的话，你什么东西都去刺激它一下，那你工作就不会稳定。所以说，心脏其实也是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面的，就是人的心包。
1: 先请李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当我心脏里面没有很多的脂肪，我的心脏是怎么样工作的？
2: 对，你看，比如说这个气球就是我们正常的心脏，你看我们正常的心脏呢是在这里面，正常就是它在里面跳动。
1: 舒张，
2: 对，就是收缩舒张，收缩舒张，就是它的空间其实是 充分的，然后在这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跳动，
1: 嗯，
2: 畅快的。

0: 呼吸，所以这是正常的心脏。
1: 也就是此时此刻，我的舒张压、收缩压、言外之意高压、低压都挺正常的。
0: 是的，
1: 对吧？好了，那现在不好了，我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这都是我的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会长在什么位置上呢？
0: 它在心包和人的心脏上其实都会沉积，到处都可以。
1: 哎呀，
0: 对，就是它的空间就会被挤占。
1: 哎呀，好了，
0: 好，
1: 来各位看，现在我的心脏周围长了这些黄黄的很多很多内脏脂肪，大家就可以想象它活动的空间一定受限了。再请李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它就没有办法像刚才那样，你看它只能打到这么多，再打它就会挤压周围的空间。所以就是通常来说，它只是会让你的心脏就是舒张起来，它会更累。我们可以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舒张功能不全。当我们的心脏出现功能不全的时候，甚至引起心衰的时候，那你其实就会出现叫呼吸困难这样一个很典型的症状。呼吸困难呢，其实也是分等级的。最开始呢，你可能只是说我走路走快了，然后会出现呼吸困难，或者说我比同龄人走得更慢，然后直到后面呢，你甚至会可能会出现夜间的呼吸困难，就是你睡觉躺不平了，躺平了就会喘不上气儿，要坐起来才可以。然后呢，再后面呢，就是你甚至可以坐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完全喘不上气，就是呼吸非常的困难。就是内脏脂肪沉积的越来越多，会引起你的心脏功能不好，然后最后引起心衰，然后呢，最后会让你喘不上气儿。
1: 所以当我们的内脏脂肪，特别是心脏周围的脂肪变多，我们的身体会提醒，就是喘气比较困难，血压会如何波动呢？
0: 就是我们正常的内脏脂肪，它其实是会沉积在整个心脏里面的。你就想一个发动机，它本来你是非常干净的，你给它加98号的汽油，然后呢，它就能动得非常的顺畅。但你现在你那个里面到处都是积碳的，然后那它自然动起来它会更费劲，那血蹦不动，那心脏就自然而然只能给它用更大的劲儿去蹦。哎，那心脏一使劲儿，那你血液就会冲到全身各处去，所以你的血压自然是会升高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内脏脂肪越多，你的心脏负担就越大，然后你的血压就越容易升高，升高了之后对你的心血管危害越来越大的原因。
1: 这就是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伤心，这是第一步，把心脏累得喘不过气。还会伤哪儿呢？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二个，它其实会让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这个脂肪怎么那么坏呢？来，上个道具，我们继续来聊。你说内脏脂肪真讨厌。
0: 是的，
1: 它刚才刚毁了我的心脏，现在又开始让我的血管生锈、变堵和变黏，到底为什么呢？谁又是在捣怪呢？
0: 对，它主要是因为内脏脂肪会释放炎症因子，然后呢会影响你的血管内皮，最终会引起你的血管附生阻塞呀，或者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1: 李医生和陈医生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坏坏的东西叫炎症因子，炎症因子，这个炎症因子是从脂肪这儿来的吗？
2: 对，我尤其是内脏的脂肪，在它这个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那么这个细胞因子有些它是制炎作用的，我们又称为炎症因子，就会造成体内的一种微量的炎症状态。所以呢，这是内脏脂肪的一个特点。
1: 到底是如何慢慢的过程？来，我给大家准备一下，我把我血管放大了。
0: 对，好吧，你看这就是一个你的光滑的血管。
1: 假使这是十几岁刘仲猛的血管，那啥毛病没有啊？来，血液通过应该会很顺畅。
0: 对，非常的顺畅，一下子就流到远处去了。
1: 好，
0: 对，但是呢，如果说比如说我们的内脏脂肪非常的多，它会释放很多的炎症因子，然后你的血管内皮它就不会像现在这张纸这样光滑了，你的血管内皮啊就会变得坑坑包包的。然后呢，就是它可不，我们只是科普，只是比喻一下，就是在这个地方，但其实全程它都不会，你看像现在还反光啊，还一直这么光滑是不可能的，整体它都会变得更黏，然后呢更容易粘住各种各样其他的坏的东西。
1: 那你刚才说炎症因子啊，刚才陈医生也说它具有破坏性，我可不可以理解这些炎症因子特别讨厌，它就会把血管的内部给它划破了呢，所以才会有生锈这种感觉？
0: 并不是炎症因子本身帮你划破了，而是它就相当于是让你的身体处于一个易损的状态。就是它更容易受到伤害，它在炎症的状态下你不断的冲击它，它不断的损伤，不断的修复，它就会变成目前的这个样子，就是坑坑包包。
1: 因此我们为什么说脏腑当中内脏的脂肪它会让血管生锈，其实锈这个字我们还会想到另外一个词语叫锈迹斑斑，血管当中也是如此的。
0: 是的，
1: 好，这是为什么会让生锈，那怎么就变堵了呢？
0: 对，然后当你的血管内皮受到损害之后呢，你的内脏脂肪多的时候呢，还会有游离脂肪酸

0: 它也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再一个呢，它会影响你身体的代谢状态，那你身体里的血脂必然而会升高，不管是甘油三酯还是胆固醇还是坏胆固醇，比如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它们都会升高。升高之后，你的血液的粘度自然而然会增加。
1: 血液里面也有脂肪粒儿，
0: 是的。然后这些脂肪粒儿呢，它再在这儿流动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能看到它其实就流不动了。你看这个特别粘，你看它就流不走。

0: 低密度胆固醇也好，或者血脂也好，随着它的沉积越来越多，斑块呢就会越来越大，就会最终导致你的血管越来越多。
1: 我明白了，其实在我们那一期节目讲到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时候，特别说到了这两种东西本身对血管就有伤害。
0: 是的，
1: 再加上你又来一个炎症因子，这血管真的是每天遭大罪了。
0: 是的，
1: 它就会容易破，就会有堆积。我可能我此时此刻我就心梗正在发生。
0: 心梗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就是那个斑块越来越大然后血管慢慢堵死的、其实是因为现在呢它堵了之后呢它也是会修复的，然后呢它就在里面去修复，就会形成血栓，然后就导致你看这个血管就彻底堵死了，堵死了远端就不会有血供。那如果说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如果堵在脑袋就脑梗，
1: 这就是变堵。所以啊，不是说脂肪只奔着你的心脏和肝脏去，它是全身流动的。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内脏脂肪很高它会伤心的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继续坐下来继续来聊，来有请。我们就要看一看内脏脂肪是如何伤心的第三步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三、二、一，跟代谢有关系。代谢系统崩盘，拖垮了心脏。它因为什么崩盘？也是因为内脏脂肪吗？
2: 对。
1: 那这个逻辑是什么样？我们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展示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叫做脂肪升高，胰岛素抵抗，从而让血糖失控。这身体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好，那胰岛素抵抗呢，就是内脏脂肪增加之后呢，它产生的各种刚才我们提到的炎症因子
1: 、
2: 而炎症因子的话可以通过内脏脂肪细胞分泌产生之后作用于全身各个组织和脏器，包括肌肉，包括肝脏，包括肾脏等等。而这些炎症因子可以影响到相应器官的功能，影响到它的糖储制的能力，所以引起了胰岛素抵抗。本身比如说100个胰岛素可以发挥100个胰岛素的作用，让这个组织去处理这个血糖啊，但是呢如果说出现抵抗以后，那100个胰岛素只能发挥50个胰岛素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时候不足以处理现在的这个血糖水平，那血糖就会升高。
1: 明白了。那下面再来看第二个逻辑，叫内脏脂肪增多，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受损，让血糖失控。这又是什么样的逻辑？
2: 同样啊，也是来自于内脏脂肪。我们目前也发现，这个脂肪还可以沉积在胰腺，我们叫脂肪胰。那它包裹在这个胰腺里面的这个我们叫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这个胰岛其实就会被脂肪细胞所包裹，那循环当中来的以及它局部的炎症因子会刺激损伤胰岛贝塔细胞，导致胰岛贝塔细胞分泌产生胰岛素的能力下降。那我们都知道体内唯一的降糖激素就是胰岛素。当胰岛素的水平下降之后，它不足以去对抗升高的血糖，那么这个时候血糖也依然会升高，
1: 就会失控。其实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让胰岛失去功能，同时胰岛出来的胰岛素它也不怎么发挥作用了，
2: 对，
1: 从而让血糖失控。可是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为什么血糖升高了就会伤心呢？
2: 它其实是通过血糖对血管所造成的损伤啊，因为血糖升高之后呢，它可以引起各种我们叫蛋白的非酶糖化、糖基化综合产物的增加，以及各种氧化应激的产生，损伤血管内皮。同时呢，因为高血糖的存在，进一步的加剧体内的代谢紊乱，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水平的升高，那么这个时候使得血液的粘稠度更加进一步的增高，然后最终呢是影响到心脏的血管，导致心脏的疾病的发生。
1: 其实高血糖会引起高血压。
2: 对，
1: 高血压也会伤心的，
0: 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直观的想象一下，我们刚才那个小球，它是其实是比较大的，但血糖的糖分子是非常非常小的。那你想，一个已经受损的血管内膜，是糖更容易进去呢，还是血脂更容易进去呢？其实很明显是血糖分子更容易进去，所以它会更容易在血管内皮里面
1: 兴风作浪。
0: 是的，导致你的血管内皮里的垃圾沉积的更多，然后更容易形成斑块，也就以此来损害了你的心肌。再一个呢，其实糖分子它本身对心肌细胞本身也是会有影响的，就是所谓糖尿病性心肌病，然后呢也会让你的心脏活力没有那么强。
1: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内脏脂肪堆积过多是如何一步一步影响你的心脏的，如何一步一步伤心的哈。问一下李医生哈，内脏脂肪多还是不多，我们自己在家能不能测？
0: 在家肯定是能测，其实现在也科技也发达，也都很方便嘛，我们可以买一个体脂秤，当然它肯定不会像医院的那个那么精确，但是其实我们节目开始也已经看见了，就是他们用体脂秤测完之后也会给你一个内脏脂肪

0: 等级的报告，其实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就足以作为参考，然后告诉你要减肥了。
1: 但如果家里没有体质秤的话该怎么办？陈医生有一套特别好用的公式，三个公式就能测出来内脏脂肪多不多，是吧？
2: 对。
1: 那我们就让苗野来测一测吧，好吧，来，欢迎苗野。苗野，你先让我
2: 摸。哇，这个肚子。
1: 陈医生，咱先不用数来说话，目测你觉得他内脏脂肪多不多？
2: 哦，这个绝对是超标。
1: 绝对超标。好，
2: 对，看不到脚尖儿。
1: 你现在低头看能看到脚尖吗？
3: 我确实很久没有见过自己脚尖。
1: 那如何通过测量来确定自己的内脏脂肪是否多呢？陈医生给我们带来第一个公式，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腰围哈，有一个标准，来，陈医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标准算是比较好的，什么样的标准代表了内脏脂肪可能会高？
2: 男性要低于90公分，嗯，这个呢认为是相对比较正常，如果超过90公分呢就认为是内脏脂肪超标的。哦，女性相对来说就是85，这个切点。
1: 但是量腰围，我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有人觉得我的腰在这儿，怎么量是比较合理的？
2: 对，这个呢它是需要有一个定位，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又根据这个我们叫这个肋弓，那么肋弓的这个位置的，然后它的这个下缘和我们的髂脊的上缘，中间的这个点，中线这个位置是我们量腰围的这个周长，我们称之为腰围。哦，
1: 第一个定点位置叫做肋骨的下端，对吧？
2: 对对，
1: 肋骨下端在哪儿？苗野，
2: 难以摸
0: 不到了。
1: 那你自己找一下肋骨在哪儿？
3: 大概其在这儿吧。
1: 好。髂骨其实是不是就是胯那个位置？
2: 对对，髂脊大概这个位置，
1: 大概
2: 中间
1: 的这个位置，
2: 中线大概是要量这个位置。
1: 好，那陈医生，有些别说有些了，就像苗野他比较难找这两个点，是不是找肚脐也可以去定位？
2: 可以可以，就是特别难的这种实在是很难定位，那我们就沿这个肚脐的这一圈拉过来也是可以的。
1: 好，那我就给苗野来量一下哈。
2: 这样绕一圈，好，手臂放下，
1: 手臂放下，
2: 对，然后量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我们叫正常的呼吸，不要过于并，也不要这个
1: 放松，
2: 对，放松，对。
1: 你猜多少苗野？
3: 我记得有一次在节目里量过是110，
1: 那是哪一年？
3: 今儿又涨了吗？难道？
1: 来，我揭晓一下答案，3 2 1，113厘米。想到了吗？
3: 长了3厘米，还行，
1: 还行哈。好，我把你这个数据先记一下。好，陈医生，从113厘米的腰围上，可不可以判断苗野有可能内脏脂肪已经超标？
2: 绝对是内脏脂肪超标。
1: 这一个公式就可以断定
2: 了，一个指标就够了。对。
1: 好，但是很多人会说呀，我只是肚子大，我四肢很纤细，也适用这个公式吗？
2: 都用，它是一个绝对数值。
1: 绝对数值，
2: 只要超就是超标了。
1: 好，那陈医生，为什么还会有第二个公式呢？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公式是什么，来看一下大屏幕。
2: 腰臀比，就是拿腰围和臀部最大的这个位置去做一个比值，那算下来男性超过0.9也是认为是超标的。那有一些比如说人高马大，就是说个子非常高，当然相应的这个尺寸也会大，那么通过量臀围算一个计算一个相对值来确定这个排除这种干扰和影响。
1: 明白了，那我们就帮苗野来量一下好吧。
2: 臀围一般是量这个臀部啊，这个最宽的这个位置。
1: 苗野的臀围大概是105厘米。那么按照这个公式的话，苗野的腰围是113厘米，臀围是105厘米，那么它的臀围比是约等于1.08，陈医生也大于0.9了。
2: 对，是远超0.9这样一个数值。这个第二个参数同样也是指向了它是存在内脏脂肪的一个增加。
1: 还不觉得自己胖吗？
3: 我觉得还行。
1: 还行是吧？
3: 还能再挣扎一下。
1: 还能再挣扎一下，那接下来这个公式就让你彻底的无法挣扎。来看下一个公式是什么，来，叫做腰高比，什么意思？陈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2: 腰围去除以身高，然后得到这样的一个比值，它的界限范围是超过0.5，是认为是存在腹内脂肪的一个增加。
1: 好，那我问一下苗野，身高大概是多少？
3: 身高大概168，
1: 168厘米，那除完之后约等于是0.67。陈医生也大于0.5了。
2: 对，你看刚才我们提到过有一个概念，就是因为有些人个子非常高，当然整体的这个维度会比较大，第三个参数又会让这个指标更加精准，那它加了一个身高， 腰围和身高的比值就校准了这个整个的一个身高的这样一个因素。
1: 所以陈医生告诉我，这三个公式哪怕有一个公式超标，其实都可以佐证你的内脏脂肪相对来说比较高，风险在于身体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说一说，来把掌声再送给苗野。来，苗野，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而这个伤心可不仅仅是难过，更在于心血管疾病风险会增加。那当你的内脏脂肪变多了，该如何减少它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4: 如何甩掉伤心的内脏脂肪，守护心血管健康，吃对三餐，告别身体慢性炎症，一把椅子居家抗阻训练，高效燃脂提代谢。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6: 我有一个小秘密，就是它，舒尔加奥里斯他，抑制脂肪吸收，健康排油减脂，有效控制体重，排油减脂瘦身，减肥请用舒尔加。鲁南制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回来，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内脏脂肪它是如何伤心的，一旦内脏脂肪太多该怎么办呢？叫做护心减脂三部曲。我们来看第一步是什么，该怎么做，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抗炎，切断身体发炎的火源。这个炎，陈医生，就是刚才你们一直在说的炎症因子对吧？
2: 对，其实呢，我们整体如果要去抗炎的话，可以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开始，那吃对，吃对量，吃对合理的食物，它就可以从而能够减少我们的内脏脂肪，起到抗炎的作用。
1: 嗯，有的时候食物啊也是灭火的那个水呀。那到底如何通过饮食，特别是健康合理的饮食达到抗炎，从而让内脏脂肪减少呢？接下来我们有请营养师王小纯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来，有请小纯。有请。你好小纯。
8: 哎，你好。
1: 来，你看刚才陈医生和李医生说吃啊真的是减脂的第一步啊。
8: 没错，因为吃呢它能够改善细胞周围的环境，能够减少一些胰岛素的释放。那这个胰岛素它不光是能够降血糖，同时呢它还能促进脂肪的转化。所以呢把这个胰岛素的水平控制在一个健康的范围之内，其实对我们这个抗慢性炎症是特别有好处的。
1: 那就得教一教我们如何吃得合理，吃得健康了。我们来看第一步该怎么吃，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
8: 嗯，其实这里面哈有两个大家注意的关键词，一个叫精致碳水，一个叫添加糖。这个精致碳水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白米白面，还有我们平时吃的可能比较多的烧饼、油条、蛋糕、各种点心、
1: 鸡蛋灌饼。
8: 没错，这些它都是用精致的小麦粉还有精致的大米做成的主食，它的升血糖的指数比较高，而且呢同时我们吃的时候也容易吃多。
1: 嗯，那就是少吃精致碳水，到底怎么少吃呢？
8: 那我们做的第一点就是要把一半的精致碳水给它换成粗杂粮，让热量适当的控制，并且呢增加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各种矿物质这些营养物质。
1: 这是少吃精致碳水。那么远离添加糖怎么讲？
8: 嗯，添加糖一般都是在像奶茶、果汁、含糖饮料以及一些甜点里面含的比较多。那这些添加糖呢它能够快速的升高血糖，因为添加糖它在体内转化吸收的速率非常快，并且呢能让体内释放炎症的因子，所以这个添加糖是我们特别额外需要控制的，也是导致内脏脂肪增加的一个元凶。
1: 但往往就是越对越知道的多越错，比如说雨桐，来把话筒给到雨桐，雨桐就特别爱吃全麦面包对不对？
9: 是的，我有时候减肥的时候可能一天就只吃这两片全麦面包。
1: 哎，减肥效果怎么样？
9: 我觉得一般。
1: 雨桐不好意思说，他跟我说，钟鹏哥呀，我天天就两片全麦面包啊，饿得脸都发绿了，胖三斤。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可能是全麦面包有问题？
9: 我没想过，因为我买的这面包它就叫全麦面包，
1: 包装袋上写了全

0: 全麦这两个字吗？
1: 对，
0: 你有看过配料表吗？
1: 没太仔细研究过。
2: 嗯，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0: 为什么？哎，雨桐，你前面有两片面包，你尝一下口感有什么区别？坑可能就在这里头啊，小
2: 顺。
0: 对，你看从颜色上来看，雨桐拿起的他左手边这个颜色要更深一点，右手边这个面包颜色要更浅一点，皱眉了。雨桐明显了有点噎到了。雨桐，你先告诉我，你常吃的那种面包是哪种？
1: 我常吃的是第一种。
0: 什么口感？
1: 口感还是挺丝滑的，而且我一般会配上牛奶，我觉得非常香甜。
0: 那你刚才差点噎到那个面包你吃过吗？
1: 没太吃过，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颗粒感很足，拉嗓子。
0: 小纯，你告诉我，他吃的哪种面包是真正的全麦面包？
2: 他吃的第二种，颜色更深的这一种是全麦面包。
0: 那他吃的第一种面包，人家也问了，你看那个包装上也写全麦面包了，是吧？
1: 对啊，原来被骗了。
0: 为什么这里面可能有坑？雨桐好好听听。
2: 这个全麦面包哈，它其实分为真全麦和假全麦。那什么是假全麦呢？就是你要看配料表当中全麦粉或者是全麦它是不是在配料表的第一位。如果它不是第一位，比如说哎，你看了好几个成分第六七个才有全麦粉，那就说明在这个面包当中它只是添加了很少量的全麦，或者是呢它放一些麸皮，哎，让这个颜色看起来是这种全麦面包的颜色，但是里面的含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记住，要选全麦面包的时候，配料表的第一位一定要是全麦。
0: 因为配料表的排位啊，根据它的含量来排的。
2: 没错，
0: 这是第一个坑。把话筒给到康大姐，因为康大姐是糖友了。
3: 对，
0: 她在买吃的的时候特别特别注意。
3: 我一般要在外面买东西，常常都是买那个零糖的，或者是零蔗糖的。
0: 这种所谓的包装和标识，到底会不会增加我内脏的脂肪？我该怎么挑？
2: 首先呢，它可能确实里边没有放蔗糖，但是可能会放其他的糖，比如说可以放果糖，可以放果葡糖浆，可以放麦芽糊精等等。那这些其实它也是糖，或者呢它这些糖都没有放，它可能放的是叫木糖醇，或者是赤藓糖醇等等这样的代糖。那这类呢它确实是属于一个无糖的食品。
0: 它同样会升高血糖吗？
2: 是的，同样会升高血糖，同样会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它虽然里面糖放的很少，或者它里边有的说我不放一滴水，但是在和面的时候哈，放的全是油，全是黄油或者是植物油等等各种各样的油，那吃起来也是挺酥的。比如说酥皮的点心或者是桃酥这一类的一些零食，那里面确实没有怎么放糖，但是的油含量非常高，同样也会增加内脏脂肪的含量。
0: 你就看哈，我手里有一个饼干，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哈，你看它上面写的是脂肪，每100克哦，含脂肪32.6克。
3: 好高。
2: 我们在选这个食品的时候哈，比如说我就是现在想买一款饼干，那么看这个脂肪的含量哈，如果它要是高于18克的话，一般来说它就属于一个高脂肪的食品。那我们可以选几款饼干，我们去看它的脂肪含量，哪一个小于18，那这款就是脂肪含量会低一些。
0: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些食品的时候要学会看配料表。好了，我们再问一下康大姐，康大姐是每天早上起来原来是要吃麦片的？
3: 对，每天早晨的早餐就是牛奶，一定要放两勺麦片，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你买的是什么样的麦片还记得吗？口感是什么样的？
3: 我为了那个食用方便，泡的牛奶里吃嘛，所以我一般的都买速溶麦片。
0: 速溶麦片好。速溶麦片可不可以？
2: 燕麦本身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品，里边含有贝塔葡聚糖，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但是不同的这种加工方式会导致它的升糖速度不同。
0: 我前面有三款麦片哈，来，小纯逐一告诉我们它们的区别在哪。
2: 这一款是快煮燕麦或者是叫传统燕麦片，那这种呢它是通过压的方式把这个燕麦压成了一个片儿。那这种传统燕麦片们一般在烹饪的时候煮个3-5分钟就可以了，这种其实它保留了比较充分的营养成分。如果说能够在家做饭的话，最推荐的就是这种快煮或者叫传统的燕麦片。升血糖的指数不高，并且呢烹饪起来也比较方便，
0: 它能够达到其实就是控制体重减脂的目的啊。
2: 对，那这一款呢它是叫即食燕麦。即食燕麦呢它在快煮燕麦的基础上把这个片儿压得更薄一些，所以就能够沸水 冲泡3-5分钟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那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其实吃这种即食的燕麦也是很好的。
0: 最不推荐的是哪种？
2: 最不推荐的燕麦叫速溶燕麦。这种速溶燕麦片呢，它不光是把这个燕麦打成片之后，还把它给切成了很小的这种细碎的粉末。
0: 细碎粉末。
2: 对，同时很多燕麦片里面它会放其他的一些甜味的，或者果干，或者其他的一些添加的成分，那么它的升血糖指数会非常高。
0: 这一碗速溶麦片下去跟喝粥没啥区别。
2: 没错，
0: 那糖升的真的是呲呲特别快，所以我们在选择麦片的时候也要注意加工方式。因此当我们告诉大家少吃精致碳水，远离添加糖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三个。第一个，买的是不是假的粗粮，看配料表。第二个，假零糖未必它一点蔗糖没有，它可能会有其他的糖分存在，同时加工方式不一样，它也会升血糖的。好了，这是第一步，少吃精致碳水。那总得给我们一个推荐呐，推荐吃点啥呢？吃什么样的粗粮比较好呢？
2: 那刚才咱们说这个精致碳水一半要用粗粮来替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位粗粮就是藜麦。
0: 来，藜麦好在哪儿呢？
2: 一个是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高，基本上是大米的7倍，那蛋白质含量也是很高的，比普通大米要高出60%，并且呢，它里面含有的这个氨基酸是非常全面的，所以藜麦是一个非常推荐的主食。比如说我们在蒸米饭的时候放一半的藜麦进去，其实我们就可以降低升血糖的速度，同时呢可以增加饱腹感。
0: 藜麦呀，大家都认为可以煮饭，对吧？但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美食的做法，可以把它做成饼。
2: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藜麦鸡蛋饼，可以把这个藜麦先煮熟了之后打入鸡蛋，摊个小饼也是非常好吃的，
0: 味道可以哈。
2: 对，
0: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想减内脏脂肪，主食换一半是关键。今天教你一道既能扛饿又能控脂的藜麦鸡蛋饼，核心主角必须是它，藜麦。它可不是普通的粗粮，它含有完整的9种必需氨基酸，是妥妥的全营养食物。藜麦水开煮15分钟，煮出白嫩芽，把煮好的藜麦捞出来，打入2颗鸡蛋，加1勺面粉增加粘性，再撒入胡萝卜丁增加膳食纤维，葱花提香，倒入1小勺盐和白胡椒，所有食材搅拌均匀。平底锅少油，倒入面糊摊平，小火慢烙，边缘微微翘起，翻个面，两面烙到金黄就可以出锅。杂粮、蛋白、蔬菜一网打尽，减脂期的主食就选它。
0: 其实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学到了，这种藜麦的鸡蛋饼确实做起来很方便，关键是它让升糖指数变慢，不容易增加内脏脂肪。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步是什么，一定是跟蔬菜有关系。来看一下大屏幕，叫做多吃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的蔬菜哈。深色蔬菜都有哪些呀？
2: 深色蔬菜不光有像菠菜、油菜这些看起来颜色深的蔬菜，其实也包括很多彩色的蔬菜，比如说西红柿、胡萝卜、彩椒、茄子等等，这些都属于深色的蔬菜。那十字花科蔬菜呢，主要是像西兰花、菜花、甘蓝、紫甘蓝、羽衣甘蓝，这些都是十字花科蔬菜。那这两种蔬菜在抗炎饮食当中是非常推荐的，它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抗氧化物、多酚的成分，那这些不同颜色其实就代表了它里面的植物的这些抗氧化的成分是不同的。所以呢，这些蔬菜其实我们建议要搭配起来吃，要吃一道彩虹。那我有一个小建议，就是每一餐你要记住要吃2种颜色的蔬菜，比如说吃一个绿色的蔬菜，那这里面就是含有叶绿素。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个橙色的蔬菜，那这里边就含有贝塔胡萝卜素，这样你这一餐就非常丰富了。
0: 今天我们前面拿了这样的一个蔬菜，康大姐认识这是什么菜？
3: 这应该是苋菜吧。
0: 苋菜哈，小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菜就是苋菜。
2: 这个其实是红苋菜，因为我们说每一餐吃2种颜色的蔬菜，它这一个蔬菜就得2个颜色。
0: 它好在哪儿呢？
2: 它的好处呢，就是它里面含有一种成分叫甜菜红素。这个甜菜红素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氧化的成分。
0: 怎么做也是有讲究的。
2: 因为苋菜里面草酸含量相对比较高，所以建议呢先焯水之后，我们再用水油焖菜的方式烹饪。那水油烹饪呢，可以先把焯好的苋菜放进去，然后再放1勺油，再放蒜、盐调味就可以了。最后一定要注意啊，把锅盖盖上才是焖菜。
0: 好的，这是给大家推荐的 深色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那抗炎当然也少不了第三步了，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就是跟蛋白质有关系，来看一下，叫多吃优质蛋白。

0: 白质了。嗯，小辉，你们家蛋白质是怎么补充的？
1: 我一般呢不吃合成的肉、加工的肉，吃那个鸡肉，然后鱼虾比较多一些，比较清淡的这一类的肉。
0: 庞大姐呢？
2: 我一般也是吃瘦肉，或者是吃一些鱼虾之类的。
0: 小春，你来评价一下他们两个人补充蛋白质的方式可不可以，你的推荐是什么？
3: 嗯，我觉得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尤其是不吃加工肉，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对抗内脏脂肪来说。那这个加工肉里面因为添加剂含量比较高，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回避的一种肉类。那同时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抗炎减脂的神器哈，就是毛豆。毛豆呢，你看它一半是采在蔬菜区，它一半是采在蛋白区，同时呢它里边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和鸡蛋是一样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又是菠菜的两倍。同时这个毛豆呢，它也是大豆的前体，成熟之后会变成黄豆，所以它里面含有的大豆异黄酮的成分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慢性炎症的一个很好食材。给大家推荐的这道菜就是毛豆烧鸡，不仅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同时呢剔掉了一部分肉类蛋白，植物蛋白含量也很高。
0: 毛豆烧鸡，但是你看大屏幕上小纯老师带来的特别是鸡腿儿。
3: 对，因为鸡腿它的脂肪含量稍微高一点点，那口感上会要比鸡胸肉好一些。那大家在吃的时候记住一定要把皮给它去掉，因为鸡皮里面的脂肪含量特别高。
0: 那这个毛豆烧鸡该怎么做，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4: 这道毛豆烧鸡高蛋白荤素搭配，好吃又能减脂控内脏脂肪，去皮鸡腿保留优质动物蛋白，新鲜毛豆植物蛋白丰富，膳食纤维满满，只需加一勺盐，加水泡20分钟，就可以去除毛豆涩味。接下来，鸡腿去皮切块，热锅少油，葱姜蒜爆香后，下鸡块煸炒，煸出香气，加生抽调味，倒开水，放入毛豆，小火焖15分钟，最后少量盐调味即可。不用复杂调料，鲜香味直接拉满。一餐兼顾动物蛋白、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好吃不胖。快把这道毛豆烧鸡安排上你的减脂餐桌吧。
0: 下一个给大家推荐啊，看一下大屏幕，叫优选浆果和多酚类水果。来，小春给我们讲解一下。
3: 嗯，浆果和多酚类的水果，大家简单的来记呢，其实就是颜色比较深的这些水果，深红色的或者是青紫色的，像蓝莓、草莓，还有像树莓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那给大家推荐还有一个水果呢，就是石榴。
0: 石榴，
3: 对，石榴，你看它的颜色是深红色的，并且呢里面多酚含量很高。那这个多酚类的水果，其实有的时候吃起来是有点点这个涩的，对，酸涩的这种味道，但是它的抗炎的这种功效是非常好的。
0: 那这个石榴哈，满大街都是榨石榴汁的。
3: 嗯，
0: 我这榨石榴汁可不可以？
3: 这个石榴我们建议要连籽儿一起吃，但是呢不能榨汁儿，因为榨汁儿之后糖分其实它是浓缩的，并且里面果糖含量是非常高的，它会抵消它很好的抗炎效果。
0: 真的，石榴就是那个浆咬爆之后里头那个籽儿，
3: 对，
0: 咬碎了也是
3: 纤维含量非常高。其实就像在吃百香果的时候，那百香果籽儿你是不是也一起吃掉？
0: 哦，
3: 对，
0: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冷知识要推荐给大家。另外呢，在夏天哈，虽然现在已经这个秋天了啊，果汁喝的也多。来，把话筒给到雨桐。
5: 我看最近这个超市和网上特别火爆的是什么羽衣甘蓝果汁，然后还有什么鲜体皮儿的这个抗炎的果汁配方，这可以喝吗？
3: 对，
0: 好像是有减肥的作用，对不对？好像听起来不错。小纯，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来，各位健康观察员尝一尝，尝一尝这个口感。那苗姐来说这个口感。
6: 哎，我觉得还挺好喝的，有点小甜味儿。就是虽然说羽衣甘蓝吧，喝着没什么菜味儿，就是喝着很像苹果那种清甜清甜的，还挺好喝。
0: 好，问一下小纯，你不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3: 那我们去看它的配料表，其实就发现它第一位并不是羽衣甘蓝，而是苹果。其实咱喝的就是一个苹果汁儿，那这里面果糖的含量非常高，它其实是促炎的，并不抗炎。
0: 对，所以你看起来好像喝得很健康，但其实配料表当中第一个就是苹果了，跟喝苹果汁儿没啥区别。
3: 是的，
0: 升糖也是快的，
3: 升糖非常快，
0: 那也是胖的哈。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也是现在很火的另外一款饮料，叫抗炎奶昔。来，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那个左手边那个，对，来尝一尝。子慧来说一说口感，来。
7: 啊，我喝着还。

0: 挺好喝的，它有一股奶味儿，而且还有一股香蕉的那种香味儿，这种饱腹感还是挺强的。
1: 我觉得也很好喝，饱腹感特强。嗯，这个抗炎奶昔推不推荐？
2: 嗯，其实你看这一款奶昔呢，它并不是果汁了，它里面主要的成分大部分放的是蔬菜，同时呢配了一些奇亚籽，奇亚籽里面欧米伽三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一个抗炎的食材。嗯，同时呢里面配了一点点水果，那这个水果香蕉放的比较少，所以每100克里面呢它是少于5克的糖分，以及还有一些蛋白粉的成分。其实你看我们喝完了之后，上面有很多的渣渣的成分，这些就是保留了纤维的组织，而这个果汁呢它其实就把里面的膳食纤维给滤掉了。嗯，所以这个纤维组织它其实是降血糖还有控血糖非常好的一个成分，这样的一个奶昔是可以喝的。
3: 想要熄灭身体里慢性炎症的小火苗，这杯抗炎奶昔别错过。奇亚籽是 Omega 3的优质来源，提前15分钟用温水泡开，羽衣甘蓝富含花青素和膳食纤维，焯水30秒去掉草酸和苦涩，放入榨汁机，再加入半根香蕉，它是天然的甜味剂。最后倒入牛奶、无糖酸奶或者蛋白粉，补充蛋白质，搅打几十秒，口感绵密顺滑。这杯奶昔集齐了抗氧化剂、优质脂肪和蛋白质，一边帮你清扫体内炎症因子，一边帮你减脂护心。
1: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也是饮食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配比了。我这有一个大餐盘了，一个圆盘。
2: 嗯，
1: 该怎么分？来给我们画一下。
2: 好，一般来说，我们把盘子分为一半，一半呢可以放蔬菜，另外一半我们再给它分为两份，一半放主食，另外一半放肉类、蛋白质。
1: 也就是蔬菜二，主食一，还有肉类占比一份，2:1:1。那小纯，这种饮食的这个配比它好在哪里？
2: 这样呢，一方面啊可以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嗯，因为主要的这个热量来自于主食和肉类，那么就可以持续的造成一个能量的缺口，对我们控制体重是非常有好处的。同时呢，蔬菜含膳食纤维量非常高，能够增加饱腹感。嗯，能够延缓血糖的升高。
1: 好，比例说完了，其实吃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吃饭好像都是吃一口菜一口肉，最后饭来垫一下，这有什么讲究呢？小纯，
2: 其实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建议要吃饭的顺序是先吃蔬菜，然后呢吃肉类，最后再吃主食。
1: 等会儿啊，小纯，是不是这样哈？嗯，我先加一口菜，然后我再加一口肉，然后我再吃一口米饭，我吃饭就是这样啊。
2: 我们建议啊，先吃蔬菜，哎，要多吃几口，不能只一口开始就要吃肉类。要多吃，其实有点像吃西餐的时候吃沙拉。
1: 嗯，
2: 你先吃完沙拉，然后可能第二道上牛排，最后你这个主食其实就吃不了多少了。
1: 明白了，其实这是控制最后主食的量要减少。嗯，
2: 对，控制主食和控制吃的总的摄入量。
1: 嗯，所以我们给大家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你的餐盘的比例一定是蔬菜占2份，2:1:1，最后还要调整一下进食的顺序，这样吃的才健康。所以今天我们告诉大家，能够减脂护心的第一步当然就是要抗炎了。这个炎从哪来？就是内脏脂肪实在太多，它导致的炎症很多。再次感谢小纯给我们分享，谢谢。说完了抗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还需要做到哪些才能够减脂，特别是减走内脏的脂肪。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叫提代谢唤醒身体罢工燃脂引擎。我们请陈医生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提高代谢了可以去掉内脏脂肪。
4: 你像内脏脂肪沉积之后呢，它其实呢是会影响了整个机体代谢，
1: 是
4: 反过来机体的代谢紊乱又可以进一步的加剧内脏脂肪的一个沉积。其实脂肪也是一种能量存储形式。
1: 嗯，
4: 那如果我们提高代谢，加速它的一个燃烧与消耗，那就可以减少内脏脂肪的一个存在。那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代谢呢？其实就是通过运动的方式。
1: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我的代谢变慢，也就是我的代谢开始沉睡的时候，也是内脏脂肪堆积的时候？
4: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到底是如何提高代谢的，就是抗阻加有氧。来，李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
5: 抗阻运动的目的呢，其实更多的是希望你能够长更多的肌肉，然后呢，因为肌肉它其实是一个天然的代谢工厂，肌肉还 含量越高，你的代谢能力就会越强，你你的内脏脂肪也就相应的会变少，这就是抗阻运动的目的。但是

0: 是只有抗阻运动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的脂肪它其实是一种能量的储存形式，所以说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去把你的这些能量把它消耗掉，而消耗掉脂肪的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有氧运动。所以综合来说呢，就是通过有氧运动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通过抗阻运动提高你的代谢能力，维持你的身材，最后就让内脏脂肪消失了。
1: 消失了哈。我想问一下陈医生，从内分泌科的一个医生角度上来说，其实你特别希望你的糖尿病患者能多练肌肉，对吧？
2: 对，抗阻运动的话，因为肌肉是可以消耗，它可以存很多的糖原，在运动过程当中能够消耗糖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基础代谢率的一个器官，所以我们需要去练肌肉。
0: 对，并且呢，其实抗阻运动也就是锻炼肌肉的方式呢，也不需要大家去什么健身房啊，去做那些复杂的运动。其实，在家里通过一把椅子，我们就能进行抗阻锻炼，
1: 未必一定要去健身房撸铁哈。
0: 对，
1: 那在家里面如何通过一把椅子也可以做到抗阻训练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学习一下。
3: 这套动作在家就可以自己完成，是坐在椅子上对抗自身重量的微抗阻运动，通过肌肉的活动提高代谢。帮咱们减掉内脏脂肪，腰背挺直，不依靠椅背，双手叉腰，伸腿的时候勾脚，让颈前肌收缩；屈腿的时候，足尖踩地，让小腿三头肌收缩，双腿交替进行。练习的时候，身体保持正直，让核心肌群保持稳定，大腿的肌肉、腹部的肌肉、小腿的肌肉同时在这一个动作中得到了锻炼。随着功能提高，我们可以双手加上摆臂，让上肢的肌肉也参与进来，真正模拟我们在走路这样的姿势。动作稍快，你会更好地感觉到肌肉在做功，在收缩。进一步进阶难度，我们可以双腿同时抬起，保持右背挺直，做这样的跑步动作。这个动作不是越快越好，越慢越稳定才能让肌肉收缩得更充分。练习的量因人而异，每次达到腰腹部的肌肉酸胀疲劳，再坚持30秒就可以了。
1: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抗阻训练该怎么做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有氧。其实有氧有很多方式，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哪种有氧是比较好的？是大汗淋漓的，还是小跑慢慢的跑比较好？来，把话筒给到雨桐。
4: 我喜欢跳操。我觉得跳操跳一会儿就是大汗淋漓，而且很快乐，就感觉自己的脂肪都在燃烧
1: 啊。有道理哈。来，把话筒再给到子辉。子辉推荐什么？
5: 因为我是刚减完肥嘛，我是通过慢跑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歇一会儿去慢跑来实现的减肥的。
1: 好的，问一下李医生，好像都各自有道理，你的推荐是什么？
0: 对，其实确实这两种运动方式都是合理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你是一种比较剧烈的运动，通常来说人可能会比较难坚持，就是可能很容易会导致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然后就是你没有办法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可以推荐一种叫 HIIT 的运动方式，就是你那个在一段高强度之后，然后有一个间歇，然后再高强度再间歇，然后这样呢，你其实身体得到了一部分的休息，然后也可以燃烧掉你的内脏脂肪。
3: 相对强度较为恒定的持续运动，间歇运动能够更好地帮我们燃脂，而且对关节和脊柱以及心血管系统都更为安全友好。我们可以采用走跑交替的形式，上身稍稍前倾，腰背挺直，核心收紧，微微屈膝，手臂自然摆动，原地小步跑，达到较快的频率。落地时前脚掌或者全脚掌注意尽可能有控制的轻盈，不要用力的去砸地，让心率明显增加，稍稍有点气喘，之后马上换为原地高抬腿踏步，让运动强度适当降低。当心率和呼吸频率开始明显下降后，再恢复成原地快速的小步跑，大概30秒或者1分钟交替一次，根据体能进行调节。20分钟的间歇有氧运动就可以替代40到60分钟的持续有氧运动的燃脂效果。
1: 那其实跑步的时候，有人经常说早晨空腹的时候其实跑步效果最好，而且能快速的降糖，快速的燃脂。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陈医生。
2: 那其实空腹就是清晨起来去锻炼身体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一类患者的一个低血糖的风险、所以呢不是非常建议。其实我们推荐的这个运动的时间的选择，我们一般会建议是在餐后30到60分钟之后开始启动，因为30到60分钟其实经过进餐之后呢，这个时候血糖会升高。

0: 而这个时候去运动会更好的促进肌肉组织去摄取升高的这个血糖，把它摄取到肌肉组织当中去进行利用，进而增加基础代谢率。
1: 其实也就是我们餐后30分钟之后运动，通过运动尽量的不要让餐后的血糖达到最高值。
0: 对，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来说一说，其实减脂啊、护心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激素。那如何控制激素呢？接下来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回来，这期节目我们一直在说如何减掉内脏脂肪，达到护心不伤心的目的哈。还有第三个步骤，我们来看一下，叫稳激素，别让身体觉得是在逃难。怎么讲，陈医生？
0: 其实呢，这个激素啊，是我们体内啊，它调节代谢的一种小分子物质。那在生活当中，当你面临很多压力的时候，你的激素水平会飙升，其中呢包括了我们糖皮质激素。
1: 皮质醇吗？
0: 对，就是皮质醇。而这个激素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它会可以深入的影响到代谢，可以让你周围的皮下的脂肪组织里面的脂肪移到内脏，导致内脏脂肪会进一步的沉积，然后进一步的加剧代谢的紊乱。皮质醇的升高的话，就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熬夜。有非常多的人可能白天工作比较忙，到了晚上觉得这是自己的时间，然后再刷手机，刷到最后呢就是睡不着了，然后想要把这个节律给改过来呢，存在一定的困难，
1: 比较难。
0: 这里的话，其实是要告诉大家，控制这个屏幕时间，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在夜间，如果说你实在想刷一会儿手机，那你可以把这个屏幕给它改一下它的模式，然后符合夜间模式，把光降低之后，对于我们视觉，对于我们大脑皮层的刺激作用会减弱，让我们知道已经进入了夜间，调整成为夜间模式，那我们的褪黑素会分泌增加，帮助我们的睡眠，帮助我们纠正我们的节律。
1: 所以我们说小小的手机其实是会影响大家的睡眠的。那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医生的分享。内脏脂肪它不是一无是处，只是堆积太多才会伤心，它会影响你的心血管健康。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

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26年7月15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明确在未来5年内，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在全国划分21个重点防治区，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余处，排危除险6100余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万户。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迈入科学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地质灾害隐蔽性、突发性强，预测难度大。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极端强降水显著增多，暴雨诱发地质灾害呈现出突发性更强、破坏力更大、影响范围更广的新特点。而雨带北移、西北暖湿化等趋势也让传统上少发地质灾害的北方地区面临新挑战。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时刻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防治理念的升级为地质灾害治理指明了方向。如何有效识别地质灾害？从传统隐患到新增风险，地质灾害防治面临哪些全新挑战？我们如何全面提升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工程院院士殷月平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殷月平，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殷月平，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他长期从事地质灾害调查、监测与防治研究，在滑坡崩塌失稳机理、灾害动力学与风险控制技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地质灾害高发区重大工程和城镇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说到地质灾害，可能很多朋友觉得离自己挺远的，不就山上的石头掉下来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然，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呢，最常见的有6种。第一种呢叫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石整体的往下滑，沿着一个面，像坐滑梯一样，或者像滑雪一样下来。第二种呢叫崩塌，就是在高陡的山上，石头突然以自由落体的方式下来，像跳水运动员一样，速度特别快，让人猝不及防。第三种呢是叫泥石流，就是暴雨把山上的泥石石块搅在一起，然后像一个

泥浆河一样冲下来，破坏力非常大。第四种就叫地面塌陷，主要是在石灰岩岩溶地区，地面突然出现一个大坑。第五种就是叫地裂缝，地面突然开一个大口子，房屋道路都被拉裂。第六种呢，我们把它叫地面沉降，由于过度的开采地下水，整个地面慢慢的下沉。我们国家地域很辽阔，地形也挺复杂，是世界上地质灾害最为高发频发的国家之一。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建立健全了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综合防治四大体系，造成群死群伤的地质灾害明显减少，因灾死亡人数呢，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每年大概1500人左右，降到了近年的200人以下。我们的防灾减灾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效。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地质灾害是非常狡猾的敌人，非常善于伪装，行踪呢大到捉摸不定，隐蔽性越来越高，造成人员伤亡的破坏模式也一直在变异，所以防灾减灾的难度越来越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给大家讲讲这几年发生的三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是在空间上的变化，以前地质灾害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还有西北中南的17个省区，是现在呢扩大到了全国的范围。特别是以前我们认为地质灾害非常少见的东北地区，近年来呢多次受到台风的影响，地质灾害呈明显的上升态势。第二个变化是在时间上，原来每年我们防范地质灾害的重点时段是5月到9月，也就是5个月的汛期，现在呢延伸到了全年，春夏秋冬12个月都得防，特别是冬春季因冻融作用造成的地质灾害明显增加。什么叫冻融作用呢？简单说就是冬天结冰把山体撑裂了，春天一融化，岩土体就松了，所以很容易掉下来。比如在西南乌蒙山区腹地的云南正雄县，在2024年1月22号，受冰雪天气的影响，发生了山体滑坡。第三个变化是在强度上，极端暴雨呢导致了地质灾害由点向面转化。还是在2024年，南方地区的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受极端降雨的影响，发生了群发性的小型甚至微型滑坡。你看，空间上从17个省扩展到了全国，时间上从5个月延伸到了全年，强度上从单点变成了面上的群发，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新形势。地质灾害呢，总数上变少了，但是变得更隐蔽、更狡猾、更难防了。防范地质灾害，首要的是要知道隐患在哪，这是防灾减灾最基础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找地质灾害隐患是一个公认的世界难题。我总结了三个难。第一难是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调查工作量巨大。我们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动用了全国数十万名地质勘察专业技术人员，全面开展了丘陵山区等的地质灾害调查，应该说基本把握了区域的分布情况。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调查手段呢也越来越先进，现在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察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已经成为了标配。早些年呢，我们主要用国外的雷达卫星，但我们国家很多地质灾害分布在植被茂密或者
高寒。

浓雾的山区，国外卫星看不透，不太实用我们国家的国情。后来呢，我们自己研发发射了专门寻找地质灾害的卫星系列，这种卫星能穿云透雾，全天候全天时的工作。比如说陆探一号卫星分辨率达到了3米，对大型特大型的地质灾害是非常实用的。它每28天就能对全国4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扫描一遍，这就相当于跟每一座山都定期做体检，哪里有变形，哪里有裂缝，及早发现。2020年以来，累计识别出新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点近1000处。除了卫星，无人机技术现在也全面推广，像西部山区的高陡山区，全面采用了无人机的摄影，能很快、很准地发现规模更小的灾害体，还能快速建立3维模型做分析，再加上地面的现场调查，甚至打钻到地下，看清楚地质结构。我们就像个山体做体检，从表面的 CT、B 超到深入的穿刺化验，一步一步地把灾害体的病情、病因查清楚。第二个难是已知的隐患点，我们能把它管住，但是还有新生的隐患点，让人防不胜防。我最近刚到贵州黔南地区调研，当地的专家告诉我，目前已查出并建立台藏的隐患点有935处，都纳入了很好的监控，但去年发生的12起地质灾害加上今年发生的5起，全都是新生的灾害点。这就像你重点看护了已知的病人，结果一个看起来完全健康的人也会突然发病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新生的灾害呢？因为地质灾害本质上它是地球不停运动带来的结果，特别是近些年极端气候变化以后，各识别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三个难是灾害体体积越变越小，越变越隐蔽，越来越难识别。早些年像我们从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的时候，体积往往是100万方、1000万方、上亿方的大块头，但现在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以下，属于小型甚至微小型。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一方面是大型的隐患点这些年逐步被识别和治理了，另一方面极端暴雨更容易触发原本稳定的小型滑坡。我们做过统计，最近5年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型灾害体，体积变小了，隐蔽性、随机性自然就更强了，所以识别难度成倍的增加。以前我们觉得大滑坡才危险，小滑坡没事，不会造成群死群伤，现在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比如说今年7月17号在重庆彭水县城发生的山体崩塌，体积才3.6万方，3.6万方听着不大嘛，跟常见的数10万方、数100万方滑坡比就是一个小个头，非常小的个头，但就这么一个小不点却造成了51人死亡、10人失踪的重特大地质灾害。我们现在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能判断这个山坡稳不稳，但是呢，对它滑下来以后能跑多远、能冲多远我们还算不准。比如说去年在四川军连发生的高位滑坡，滑动以后转化成碎屑流，然后整个承载的范围冲到了1.8公里之外，超出了原本我们推测的运动距离数倍，相当于滑冰运动员在滑冰场上失误以后撞出了栏杆之外，肯定看台上的观众要出问题，所以导致

死了，远端的村庄被毁。由此看来，地质灾害这个敌人啊，正在小型化、远程化、隐蔽化。我们的调查识别也必须针对性的升级，从点到面，从精细调查到精准的勘察，才能更

0: 排查隐患时，发现村道转弯处的水流颜色不对劲，路上全是带着碎石的黄泥水，水清则无事，水黄则有危险。根据以往的培训经验，他敏锐地判断出这是山体滑坡的前兆，便立即向镇里汇报，并与镇村干部一起连夜转移25户57名群众。凌晨4时许，约5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靠近山脚的35间房屋被掩埋。因转移及时，全村无一人伤亡。
1: 有一户他跟我说，还好你及时敲了我的门，打我电话，再迟一点的话都不知道被那个泥石流推到哪里去了。
2: 现在想起来那个情景都是感到好害怕的样子，真的我十分感谢他。
0: 像这类伴随明显地表变化的地质灾害，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预判，但有些灾害是在没有明显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为掌握地质灾害何时发生的规律，14-15期间，我国30个省区市建立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平台，安装降雨量、地表位移等各类监测设备近40万台。依托监测预警设备与人防加技防体系，我国地质灾害防控能力明显提升。据不完全统计，14-15期间已累计成功预报地灾灾情400余起，有效避免了7300余人可能因灾伤亡，及时组织3.6万余人次紧急转移避险。从人工巡查的脚步到深山里的自动化监测设备，从经验判断到人工智能识别，预警的触角正在不断延伸。如何让预警跑在灾害前面，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3: 找到了隐患点在哪，下一个问题同样棘手，它什么时候发生？解决地质灾害的预报预警被誉为是世界难题。为什么是世界级难题呢？因为每座山坡的地质条件都不一样，降雨、冻融、地震等触发因素也千变万化，你很难用一个公式套用所有的山坡。更难的是，从发现裂缝到灾害的降临，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只有几分钟，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些滑坡从出现明显裂缝到真正滑下来，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你有充足的时间撤离。但有些崩塌，石头松动以后到掉下来，可能只有几秒钟自由落体，你根本来不及反应。还有的泥石流在沟口才下了一点点雨，达不到临界值，结果呢，后山已经下了暴雨，等你看到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这个何时发生就像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的炸弹，你必须时时刻刻盯着它。全国现在已经有10万处隐患点散布在广大的山区，而且近年来更呈由城市向广大农村扩展的趋势。根据我们近10年的统计，发生在广大乡村的地质灾害占到了总数的93%。虽然我们已经研发了众多高精尖的监测预警设备，不少已经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但往往价格不菲，在一个滑坡体上安装一套设备需要数10万甚至上100万。全国有10万处隐患点，如果都装上得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人民币。对于我们这样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路子。因此呢，在我国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中，群测群防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什么叫群测群防？简单来说，就是发动群众 依靠群体。

重，让住在山里的老百姓都成为地质灾害的监测员和吹哨人。我们在每个隐患点上都安排了专人的盯守，下雨的时候加强巡查，发现不对劲有异常马上报告，马上组织撤离。为什么群策群防这么重要？因为最了解这座山的是天天生活在这里的人，最有可能第一时间发现异常的也是他们。目前全国群策群防员达到了总人数约26万人，我们每年都要对群策群防员进行前兆识别和应急响应知识培训。我本人也经常深入基层做这项工作，接受过培训的群策群防员在短邻预警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突发地质灾害的第一吹哨人。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2010年8月12日，也就是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过后的第四天，在四川绵竹清平乡也遭受了强降雨，降雨量高达227.5毫米。那天晚上的雨下得特别大，我们群策群防员在巡查时发现了一个反常现象，就是雨下得很大，但是河里的水突然没有水位了，反而下降了。所以他敏锐地判断出一定是上游被泥石流堵住了，肯定存在危险，同时也听到了上游就判定为泥石流沟隐患区的地方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他凭借培训学到的知识判断泥石流即将发生，果断地启动了原已准备好的预案，组织群众撤离。由于及时预警迅速撤离，3000多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大家想想，如果晚车半小时，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群策群防的力量，一个普通人凭借培训中学到的知识救了3000多人的命。当然了，群策群防也有局限，地质灾害呢多发生在暴雨期间，甚至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山高坡陡，容易发生漏井误报。特别是险情发生的时候，群策群防员自身也面临危险。因此呢，我们想能不能研发一套便宜又好用的监测设备，就让广大的农村也用得起，给群策群防加上科技的翅膀。“十三五”以来，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们加大了适合广大农村的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并全面推广。这些设备在滑坡体上安装的费用，平均降到了原来的1/10，也就是由100000元降到了100000元以下。我们把它命名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这些设备能实时提供坡体开裂、坡面变形、山体倾斜、加速错动等数据，而这些恰恰是滑坡崩塌发生的主要前兆。同时，我们开发了全国统一的监测预警平台，通过国家、省、地、县4G数据秒级联通，实现了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查看、实时分析和实时预警。这什么概念啊？就前端群策群防员可以做出预警，我们在国家、在省、地、县在后方同时也进行协商，同时也可以按照大数据来开始预警，所以提高了我们的短邻监测预警的能力。目前普适性监测预警的系列仪器已推广到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市，大概7.5万处地质灾害中，显著提升了基层的群策群防的科技能力。从靠人眼看、靠经验判断，到普适性设备

0: 24小时监测秒级预警，我们的监测预警正在从人防为主走向了人防加技防的融合，争取每一次都能跑在灾害的前面。
1: 这一到下雨，让我们特别就害怕。
2: 湖南是我国地质灾害高发频发省份，全省超80%为山地丘陵，群众临坡切坡建房现象普遍。雨季一到，滑坡、崩塌、泥石流说来就来，地方防控压力很大。以往常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大多采用大规模护坡加固、整体硬化支撑等工程手段，一个隐患点动辄投入200万元，从勘察设计到施工完成往往需要3-5个月。面对量大面广的农村切坡风险，这样的成本与周期显然难以覆盖。2025年，湖南探索出一条微治理的新路子，就是不搞大拆大建，而是针对风险最高的部位精准施测，坡脚砌上矮挡墙，屋后修好排水沟，把最紧要的风险控制住。省财政每户补助6000元，钱不够再由镇村群众分级自筹补齐，花小钱办成了大事。全省一年完成治理50000户，消除隐患点11500处，所有完成治理的隐患点均未发生地质灾害事故，创下历史最佳防治成效。
1: 我的以前睡觉的，一到下雨让我的就是好害怕，我现在就睡觉我的都踏实踏实。
2: 小工程防住的是大风险，但防治地质灾害从来不止一种解法，有的隐患微治理即可化解，有的村落要整体搬迁避险，还有的地区必须依靠工程治理与监测预警协同发力。面对狡猾的地质灾害，究竟该怎么防怎么治才能有效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刚才我们说了找隐患点难，预测何时发生更难，但难并不等于没有办法。今年8月5号上午，湖北省长阳县普降大雨，一个叫熊飞的中巴车司机拉着5位乘客往城里开，开着开着发现路边的山坡上的竹林不对劲，在晃动，大面积的晃动，所以他马上就把车停了下来。车刚停稳3秒钟，山上的泥石、竹子、树木就滑了下，把前面的道路埋了好几米厚。就因为他停得及时，车上的6个人一点没有伤亡。之后呢，他又把车倒到了安全的地方，马上报告了情况，有关部门呢很快就来处理，不到1个小时就通了。原来呢，这个叫熊飞的司机，他们公司平时就组织过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知识培训，后来当地有关部门还专门表扬了他，发了10000块钱的奖金。你看，一个普通司机就因为在汛期地质灾害高发季节多留了一个心，多懂一点防灾知识，就救下了1车人。所以讲到这，我想大家可能会问，如果遇到了地质灾害到底该怎么办，有没有简单好记的方法？当然有。我们在大量成功避险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出了非常简易的地质灾害5步避险法。第一步，要勤观察，早发现，特别在汛期，其他季节也可以，多定期到山坡上，房前屋后的山坡上走一走，看一看，巡山嘛。特别要关注前面的一些池塘水位有没有下降啊，石块会不会掉落，还有动物有没有异常，要勤观察早发现。第二步呢，多监测来知险情。像我们在家里 或者在后面山坡上买两个桩，经常去看一看。

贴一些纸片等等。当然现在我们一些普适性的仪器到必要的时候它会报警，所以这些简易的方法我们可以多监测多量一量。第三个呢，就是长演练会应对，我们光发现灾害然后监测，但是你不会临门一脚，就不知道最后一公里怎么办，或者最后一百米怎么办，也是要出事的。这个案例也挺多，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经常演练，怎么来快速撤离，特别是在晚上，包括很多老人有病的人怎么来帮他撤离，所以这一块也需要演练。第四步就是接到警报以后找转移，特别我们流动人员很多，往往这个报警以后不信当地村里面的警报，所以无论是谁接到警报以后找转移。第五步就是听指挥保平安，很多出来以后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甚至有些人穿着短裤就跑出来了，然后等出来看以后又回去要穿衣服，最后造成灾害的一个案例很多。所以第五步要听指挥保平安，不让你再回去你就别回去。所以这五步避险法我们是多年的总结以后，希望大家多了解。当然除了这些避险知识以后，近些年针对强降雨我们也提前有组织的避险转移，也取得了很好的经验。比如说今年八月初，我和北京市的专家到平谷区杨家台村现场联合会商，我们发现村里面建立了多处的安全性很好的避险场所，取的名字也非常好，叫高地堡垒。在7月10号到12号的时候，受八威台风的影响，平谷区的最大降雨量达到了339.1毫米，全区84%的站点都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为了防范山洪泥石流，紧急转移了大概5000多人吧。高地堡垒呢，不仅地势高于灾害的范围，而且物资准备也充分，老百姓转移进去了以后挺安全，同时也挺安心，里面还有空调，还有一些娱乐，还有学习，甚至还能工作的地方。这些年呢，全国已经有74万余人完成了避险搬迁，从根本上摆脱了风险。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下，搬迁不是唯一的方法，特别在很多地方，很多山区，你没有地方可搬，对于人口密集区或者重大工程建设区，还需要综合施策，宜搬则搬，宜治而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长江三峡库区，比如位于三峡旅游景区的巫峡神里峰脚下有一处叫剑川洞无掩体，它体积有36万立方米，高度是120米，水库蓄水以后底部被严重掏空，好比一个人的脚软弱无力站不稳了，所以一旦石稳入江，大概是会形成40多米高的巨浪，对长江的航道威胁巨大。所以我们团队呢，开展了无掩体防控技术的研究，比如像在前沿陡峭的这个悬崖上搭起了100多米高的脚手架，然后呢，在脚手架上面再安上钻机，打了60多米的水平孔，有20多根，再放入预应的锚索，将无掩体张拉以后锁定。那么下面是空的，所以在底部呢又施工了多条既能承重又能阻滑的，我们叫钢筋混凝土舰体，就在下面。这些技术成功地用在了巫峡、瞿塘峡和西宁峡三大峡谷地段，我们现在算了一下，有28处大型的无掩体已经实施了治理，安全了。所以说到底吧，地质灾害防治没有一招鲜，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才能把

0: 风险降到最低。
1: 在云南镇雄乌蒙山片区，山体崩塌、滑坡等灾害风险十分突出。为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一套空天地深的立体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全天候值守，80多套监测设备紧盯山体位移、岩层异动，监测数据实时汇聚智能平台，依托 AI 模型快速研判风险，一旦捕捉灾害前兆，系统即刻触发预警，为矿山管控、应急处置、群众避险筑牢技术屏障。从自动化监测台站的全天候值守，到卫星遥感的大范围扫描，再到人工智能的智能研判，精准正在成为地质灾害防治的关键词。实务期间，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将向精细化、智能化进一步迈进。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中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新建近8000个滑坡崩塌监测台站，并在四川、湖北探索人工智能加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点，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补齐防控短板，全面提升地质灾害精准防治水平。未来防灾减灾如何在精准上下功夫？风险能不能精准识别？预警能不能精准发布？避险转移能不能精准到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防灾减灾要在精准上下功夫。第一，地质灾害调查需要更加精准。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路，不必要是全国都铺开，但是有人的地方，围绕有人居住的每一栋房屋，精细到每一个山坡、每一处切坡，都要开展调查。甚至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地质条件复杂，你搞不清楚的地方，还要做一些地质勘察工作，调查跟勘察结合起来，这样风险隐患还是能精准圈定下来的。第二，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需要更加精准。面对极端暴雨，我们原来是24小时预警，现在看来常规的这种方法很难满足现实要求了，所以要强化12小时、6小时、3小时，甚至1小时的地静式提前预警机制，确保在临灾前吧全面启动紧急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但还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规律，设定安全的预警阈值，减少虚警力，避免狼来了效应。那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能告诉老百姓，或者帮助老百姓在哪些区几点钟提前往哪撤，而不能笼统地说这没用。第三个方面，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需要更加精准。极端暴雨下被开挖切角的山坡更容易发生滑动，像广东、湖南、福建等省采用了矮挡墙、排水等简易措施，对乡村的切坡建房进行了微加固，不一定要搞得很大规模的，有些小的灾害的隐患稍微做一些遮挡就会发挥作用。要精准到哪一处坡该加固，该用什么措施加固，不要搞一刀切，不要花冤枉钱。还有加大科学技术的支撑力度，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们正在探索的新技术。第一个新技术是个大山量体温，我们把它叫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像乌蒙山区啊，是云贵川的三省交界地区，平均的海拔2000米。那么这些地方的山区的地层啊，我们把它叫三明治地层， 你去看

红色的地层，一会儿是泥岩，一会儿是砂岩，下面可能还是一些采空区，所以遇到一些雨水啊，容易软化，特别容易发生滑坡。冬天的时候也是灾害的高发区，在冬天特别冰雪覆盖的时候，你靠人工去徒步很难发现灾害隐患，等你发现以后灾害就下来，因为山高坡陡嘛，速度也快。所以怎么办呢？我们科研团队提出了这个方法，第一就是利用现有的无人机的热红外技术进行面上的扫描，根据地表不同部位的温度差找异常。乌蒙山区冰雪覆盖以后温度基本上是零度吧，甚至更低了，突然有些地方如果温度，我们热红外探测出温度在零度以上，像达到十度啊等等，实际上就是异常。我们把这些异常穿起来就是裂缝带，裂缝带的话就属于是山体不稳定的。那么现在我们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厘米级，温度的识别可以到0.1度。这项技术呢，不仅可以解决高海拔山区的冰雪覆盖式地质灾害看不清看不全，也可以解决看不到的难题。第二个技术也是很新奇的啊，因为我们一说滑坡，滑坡体上经常有马刀树，就树枝是弯的，或者是醉汉林，树枝喝醉了一下东倒西歪，就地面变形了。但是我们能不能更超前一点，发现滑坡体在变形的早期阶段的一些微变形？所以我们提出了叫树木年轮的方法。在云南正雄县，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过去近20年间有8次年轮的偏行现象。因为你地面歪了吧，树木长在上面也肯歪，歪了以后它的年轮就不一样。你看那年轮有大有小有偏新的，实际上表示地面出现了缓慢的滑动。所以目前呢，当地政府已经通过这些研究启动了2处危险区的搬迁。一棵大树居然成了地质灾害的记录员，它让我们更加往前来识别风险，防范风险。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当前在极端的气候条件下，地质灾害不断在突破我们多年建立起来的防灾减灾防线，因此我们需要加强科技的支撑，加强科技的引领，加强群策群防体系的建设。只有做好人防加技防，才能全面提升防御地质灾害的能力。谢谢大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上海的客厅，这片穿越百年的魅力打卡地，从中山东一路一号开始，由南至北，1.5公里长的道路上，矗立着23幢风格迥异的老大楼，共同构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1: 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来逛一逛外滩。河流的上游叫做里，下游叫做外，叫外滩。那这个滩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在，对了，在1843年以前，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滩涂之地。从1844年正式租出去之后，这一栋一栋的建筑就全部建起来了。
0: 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开埠之前，外滩还只是上海县城外位于黄浦江边的一片泥滩。开埠之后，一栋栋房子拔地而起，从此这片滩涂开启了从泥滩向外滩的蜕变。中山东一路33号外滩园一号，不仅是上海开埠历史的起点，更是上海都市发展史和城市建筑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现代装饰艺术展览上，百年前的艺术珍品与历经岁月洗礼的历史建筑相互映衬，碰撞出奇妙的艺术火花。
2: 1843年上海刚刚开埠的时候，有英国驻沪的首任总领事，他叫 Buffer， 他看中了江河交汇处有一块叫李家场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今天的外滩园。那么他当时就决定要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造英国的领事馆。
0: 根据乔征岳在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中考证，早在1849年，英国领事馆便在此建成。但是1870年的一场大火让建筑被毁于一旦。
2: 第一代馆舍其实建成后，由于建筑质量太差，其实很快就不能用了，后来就建了第二个馆舍，第二个馆舍后来又火灾就烧毁了。然后今天的这个大概是1873年建成的第三代的英领馆的馆舍。
0: 如今这栋1873年建成的英国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外廊式建筑，成为外滩第一界面最早拔地而起的建筑。外廊式建筑是在建筑物外围设置走廊，用于连接各区域或各户的建筑形式。
2: 最早来外滩工作发展的一批外国侨民，从南亚一带过来的。这个建筑呢，它的二层有这种连廊，通风非常好，但是并不适合上海的冬天。所以其实外滩的建筑呢，后面又有了2期3期。我们今天所见的外滩的建筑，它是大多数成型于20世纪的20年代，已经是外滩的3期建筑了。
0: 从早期对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风格的生硬

0: 址，到中西合璧的新古典主义盛行，再到现代主义建筑的崛起，风格的更迭恰似时代浪潮在建筑里面的投影。
1: 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
0: 老上海人常说一句话，头顶有梧桐的地方才是上海。1887年，法国工董局首次引种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自此，这种枝桠舒展的行道树不仅为城市织就斑驳绿荫，更在百年时光里承载着海派文化的记忆。在这座被梧桐树包围的城市里，1058处、3100余幢优秀历史建筑、397条风貌保护街巷、254处风貌保护街坊、44片历史文化风貌区，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类型之广，居全国前列。
2: 上海呢，其实有很多的20世纪建筑遗产，它是一个历史的不断演进的历程，它是有生命的，凝结着我们一个时代建筑师、工程技术人员的他们的心血。保护20世纪遗产最核心的就是为未来保护今天，为子孙后代保护今天的遗产。
0: 在延安西路的繁华街角，这栋静静矗立的建筑是上海人熟知的文联老楼。在第9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推介名录中，始建于1920年代中期的上海文联老楼成功入选。这是一座3层砖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灰白色水刷石饰面外墙和红色鸡平瓦屋面，展现出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与巴洛克装饰的完美融合。1层住宅的木装饰面采用优质的油木，2、3层则为柳桉，材质上乘。每个房间的木地板拼花样式都别具一格，楼梯栏杆由柯林斯柱式构成，雕刻工艺精湛。自1950年起，这栋建筑便一直被用作上海文联办公楼，是上海文化艺术界的集体记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房子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损坏。2018年，文联老楼启动了保护与更新工程。
3: 文艺工作者对这个楼它的室内保护还是蛮好的，他对它室内也未做大的格局的变动，但是它结构的劣化是比较明显的。当时进来，这个楼的1楼的地板整个就已经被白蚂蚁蛀空了。
0: 历史延续是城市发展的根与源，守护城市记忆的过程犹如侦探抽丝剥茧。长期以来，文联老楼都顶着意大利总会旧址的标签伫立在城市的一角。然而，修缮团队在丈量每一寸空间后，嗅到了异样。没有传统俱乐部标配的舞厅，不见礼堂的恢宏柱廊，反倒处处显露着私人宅邸的精巧布局。这些矛盾的细节，如同悬而未决的谜题，成为叩问历史真相的钥匙。上海市城建档案馆里收藏了自1855年以来100多万卷档案，但遗憾的是，文联老楼却是这片档案海洋里的漏网之鱼。最终，这张1947年的航号图成为关键证据。
3: 航号图是上海特有的一本书，它有明显的门牌号，以及它对建筑的功能，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地形图上的总图。从航号图上面其实能看到我们文联老楼它的原始的功能其实就是住宅。
0: 既然是私宅，它的主人是谁？

0: 里面又有过怎样的风云际会？据开埠后的《上海住宅历》的记载，该建筑原为纺织界富商周世贤住宅，1929年建造。但根据《上海地方志》中《樱岛赋予通和洋行三代人》一文所述，该建筑原主人为上海统一纱厂股东董春芳。
1: 他是溥仪纱厂的董春芳的住宅，他是结合凤阳路338号的印工馆仿造而成的。两栋建筑从外立面的形象，还有室内的平面功能的布局，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100多年前，这位姓名淹没于档案中的业主，面对时代的凄风冷雨，却精心打造了一个豪华且温暖的家园。整栋建筑共有15个壁炉，壁炉面砖的颜色多达9种，从深邃的墨绿到浓郁的酒红，再到清新的湖蓝和群青，色彩斑斓。跨越一个世纪的寒暑更迭，在壁炉表面刻下了深浅不一的印记。本着修旧如故的原则，团队细细甄别每一处窗伤，尽量保留自然的皲裂，只对明显破损的近200块壁炉砖进行替换，并努力复原出百年前的斑斓色彩。
1: 找了一个小土窑，然后烧了很多批，我们就根据它的那个每一批的颜色去比对，最后能烧制到90%相接近的砖，再把它复原贴上去，我们觉得也挺自豪的一个点。
0: 从追根溯源到修旧如故，团队围绕文联老楼所做的工作，都按照上海对优秀历史建筑普查和保护指南编制工作的要求被梳理归档。到2021年，上海完成1058处优秀历史建筑一幢一册保护档案和指南编制。
2: 所有的照片，所有的图纸要留着，在这个基础之上，还要对每一个不同的部分，除了定性，还要定量，就是说这里是由什么材料组成的，它如果坏了应该怎么修，对于我们将来的历史建筑保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0: 百年风华，十里洋场，给魔都留下很多有故事的老洋房，卧虎藏龙于上海的角角落落，不经意间步入其中，可能就闯入了某位历史人物的生活场景。眼前这栋假三层的建筑是孙中山之子孙科的旧居，这座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花园式住宅，是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孙科早年留学美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建设部长、财政部长、铁道部长，以及考试院、行政院、立法院三院院长等要职，在民国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座府邸的气派也反映了他当时的社会地位。
3: 上海大部分房子其实都是折中风格的，孙科住宅它就是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这个总体的一个风格，但是入口门洞的这些区域也有一些巴洛克的形式，烟囱带有西班牙风格，所以是一个混杂的风格。
0: 混杂二字也正是孙科住宅所在的整片区域的风格特点。这个曾被叫做哥伦比亚圈的住宅区，集中了约30幢风格各异的花园洋房。当时其所在的哥伦比亚路，严格来说并不在租界版图之内，而是由租界当局在1925年越界筑路而成。
4: 越界筑路就是越出租界建设道路，道路一旦建成了，交通就便利了。我给你们买号码，然后就派巡捕，有治安的保障，地价就上去了。到1930年代最高的时候，越界筑路的地区的面积是租界面积的1.4倍，房价上面低于租界高于华界，治安方面低于租界好于华界，所以通常会

0: 是他是单柱间。
1: 1928年，美资普益地产公司推出哥伦比亚圈住宅开发计划，聘请了私意凶吉建筑大师乌达克担任总设计师。
2: 今天我们在上海提到一个老房子啊，历史建筑，就肯定会提到乌达克。
1: 要探索上海的历史建筑，乌达克是个绕不开的名字。这位一战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在他旅沪的29年里，先后设计超过100栋单体建筑，至今仍有35处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3: It was very inclusive. This city is like, wow, very fast learning and adapting. And it's also nice to see that, they put their own little local needs in the buildings. And that's what Hudak was good at, to import from the West the best quality materials and the most up-to-date technologies. And that's what makes difference from the whole European architecture.
1: 在这张1929年的售楼宣传书上，哥伦比亚圈按照风格、特征、房型，为客户提供不同套餐的定制化服务。
4: 当时20-30年代战争时期，其实在外部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它当时是比较动荡和残酷的。他是想创造一个田园式的乡村式的社区，他不是说对所有人都开放的，他是对会员开放。在他们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他们是觉得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是非常田园美好。
1: 在那个乱世中的世外桃源留下美好回忆的，就有孙科的长女孙穗英。2006年，他曾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居探访，当年负责接待他的常国才至今还记得这位游子故地重游时的兴奋。
5: 非常激动，就在这个地方把着这个门开着，然后拉着她的丈夫啊，这就是你当年把我接走的地方。这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就是她说了，这就是我爸爸妈妈卧室，他们的床就摆在靠这个墙的地方。当时她已经84岁高龄了，那一下子好像就像年轻了好多一样。
1: 这一次探访还让孙穗英发现，即便在这里生活多年，但这栋假三层建筑里依然还有他从未踏足过的禁区。
5: 他就发现里面有个非常大的一个铸铁的保险箱。咋的，我今天才知道这里面有个保险箱，也第一次看到，所以非常激动。
1: 保险箱所在的保险库藏在了一楼书房的一个隐秘角落里，厚约20厘米的铁门已是锈迹斑斑，而正是这个神秘房间的存在，在10年以后，帮助修缮团队揭开了这栋建筑的历史迷雾。关于孙科住宅的来源，一种流传已久的说法是，为了还孙科的人情，乌达克将这栋原本自住的房子半送半卖给了孙科。事实果真如此吗？
6: 保险库是固定在墙里面的，我们也觉得一个建筑师似乎在家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库也有点超标准。到后来我们查阅建筑的暖气的图纸，图纸里面在图签里写到，这栋房子是为 F 点孙先生而设计。之后我再去查民国资料，发现确实在早期孙科的英文名用是孙否，说明至少他在设计的时候，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是孙科了。
1: 孙科住宅修缮工程是区域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苏新宝接手了这个项目，他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外立面的修缮。拉毛工艺在上海老洋房的外墙中广为使用，它具备独特的质感和光影效果，又比贴砖外墙的成本低。但是孙科住宅的拉毛样式却并不常见。
6: 孙科住宅呢，这种像鱼鳞片一样的这种小的拉毛的形式，就使得它远看有肌理，但是呢

0: 并看又看不出这个肌理的规则和特征来。为了达到修旧如故、均匀一致的效果，团队寻来老匠人，前前后后共打样了十几次，才通过评审完成了对墙面的修缮。此外，建筑内部的门窗、五金件、幕户壁、螺旋装饰柱、壁炉、马赛克地面等，都在这次修缮中进行了清洗和修补。 孙科住宅是该区域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保护级别最高的一栋建筑，但却并不是唯一的硬骨头。事实上，这片 4.8万平方米的区域还隐藏着一段隐秘而伟大的历史。1950年，根据国家对全国生物制品机构的统一规划，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迁至哥伦比亚俱乐部。
1: 1951年，为应对美国在朝鲜的细菌战，又扩大了规模和产能。此后，上升所作为卫生部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承担起了华东六省一市人民防疫工作的科研和生产任务。
2: 基本上有半这个是性质的，一般人不要说进来了，就知道这个附近都是有点行业比较感到非常神秘的地方。我们搬来以后的话呢，建造了一些生产的车间，在那个60年代时候呢，又有一个科研的大楼。随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整体搬迁，这片承载着多元历史的园区开启了城市更新进程。
3: 面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不同用途的建筑，在精准还原历史风貌的同时，如何才能构建和谐统一的空间叙事，并赋予其新的活力呢？
4: 我们在早期进行场地的甄别评估之后，保留了其中11栋有特色的房子，更好地腾挪出场地空间和建设新的建筑的空间。
0: 满足了老建筑所没有的一些缺陷性的功能，使得这样一个大的片区通过城市更新之中，能够让人更好地阅读历史，并且有效地融入到我们当下生活之中的一种生活场景。从昔日挂着“生人勿近”警示牌的封闭科研园区，到如今梧桐树下的全天候活力街区，曾经的哥伦比亚圈更名为“上升新所”。 在烟火气中翻开了新的篇章，不同的街区都可以直接进来，很休闲，也很
1: fashion。2017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到2035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
5: 哥伦比亚圈所在的新华路街道作为试点区域率先破冰。新华是最多的吴达克设计的建筑的区域，而且吴达克在新华区域设计的时候，它是按照生活圈的概念来设计的，所以说这个也构成了我们现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一个良好的基础。
6: 我们把历史保护建筑和现代的建筑和现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这样有机的结合起来，
7: 生活便利了，老人们有食堂，对老人中心平时也可以做一些活动啊什么的，这要是搁过去可都没有的。

0: 海中路1850号，繁忙的六岔路口是今天无数游客打卡上海的第一站。
1: 以前是养内幕混拍了，
2: 上海สวยมาก ที่นี่ดูแลตึกปูฟังรู้ได้ดี。
0: 作为上海首座外廊式公寓，101岁的武康大楼是魔都历史建筑中永不落幕的经典。1924年，乌达克匠心独运地将这个三角形地块化作船舷，以7楼勾勒甲板，用连续半圆圈。

0: 串起弦窗，清水红砖砌就船身，让建筑如同巨轮一般斜以30度角停泊在了武康路、兴国路、淮海中路、天平路、余庆路口的交汇处。百年时光流转，如今武康大楼封存着电影色戒的福开森路遐想与喜欢你的最美阳台落日。当熙攘游客如浪涛退去，以砖石为筋骨的船体载着一代代人的生活烟火，在时光长河里进泊如初。走进周炳奎的家，仿若跌进时光的褶皱里，70载春秋分毫未改，这份坚守是跨越3代人与百年建筑缔结的契约。
1: 我父亲呢是一个搞城市建设工作的，他在的时候他就教育我们，他说这个房子你们今后不要去乱动。我父亲他是90岁去世，我记忆非常深，他83岁、84岁的时候，他还蹲在地上为地板打蜡。
0: 武康大楼最初有个很时髦的法国名字，诺曼底公寓。60多套住房从1居室到4居室，甚至还专门设计了佣人房。在它诞生后的10多年间，住户多是租界里的洋行高管。新中国成立后，这栋建筑被收归国有。岁月更迭，楼里的一些房源开始进入交易市场，虽然价格不菲，但因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多年来一房难求。史蓉蓉是一位幸运的买家，
2: 它太有魅力了，这种百年老建筑，它很多细节，它的线条，它的工艺，我感觉是现在一些新房子没有的。买这套房子其实也是非常有缘分的一件事情，因为武康大楼的房子是很少出来的，中介说至少5年才能出一套。
0: 1994年，武康大楼被列为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根据规定，其建筑立面与结构体系需严格保护，业主后续的任何装修改造方案也需要通过区历史建筑保护主管部门的专项审批。
2: 它原先的门是柳桉木，所以我就找了市面上面目前已经有20多年的柳桉木，我再找了手工的，就专门做老洋房一些木门定制的师傅，大概花了3个月的时间，1:1打造成就是原先的样子。
0: 史蓉蓉用了整整3年时间装修自己的新家，每一处雕琢都是对百年匠心的致敬。房屋原本的吊顶已有破损，但按照这类建筑的保护要求不得拆除，只能在稍低处新加吊顶覆盖。史蓉蓉钟情于旧吊顶的线条之美，她决定1:1复刻乌达克的手笔。
2: 这个顶它其实乌达克原先的设计它就是带一种小弧形，乌达克就是非常在意线条的一个人，武康大楼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些一般人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而线条就是这种细节。
0: 几经辗转，史蓉蓉找到了顾逸清，这位年轻的力保修缮师用长达半年的时间解读吊顶弧度里的技术密码，最终打磨完成。
3: 一般性的一个吊顶可能只需要3到5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它往往要付出3到5倍的时间。
0: 在这场跨越百年的时空对话里，顾逸清眼中的乌达克，时而如谆谆导师，时而似并肩搭档，时而更像是隔空的对手。
3: 乌达克在设计这套房子的时候，他就已经用混凝土结构去建造这套房子，所有的一些建筑都是现在最先进的一个同层排水的一个设计，以及全屋的一个保温防水。作为我们职业设计师，能去操作乌达克大师进行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重塑，自己夹杂了一些对自己现代人文的一些情感，对老建筑的一些

0: 尊重在里面，甚至我们有一些小心思想要去超越它。
1: 当乌达克的建筑美学沉淀为武康大楼的肌理，咖啡香气也

0: 赴海外，淘来众多老物件装点空间。
1: 当时我记得我来的时候，八八年的一个阿姨，她说：“你知道吗？这地方没什么人呢。”
0: 随着城市变迁，武康大楼上空一度布满了蜘蛛网，建筑内外尽显岁月沧桑。就在2018年，上海召开了城市管理精细化工作推进大会，武康大楼成为了一块试验田。
2: 我想，假如武康大楼能还原到1925年，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挖掘它的历史价值，把这个历史价值包括周边的环境全部打动起来。
0: 陈忠伟负责修缮方案设计，他和团队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尽一切努力让老房子穿越回百年之前。而具体的修缮原则则是中药调理，不做西医的外科手术，更不下猛药。他们首先用减法剥离了横七竖八的空调架，将雨棚晾衣架藏入内天井及后汽车间露台上，又用加法修复了清水砖墙及水刷石。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武康大楼周边区域架空线入地核干工程正式完工，盘桓在建筑周身的黑色蜘蛛网从此消失，百年历史建筑重现清新优雅。让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武康大楼对面狭窄的人行步道空间向外拓展3.6米，为行人驻足仰望历史留出了从容的视觉空间。
1: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那巴黎也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一个严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一个城市之一，它的制度非常全，保护的那些手法对我们的启发是最大的。
0: 对标卓越典范，上海把历史建筑保护提到一个空前的程度。在2002年7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这是国内首部历史建筑保护地方性法规，标志着上海历史风貌区系统化保护的开端。武康大楼所在的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占地约7.6平方公里，是上海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法国梧桐夹道，精致洋房成行，这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梧桐区。事实上，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恒富风貌区也曾面临重要抉择。2004年，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相关部门曾提出要将风貌区的一条核心道路扩宽约1倍。
3: 恒富历史风貌区的梧桐区，它道路的尺度基本上都是50英尺到60英尺，有的还有到40英尺的非常宜人的道路尺度。两边的梧桐树连续的建筑的界面，独具风貌的一个风貌区，一旦拓宽，这个风貌就被破坏了，而且是不可逆转的。
0: 王林当时就在上海市规划局景观处工作，他还清晰记得，为了保护风貌区街道，他们迅速联合专家团队走访各区，调研街道风貌价值，同时委托市规划院开展专题研究。短短一个月内，梳理出了168条具有保护意义的街道名单，并启动论证工作。2007年9月，上海率先出台相关文件，为全市已有的144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明确了道路规划管理要求，其中包括64条永不拓宽的风貌保护道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至此，上海以优秀历史建筑为点，以风貌保护道路为线，以历史风貌区为面的保护体系成型。恒富风貌区横跨徐汇、黄埔、长宁、静安4区，仅徐汇区就有950幢优秀历史建筑，1774幢

0: 留历史建筑，2259幢一般历史建筑。石佳宇的一个工作就是唤醒砖瓦间沉睡的密码。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建筑，可能因为历史资料缺失的原因，我们并不能判定当时的设计师是谁，设计公司是谁，但是我们通过铁艺的一个分析，一个宏观的规律性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倒推。
0: 眼前这栋形似大象的转角建筑叫做密丹公寓，1931年设计建造，是上海较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高级公寓住宅楼房。室内布局为一梯一户，虽然仅占地93平方米，但以精巧的体量、繁复的装饰与独特的设计，在街角凝固住摩登时代的匠心巧思。但是这幢建筑经过百年的风雨，入口木门早已腐朽破损，早年间楼内居民集资安装的防盗铁门与公寓的风貌极不协调。石佳宇他们通过比照密丹公寓的历史图纸，同时参照相同年代装饰主义风格迷你公寓的大门样式，确定了定制方案，在门把手上特地增加了一处属于这栋公寓的繁花。
1: 这个是密丹公寓内部的信箱，它上面有一个细节是 MA 的字样。密丹公寓原名就叫 Midget Apartment， 它是侏儒公寓的意思，因为它占地面积非常小。门把手上有一个 MA 的字样，也是参照室内信箱上面的字去复刻的。我们在呼应室内的精细的细节的同时，也让室外的无法进入室内的游客能够感受到这幢建筑精致的魅力。
0: 徐汇区在恒富风貌区保护整治工程中还首创社区规划师制度。
2: 像社区规划师这样的一个关于专业的主导者引导很多各个类型的这样的设计师来展开整体的一个辅助管理的公益性的工作。
0: 政府用制度创新守护历史风貌，而在民间则藏着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智慧。
3: 这把拖把也要将近100年了，这个你现在买不到，这个拖把底下那个底座是铜的，凭什么一个季度打打蜡，光洁度亮，白蚂蚁啊不可能产生。我们老百姓通过自己的方式保护老建筑。
0: 张国祥已经在太原小区居住了60年，这个始建于1931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既有花园洋房，也有联排公寓。早在1994年就被列入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2024年，太原小区完成了一次大修，对外立面和弄堂进行了提升改造。而放眼恒富风貌区，徐汇区仍有2.2万户非成套住房承载着烟火日常。如何在延续海派文脉的同时提升居住品质，这道保护与发展的命题始终考验着城市更新的智慧。
4: 优秀历史建筑，我们主要是通过产权规矩置换和腾退啊，把不成套的变成套，把不成栋的变成栋。一般的建筑拆除重建，增加一部分面积，让老百姓再回搬回来。针对一些确实很差的、没有保留价值的，我们启动征收工作。我们工作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在我们整个保护、保留这么一个基础上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0: 音乐人罗威，11年时间里为上海写了400多首情书。上海的摩登与烟火气藏在了他的音乐里。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他，如今还会时常回到母校汲取创作灵感。
5: 都说音乐是流动的建筑，所以在演奏钢琴或者是写谱子的时候，就不自觉地会带入到这些建筑中，从它的色彩、它的对比到它的一些线条，去产生了一些奇妙的旋律和一些对位的结构。在我

0: 400多首钢琴随笔中，我生活的这一片音乐街区的曲子应该是其中最多最多的部分。
1: 在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聚集的徐汇恒富音乐街区，是上海音乐文化最浓郁、音乐人才最集中、音乐演出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同样也是历史建筑的宝库。仅在上海音乐学院里就有6座百年建筑。
2: 我们打造街区呢，不仅仅是我们现有的乐团跟音乐相关联的这些机构，我们更加是要挖掘这些乐团它所在的场所，它的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了解提升音乐素养的同时，也要更加多的去了解我们百年建筑背后藏着的故事。
1: 淮海中路1209号，大草坪前矗立着上音校园内最老的建筑之一——天赐大宅。这栋始建于1912年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花园住宅，建筑面积1933平方米，最初为犹太富商爱德华·艾兹拉的私人住所，后曾是工部局董事的花园、红枫妇产医院。建筑细节因功能的改变而被淹没。2023年，天赐大宅重新修缮，团队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来自这个吊顶。
3: 我们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个顶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纳闷，这个顶是为什么是这个造型。通过请专家到现场来，他看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顶是用马粪纸制作的。
1: 马粪纸往往由稻草浆和纸板屑混合制成，在日常生活中，鸡蛋托、咖啡托都是它频繁亮相的形式。让修缮团队没想到的是，100多年前的工匠们居然能够脑洞大开，把这种材质用在了建筑里。
3: 我们也是请了很多的师傅来给我们一次次的做比对，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是通常厚度在2到3毫米，是通过工人的打磨，然后涂刷乳胶漆，基本恢复了原始的这个样貌。是
1: 修缮一新的音乐殿堂不再曲高和寡。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2022年，自汾阳路以西沿淮海中路数百米长的上海音乐学院围墙不见了踪影。通过校区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学院建成为与恒富风貌区高度融合的历史风貌保护区，
4: 让我们的20世纪建筑遗产融入人们生活，越进入人们现实生活，人们越关注它，经常打扫它，经常修缮它，它会越健康，得到合理的利用，这样的遗产才得到人们尊重，受到人们尊重的遗产才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

二氧化碳，印象中常与污染联系在一起，令人谈之色变。其实它也可以是我们的朋友。

超级工厂，飞速生产着上百种工业制品，这是世界工厂的缩影。印象中，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是地球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元凶。在中国，这一切正在改变。中国工程师把二氧化碳吸入这条蜿蜒2000米的管道，经过-30摄氏度低温与2兆帕压力处理，二氧化碳气体被迅速压缩成液体，保存在这些大罐子内。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长久以往，我们的身边将充斥着大大小小装满二氧化碳液体的罐子。别担心，这种糟糕状况并不会发生，因为二氧化碳的旅程还远未结束。它们即将离开这些巨大容器，重新转化为二氧化碳气体后，压入地层深处。在这里，工程师将二氧化碳压进管道，注入地下3000米的黑暗世界。当二氧化碳穿越管道抵达这里时，瞬间被管道内高达55兆帕的巨大压力挤入地下岩层内部的微小缝隙中。现在，工程师将在地层模拟器中将二氧化碳在地下的精彩表演重现你我眼前。我们看到那些散落在地层岩石缝隙无法被抽油机开采的石油，正在被二氧化碳气体不断挤压，缝隙中的石油被慢慢汇聚起来，最终被采集出地面。谁能料到，工程师竟然将人类过量排放的二氧化碳气体变成奇妙工具，将散布在岩石缝隙中那些极难抽取的石油高效采集出来，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而那些压入地下的二氧化碳气体，多数会逐渐转变为碳酸盐，成为矿产资源，与地球融为一体。生命演化得益于二氧化碳转化的氧气，因为氧气而出现的人类又过量排放二氧化碳，打破地球生态平衡。二氧化碳回归自然的旅程，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理念的现实写照。这就是奇妙中国。

黄河，一条横贯中国北方的世界级大河，千万年来孕育了无数的地理奇观。在黄河集字湾顶端，一片独一无二的灌溉奇迹应运而生。就在这片灌溉网络的核心，一处年轻且充满生命力的湿地，正悄然成为维系地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它是黄河臂弯里的绿洲，更是260多种鸟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是乌梁素海。这里要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展现我们为保护生物多样性付出的不懈努力，也见证着万物共生共荣的动人篇章。

0: 天，注定非同寻常。一种阔别已久的生灵将再次回归乌梁素海。马一般修长的脸，牛一般宽大的蹄子，驴一般细长的尾巴，鹿一般张扬的脚，它并非自然随手拼凑的作品，而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麋鹿。
1: 这种动物，我觉得适应力非常强。
0: 赵建忠，麋鹿的临时保育员，正在进行每日观测，等待它们重返自然的最佳时机。最近，麋鹿群有点躁动不安，鹿王不断驱赶族群中的年轻公鹿。它们脚上的装饰品，既是威慑，也是炫耀。在适应区生活了一年后，野放的日期因为求偶季的到来提前了。

凉素海湿润的空气，成功唤起麋鹿血脉中的野性。奔跑是他们对自然最大的敬意。

景麋鹿生态试验中心到无量素海，麋鹿的回归并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生态实验。曾经，无量素海是麋鹿自然分布的最北疆域，但它们却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销声匿迹。今天，麋鹿的归来不但能重建中国麋鹿的野外种群，更能控制芦苇过度蔓延，激活无量素海的水生态。作为无量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草原是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天然屏障。

0: 苏海流域北部的乌拉特草原。今年的夏天来得比平常更晚一些。瘦骨嶙峋的牛羊靠着草料勉强生存，而张永利夫妻心中还有一个更深的牵挂。半个月后，遥远的地平线上，张永利心中的牵挂，蒙古野驴出现了。队伍中还多了几只出生小驴的身影。
1: 草里面有水，它晚上过来就投胎了。你慢慢习惯了以后，它也不怕人了，白天上来。
0: 蒙古野驴是濒危动物，受气候变化和栖息地减少的影响，全球种群数量逐年下降。五年前，这群不速之客闯入这片草原，饥渴让他们不顾野性的骄傲，与张永利家的牛羊争夺水源。水资源在这片草原是珍贵的，但张永利和齐齐格并没有驱赶，而是选

草编的信任在慢慢累积。蒙古野驴的种群也从最开始的九匹增长到22匹。几年的时间，这片荒漠草原创造了两个奇迹，因为共享水槽而恢复的蒙古野驴种群，以及张永利一家与蒙古野驴之间逐渐建立的信任。无量素海为草原带来相对湿润的小气候，滋养植被生长，而健康的草原生态系统也维持着无量素海的生物多样性。初秋的清晨，无量素海上演着最动人的自然戏剧，游鼻天鹅缓缓地游过夏天的尾巴，黑翅长脚鹬踏着最优雅的步伐丈量着浅滩的边界，凤头麦鸡从阳光里走来，诠释着五彩斑斓的黑，西府鸥用永不满足的胃口演绎着湿地的生

0: 在无量素海长大的林君强来说，这些候鸟不仅是熟悉的邻居，更是他创作芦苇画的灵感源泉。
1: 芦苇首先经过一道漂白工序，然后我们用压面机把它的密度增大。
2: 走，爷爷，走。
3: 我最喜欢的鸟类还是油鼻天鹅，它又是环境好转洁白的象征啊。最关键，它是那个象征爱情。一个油鼻天鹅要死去，另一个就是孤独终老之时，所以特别喜欢油鼻天鹅。
0: 从最初的

号，到如今连军强已经为无梁素海260多种鸟类制作了肖像画。听说火烈鸟首次造访无梁素海，连军强的芦苇画也准备上新了。

0: 很多鸟类仅是曲线的，拿这个芦苇绞成丝，表现它这个弯曲这个形状是特别的。
1: 虽然没有亲眼看到火烈鸟，但出于对鸟类的痴迷，对芦苇的熟悉，连军强处理起羽毛等细节依然胸有成竹。
0: 这个温度能到200多度，最高280度。就是这个，这是简，就是烙画，这个烙铁，烫成一个简了。我也没见过，希望，有机会亲自见一下火烈鸟。
1: 芦苇是乌梁素海最丰富的物产。也是连军强圆梦的画笔。这10多年来，连军强一直在用芦苇创作。他希望通过芦苇画，让更多人认识乌梁素海，认识自己美丽的家乡。
0: 从小就是在乌梁素海河边长大，也受就是父母的芦苇编织的一个熏陶，从小自己也喜欢，就是拿芦苇这些，小船呀，这些东西，从小喜欢，这个也是一种情结吧，能把我们乌梁素海这个绿色生态向世人宣传出去，让人们更多的注重环保，爱护我们乌梁素海的野生鸟类。

0: 距离乌梁素海100多公里以外，这片荒漠半荒漠草原的冬天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少雨，贫瘠，每一阵风都好像要把空气中的最后一点水分榨干。即便是以顽强生命力著称的荒漠植物，也都失去了颜色。唯有一种生物，仿佛是为这片土地而生。它们踩踏荒漠，改善土壤，啃食梭梭，筑起重生。它们与自然达成精妙的契约，而自然也赠予它们抗寒的皮毛和耐旱的身躯。它们就是当地牧民最亲密的伙伴。戈壁红驼独立寻找食物和水源的戈壁红驼已经在野外游荡了3个多月，寒潮刚刚过去，气温也逐渐回升，但即将到来的生育季让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乌云达莱出生在一个牧驼世家，留学归来后，他毅然放弃上海的高薪工作，回到故乡巴彦淖尔。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100多峰戈壁红驼，成为当地最年轻的牧驼人。
1: 怀胎母兔要快下深高岗了，然后现在出去往回都要回来，

0: 冲啊！
1: 把野外放了几个月的骆驼找回来，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

0: 野生梭梭林里，乌云达莱发现了骆驼群，其中一只母驼已经诞下了驼羔。
1: 驼羔已经自己爬起来了，但是还没吃上奶。
2: 小骆驼羔被狼袭击的可能有啊，还有那个大鹰嘛。
0: 乌云达莱需要尽快把驼群赶回家。风裹挟着沙尘袭来，这是危险的信号。惊慌的驼群变得不受控制。
1: 你再风大，
2: 我也害怕了。
0: 小驼羔连站立都很困难，更别说在风沙中长距离跋涉。乌云达莱今天只能无功而返。

0: 天后风沙过去，乌云达赖顺利把骆驼找了回来。刚出生两三天的小骆驼已经能在驼群中活蹦乱跳，乌云达赖和母亲也开始为这群调皮的新成员们佩戴龙头送上祝福。
1: 辛苦，早点不戴就过两天就戴不住了。他大家好，
0: 我们在乌梁素海倾听麋鹿悠悠，静看候鸟翱翔，在梭梭林中邂逅自由奔跑的戈壁红驼，在乌拉特草原见证蒙古野驴族群的日益壮大。而无论芦苇画还是岩画，都在讲述着这片土地上人类与自然亲密无间的故事。从352平方公里到14700平方公里，从一个湖到一片流域，乌梁素海的故事是一部由万千生灵共同书写的生态史诗。这无关征服，而是和解，不是索取，而是馈赠，并非独奏，而是休戚与共的命运交响。山水林田湖草沙在这里交融，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故事永无终章。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景，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是湿地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祁连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三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崔景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

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除了黑颈鹤、斑头雁这些候鸟，湿地周边还生活着一些长留鸟，它们的下一代也大都在春季相继出生成长。山坡上，一只松尾黑头鸫对一只纵纹腹小鸮发泄着不满。纵纹腹小鸮无法还嘴，它叼着一只飞蛾，这是它的孩子的食物。它有四只嗷嗷待哺的幼鸟，

这是高原的精灵，憨态可掬。宋文富小肖母亲只有不断奔波，才能满足孩子们的胃口。和其他的幼鸟一样，小宋文富小肖也有独霸食物的行为，但是他们之间的食物竞争并不激烈，因为能干的母亲会带来足够的食物。

作为高原留鸟，这个狮牙缝是它固定的巢穴，坚固安全，避风挡雪，小枭们能安然长大。宋文赋小枭幼鸟几乎没有练习就能展翅飞翔，这预示着它们离家的时间即将到来。湿地周边的常住民除了纵文赋小枭，还有体长达70厘米、是纵文赋小枭4至5倍的大狂，它是真正的猛禽。变天了，大狂赶着回巢。这只大狂要做母亲了。

幼鸟成长的速度颇为惊人，短短两个月，体型已经接近父母。面对高原鼠兔，这只幼鸟有些无可奈何。强壮的兄弟姐妹帮它撕开，这是动物界的温暖一幕。大狂父母每天马不停蹄为幼鸟们捕捉高原鼠兔，即便是这样，三只幼鸟依旧对食物的需求急不可待。他们每天至少要吃掉九只。幼鸟饥饿的时候会将高原鼠兔直接吞下。他们的体内积聚了

力量，不愿意再安静下来。大狂窝拥挤不堪，这只幼鸟鼓起勇气，跃出了鸟巢。

这是翱翔天际的开始。小大狂在屋顶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随后飞向远方，开始全新的旅程。

随着祁连山进入短暂的秋季，新的生命或夭折或长大离开父母，繁衍生息的一幕即将落下帷幕。松井雪雀带着孩子们寻找被风聚集在一起的草籽。这个时间段，松井雪雀从祁连山的各个角落汇集一起，这是高原湿地仅剩的喧闹。

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10月，大部分候鸟已经南飞过冬。月底，这是南飞最后的日子。湿地只剩下一对黑颈鹤和他们的孩子。这只晚出生的幼鹤太小了，至今难以飞翔。在祁连山湿地，每年都有小黑颈鹤因为出生较晚而错过南飞过冬的日子，最后冻死在严冬之中。寒风逐渐凛冽，他的父母无法继续等待，只能黯然离去。

雪山苦寒的冬季，夕阳的余晖中还保存着一丝温暖。雪豹从睡眠中醒来，开始了它每天的必修课。长而松软的毛发不仅具有极好的保温作用，而且能在行进中减少摩擦，即使奔跑也悄无声息。它在跟踪远在数千米外的岩羊群，单只雪豹足以应付几乎所有可能的危机。

是孤独的行者，也是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王者。祁连山是中国雪豹分布的四大区域之一。

寂寞难耐之时，才会传来他低沉的吼叫。

落春初，是雪豹的交配期，山谷出奇安静。雪豹发情期维持一周，交配可达10余次，但是王者的温柔乡并不轻易示人。

雪豹孕期在100天左右，幼崽出生后2个月，便能随着母亲外出。宁静的山谷中，雪豹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出窝了。这是小雪豹生命中的第一次长途远行。挡在途中的小溪，成了小雪豹的第一道难题。没有妈妈的帮助，他们还不敢涉水而过。

祁连山是这颗星球上的特殊存在，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三面被沙漠围堵，是一座临接死亡之海的生命半岛。因素的叠加构成了祁连山独特的大陆性高寒半湿润山地气候。茂密的森林分布在祁连山的南段和中段，这里出没着珍稀的野生动物，也形成了它明显的地域差异。北部紧挨库姆塔格沙漠南缘

片高原荒漠景象。这里生态脆弱，人迹罕至，却也因此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一群岩羊在群山间穿梭，他们在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冬至的到来。个别公岩羊不再安心吃草，变得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岩羊群持续一年的平静生活打破了。公岩羊之间的争斗在冬至过后变得激烈起来，他们要将积蓄一年的力量全部挥霍，才有可能争得一份交配权。

进入发情期的母岩羊被迫离开群落，躲在陡峭的悬崖上，逃避公岩羊无穷无尽的骚扰。但是公岩羊具有同样高超的攀爬能力，只要有立锥之地，就能稳步而上。岩羊混乱喧闹的交配，仅仅持续一周左右便接近了尾声。他们还要躲避雪豹，保存体力，度过祁连山苦寒的漫长冬季。到了冬末春初，觅食困难的岩羊体力严重下滑，杂技般的攀岩不复存在，那是这个物种最难熬的阶段。平缓的山野，一群藏原羚在追逐嬉闹，

只藏狐经过，藏园羚已经长大，藏狐没有可乘之机，它只有去别处寻觅食物。雪豹占据了高山悬崖和深沟大涧，在平坦地带，身材矮小的藏狐成为了霸主。

被鼠兔发觉，藏狐即宣布捕食失败。今天他的运气的确差了一些。低矮的枯草难以遮掩藏狐的身躯和散发出的气味，为他的捕食增加了难度。好在冬季即将过去，一切都会发生改变。暖风逐渐替代了寒风，春末夏初，祁连山正式进入绿意盎然的季节。

美食，在这个季节它有更多的选择。藏狐脱去了厚厚的毛发，身姿轻盈起来，它四处游荡，在搜寻猎物。它甚至尝试捕捉鸟雀，这对犬科动物是高难度的

的两只即将成年的小藏狐食量越来越大。疲于为孩子们捕食的藏狐妈妈，只有在孩子们吃饱玩耍的时候，才有机会享受生活。藏狐妈妈在和汤吃的小藏狐争夺鼠兔，这是藏狐妈妈带给另外一只小藏狐的食物。鼠兔被撕成两半，小藏狐飞扑而来，要走了藏狐妈妈的半只，又从兄弟姐妹口中要走了另外半只。孩子们即将两岁，离开妈妈的时间不远了。不愿待在洞中的小藏狐四处闲逛，这只喜马拉雅旱獭并不喜欢藏狐的靠近，它的出现威胁到了喜马拉雅旱獭的两只宝宝。藏狐妈妈带着小藏狐来讨个公道。在三只藏狐的攻击下，强悍的喜马拉雅旱獭也只能败下阵来。在祁连山中还生活着一种猛兽，它的威胁超过了珍稀的雪豹和矮小的藏狐。它们分布在祁连山的各个角落，它的存在是祁连山物种平衡的重要一环。

狼是最具团队精神的野生动物之一，因此具备了捕捉大型食草类动物的条件。

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夏初的一场大雪让出生不久的小狼好奇，但是寒冷、饥饿和疾病都是他们的敌人。

雪过后，两只小狼存活下来。母狼捕食归来，小狼急不可待。母狼艰难吐出藏在胃里的食物，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份晚餐。狼爸爸回来了，他今天的捕食并不成功，没有给孩子们带来任何食物。喂饱小狼后，老狼又开始寻找新的猎物。吃饱的小狼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一只路过的朱獾引起了小狼的注意。杂食者朱獾对小狼有生命威胁，但是此刻的朱獾对小狼毫无心思，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母狼一直隐藏在四周，这是朱獾回家的必经之路，他必须突破母狼的防线。母狼对朱獾的闯入给予了警告，他并没有动杀伐的念头，毕竟朱獾的攻击力并不弱。

到小狼身边。照顾年幼的孩子，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到了秋季，小狼就可以跟着狼群一起活动了。甘南马鹿到了交配的季节，雄壮的公马鹿用奔跑向母鹿展示着强健的躯体。太阳落山之前，马鹿离开了。这里是危险区域，狼群的栖息地。狼隐藏在灌木丛中，整个白天他们都在休息，积蓄体力。黄昏时分，天地间安静了下来，一匹孤狼闯入视野，他在召唤同伴。

大约有20匹狼，这是一个庞大的狼群。他们的打闹嬉戏，直到夜幕完全降临才作罢。狼群没入黑暗。秋末，公白蠢鹿积极准备着一场争斗，来争夺交配权。到处都是他们的战场。

迹，雪上留下了白纯鹿的踪迹。两只狼随着气味寻觅而来，白纯鹿群被迫开始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要进行200千米。受伤落单的白纯鹿成为狼的食物，这是野生动物之间直观的食物链关系。

山地生态系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主体，面积达50000平方千米，地貌辽阔而复杂，水网密布，地形起伏剧烈，遍布群山沟壑的灌木丛、森林，甚至裸露的山石，都是野生动物天然的栖息地。独特的地理环境下，众多的野生动物形成了完整的食物链。祁连山因此吸引着全球动物学家的目光。巨大的公牛承担着放哨的任务，狼群紧随而来，野牛群再一次开始大规模的转移。这是祁连山脉体型最大的物种，游荡在海拔最高的地区。俯视群山，祁连山野生动物的生与死一幕幕上演，生生不息。祁连山国家公园，野生动物隐藏的秘密，期待人类进一步探知。

23万平方公里，中国的首批国家公园。它们是完美的系统，也是正在生长的传奇。它们孕育生命，传递激情与活力。

代表着中国，也构成了世界。他们是乐土，也隐藏无数自然的秘密。

清晨，澜沧江源头开阔的崖壁前，一只黑耳鸢开始了晨间训练。它反复练习用尾巴和翅膀平衡高山气流，高速飞行中精准地抓取物体。直到在空中能自由地掌控每一寸肢体。虽然每一只成年黑耳鸢早已学会捕猎，但它们从不懈怠。

另一只黑耳鸢也加入进来。他们模拟空中夺食，并且不断追逐缠斗。是什么让黑耳鸢总是保持警醒并乐在其中？青藏高原腹地，一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里是全球海拔最高的内陆高原。完整且独特的水汽循环，使它成为巨大的淡水储藏空间。亚洲三大河流，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生命与风雪共舞。这里有壮观的迁徙，温暖的守护，和精彩的成长。这里是

片深陷湿地中的沙漠。它曾经庞大的身躯被分割成一座座沙丘，这背后的力量是黄河源头的水。

藏高原的鹤类。这对黑颈鹤夫妇可谓眼光独到，把家安在了这片沙漠湿地。珍贵的湿地为他们提供食物，沙丘则成为一道道保障安全的屏障。他们养育了两只雏鸟，在最初四个月里，小鹤们无法独自觅食和飞行，也难以抵御可能出现的各种危险。黑颈鹤父母必须寸步不离。黑颈鹤终身只有一个伴侣，每一个孩子对他们来说都异常珍贵，必须时刻保持警觉。但危险还是找来了。一只喜马拉雅狼，它们可以群体配合作战，也很擅长单独行动。尚且不能飞翔的小黑颈鹤，是一只孤狼合适的猎物。

黑镜和父亲首先发现了他，迅速拉响了警报。他没有别的同伴帮助，这只狼最需要的是速度。

是时候利用预先选好的防御攻势了，让孩子们进入沙丘，寻找藏身地。黑警和父母则兵分两路，分散狼的注意力。沙丘阻挡了狼的视线，也限制了它的速度，这给两只小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们分别找到了藏身之处，小鹤的脚印逐渐无迹可寻，搜索宣告失败。沙丘让这只狼选择了放弃。小鹤逃过一劫，却面临新的难题。他们在躲避追踪中和父母失散了。

这片沙漠湿地足有数十平方公里，沙丘又将它们层层分隔。如何才能再度团聚？黑镜河一家毫无头绪。

突然，黑警和父亲发现了什么，是脚印，在一片沙丘上的两排新鲜脚。

们成功地利用环境赢得了一场胜利。黑颈鹤是唯一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熟悉这里。在黄河源头，有5000多个湖泊和数不清的湿地，为生命带来生存的力量。三江源国家公园分为黄河源、长江源、澜沧江源三部分，以山源和高山峡谷地貌为主，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很多山体上部的温度常年在0摄氏度以下，积雪逐渐形成冰川。春夏季节，依靠长江源头冰川融化的雪水，大片高寒草甸得以存活，也养育了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藏野驴群。它们有结实的肌肉和活泼的天性，尤其擅长奔跑，整天在高原上闲庭信步，已经完美适应了这里。

七月底，小藏野驴集中降生，三江源的夏季也接近尾声。雄性藏野驴必须抓住难得的窗口期，求偶交配。

只藏野驴在过去争夺交配权的打斗中，右侧耳骨彻底折断，但这小小的缺陷并不影响他寻找配偶的信心。环顾四周，选择真不少。他要卖力地展示自己的才艺和真心。但是过程并不顺利。经过长达一年的怀孕生产，此时的小藏野驴还没有断奶。很多雌性藏野驴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想在这时候获得他们的芳心，被拒绝总是在所难免。

低地处发生的一切被另一个高山家族注视了很久。一群饥饿的狼

看来今天不适合谈情说爱。健康的成年藏野驴奔跑速度快，后蹄蹬出的力量很大，不易得手。狼群今天的目标是小藏野驴。

危险来临，雌性藏野驴迅速带领孩子们集合成大群，在奔跑中形成防御屏障，就能抵御狼群的攻击。狼群的策略是持续追击一个目标，使其逐渐脱离队伍，失去保护。果然，一只小藏野驴偏离了路线，头狼飞速追赶，要发动致命一击。奔跑的能力是较量的关键。小藏野驴逃出升天，狼群今天要饿肚子了。三江源5000米雪线下的世界中，狼的王者地位不可撼动。他们的祖先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成功适应了严酷的青藏高原。狼群捕猎的成功率并不高，但他们不懈地奔跑，能把食草动物的数量控制在草原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而维持种群的健康。高原上的奔跑似乎是大自然赋予的使命。

进入九月，山中的雄性白唇鹿开始躁动不安。他们几乎不再进食，却极度亢奋。星夜兼程，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

整个三江源的雄性白唇鹿都在此时出发了。平时雌雄白唇鹿分群生活，只有在这个季节它们才会短暂相会，完成繁衍的使命。不知疲倦的搜寻后，雌鹿群终于出现了。未做片刻休整，一场大戏马上拉开帷幕。压抑许久的热情被瞬间点燃，雄鹿们开始了狂热的追求。异常强大的心脏和血液中更多的血红蛋白，使得它们能够在含氧量只有平原一半的高原上持续进行着爱的追逐。

百只白唇鹿在山坡上集体狂奔的场面极其罕见。而打斗是为了向不远处的异性展示力量。当年轻雄鹿疯狂决斗之时，一只老谋深算的雄鹿已在山顶观望许久，等待时机。

发现了一只体态优美的雌鹿。此刻没有别的雄鹿争风吃醋，他大可以从容地表白心意。

此路没有拒绝，却慢慢走进江中。雄鹿紧随其后，没有丝毫犹豫。鲜少有人知道，白唇鹿是会游泳的动物。滚滚长江，没有阻挡他们的热情。

抵达对岸时，他们已经成为了爱侣。大多数雄性白唇鹿最终会求爱成功，与异性共度几个月甜蜜的时光，然后再次分手，各赴前程。长江源以高山和冰川众多著称，这里一年中有八个月被冰雪覆盖，只有在春夏季节，融化的冰雪才从高山流向山谷，汇聚成长江。青藏高原最初形成时，板块间的强烈撞击将这里的地表挤压隆生成数量众多的陡峭高山。以山为家的还有高山兀鹫。它们是地球上飞得最高的鸟类之一，常常盘旋于6000米高空，依靠超强的视力和嗅觉寻找食物，几乎只吃动物尸体。峡谷中一头冻死的小牦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高山兀鹫前来分食。但先到者并不敢大方地进食，他们小心谨慎，似乎在等待更重要的角色登场。

因为很少捕食活物，高山兀鹫的爪子变得更适合于在地面行走。餐桌前的座位必须立刻清空，但总会有不服气的想多吃两口。任何形式的挑战都会演变为毫不留情的对决。

想要获得进士的资格，必须学会靠边等着。高山兀鹫拥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最佳繁殖年龄的个体有更强壮的体格，也会自动获得优先进士权。

级别更高的高山兀鹫吃饱离开后，等候者们才一哄而上。真正的盛宴开始了。不消几个小时，尸体可能腐烂的部分被分尸，他们因此被称为高原清道夫。

高山兀鹫总是选择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孵化雏鸟，因为草原上老弱病残的动物难以熬过寒冷的冬季，这为雏鸟的哺育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让后代存活的几率更高。高山兀鹫的巢穴就在江边崖壁上，垂直距离接近百米，山体遍布凹陷，在寒冷的冬季也能阻挡大部分的风雪侵袭。高原充满险境，也激发出每一个物种宝贵的活力和生存的智慧。

春夏之交，印度洋季风形成的暖湿气流和中东高压中的偏西气流在三江源汇聚，形成丰沛的

受到季节召唤，蛰伏许久的植物们开始苏醒。即使在最温暖的季节，夜间温度也常在冰点之下。为了应对这种生存挑战，植物们变得相当聪明。点地梅家族选择紧贴地面生长，这种自我矮化的样貌能避免被强风带走珍贵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抱团取暖，不会被冻死。遍布历史的高原流石滩看起来像一片生命禁区，但事实并非如此。雪兔子的保暖工程相当完备，从出生开始它就不断编织一件绒毛大衣，把自己从头到脚包裹起来。

昆虫被铺天盖地的花毯吸引，不管最终谁能被它光顾，都是种群成功繁衍的希望。

蒿的一生可谓传奇。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高寒地带的石缝中，要经过一年的蛰伏才会发芽。幼苗在冬天枯萎，根茎会继续存活，积蓄力量，来年再次发芽生长。如此不断重复，经过十几年才终于第一次开花，也是生命中唯一的一次开花。花粉无比珍贵，必须紧紧锁在花蕊中，传粉者只有辛勤地拨弄所有花蕊才能得到犒赏。不能浪费任何一刻温暖的时光，绿绒蒿自下而上渐次开花结实，当种子全部成熟时，它也燃尽了生命。种子再次携带它无比坚强的基因，在高寒之地生根发芽。三江源被称为中华水塔，有水的地方生命往往最为蓬勃。

这里是罕有的一片平坦草原。这会儿，所有的生命都在忙着哺育后代。这只小藏狐刚刚两个月，它和三个弟弟妹妹在地下洞穴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几十天。洞外的一切充满了新鲜和未知。半岁之前，他们都将依靠父母养育，但这位小藏狐中的老大似乎有些不同。高原鼠兔占据藏狐食谱的九成以上，鼠兔太多了，这让老大产生一种错觉，抓到一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孩子的进攻有模有样。经验告诉他，四个孩子中老大应该是生存能力最强的一个。藏狐也是一夫一妻的动物，夫妻会终身相伴并共同抚养孩子。但这个藏狐家庭，爸爸不知为何失去踪影，抚养后代的任务完全落在了妈妈身上。又该去捕食了。

像往常一样，老大首先发现了带回食物的妈妈。他又一次最先获得了全部鼠兔。饥肠辘辘的弟弟妹妹不停乞求食物，但妈妈无能为力。

这里远离巢穴，应该不会被弟弟妹妹发现吧？中午时分，高原稀薄的空气难以阻挡强烈日照，气温迅速升到25摄氏度以上，动物们昏昏欲睡。只有老大不肯休息，他要利用一切时机进行自我训练。周围的鼠兔对他的多次袭击已经高度警觉，频繁急躁的出击看来完全行不通。还是要谨慎一点，越慢越轻，隐藏得越深就越有机会。

越来越多的藏狐在三江源成功存活。这些娇小却勇敢的身影，证明着这片草原的健康稳定。

深秋，小黑颈鹤只活下来一只。虽然父母依旧呵护溺爱，但独立生活的渴望已经在小鹤身体

迁徙季如约而至，大部队每天都在集结。离开三江源，飞往千里之外的粤东地。小贺努力做着最后的飞翔练习，他知道必须在大雪来临前飞上天空。

黑井和一家终于踏上旅程，暂时告别这片高原王国。明年春天，他们还会回来。

三江源生活着上千种动植物，每一个物种都在严苛环境的考验中学习成长和生存的法则，共同构成这片神奇的家园。

大海，不好看。是啊，那怎么好看呢？天天见海，出门见海啊。钟玉叶和大海非常熟悉，每天5个小时，每年将近200天的时间，他们都在一起。 北纬21，经度109。

0: 在这个相交的点上，是一座小岛。岛上生活的钟羽叶一直在寻找的贝壳和里面的珍珠。
1: 珍珠啊，好难看到的，好很少有，一千个最多就七个八个。
0: 现代科技了解到，珍珠这种有机宝石，里面含有十七种氨基酸，以及三十多种微量元素，是珍珠贝壳最精华的浓缩。只有当贝壳里面泡进了异物、沙粒或小虫，贝壳没有手把它们赶走，才用自己的身体一层层包裹住。只是自然中的偶然，和钟羽叶捞贝的工作一样，就像岸上的树有年轮，每年珍珠贝会长大一圈，钟羽叶只捡大的带走，因为他知道年岁越老，里面的珍珠就会越大。
1: 这洗底的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间都一个多小时了。陆地上啊，那就一个多小时啊，好久好久。
0: 很多生活在海岸边的人都和他很像，过着两栖动物般的生活。水下成为了生命中日常的一部分，而在陆地上则是不同于安静海底的另一番喧嚣。而小小的珍珠贝，贝肉并不是它的精华。《本草纲目》说，珍珠入心肺经，具镇心定惊、清肝除疫、生肌解毒之功效。而只有在被长时间打磨到微尘的状态，珍珠才能真正在人类身体内发挥作用。就像它又倒回着回到了贝壳的母体里面去。贝壳从小米粒一样的婴儿时期就被圈养起来，珍珠的数量开始在人为的控制之下疯狂增长。春天，北海，一台珍珠贝的活体卵子受精手术正在进行。
2: 养珍珠查核是最关键的，贝体上啊，它有固定的几个位置可以查核，通过查个一个核，再然后再查一个细胞小片进去，细胞小片呢围绕这核形成珍珠囊，就跟子宫一样，在这核上分泌珍珠质，这样形成珍珠。我老家河北唐山，然后在南方读大学，就留在南方。94年毕业，到现在包头包围28年呗。
3: 杨桃树啊，
2: 90年代北海市经济没怎么发展，整个城市的灯光就没有那么亮。但是，到珍珠养殖的那片海域，工人呢就提着那个气灯下去做工。最鼎盛的时候，整个海面灯火辉煌，跟一个非常发达的城市一样的。
0: 这些年来，人类一直在依循着海洋的方式来人工培养珍珠。卵子受精的手术结束，贝壳母亲需要休息一个月的时间，而后列队并排生活在网箱里，准备投入生产劳动。这时候已临近夏天。珍珠贝有结皮，

0: 只喜欢最纯净的海水。但是近些年，人类养了太多的鱼虾，密布的渔网都有些超出了海洋的负荷。
1: 好水养出好珍珠。像上世纪90年代的话，水深大概1.5米左右的话，能清澈看到底。现在的话，可能有50公分的话，就不一定能看到底了。
2: 这种死的多啊？
3: 不死的都就是去擦珍珠的杯啊。
2: 嗯。
3: 是吗？
0: 到了秋天，养猪人还要再把珍珠贝捞起来，一个一个给爱干净的它们洗澡，不然珍珠贝绝不会乖乖听话，把体内最好的营养释放给珍珠。在依然温暖的南方的冬天，贾有红来到水面上的家，希望珍珠贝们不会辜负他一整年的等待。
2: 阿福，哎，好，啊，等。

0: 养珍珠的话跟育婴一样，它要取出来就跟剖腹产一样。比如说有我讲讲，珍珠应该是有灵气的
1: 啊，这很飘开啊，啊这个啊这一块珍珠啊，
2: 好，
1: 这个很完美的啊。
0: 阿福过来，有珍珠。
3: 对于贾有红来讲，养珍珠贝的乐趣或许就如陆地上的陶艺家整夜守着窑炉中的未知，期待里面的惊喜一样。不过不知道他这个珍珠专家是否注意到，在自然界中产生珍珠最丰盛的水域，还常常会发现一种神秘植物。在海的尽头，海陆交界的潮间带用根系净化着海水，植物的种子随着洋流流浪到几千公里外的彼岸，在潮汐地带落地生根，长出红树林。地球上唯一一种生活在盐水中的丛林，它们看起来寂静无声，当每天潮汐退去的时候，才会显露出一个光怪陆离的隐秘世界。这是海洋，和人类就像母亲和孩子，脐带断开，但是连接始终存在于每一滴海水流浪到的地方。
4: 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5: 今天我们财经节目中心特别策划了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
6: 派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同事，
7: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8: 我们五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5: 瞄准起脚进了，厉害厉害！
7: 哇，这是什么？
9: 它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6: 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10: 今天刘志萌会创造历史，
6: 有黑幕。
11: 我确实捏着一把汗，
12: 没有充满争议啊，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
5: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
9: 虽然他看着很混乱，但他却有

0: 勃勃的生机。
1: 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2: 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欢迎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幻星极客009、极客 9X 亲情呈现。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呢，可以称得上是热闹非凡的人形机器人周。虽然截至到这一刻，机器人之间的比赛已经降下了帷幕，但是呢，我想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关注和讨论一定还会持续下去。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把对话的舞台搬到了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现场，我们还特别把这些机器人背后的缔造者也请到了今天对话节目的现场，结合身旁的小伙伴揭秘一下，你们的机器人参加的是什么项目？来，程总，
0: 我们的机器人叫 Booster K1， 然后他参加的主要是足球项目。
2: 足球项目，
0: 对，像这届比赛里面的几乎所有的足球队，无论是五V五的比赛还是7V7的比赛，都会用到我们的 Booster K1 机器人。
2: 我们的机器人只是为踢足球而生吗？
0: 当然不是，我们一直做的是通用机器人。嗯，我们公司要加速进化。嗯，它的名字背后的逻辑是我们希望人形机器人能够加速人类的进化，但是它选择先在足球场上去锻炼自己的能力。
2: 它这么小的个头，在足球场上真的能够抵住别人的这种冲撞，然后勇敢的漂亮的射门吗？
0: 是完全可以完成的，可以在球场上奔跑，然后大力射门，并且它是冠军机型，它实际上已经在多个国际项赛事中夺得了机器人足球赛的冠军。
2: 和程总小巧的机器人相比，我们看到熊总背后的机器人个头就大了很多哈。它的运动强项又是什么？
3: 我们的机器呢是天宫机器人，我们天宫机器人呢，它主要的强项就是运动能力，像这种奔跑、跳高、跳远这种田径的赛项，它基本上都参加了。
2: 那和上一届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相比啊，它在性能上有哪些特别显著的提高？
3: 第一个呢是跑得更快了，第二个呢是跑得更加聪明、更加稳定。
2: 周总，你的机器人跟其他几台机器人有一点不同啊，因为它在铁甲之上披上了温柔的外衣，它所擅长的是什么？
4: 我们公司叫灵性巧手，就是给大家提供灵巧操作的灵巧手的。我们做这个机器人主要是为了展示手上的一些技能。现在展示的最多的就是演奏各种乐器，比如说布鲁斯弹钢琴，比如说萨克斯什么的。弹钢琴我们可以演奏非常复杂的钢琴曲。
2: 在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三家企业都交出了硬核答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 Ultra 以8.64秒拿下百米大型组冠军，轻松超越人类纪录，最终斩获15金、12银、18铜，34次刷新了赛事新高。灵心巧手凭借顶尖灵巧手技术拿下专项金牌，机器人乐队智能无人餐厅惊艳全场，实力圈粉。而加速进化更是本届足球赛事的最大赢家，全场几乎所有参赛队伍都搭载了他们的机器人，并包揽足球项目冠亚季军，制霸整个机器人足球赛场。我们财经节目中心还特别策划了一个活动，叫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为大家呈现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一场又一场特殊的比拼。究竟在即将拉开帷幕的这场人机比拼当中，是人会更胜一筹，还是机器会在它特有的赛道当中独领风骚？让我们拭目以待。此刻我也把现场的主持交给我的同事晋强。来，晋强，辛苦你。
5: 好的，这里是由总台财经节目中心发起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的现场。为了更好地呈现今天的比赛，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那就是北奥集团的董事长赵东伟先生。欢迎赵总。
6: 欢迎靳老师来。
5: 去年的时候我们在节目现场见到过，那是第一届。您觉得和第一届相比，我们第二届最大的不同和亮点是什么？
6: 如果说去年我们举办首届的机器人运动会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那么今年呢，我想关键词呢是提升，就是从一到 N 的一个提升。我们从这个办赛的这个组织力度上也提升了。

0: 我们从这个观赛的体验上也提升了，我们从这个科技保障的力量上也得到了提升。总的来说呢，可能有这么几个特色吧，或者叫亮点。首先是赛队多，从我们去年的280个赛队，我们今年呢增长到了666个赛队，可以说呢增长的幅度达到了137%。第二个的话呢，我们的赛项也增多了。去年我们的赛项呢一共是26个赛项，但是今年我们的赛项增长到了51个，可以说是翻了一番。其中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年在场景赛上增长的幅度很高，增长到了21个场景赛，有工厂的、物流的、商超的、酒店的、家庭的，甚至还有应急救援的，这些场景我们都包含进去了。
1: 赵总，我们今天人机挑战赛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
0: 第一个项目是足球。
1: 为什么是足球呢？
0: 因为足球运动很狂热，刚刚又举办完世界杯，所以我们去挑战一下。
1: 那咱到现场看一看好吗？
0: 对，我们可以试试。
1: 好，走，咱们试试。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个比拼足球比赛的场地。我看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就位了。
0: 对，
1: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这是谁家的机器人？
0: 是我们北京一个本土企业叫加速进化公司生产的机器人。目前来说呢，是它最新的一款机器人，叫 T2。它代表的赛队呢是我们中国农业大学的上海队，这是我们上海队的队长张同学。
1: 哎，张同学你好。
2: 你好。
1: 去年我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你们好像机器人比较矮。
2: 是。
1: 今年过了一年，我怎么觉得比去年那个长高了呢？
2: 是的，机器人的体型变大了，然后它也更加苗条了，它的运动性能变好了。
1: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它踢球速度比较慢，好像经常找不准位置。过了一年迭代升级了吗？
2: 它现在找球、追球然后踢球能力都变强了，它更加灵活，而且射门的力度还有准度都变强了。
1: 那我们得试一试。
0: 好，
1: 试试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更强了。
0: 好，
1: 咱们是5对5的比赛。
2: 是。
1: 我也请出了我们其他4位同事，我们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
1: 来，有请我们第一位孟山东。第二位郭若天。
3: 你好。
1: 第三位刘仲谋。
4: 我是不是应该是这么
1: 说的？第四位田以南。欢迎你们。
5: 我们四个属于嘴踢的比较好。
4: 对，我们刚才那个赛前热身已经做得非常完备了。
6: 我们5个刚从世界杯回来。
1: 越来越能吹了。
5: 对。
1: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在赛场上看结果了。
5: 好。
1: 这个赛场上呢，我们争取我们能够取胜。
0: 我还是友情提示一下啊。安全第一。
1: 哦，安全第一。
0: 身体是自己的，
1: 怎么才能保证安全？
0: 离他们远一点。
4: 哦，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是吧？
1: 对抗项目还得离他们远一点。那咱赛场上见吧。好嘞，
0: 好
1: 嘞。
0: 好，
1: 来，走吧，咱
0: 走。
4: 开始。
7: 听我倒计时，人类不要动。
5: 您数数，我们才能动是吧？
7: 对，再等10秒钟，咱就准备开始发角球。10。
4: 快！
5: 冲！若天射门！
4: 这儿！
5: 射门，强哥，射门！逼近禁区了！
4: 9，快！
8: 7，
5: 若天射门！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1: 若天，我觉得咱们应该合理利用规则，你就站在前半场门口，我们就传给你，
5: 可以动了。
7: 走，
5: 可以近一点再踢。
7: 厉害！3-0，
5: 我们让他进一个球好不好？来，詹总准备，
7: 不能动。
5: 4号，中场，中场往前倒。3号。
9: 哎，你能不能行？
5: 你可不可以？来，3、2、1，走。
7: 能不能进？
5: 哇！
7: 可以！
5: 我的失误！哇！给你绊你一脚，太辛苦了，哥，好疼啊！
1: 该我们开球了吧？
9: 詹东上！
5: 哎呀！哇，来了！
7: 不能动！
5: 手好！哎呀！
1: 来吧，若天，带球突破吧！只有你能进前场。
5: 小心！不要接触！小心啊！哎呀！传球了！
7: 比赛结束！哇！
1: 怎么样？
4: 太出色了！怎么会有你们这么出色的队友？哎呀，
10: 太棒了！哎，
5: 怎么着？
10: 还来了？还来了？
5: 获胜！
6: 还可以，
11: 不错！
1: 哎，赵总，您看了我们全场的比赛， 哎呀，你们队员发挥的非常

0: 我先想问一下，刚才有位同事好像被踢了一脚，感觉怎么样？
1: 这不是好像，我确实被踢了。
0: 疼不疼？
1: 疼，
2: 很疼。
0: 所以我刚才说了，安全第一，
3: 一定不要有过多的身体接触，
4: 对，
3: 非常的危险。
4: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次踢这个足球，让我觉得机器人确实了不得。你看，最早咱们看这机器人能走起来，就觉得很惊讶了。现在不仅可以走起来，还可以能陪我们一起来快乐足球了。虽然今天这个足球啊有胜负，但是我觉得带给我们的快乐和体验是只有这次运动会才能带给我们的哈。
3: 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宣布我们人类获胜？
0: 能宣布。
3: 好，
0: 人类获胜。
3: 我们主持人队伍3-2在第一场比赛当中获胜。
5: 辛苦了，辛苦了。刚才呢，我们见证了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人机足球大战。最后呢，3-2的比分，程总，在您的预料当中，还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意外呢？
6: 我觉得就是机器人它现在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现在的整个机器人的技术大概相当于人类3-4岁的水平，但是它的进步会非常快，并且机器人它的特点是只要有一台机器人
5: 对
6: 进步了，那么其实所有的机器人都能同时的进步，它的学习非常快，因为它善于复制。虽然这一次没有能够踢赢人类，但我们觉得在明年的比赛上应该会非常有机会能够战胜人类。
5: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导演特别设立了一个环节叫解码制胜心机，听上去很有心机啊，但实际上这个心是芯片的心，只是为了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机器人性能如此优越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创新在做支撑。所以今天请你先给我们所有的嘉宾打一个样，机器人能够参加足球比赛，像足球运动员一样在场上奔跑、防守、进攻、射门，他到底是凭什么？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6: 好的，没有问题，
5: 可以，
6: 我们可以一步球门，然后去体验一下。
5: 你看，现在他已经做好准备，马上要开始射门表演了。
6: 对，他一旦进入到踢球状态，就是一个完全自主的行为。
5: 哇，天哪，
6: 这是一个那个死角。
5: 他这个把脚抽射的，就我们都还没做好准备呢。
6: 是的，是的。
5: 瞄准，起脚，进了，
3: 厉害，厉害。
5: 这个上场去罚点球，绝对是不会失脚的。
6: 是的，
5: 他能够这么准的射进门，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科技内涵在他的手啊、脚啊、身体当中啊？
6: 他实际上是把视觉信号直接扔到了一个。直接给到一个神经网络里面，而这个神经网络原本是用来控制它运动的。原来呢，这些运动只能是拿到视觉信息之后，然后再去执行动作。现在变成相当于把视觉的信息直接就扔给到这个神经网络里，它就是相当于同时在进行。因为神经网络，这种强化学习的网络非常的复杂，能力也非常强大，所以它相当于把整个球门的信息、球的信息都一起处理了，然后最终做出一个最佳判断。而这个强化学习算法最大的好处是，它可以在仿真里不停地练习，
5: 是
6: 有点那种天上一天、地上一年的感觉。
5: 厉害厉害！我看到你刚才自己也举起双手欢呼了，我觉得本年度最佳球员应该授予他。谢谢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人来机往车轮挑战赛继续进行，我们来看看靳强会把我们带到哪一片场地，让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一场比赛。
3: 赵总，您看第一场比赛已经结束了，足球赛酣畅淋漓，第二场我们应该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比赛？
0: 带您去看看我们的国球乒乓球吧。
3: 乒乓球啊？
0: 对。
3: 为什么第二场您要设计一个乒乓球比赛？
0: 乒乓球非常考验人形机器人从感知到规划到执行到反馈各个环节的内容，相当于是人形机器人大脑和小脑的一个协同，非常能考验人形机器人的水平。
3: 是不是我们能这么理解，我们打乒乓球难度对于机器人来说可能更高，算法要求更
0: 深？是的，非常正确。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背后的工程师曹总。
3: 您好，曹总。曹总，您是哪家企业的？
7: 智源。
3: 智源是提供了我们这个乒乓球项目机器人的本体。
0: 对，统一本体。
7: 对，
3: 所以不管是哪个战队都用智源的机器人。
7: 对对对，这样的话大家平台是统一的，然后就在上面比拼各家的算法的实力。
3: 您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在我们跟人类的对抗当中它有什么优势吗？
7: 其实我们整个机器人呢，它整个的这个还是比较年轻，而且比较应该算是比较小。对，相当于可能就是人类这个小朋友，大概是这个。
3: 小有多小啊？你这是刚研发出来吗？
7: 机器人确实是比较新，我们这款机器人是今年才发布的，整个是4月份才开始，整个去量产去发售的。
3: 刚才赵总看了我们踢足球，跟我们讲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这机器嘛，强对抗，防止伤。

0: 帮着人类。
1: 是的。
0: 你觉得在我们乒乓球这里需要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乒乓球我觉得就你需要照顾照顾他。
0: 我们要照顾照顾四个月的小朋友。
1: 对，因为他本身来说呢，他因为是个非接触式的，他不会有这种激烈的对抗，所以在打的过程中你可以摸索一下，哎，跟他也磨合一下，然后看一下怎么打起来可能更有趣一点。嗯，
2: 我觉得呢，因为今年乒乓球这个赛项是首次，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呢是打得上的问题。嗯，距离打得好，我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其实对于我们非专业和好久好久没打乒乓球的来讲，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也是打得上。行，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比赛吧。
2: 好，
0: 我们今天要派出我们第一位同事，从小学以后就没怎么打过乒乓球，有请田以南。
3: 走，请运动员入场。人类对机器人，比赛开始，
4: 准备接招吧。
3: 第一局，人类方发球，哎，1-0，
0: 我觉得这个速度也比较正常。你看，2-0了。
3: 机器人发球，
0: 这发球也没过是吗？
3: 6-0，咱们可以给人类上一些难度，
0: 换成手机来打，
5: 基本上
0: 6-1了就。哎，
3: 8-2，
0: 已经有效果了。
2: 8-2了，
0: 8-2了，已经赢了俩球了。
2: 哟，这是一个很好的，
0: 这打的回合比较多，
3: 10-2。
2: 嘿，这球好，哎，
0: 10-4，
2: 这球好，
3: 10-4
2: 好。
0: 田以南可以了，不要再让了啊！
2: 好，有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
0: 不能，就差一分了。
2: 哎呀，拿下了，
3: 11-5，
0: 人类第一局取得胜利，
3: 人类胜，
6: 非常轻松。毫无压力，
0: 这还毫无压力了？我们看着都觉得你要输了，
6: 满背都是汗呢。
0: 您看，就第一局这个比赛的态势啊，我觉得我这个信心倍增。我上，我估计啊，11-7，11-8，我估计能可以。你们二位觉得呢？
2: 我们都为你加油。
0: 我来试试，好吧？
2: 好的，
0: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
3: 第二局，人类发球。
2: 肯定是有压力啊，
3: 0-0，
2: 你都赢了，万一他输了呢？
0: 哎，1-0，哎哎，我不是故意打太靠边啊，我想打中间的偏了。
2: 哎呦，差一点。
7: 哎，好球，
3: 5-0，人类。要换手机的，
6: 我刚才是用手机壳打的，手机壳呢稍微有点摩擦力。
3: 7-0，第二局人类胜。
0: 所以二位，我们人类战队这次2-0获胜了，毫无悬念。所以我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2-0乒乓球项目当中获胜。赵总，我们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了？
2: 接下来带您去看看100米吧。
0: 为什么您第三个项目设计成100米这样一个赛跑的项目？
2: 100米呢，据我们统计，今年呢是所有的竞技类项目里最热门的一个赛项啊，有60-70支赛队都报名了100米的赛项，咱们一起去试试。
0: 那咱试试，
2: 好，
0: 好吧，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人际挑战赛第三场百米赛跑的赛场上。赵总，您看，我的同事田以南已经在赛场做好准备了，机器人也做好准备了。嗯，接下来我要上赛道了，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2: 我只能说祝您好运，一会儿别哭。
0: 您说的有点心虚。
2: 终点等着您。
0: 好嘞，终点见。
2: 好，终点见。
8: 各就位，
0: 看咱这姿势就专业啊。
9: 对，
8: 预备，
9: 跑。
8: 这机器人没动呢，
2: 别跑了，停！哎，
6: 机器人没跑，
2: 机器人没跑。
0: 我不管，我们赢了，来，咱俩赢了，耶！
2: 再回去吧，
8: 各就位，预备，
9: 跑！
6: 这是什么？
0: 为什么后半程加速？为什么？一开始比我们俩差这么多，是不是？
6: 是，我们以为我们稳赢了，
0: 本来就是稳赢的嘛。
6: 结果就是稳输了呗，就是。
2: 我们还是问问您的成绩吧。
10: 机器人的成绩11秒38，第二名16秒98。哎
2: 呦，可以了，金老师。
6: 可以了。
10: 第三名17秒24，
6: 也就差了一个5-6秒，
0: 不多。我来宣布， 这场

0: 要不然机器人赢吧。
1: 对对对，咱们让了，
0: 机器人获胜。
1: 好，恭喜恭喜恭喜！
2: 来来来，我们祝贺机器人。虽然我们人类队当中有劲强，但是这场比赛更强的真的是机器人。我刚才特别记了啊，11秒38的百米成绩，哎，挺不错的。但我不知道熊总满意不满意机器人刚才创造的这个冠军成绩。
3: 11秒38的成绩在百米的时候确实不算是很好的成绩。今天他觉得，我觉得他还是没有发挥出他最强的这个记录，
2: 就是他有点照顾靳强和尹楠的情绪，说不要让他们输得太难看。
3: 我们平时测试的时候，他可以超过我们人类的冠军博尔特，
2: 9秒58的成绩，博尔特的成绩。
3: 对，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一骑绝尘。
2: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么厉害啊？
3: 他之所以能跑这么快，主要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关节做了很多的升级。哇，这个呢是机器人的关节，就是机器人能够跑、能够跳、能够动，全部是靠这个关节。
2: 看上去平平无奇啊，奥秘在哪里？
3: 对，它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电机，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运动的输出的部件。这个电机的它的功率特别大，那就可以速度可以很快，力量也可以很大。相当于我们人的这个肌肉一样的，就它比较有比较非常强壮的健壮的这个肌肉。但是有了肌肉之后呢还不行，还必须要它有比较好的运动控制的算法。就像我们的小脑一样，我们的人的小脑是管运动控制的，它的这个小脑呢就像相当于就是机器人运动控制的这个算法。这套运动控制的算法呢，实际上是在我们做了多轮的升级，它可以很好的去协调一致的调动全身的几十个关节，协调一致的运动，不断的去应付这个拐弯，这个弯道直线，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减速，甚至如果说碰到障碍物，它怎么样去绕过这个障碍物，比较聪明的去跑，而且弯道的时候呢，还可以去知道怎么去压弯，怎么去侧身，对，这些很多的细节，其实它都
2: 就是它全身的这种协调性已经非常好了。
3: 是的，
2: 谢谢熊总为大家解码了机器人获胜背后真正的心机所在。那截止到目前，我们还有一场重要的比赛还没有进行，我们现在再次回到赛场。
0: 赵总，您看咱来到了第四场比赛的场地了，这第四场咱比的是什么？
5: 第四场我们比的是灵巧手专项。
0: 前面咱有比速度的，比耐力的，比这个协调性的，这场比的是灵巧。
5: 我们请灵巧手的专家曹总工程师来给您介绍一下。
0: 您好曹总。曹总，您是来自哪家企业的？
6: 我们是灵心巧手。
0: 所以今天的机器人都是您企业里边的机器人产品？
6: 是的，是的，对的，对的。
0: 在灵巧手专项赛这个环节，您给我们准备了几个项目？
6: 我们今天准备了两个项目，而且都是非常考验是我们具身机器人它的灵巧操作的能力，包括它的精准度还有它的稳定程度的。我们第一个比赛是开屏撬杠，第二个项目呢是叫做电动工具装配。
0: 来，接下来请出我们战队的第一个选手，参加第一项比赛起瓶盖是吧？
6: 对，
0: 孟占东，这是我们第一个项目起瓶盖，我们派出我们最心灵手巧的孟占东。
7: 这个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哈，虽然没有研究过，但我觉得人类是很有优势的。你比如说咱这个左手和右手配合，天天吃饭，天天合作，他这个左手配合右手还得拿着一个工具，然后还得对准这个瓶盖，感觉难度挺大。
6: 他说的这几个点确实是机器人的一个痛点，但是我们现在练得也不错。
0: 咱们看看最后结果究竟是什么样的。裁判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规则？
8: 好，开瓶撬盖。规则有两个，第一，瓶子必须在框内拿出进行起开，而不能够在框内打开。第二点，起开之后瓶子要放在桌面上的任意位置，你可以放在框里也可以放在桌面上，但是不可使其倾倒，如果倾倒也不计入成绩。最终看5分钟之内您和机器人谁起开的瓶盖多，计入这个数字为成绩。
7: 明白了。
8: 为了增加难度，您在完成这个起盖的过程当中需要闭着眼睛。
7: 我就闭着眼睛了啊。
8: 是。
7: 好，
8: 比赛开始。
7: 哎，我这起
0: 完了，连起子没找着。
7: 哎呦，好，开了一个了。
0: 哎，你们机器人不动啊？
6: 它现在在识别。
7: 那我这要遥遥领先了。你看第二个
0: 动了吗？
6: 动了，动了。
9: 不用急，现在机器人还没开呢。
7: 还没开啊？
0: 还在准备呢。
7: 等会儿他，
6: 我刚完成了最难的一步，把起子拿起来。对，这个在机器人领域有一个悖论啊，就是人越简单的事情
7: OK 放
6: 机器人干起来最难，所以我们直觉觉得开瓶最难，其实把起子拿起来这是最难的一步。
0: 最难的
6: 一旦拿起来其实

0: 这开相对来说比拿起来容易。
1: 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机器人拿了一瓶子，它放这儿了，并没有去起，是为什么呢？
0: 它手快过来，它换一个轴，它不像人一样，它是固定的。对，你看他现在是觉得有点歪，
2: 我现在觉得没地方放了，这怎么全是瓶啊？
1: 你可慢点，千万别倒啊！现在机器人一个还没起开呢啊，第一个了啊，好，成功，
3: 成功第一个了。
1: 戴总，你还有三个，你还有三个就开完了，这是倒数第三个。
2: 我特别喜欢绝杀，最后一个一定拿在手里。
1: 我们是个计时赛，我们的规则是计时。
2: 我还有几个？
1: 没有了，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2: 朋友们，怎么样？
4: 4:02，哎呦，
2: 还完成两个，这哥们儿。
0: 其实他和人的思考过程是类似的，也是先去找起子，再去拿瓶子，然后放到一个位置上调整一下，再打开。
5: 这是开那个瓶盖，如果拧瓶盖更拧。
1: 来，还有4秒钟啊，3秒，二，一，
4: 比赛时间到，机器人开了三个，我们嘉宾开了10个，最终结果
1: 人类获胜，
4: 人类获胜，
2: 小意思，小意思。
1: 旗开得胜，在零敲手这个环节我们先胜了第一局，接下来是我们下一个项目打螺丝，我们这儿眼神最好的刘仲萌出战。
6: 今天刘仲萌会创造历史。
4: 由于我们机器人来完成打螺丝这项是完全自主的来完成的，为了提升我们比赛的趣味性和难度性，我们提出3点新的要求。1点，带机器人完成拿到电动螺丝刀这个动作之后，嘉宾才可以拿起螺丝刀。2个，因为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分2种计时方式啊，全自主权威系数，权重系数为1，摇操型呢，权重系数为0.5。所以当比赛开始之后，最终的完成时间，我们嘉宾要除以系数0.5的。最后再给嘉宾加一个难度。
1: 还有啊，
4: 机器人是单手来完成这项工作，嘉宾呢也是由单手来完成。
6: 你直接说他赢得了，你宣布吧。这没有一项是有利于我的。
4: 不一定。
6: 来吧，我准备好了。
1: 开始吧，咱。
4: 好
1: 来，
4: 比赛开始。
6: 我现在还不能拿螺丝刀，对吧？
4: 是的。
1: 这可以了吧？
4: 好，开始。
6: 哎，好，哎，不行。哎，我发现他是斜着拿这个螺丝刀哈。
1: 哎，你看他打了一个，咱打了仨了，行了，稳赢，是不是赵总？稳赢吧？
7: 还得拭目以待。
6: 强哥，他几个了？
1: 他第一行还没完呢，你这都第三行了，必胜啊！
6: 强哥，我就剩最后一个了。
1: 没问题。
6: 你听过龟兔赛跑的故事吗？
1: 不，得快点。
4: 好，比赛时间2:04。
7: 在我们人类看来很简单的一个拧螺丝的动作，可能都要机器人学习很久。
6: 准备了啊！
4: 比赛时间到。根据比赛规则，机器人完成时间为3:46，我们嘉宾完成时间为2:04。但是，时间除以权威系数0.5，嘉宾完成的时间是4:08，所以本场比赛机器人胜。
1: 有黑幕。
6: 恭喜恭喜恭喜，谢谢，跟你这次合作非常快乐，你也是知道我是让着你，你再努力啊。
1: 所以最后我们这两个项目是1:1平局，人类和机器战成了1:1平手。赵总，在您的预期之内吗？
7: 今天呢，咱们央视的主持人为大家呢奉献了4场啊精彩的人机对战。客观的说呢，机器人的本体现在呢距离人类的能力还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也正是我们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使命和初衷。我们也是通过运动会来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来推动呢人形机器人产业的进步，最终有一天呢它能真正的服务于人类的生产生活。
1: 所以我们一起来共同宣布，我们主持人战队人类在我们的人来机往车轮对抗赛当中获得了2胜1平1负的成绩，险胜，
7: 险胜。
8: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9: 祝贺！哎呀，经过了多轮车轮战一般的比拼，我们看到人类组的成绩还是更好一点。辛苦了前方的各位小伙伴，你们的出色发挥让我们看到了人和人形机器人之间一场又一场别开生面的比赛。在比赛过后，其实我还想特别感谢一个人，他是北奥集团的赵东伟董事长。来，我们欢迎赵总。
10: 欢迎，
9: 辛苦了啊，赵总。
7: 北奥老师好。哇，
9: 今天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比赛啊，可能

0: 你比刚才我的几个同事会不会更紧张一点？
1: 说实话，我确实捏着一把汗啊，因为呢，经过一年多机器人的迭代呢，实际上现在机器人的运控能力，包括它的模型、它的感知，跟去年相比，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所以主持人在挑战的时候啊，我还是挺佩服他们的勇气。
0: 当我们今年说伴随着人和人形机器人的比赛同步来录这期对话，您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我是觉得这个设想非常的精妙，对于这个人和机器之间的对抗，说实话我开始是没想到的，但事实上证明呢，这非常有意义，它更加能从一个侧面去检验我们现在机器人的发展水平到底到达哪个程度。
0: 对，
1: 因为呢，机器人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最终是要走进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0: 对，
1: 我们只有呢让它跟人类同场竞技，互相较量，我们才知道差距在哪里，短板在哪里，未来我们进步的方向在哪里。
0: 刚才呢，熊总和程总都参与了我们解码制胜新机这样的一个环节，为我们展现了在优秀的成绩背后我们机器人的快速的迭代和他们技术不断的升级。周总不妨带着我们进入到解码制胜新机这个环节里，让我们看看灵巧手到底在灵巧的背后是靠什么在做支撑的。
2: 这是我们的 L30 Pro 的新一代灵巧手。
0: 真的好灵巧啊。他花了多长时间拥有了这样的灵巧度啊？
2: 我们做这个其实从最早开始也做了6-7年呢，但是如果是迭代这一代产品，可能是迭代了1-2年呢。跟之前的一些升级体现在它可能有比较高的自由度，多个全自由度，而且包括在手腕上它是比较灵活的，它手腕可以左右摆、前后摆，并且可以旋转。我们也加了全部的电子皮肤，拥有一个比较全的触觉。最后呢，我们也加了就是触觉动作模型，让它在操作各种物品的时候先想象它的接触滑移，这样呢让它具备一个老师傅的手感。
1: 灵巧手啊，是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因为我们也知道啊，这个人类啊之所以能够完成进化，很大程度上是解放了双手。
0: 对，
1: 从此呢我们人类呢能够使用生产工具，从此我们呢提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效率。
0: 对，
1: 同样人形机器人最有魅力的也在于这双手。
0: 所以我也想问一问我们的三位嘉宾啊，其实你们的机器人对于你们而言并不仅仅是希望他们在运动会上摘金夺银，更重要的是他们未来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帮到人类。所以三位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们各自的机器人产品其实在未来最有可能发挥它强大实力的真实场景是哪一个？
2: 我们主要是有几类场景吧。第一类比如说是常见的就是工业场景，我们重点放在装配。然后第二呢，它可能在商超物流领域也会快速的得到应用。然后第三点呢，我认为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家庭场景。那么我们对家庭场景中比较高频的一些，比如说厨师、按摩师、清洁等功能，我们认为这也是它非常重要的技能。
0: 熊总呢，
3: 我们给它的定位呢是在所说的3D 场景。第一 D 就是 dangerous， 就是比较危险的场景。第二 D 是 dirty，是比较脏的这种环境，第三 D 是 DULL， 是比较枯燥的乏味的这种场景，这种环境可能不适合人去做，就是让机器人去做。
0: 我发现你很像一位有着铁石心肠的父母啊，哪个地方环境差就把自己孩子送到哪儿去啊。
3: 对，我始终觉得机器人它诞生出来就是服务人，绝对不是用来代替人类，而是服务我们人类，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角色。
0: 你总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你生出来不是来享受的，你是要去奋斗的，你是要去和人类共同共创美好未来的。
3: 是的，
0: 今天在我们对话节目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数字人小袁也在全程参与。之前我和他交流，我说如果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是热烈的支持者，一派是冷静的质疑者，你愿意选择哪一派？他给我的答案，赵总你猜一下，他想选择哪一边？
1: 支持。
0: 他是支持，但是他勇敢地选择了质疑。他给我的理由是，

0: 是为了更好的让这个产业能够向新向好的发展，所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质疑者小袁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1: 各位嘉宾好，说实话

0: 小袁，你可真是敢说。我知道你是想质疑，但没想到你如此的犀利。不过我相信你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也一直都是我身旁这三位嘉宾他们常常思考的问题。
1: 我觉得今天人形机器人所处的阶段确实像刚才小袁所说的这个样子，但是呢，我觉得要给这个产业发展一定的时间啊，给他一个成长迭代的机会。其实这两年的这个成长，大家能有目共睹，看到巨大的这个进步。我相信过个两年三年，我们再回头再看这个的时候，今天的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未来机器人进入产业、进入家庭、进入大爆发的时候的一个来时的路，是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其实我很有信心的。
2: 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性技术啊，一定是充满争议的。如果没有充满争议啊，它常常也不会称之为革命性的技术。我觉得目前人形机器人啊，是从工业大革命之后中国第一次啊，站在相当于引领全人类的科技浪潮。本质上是对全人类进行科技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当然就会遇到一些质疑，所以我认为要用看待未来的眼光来看待它。
3: 它现在虽然有很多的不足，现在处于整个这个行业有点像亚马逊雨林一样，虽然它看着很混乱，但它却有勃勃的生机。
0: 是，
3: 我们也坚定地看好这个方向发展。
0: 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热的热门消息，就是宇树科技的上市。我们是不是可以辛苦小袁你来化身成为上市审核小组当中的一名成员，把你对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上市之前的一些思考和考核提出来。
4: 各位公司负责人，现在我以 A 股上市审核的角色问几个实打实的核心问题。第一，现在你们行业大部分订单都是高校科研采购，真正进厂商用的收入占比很低，一旦科研采购缩减，你们靠什么稳住营收，避免业绩大幅下滑？第二，如果上市拿到募资，大投资金准备投硬件生产、 AI 算法，还是线下场景落地，亦或是拿去理财？第三，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你们凭什么保证自家技术能一直拥有持续的竞争力？
0: 程总，这三个问题最让你用心去思考的是哪一个？
3: 我可能选择第一个问题。科研市场它坦诚讲我们觉得是一个小的市场，但是它的价值非常大。因为这是机器人或者具身整个非常早期，最开始推动这个具身发展的群体其实就是研发人员、科研群体。那抓住科研这个市场，它实际上是一个杠杆很高的市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可以跟着这批科研工作者、开发者一起去拓新的市场，那新的市场可能就会更大更多，然后进而企业能有更好更长期的发展。
0: 那我们也听一听熊总的回应吧。
1: 就是拿到钱之后投在哪个地方？我会投在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技术的研发，第二个呢是市场的开拓。我觉得一个公司要可持续经营的话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技术的护城河，另外一方面呢，有更多的机器人在市场上运行的话，拿了更多的这个客户的反馈，
0: 对
1: 能够给这个研发、给技术的探索带来一个飞轮的效应。这样能赚得更快。
0: 周总，你想和小袁交流哪一个问题？
2: 我觉得这三个问题我们核心呢有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们希望跟其他的各种机器人公司进行协作。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尽量不做大家已经做的事儿，尤其是巨头不做的事情。对我来说核心就是想实现哆啦 A 梦的神奇口袋，就是任何想法告诉他，他能帮你实现。
0: 这个行业有很多的发展，的确是值得我们期待的。我们可以来预测一下，明年的这个时间再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各自的参赛选手在能力上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跃迁？
3: 我觉得到明年的时候，整个它的可能最大一个提升是它的技战术水平的提升。
0: 嚯，
3: 所有的机器人它的站位会更准确，然后它知道那个穿插，知道跑到空当，然后他跑过去就一脚射门，并且能够那个射准门。
1: 我的期待是说，在运动会的各种赛项的场景的这个牵引下面，我们机器人在各个能力方面能得到快速的跃迁，包括本体的像这个稳定性、可靠性，还有一些像电池啊、续航能力啊等等这种单项的性能方面得到很大的提升。

0: 我们认为呢，在下一届运动会上，它能够自适应、自学习、自进化的适应动态的物理环境。如果达到这样的话，可能这个行业就会有一个100倍以上的发展。
1: 赵总，之前您说第一届运动会如果用突破这两个字来形容的话，第二届运动会我们看到的就是提升。那么我们来展望一下，在第三届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又会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与众不同？
2: 我更加期望第三届运动会是一个超越，一方面是我们希望在办赛的能力上，我们超越，不断超越。同时呢，我们也是希望呢，参赛的机器人的企业，这些头部的公司也不断的超越，不断的给我们奉献呢更好的本体。同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产业，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也不断的超越。只有这样，未来人机共生、人机共荣的那一天，才会到来。
1: 那让我们大家共同期待着下一届运动会上我们机器人的精彩表现。对我们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说，这里并不仅仅是一场又一场的比赛，它更是一项又一项新技术的试验场、新产品的检验场以及新场景的起跑线。这里是我们在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现场为各位制作的本期对话。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2: 这是一个锻炼我的很好机会。
3: 这次行动主要是抓捕两名境外的毒贩，
2: 他有个前夫，你见过吗？
4: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5: 我们这支队伍忠诚、勇敢、敢于奉献，
6: 有句话叫“刀立善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7: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8: 水中昆虫竟有着非比寻常的鲜美。哦，
9: 洗一下它。
10: 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
9: 有点吓人哦。
8: 边角下水却藏着不拘一格的风味。
11: 这海鸥扣，
12: 海鸥扣，
11: 这个猪鼻干，
10: 真的特别像金动物。
8: 对新鲜食材的执着，对美味技法的钻研，让他们走上属于自己的生财之道。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广东顺德。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广东顺德，全国闻名的美食之城，在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餐饮创业故事。不论本地老饕还是外地游客，都在以好吃才是硬道理的底层逻辑，追随着一家又一家个性十足的私房菜馆。而在这家餐厅的门口，却立着一尊造型奇特的人偶，这个形象到底来自于什么？在佛山的一个水产市场里，我们见到了负责食材采购工作的吴文杰。
1: 那今天主要是采购什么品种啊？
2: 今天我们要采购我们店的那个金边龙虱。
1: 啊，叫什么？
2: 金边龙虱。
1: 啊，金边龙虱啊。
2: 龙虱，哎，
1: 哦，那应该也

0: 也不是说每家店都有吧，这里边
1: 现在货很少的、
0: 哦、
1: 要叫店家留给我们。
0: 哦，那是哦哪家呀、啊、
1: 哎，这家
0: 啊、哦、这家我们过来看看啊。
1: 对，
0: 哦，哎，是这个是吗？
1: 对，这个就是龙狮了，老师。
0: 啊，这就是龙狮。
1: 龙狮，哎，
0: 哎呀，这
1: 很像蟑螂。
0: 是，这体型看着真是跟蟑螂有点像啊。
1: 对对对，那个形态很像。
0: 哦，哇、哦，哇，是，还挺大个的啊。
1: 啊，这种就算均匀的身材。
0: 嗯、均匀的身材，嗯。
1: 它需要干净的水源才能生长的。
0: 哦，
1: 真的很多城市我们消杀农药那些就没有了。
0: 哦，对，那这个是您说要找的这个金边龙狮吗？
1: 还不是。
0: 哦，这还不是。
1: 还不是。
0: 哦，
1: 我们找金龙狮叫老板帮我留起来了。
0: 哦，留出来在里边是吧？我过来看看啊。哦，这个是，
1: 这种是
0: 啊，这个
1: 这种金边龙狮啊。
0: 哦，这个跟颜色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了。
1: 它肚子是金黄色的。
0: 哦、
1: 两边也是金黄色的。
0: 哦，就是您说这个金边啊，
1: 对，
0: 说的就是它旁边的这个哎呀，
1: 金边
0: 旁边的这两个边是吧？
1: 两个边，
0: 边是浅色的金边。
1: 金边，
2: 金边龙狮俗称水蟑螂，是新兴的可食用水生昆虫，在广东民间有滋阴补肾的食疗价值。它们通常生活在田野、水沟、小溪等水体中，目前在国内很多地方都已实现人工养殖。
1: 比较密集嘛，你动一下它，然后动一下它，对吧？
0: 哎呦呦呦，
1: 非常的迅猛的，
0: 一下都沸腾了，
1: 哎，一下都沸腾了。你要看它肚子饱不饱满？
0: 哦，肚子这个部分其实是最像蟑螂的一个部分。
1: 哎，对对对对，
0: 腹部这个是什么地方产的呀？
3: 这个是东北的。
0: 哦，东北那边出来的，
3: 东北的，
0: 它还得在冷的地方生活。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3: 很稀少的这个货，
0: 嗯，
3: 现在是最稀缺的时候，
0: 嗯，最稀缺的时候，
3: 对，到八月吧，农历八月就多一点。
0: 现在这个季节是一天的
3: 现在一天能几十斤，
0: 哦，一天总共就有几十斤，
3: 几十斤。
0: 那现在这季节价格应该特别高吧？
3: 特别高，300多。
0: 啊，多少钱？
3: 300多。
0: 哦，300多，就是从您这儿出货300多一斤，
1: 300-400是均价。
0: 哦，
1: 高的时候不止的。
0: 哦，
1: 500-1000都有可能的。
3: 最
0: 高
3: 580。
0: 哇，
1: 对。
2: 在市场里如此稀少的食材，吴文杰自然不敢怠慢。迅速完成称重、加冰、打包等步骤，冒雨驱车40多公里返回餐厅，最大程度保持金边龙狮的鲜活。而在厨房里，这种食材又是如何变成招牌美食的呢？
4: 先放点盐。
0: 哦，还先放点盐，
4: 去一点那个腥味。
0: 哦，我洗过手了，我来放多少？放多少盐啊？
4: 大桌一点呢。
0: 哦，多一点，
4: 没事，都是
0: 这么多够吗？
4: 哦，够，等一下要洗的，都是要洗，
0: 哦，
4: 马上来反应的了。那盐它会腌它嘛？
0: 给它去
4: 那
0: 个腥啊，
4: 对对，垃圾啊那些，
0: 然后给它稍微晃一晃，
4: 一起来，
0: 晃一晃，
4: 好，
0: 给它先晃晕了，
4: 然后就我们就啊，
0: 哦，
4: 洗一下它，
0: 洗一下，
4: 这样过程它也会出那个料的。
2: 广东厨师在处理鲜活水产时，常常会有放尿的说法。其实，通过盐的刺激而排出的，是龙狮体内会产生腥味的各种体液。
0: 哦，准备下锅了是吧？
4: 对，先放冷水，把这个先放下去。
0: 哦，直接就进去了。
4: 啊，对对对，然后再开锅啊。
0: 哦，先是冷水泡进去吧，再开火。
4: 啊，就慢慢的。那水温不要太高。
0: 为什么他要拿冷水下锅呀？
4: 冷水呢，它的温度呢慢慢提升到60度左右呢。
0: 啊，
4: 它那个龙狮的尿液呢，慢慢的出来了。
0: 哦，还是为了去您说的这个
4: 尿。
0: 去掉。你看能看得出来，就有些这些白色的。
4: 对对，白色的啊，
0: 就是它排出来的一些东西。
4: 那是分泌物啊。如果用开水的话，就把那个龙狮。煮熟了，煮熟那个料就排不出来了。
2: 冷水下锅，慢慢煮沸后，金边龙狮腥味尽除。接下来的工作要交给经验最丰富的大厨，先用少量的油大火翻炒， 利用高温锁住龙虱内部的鲜美汁水。

0: 然后还要再加水略煮，目的是去除表面残留的油味，保证食材原汁原味。一锅卤水往往是粤菜师傅的独门绝技，热油爆香葱姜等辅料，增加卤汤的香气，用各色香料做成卤料包，提升回甘的风味，再用鸡脚、大骨等食材包制浓郁的高汤，与辅料、香料包组合，再经过高压锅的深度熬煮，这才制成用以烹饪金边龙虱的白卤水。龙虱下锅之前还要对卤水进行调味，盐、糖等底味的加入将所有风味融合。
1: 打好那个味，放进放龙须那里，泡两三分钟就可以了。
2: 哦，就是反正煮个两三分钟就行了，就行了。
1: 行。
2: 哦，把那个味道给它吃进去啊。
1: 行行。
2: 哇，好香啊！好香啊！就是您瞧这个汤底这味儿特别香啊，这个卤汤。
0: 至此，这道成本不菲的白卤金边龙虱终于烹饪结束，还要再静置20分钟，让卤汁深深浸透到肉里才能上桌。
2: 它活的时候什么样，它现在还是什么样，基本上还是这个有点像蟑螂的这个样貌啊，你看着还是。可能要吃它，还是真得还得做一点心理建设
3: 啊。
2: 对，这个是直接吃吗？
3: 直接吃，保证好味道。
2: 哦，那您教教我呗，这个怎么吃？
3: 那我先拿一个啊。
2: 啊，先拿一个。
3: 对对对，
2: 都差不多大啊。
3: 差不多大，对对对，把那个脚就是这样子。
2: 哦，
3: 对。
2: 我这样。
3: 啊，对对啊，
2: 这样拿着。
3: 然后把那个皮。
2: 哦，把这块儿
3: 啊，
2: 这块
3: 儿
2: 摆块，
3: 然后呢，到下一步呢，把那个那个头啊，那头呢，拧一拧呢，
2: 我就把这个脑袋拆下来
3: 啊，拧一拧，
2: 拧一下，然后往下拔是吗？
3: 有一条胃的嘛，那个胃线的嘛，
2: 我这是断到里边了，
3: 没有，你都拉出来了啊，
2: 就有点像虾线对吧？
3: 虾线，那个三角屁股那个三角位置，
2: 这个地方
3: 这块有一个，
2: 这块有一个三角形。哦，把屁股也要扯下来。
3: 对对对，不用急的，慢慢来。
2: 哦，这里边有一条，
3: 剩下的部分就这样子
2: 了，那就可以吃了。
3: 啊，就可以吃。
2: 这就是水蟑螂的腹部。
3: 水腹部，
2: 然后就可以吃了。
3: 是，这个整可以放嘴里的。
2: 哦，
3: 嘴里咬。
2: 哦，整个放在嘴里吃。
3: 整个放在嘴里吃。
2: 我尝尝啊。
3: 啊，尝一下。啊。是不是很香？
2: 我现在唯一想说就是两个字儿，就真香
3: 香。
2: 一进嘴一嚼，你就完全想不到它是一个虫子
3: 啊。对，
2: 它这个口感和味道有点像，就是皮皮虾，就这边叫赖尿虾，
3: 赖尿虾，
2: 就这种味道，它自己是有一点鲜味的，
3: 又鲜味，又鲜味，
2: 对，
3: 又味很浓的又味的汤。
2: 是，这进货价都得几百块一斤，
3: 几百块的啊。对，
2: 那咱店里这一份得卖多少钱呢？
3: 我们卖148，
2: 148，
3: 148，一斤大概分三四份左右，
2: 三份
3: 多啊。
2: 哦，那其实利润也并不是特别高，
3: 不是特别高的。
0: 凭借这道招牌菜白卤金边龙虱，潘辉明的这家并不大的餐厅得到越来越多顾客的青睐，金边龙虱自然也就成为这家店最重要的形象标志。
3: 我们就想把那个龙虱啊，打造是我们店的一个就是主打菜，这做一个公仔出来行不行，这个想法。
2: 您一开始的想法是做成公仔还是做成一个
3: 一模一样的龙虱，想做成一模一样龙虱。
2: 您一开始想做成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对对对对，
2: 那可能就有点惊悚了。一个大水蟑螂在那。
3: 对对对，当时出来了那个设计出来的，设计说有点吓人哦，人家敢不敢过去拍照啊，这样子跟我说起不了作用的哦。那然后就改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子啊，要有些头发这样子。
2: 对，
0: 当然餐厅绝不只有这一张美食名片，汤辉明以传统

0: 顺德菜为根基，又在食材搭配和上菜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每次上新总能出现爆款。而作为经营者的汤辉明，做餐饮却是半路出家。
1: 我以前做银行那方面的。
2: 哦，金融方面。
1: 金融的。
2: 哦，那这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1: 啊，都挺大的，都挺大的。哦、啊我们本土的那个土生土长的顺德人啊，嗯，其实也比较讲究，喜欢吃啊，新鲜吃，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新鲜的材料做什么吃，嗯，所以我们都特别感兴趣的对餐饮这这啊。
0: 曾经从事金融工作的汤辉明，积累了很多企业管理方面的经验，也曾目睹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开餐厅十年，他从未增开新店，而只是在自己的这方天地里不断修炼内功。
1: 给我最新的感受就是一定要稳咯。
2: 嗯，你懂。
1: 就不能盲目的去太大的扩充咯。
2: 嗯，
1: 最好的就是稳健。
2: 对。
1: 对于我们就是那个少本的那个经营的话，最重要是稳健。
2: 嗯。
0: 在顺德这座美食之城，每个城市角落里都可能藏着人气兴旺的宝藏食店。这家农庄形式的大排档餐厅，用自主煎烤的烟火气俘获人心，每到晚市往往一桌难求。
3: 应该来过几次了，就不太清，最少有两三次了吧。
4: 比较符合本地人的口味，
5: 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农庄的环境，就是它氛围会比较好嘛。
3: 好吃啊，主要这个食材比较新鲜，然后自己动手的话很有体验感，
5: 很有那个锅气，就是我们粤语的说法是好有锅气，
4: 每一样东西都想吃，都想点，人多了就比较好点菜。
0: 这种自助煎烤形式的大排档为何会得到如此人气？还要到早上七点的菜市场里寻找答案。他叫陈德华，自己去市场选购食材是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6: 哦，这个是其中一家是吧？
7: 其中一家。
6: 哦，这家您是主要是收哪些货呀？
7: 这个
6: 竹长是吧？
7: 竹长头。
6: 啊，这个我认识。
7: 这个竹长头。
6: 竹长。
7: 小长。
6: 小长。小长头相当于是。
7: 对对对对对。
6: 小长头。这看着特别新鲜哈。
7: 特别
6: 上面这些。
7: 特别新鲜。
6: 对，这些肌理。
7: 特别厚肉。
6: 哦，对，相当于这个老板是把最好的给您留下来了，
7: 对对对对，
6: 这个就明显感觉更饱满一些，
7: 更饱满，
6: 对。
0: 德叔与市场里的很多商家都有着十几年的交情，每天相对固定的采购量和价格，让他能得到这些优质食材的稳定供应，尤其是一些数量稀少的特殊食材。
6: 这是什么？
7: 天梯，我们叫的。
6: 天梯是不是就是那个猪的嘴里面那个？
7: 上颚。
6: 哦，上颚，上颚啊，上颚那部分天梯。哦，这个呢？这个是什么呀？
7: 就海鸥扣。
6: 海鸥扣。
7: 嗯。
6: 哦，就这一块儿。
7: 对对对对。
6: 对，这是哪个部位啊？
7: 这里舌头的那个，那个叫做。
6: 小舌头
7: 接起来的嘛，
6: 哦，就两个部分连起来的，它下边就是它，就是整个从上颚往下的这一截，
8: 一下喉咙，
6: 哦，所以这个也是一头猪，就这一块，
7: 就这一块，
6: 就这一块，
7: 对对对，
0: 每天早上，德叔都要跑五六个铺面，才能把食材采购齐全。
6: 品种就不一样了，
7: 品种不一样，这个猪鼻肝。
6: 哦，猪鼻筋是吗？
7: 对对对对。
6: 哦，是哪个部位啊？
7: 猪鼻筋这里的两条根。
6: 哦，就是一头猪只有这里边两条。
7: 只有两条。
6: 啊，这不就猪鼻子吗？猪鼻子破开，所以这个就是从它里边取出来的。
8: 对对对对。好，
6: 一天大概咱能进货进多少斤？
7: 一般都是三四斤。
6: 三
7: 四斤。
6: 哦。
7: 多的时候五六斤已经很多的了。
6: 五六斤。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啊？
7: 吃起来像那个金针菇一样，差不多那个东西。
6: 哦，你说这个口感吃着像金针菇
7: 啊？
6: 哦。
0: 在顺德人对美食的要求里，食材的新鲜度往往是排在第一位的。市场里销售的肉类大多都是在当天凌晨屠宰。

0: 尤其牛肉，从屠宰到挂上货架的时间一般不超过5个小时，而德叔的餐厅距离菜市场区区5分钟路程。即便这样，食材进入厨房后也要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处理。
1: 那光牛肉的话，一般来讲一天能卖出去多少斤呢？
2: 都这几十斤一天，
1: 一天几十斤
2: 啊？对，
1: 哦，切肉啊，采购啊，这都是自己来，是吧？
2: 自己来的，
1: 都自己来。您之前是不是也是一直是做这个餐饮这块？
2: 对，我以前小时候在家里做这个烤腊的。
1: 哦，就是像这种这个烧鹅呀，
2: 啊，对对对，
1: 烧鸭这种啊，
2: 啊，对，
1: 烧腊。
2: 因为孩子小啊，
1: 孩子小
2: 啊，做烤腊的时候要早上3点多钟起床。
1: 哦，每天都是凌晨3、4点的时候
2: 啊？对对对，这孩子又跟着你起床。那就怕孩子受不了，自己也受不了了。
1: 哦，
2: 这就开始转行了。
0: 德叔从小就帮父辈做烧腊，耳濡目染下既练就了立身之本，也传承了父辈事事需亲力亲为的原则。不论一块肉、一只鸡还是一捆菜，必须样样过目。而在厨房里，每样食材德叔还要自己过手，心里才能踏实。
1: 哦，这个就是您在切的，就是这个海鸥扣，是吧？就是猪的这个小舌头、喉咙这个部分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哦，
2: 这个部分。
1: 哦，我看您是怎么切的。
2: 如果不切开它，一块的太厚了。
1: 哦，就给它切成片儿。
2: 切成片。
1: 哦，其实好像我看您是把所有的这个食材都是切片儿。
2: 啊，切片比较容易熟。
1: 哦。所以切片也是为了您这主打的那个就是煎烤的这个方法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你看这个质感，我洗过手了，看着就特别脆，是吧？
2: 啊，脆的，
1: 您烤出来是脆的，
2: 脆的脆的。
0: 改刀、清洗、再精细分切，10几种食材的处理工作要从早上7点多一直持续到中午11点左右。
1: 终于是把这牛肉都给切好了
2: 啊，对对。
1: 然后咱们现在是要怎么处理它啊？现在
2: 我们放油下去腌。
1: 哦，放油
2: 啊，
1: 放油。
2: 因为油呢，好的夸张油呢，它可以渗透这个肉质。
1: 哦，
2: 啊，把这个肉软化到1斤。
1: 啊，这一盆得到1斤油啊。
2: 啊。
1: 460了。您说停我就停啊。哦，得到这么多的花生油啊。
2: 好的，
1: 好了好了，朋友们。然后就给它打进去，是吧？
2: 啊，
1: 这个油给它打进去。
2: 对对对。
1: 哇，这个花生油好香啊，
2: 专门叫别人炸的。重庆人寄过来的。
1: 哦，哇，这花生油真香啊，这个浓浓的这个花生味道啊。
2: 啊，对对对，
1: 就放了油，不用放什么其他的什么油。
2: 不用。
0: 腌肉只用花生油，那顾客吃到嘴里会不会无滋无味？别急，真正的调味工序要等到点单之后才正式开始。
1: 味道都是上桌之前再加是吗？
2: 哎，对。
1: 哦，
2: 那样加嘞。这食物的本味它在里面，放佐料呢是它的表味。
1: 哦，
2: 吃起来可以吃到这个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德叔在给肉类食材调味时所用的不外乎黑胡椒、盐、糖、蚝油等几种家常调料，而配比却是存在于他脑中的商业机密。
1: 这是上桌之后您得拿过来一个大平底锅是吧？
2: 啊，对对对对。
1: 哦，点完之后都是上桌之后自己去煎着吃。
2: 对对对。
1: 哦，然后这份就是刚才咱们拌好那个猪鼻筋，是吧？
2: 猪鼻筋。
1: 我现在就特别好奇，它到底煎出来会不会是您说的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哦，现在就是给它弄开就行了哈。我试试。对，我试试。就都给它这样搅开就可以了。
2: 啊，搅开就可以。

0: 哦，如果好香啊，嗯，
1: 如果看它熟不熟呢，它硬了就熟的了。
0: 哦，看着硬了，弹了，
1: 啊硬了
0: 就熟了，
1: 就熟了。
0: 还要给了一盘这个洋葱啊，
1: 啊，现在放下去，调一道这个味道颜色。
0: 哦，
1: 如果呢，
0: 也不用太多哈，
1: 不用太多。
0: 嗯，
1: 你一脚放下去，它就糊了。
0: 哦，
1: 不然就有加味，
0: 就太软了啊，嗯，太软了。哇，这看着好脆呀，啊，看起来就特别脆哈，啊。
1: 嗯，
0: 哇，这个有点连到一起了啊。关键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像您说的是金针菇的这个口感。嗯，哇，哎呦，这个口感太好吃了。
1: 嗯。
0: 就像您说，真的特别像金针菇，脆脆的啊，完了还带一点韧性。嗯，然后您调这个味儿，尤其这个黑胡椒这个味道特别香。猪蹄筋咱们这边一份是卖多少钱的？
1: 一斤是120块钱。
0: 120块钱。
1: 嗯，对。
0: 就因为它确实也都特别稀少嘛。
1: 特别稀少，买回来也贵。
0: 啊，对。
2: 食材足够新鲜，煎烤锅气十足。每一样菜品都无比诱人，而德叔的这种餐饮模式灵感又来自于什么呢？
1: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啊，不喜欢下厨，
0: 哦，不爱做饭，
1: 不爱做饭，我就想着这样干呢，自己省员工，最主要还是省员工
0: 啊，
1: 另外。他们喜欢这样子，如果接受这个方式呢，提高他们怎样做饭，怎样的兴趣，
0: 是想把年轻人这个拉回到家里厨房，对吧？
1: 对对对对，
0: 自己能够操作一下
1: 啊，可以啊。
2: 自己动手的快乐，加上农庄环境的松弛，这是在繁华城市里难找的体验。德叔的大排档生意最好时，一天能接待100多桌顾客。在城里开咖啡厅的女儿偶尔回来帮忙，儿子每天都在店里参与经营。
1: 我儿子跟我做，
0: 啊，
1: 他的职位，财务总管啊，收钱。
0: 是不是应该早一点到厨房帮忙啊？
3: 做不了那么多呀，
0: 慢慢来是吧？慢慢来，
3: 慢慢来。
1: 现在的年轻人不听你说的，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让他学这个，因为现在你科技的那么发达，手艺就可以传的，你做什么都要学，学习，不停的学习。
4: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e， 小米鹏程。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大家晚上好，我是梁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联播头条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当地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余辆救援车辆，救援装备近4000套投入搜救工作，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通行中断，道路抢通也在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两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
1: 有关国道216线道路抢通工作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今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呢这个三角的位置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有一个 S 弯，这就是我们的道路抢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 S 弯。现在呢 S 弯有两个拐点，是分别是第一个拐点和第二个拐点。那么截止到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的抢通的作业呢已经是达到了第二个拐点，通过了第二个拐点。这个拐点距离我们的口岸国门的位置呢大概是在1.25公里左右。那么从下午4点到现在6点多，2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我们的抢通作业呢又往前推进了几百米。现在呢大概是在3的这个位置，3之后呢是画了两个竖线，这两个竖线呢其实呢是代表着瀑布。我们的这个中国安能的救援人

0: 人员告诉我呢，预计在今天晚上我们通过三之后呢，就会到达下一个第一个瀑布的位置，而第一个瀑布再往后相距100米左右还会有第二个瀑布，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之间的这一段距离应该是我们的这个抢通作业难度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我们这个河水呢是顺着一个方向流，但是两个瀑布之间的它的这个水流呢会形成一个对流。更为艰巨的任务是已经筑好的这个路基在两个瀑布之间的不断的冲刷之下还有可能进行二次的损毁，所以说接下来这两个瀑布之间100米的距离的抢通作业是难度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现场的救援人员呢告诉我呀，最前方呢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抢先的一个挖掘机，它呢这个挖掘机的驾驶员要求对它的专业能力还有经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其实就是相当于在前面进行了一个探路的作业，主要呢就是看我们这个水流的深度以及水流下边我们淤泥的深度，这样的话呢我们后续会运多少方石头过来，我们的进展如何呢都是会有非常大的抢通效率提高的这样的作用的。那么在今天下午的4:37，就在我们现在所搭建的路基最前方的新建的基站呢已经与我们前突的救援队员，已经位于口岸国门处的前突队员完成了通信，接下来呢网络信号呢会进一步的优化，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我们口岸国门整个区域信号的全覆盖。那么刚刚呢我们中国安能这个抢通路段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为了尽快的完成道路的抢通，他们今天晚上依然会连夜的作业，明天早上呢7:00不到下一波的人员又会过来接替的进行这个工作，就是为了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们这个道路抢通工作完成。
1: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连续2天持续开展救援。我们来看他们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基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基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我手指的方向，对面这座山，看到这排绿植了吗？绿植往下裸露的岩体就是当时洪水冲过的高度，目测是有60米左右，相当于20层楼高，足以可见当时洪水的威力巨大。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3: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
2: 哪一年的呀？
4: 我是2001年的。
2: 我看这2天你一直背着一个大的那个背包，里是什么？
4: 那里面是个卫星背心站。
2: 多重啊？
4: 2个加起来20多公斤。
5: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取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2: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5: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2: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一轮。
5: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当前灾区堰塞湖的最新情况。应急管理部调派雨堰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发展态势。昨天晚上前方

0: 监测的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的山体发生了滑坡，形成第三个堰塞湖。今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的最新监测发现，第三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的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今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相关专家介绍了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
1: 我们山地所呢，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近几日的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综合分析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2: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
1: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2: 截至目前，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2个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
3: 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4: 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救援面临重重困难。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来了解一下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5: 灾情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星夜驰援，争分夺秒打通生命通道，但救援仍面临重重困难。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0: 根据尼泊尔警方今天下午公布的数据显示，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了768人。另外，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下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13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2502人失联。目前，尼泊尔一侧的灾区道路仍然严重受阻。来看总台记者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1: 在从加德满都北上通往灾区的唯一主干道上，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正紧急开往灾区。刚从重灾区出来的当地居民尚卡尔向总台记者展示了手机拍摄的现场画面。29号晚，总台记者遇到刚刚在灾区完成第一阶段任务，正在返回加德满都途中的尼泊尔警察拉金德拉。灾害发生时，他在距离尼中边境口岸18公里的地方。拉金德拉表示，因灾情严重，前方的搜救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受严重山洪和泥石流冲刷，大量遇难者遗体被冲至下游水域，许多遇难者遗体正被集中转运至加德满都等地的医疗机构进行集中安置与法医检验。由于遗体损毁严重，加之冷藏条件有限，现场辨认与保存工作极为繁重。
2: 尼泊尔边境地区近日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中方提供的首批救援物资今天运抵加德满都，包括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4名中国救援专家也随机抵达尼泊尔，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表示，中方专家将对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重要帮助。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此前5名中方专家于29号飞抵灾区，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0: 我这期爱你哦。
1: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0: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以往从月球轨道上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的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2: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生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

0: 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1: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0: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1: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2: 深空激光通信领域一直存在几大难题，对准难、信号弱、速率低。为了解决这三大难题，我国科研团队经过5年的技术攻关，将其一一破解。
3: 地月平均距离约38万公里，而这次激光通信试验距离达到40.5万公里，这就好比万里穿针。
1: 如果说光的发射方向偏1/3000度，在我们40万公里之后，我们就要偏出去2公里，所以发射方向的偏差都要控制在1/3000度这个范围之内。
3: 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通过对卫星轨道、望远镜安装、形变误差、大气折射、激光飞行时间等多种因素的计算和系统校准，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能精准照向卫星将要出现的区域。信号传到地面时已经弱到几乎收不到，传输速度提不上去怎么办？面对这两个问题，科研团队突破了高速超导单光子探测技术和一系列复杂的高灵敏度通信信号处理算法，能够从海量背景噪声中甄别出有效信号。同时，科研团队采用高阶脉冲位置调制和高可靠信号处理方案，在极低信噪比条件下实现高码率数据传输，确保海量探测数据能够以高速度、低雾码率的传回地面。
2: 今天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期间发布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和新产品、新技术。
3: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
4: 本届数博会观展人数9万余人次，创新打造产业生态联廊，充分彰显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办会特色。
3: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首展首秀。
5: 我们集中展示了自研开悟数据库、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等一系列新成果，超10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初步交流意向。
6: 展会累计接待政企参访团40余家，吸引了超1万名嘉宾参观，集团与数1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7: 眼下正值秋收的关键期，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哈尼梯田稻浪翻滚，当地依托低空经济发展，推广无人机空中运输作业，畅通山地梯田空中物流线，让千年梯田秋收更高效、更省心。
0: 在红河县宝华镇撒马坝万亩梯田，层层叠叠的稻田依山铺展，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着收割水稻、脱粒装袋，梯田上空，农业无人机平稳起降，在陡坡沟壑间灵活穿行，将打包好的稻谷快速调运至路边。
8: 以前是在谷子脱嘛，染病，这个是有污染，真是多方便了。
0: 哈尼梯田依山而建，坡陡路窄，以往秋收转运长期依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效率偏低。如今在1000米运输距离内，一台农业无人机半小时的作业量可顶替6名人工一天运输量，大幅降低劳动强度，极大提升了秋收作业效率。
9: 无人机适配梯田陡坡、高差大的复杂地形，像今天我们30分钟就运了40袋稻谷。
0: 近年来，红河县持续推广物资运输、田间植保等低

空农业应用场景。截至2026年8月，全县农业无人机保有量达87台，累计发放购机补贴112.94万元。今年红河县水稻种植面积达14.97万亩。

0: 在一线的调查。
1: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2: 你一定要入手
3: 一套。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4: 5000套拍板多一套都是没有，
2: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
3: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5: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3: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4: 输在下方一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叔。
3: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分别为天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临安区姑姑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6: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那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吗？就这个。
7: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他说。
3: 那么，到底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齐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2: 那么这款售价99元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究竟销量如何呢？这位财务人员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具体的经营情况，于是记者借机提出考察公司的直播间，了解具体情况。几经沟通，这位财务人员终于答应了记者要求，介绍记者见到了公司直播间的工作人员。那接下来，记者和直播间的工作人员之间发生了什么？继续来看报道。
3: 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是公司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
8: 12-13万单，就这一个月卖了12-13万单。
9: 你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8: 还有，这只是人家直播间宣传的一个噱头而已。
3: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

0: 因为这个号码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帽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你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
1: 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 收藏证书上宣称的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2: 机器，对，这都是机器骗的，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得到几个。
1: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 2026第19号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6第19号中明确规定，装帧纪念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不得在生产销售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很显然，拼装纪念币的销售商家并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并刻意隐瞒生产销售单位名称。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直播间为什么会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 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
3: 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任何的商品都在炒作，都是李代言的。那老爷子收到手说白了，一看，必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它组合到一块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没有。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1: 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3: 如果就是流量峰天天100轮在线，一个小时卖3000万，一天你10万块钱。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一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0000元。你正常一小时，从一场你卖个10万块钱，正常昨天他是，昨天那个人是一小时卖了2万多。
4: 然后过4小时就是8万块钱，我5.2就卖10万块钱。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直播间通过虚假宣传、套路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拼装纪念币稀缺属性与收藏潜力。记者顺藤摸瓜，找到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谷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在这里，记者见到多款拼装纪念币产品，除了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还有领头羊金砖等等产品。即便这些产品形态各异，但都带有5元或10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我们跟随记者接着来看暗访。
5: 古物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6: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
5: 很大的一个市场，
7: 每一个都是1:1画上去的。
8: 肯定是那个

0: 机器吗？
1: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长期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还热情展示了多款该厂生产的纪念币外壳成品，并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火爆。
2: 这个也是卖的超级好，直播的好火。
3: 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4: 一直源源不断的下，卖一次就下几千个啊，就这样子下，经常是做不够不够出的。
1: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4: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
1: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作为原料。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古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工序并不复杂。
4: 在我们这个做的是叫烤漆。
1: 同样，这家艮丰坚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记者在办公区发现一个纸箱，里面装有近3000张珐琅彩金银中国龙拼装纪念币的检测证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检测证书也是在检测机构批量做的，价格非常便宜，
5: 1块钱，这种是最便宜的了。
6: 做编号流水，编号只是证书编号就行了。
1: 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检测证书是附属于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壳，检测证书上写着黄色部分表面含金，白色部分表面含银，这是真的吗？工作人员介绍，含金含银就是用极少量的金银在金属壳局部表面进行涂抹后进行检测生成的结果。同时强调，金属壳总质量为 88.73克。很显然，如此标注误导性极强。同时，珐琅彩金银中国龙中的珐琅彩同样是货不对版。
5: 那这个是可以量产，高温珐琅，真正的高温珐琅它是量产不了的。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仅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7: 来关注电影市场，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0，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12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连续2年实现增长。
8: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以超大荧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而著称。那么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消费者对于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其中 IMAX 票房同比增长将近40%，创下了近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记录。
9: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 IMAX 影院，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跨城观影。
10: 因为它在里面的一些大场景比较多，它那个尖锐的声音也比较多，就包括像独眼怪物它嚎叫的那一段，我觉得确实是能给到我震撼，但那个音效又没有让我感觉特别的刺耳，我确实能感觉，哎，我好像也在那个山洞里面一样。
11: 像在海上的巨浪的，包括说漩涡这一段的话，它其实在视觉冲击力上很强的。
12: I think it's a cool experience because it's just like a next level of cinema.
13: Blockbuster

0: movies, right? The epic movies, you have to see them in IMAX because, and especially the ones that are shot in IMAX, you get 50% if you watch it at a regular theater compared to IMAX. So it's really good.
1: 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7.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进口片《奥德赛》以3.1亿元 IMAX 票房登顶 IMAX 中国暑期档冠军。IMAX 票房占影片全国总票房比例高达54.6%。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创下2019年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内地的最佳 IMAX。开画日成绩。国产影片方面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五日后，票房突破7亿元。
2: What we've seen this summer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one-off.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this summer is part of the larger momentum and return of audiences back to the cinemas. What that does is it builds a momentum. You know, those actually carry a momentum that carries over into months and even half a year outward.
1: 今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2: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globally. Overall, it makes up almost 1/3 of our total business. For over a decade now, we've been exploring our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the market here. We have a real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filmmakers are truly some of the best talent in the world and deserve to be shooting on the b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So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not only growing our content portfolio with more Chinese movies and helping bring those movies abroad, but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MAX theaters here in China.
1: 从2001年上海科技馆的第一家 IMAX 科教影院到如今遍布全国784块银幕， IMAX 进入中国25年来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跨越式发展。业内认为，优质内容与沉浸式观影体验的叠加效应正在成为拉动电影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
3: 今年暑期档进口影片票房表现十分亮眼，多部影片实现国内外同步甚至超前上映，同步首映规模显著提升。
4: 因为看好中国市场，全球各大片方加速推进中国市场本土化适配，从内容创作到宣发策略，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的需求。接下来看报道。
5: 中国玩具总动员，
6: 我看了这个蜘蛛侠，看了痴迷，然后那个后世三四部吧，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引进了很多挺好看的片子。
1: 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影片票房表现突出，惊悚悬疑类型片后世痴迷也受到了更多年轻观众的青睐。
7: 整个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是近三年来首次出现的。今年海外片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是持续提升，项目规划会兼顾国内档期、观众偏好，并适配本土化的宣发活动。来华开展项目洽谈的片方数量也明显增多。
1: 业内人士介绍，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今年暑期档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提高影片关注度，同步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衍生品，联动多品牌跨界合作，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奥德赛同样将中国首映列为全球宣发重点。
7: 暑期档期间，围绕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玩具总动员5、机器人总动员等重点影片，举办了超500多场的线下主题观影活动与互动活动。
8: 海外的就是各大公司也好，还是电影人也好，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市场。以暑期档为例，就是非常的明显，它的一个及时性和同步性得到大大的增强，非常体现国际的大片对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视。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

0: 到了 19.15%。
1: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中午，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3843.9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总出票3.36亿张，同比增长4.4%，平均票价36.7元，同比下降1%。
2: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
3: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4: 行业正在从单一的票房依赖转向 IP 全链条变现。版权第二轮播出、衍生品、文旅、海外发行会慢慢变成第二增长曲线。
0: 暑期档票房排名前三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3: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4: 观众娱乐时间持续被短视频微短剧分流，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致敬、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0: 业内人士表示，影视板块是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都是未来票房预期，不是已经落地的票房。当前行业进入了优质内容与技术迭代共同驱动的结构性行情。
4: 从1到2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3到5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多元化变现跑通。
2: 说到日本共同社报道，受封面和暖湿气流的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遭遇了严重洪涝以及地质灾害。截至目前，已经有居民因道路积水摔倒受伤。
0: 日本气象厅说，截至30号上午，福井县圣山市、坂井市、福井市24小时降雨量均超过300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多处低洼地带严重积水，部分房屋进水，有车辆被淹。福井县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铁路停运。降雨还导致该县发生至少4起地质灾害。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已派出人员到低洼地区展开救援工作。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呼吁民众确保人身安全。随后，该警报级别被下调。日本气象厅预计，截至31号上午6时的24小时内，北陆地区局部降雨量最多仍可达120毫米。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唐纳德·马拉克尔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5: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 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6: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

0: 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达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而此次给安达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达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当地时间29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安大略湖畔，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巨型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说，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永不退缩，永远捍卫自己的主权。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地被爆出在长期部署之后，因为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水兵士气低落，多人出现精神崩溃。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之下擅自脱离岗位。
0: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的美国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约1小时后获救。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港的命令。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今年2月出生，这名水兵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认为自己今后无法再次执行部署任务，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完成当前任务。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除舰上水兵多人出现精神崩溃外，许多美国军人家属也因梅里伊战事承受着巨大心理压力。报道援引一名为美国军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负责人的话称，持续数月的梅里伊战事还有几经波折的谈判进程，令大量美军家属经历了情绪过山车，心情大起大落。该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调查显示，80%现役美军的家庭都在这场冲突中面临更大的压力。
2: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今天，台风沙德尔影响逐步减弱，海况持续好转，东海渔场迎来安全作业窗口期，温州渔业生产有序复工复产。上午8点，百余艘渔船依次驶出渔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的约80%的平均水平。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报道称，

0: 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包括美伊战事、极端高温、发电量增多导致天然气储备加速消耗。当地时间30号凌晨，瑞士北部阿尔高州首府阿劳市发生枪击事件。当地警方通报称，初步调查显示，枪击已导致一人死亡、五人受伤，目前嫌疑人仍在逃。警方已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同时敦促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会。

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胡姬花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花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压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花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李芝。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北京晴，19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12到21度，长春阴转晴，13到23度，沈阳多云转晴，14到26度，天津晴，20到28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1到33度，银川晴，15到31度，西宁多云转晴，9到25度，兰州晴，14到30度，西安晴，21到33度，拉萨阵雨，11到22度，成都晴，21到35度，重庆多云，24到34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14到30度，石家庄晴，19到30度，济南晴，20到30度，郑州晴，22到34度，合肥中雨转阴，23到28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3到28度，上海小雨，26到33度，武汉阴，24到32度，长沙小雨，24到28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4到29度，杭州大雨转多云，25到34度，福州中雨转大雨，26到32度，台北小雨，25到29度，南宁多云转晴，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北京晴，19到29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刘宇哲。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首先来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当地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000余人，调派200多辆救援车辆投入搜救工作，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来关注国道216线抢通工作的进展。国道216线是通往吉隆口岸的主要道路，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道路通行中断，严重阻碍抢险救援工作推进。从昨天早上7:30至晚上11点，各方救援力量携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救援设备，采取分层开挖、分段作业的方式，有序清理泥石流堆积物，拓宽路面，修复灾毁路基。截至当天任务结束，已累

0: 计拓宽道路230多米，清理泥石流堆积物9000多立方米。
1: 再来关注当前灾区堰塞湖的最新情况。应急管理部调派雨燕应急成员单位侦察无人机和大载重无人机，持续监测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29号晚上，前方监测无人机发现，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2.8公里处山体发生滑坡，形成新的堰塞湖。昨天下午，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距吉隆口岸热索桥约1.6公里左右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截至目前，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8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6个基站。
0: 总台央视记者张从静、高淼从28号凌晨起跟随救援队员一同前往此次受灾的核心区域，抵达后救援人员持续开展救援工作。我们来看他们昨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吉隆口岸，也是这次泥石流受灾核心区域。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前方这块开阔平坦的平台就是吉隆口岸的具体所在地。目前我是在距离河谷大概100米高的高度，大家再看一下，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20多名搜救队员以及远处的一共有60多人，我们大家是陆路方式徒步爬山10多个小时到达这里，在这里已经连续奋战了3天，后续依然会在这里坚守，持续完成搜救工作。那么这3天天气状况也是非常差，每天晚上都会下中到大雨，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多的草甸是无法搭建帐篷，救援队员们我们就在这里露天进行休息。这2天一直下着大雨，晚上大家为了保持不失温，也不能长时间合眼休息，所以几乎所有人都是连续3天不眠不休，高强度的作战。
3: 这也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
2: 你哪一年的呀？
4: 我是01年的。
2: 我看这2天你一直背着一个大的那个背包，里是什么？
4: 那里面是个卫星背线站。
2: 多重啊？
4: 2个加起来20多公斤。
5: 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搜救区域已经搜寻了2遍了。但是我们还要继续的进行搜寻。
2: 这个区大概面积多大？
5: 我们下去，我们覆盖的区域的话，一共有估计有4万个平方吧。
2: 已经把4万个平方搜寻了2遍，还要再继续再进行一轮。
5: 因为我们前面搜索的都是浅表搜索，完了我们要进一步深层次搜索。
0: 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持续推进，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记者在其中一个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正有序分发。
6: 在吉隆县一处物资中转点，记者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工作人员正忙着清点、分类、装运，保障救援人员和受灾群众安置需要。
7: 大家从我身后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仍然有非常多的工作人员在紧张地忙碌着。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其实这些物资啊是采取一个随进随出的方式，就是有需要就随时出。所以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物资实际上已经被分发下去一批，但是现在仍然储备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这是一些这个棉被，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折叠床。那在我左手的方向，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医用的这个制氧机，包括这个汽油的发电机组。那再往里走是一些雨靴、雨鞋。那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往里走，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些折叠床，包括在左手边是有一些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捐赠的帐篷、冲锋衣，还有一些家庭的应急包。那这些应急包里面有什么？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牙膏，还有一些这个

0: 这个纸巾包括香皂，那这边可能是一些这个冲锋衣。
1: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至今，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10.2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2: 一类呢是发放给这个救援人员，因为他们在前方呀，也基本上没有这个生活的条件，就必须用自热米饭呀这种方式解决临时这个吃饭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发放给这个受灾群众，受灾群众呢已经转移到各大这种集中安置点，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过渡期救助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安置类的物资。下步我们将持续落实落细各项救灾举措，指导灾区开展灾情全面排查核定。
3: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当天18时，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81人，另有2502人失联。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总台记者不断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30号终于抵达了这一地区。
4: 经过了过去5天不断的这种探索的线路，而且今天早上呢有5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我终于跨过身后的这道门，来到了热索瓦地区，也就是这一次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受灾最严重的这一个地区，也是跟我们中尼这个边境口岸现在从我所处的位置到这个边境口岸差不多有50到60公里的这个直线距离。我已经可以在这个地方肉眼可见的前边这个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看有那2栋楼的背后有一片黄色的这个区域，这就是德里树里河。它呢现在已经肉眼可到被这个黄色的泥沙所覆盖，当时是被这个泥石流所受到了波及。我尝试着继续向核心的受灾的地区来推进，在受灾严重的这样一个小镇子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辆黄色的这种巴士车，它已经完全的陷在这个淤泥里面，受损也十分严重，而且我身后的很多建筑物现在都是在这个湍急的洪水和这个当时的这个泥沙里面，看到现在水流依然是十分的这种急，而且看到这整个的这种河水现在全部都是被这个淤泥所掩盖的。其实我身边呢还有一个建筑物，这个呢是这个小镇当地的一个邮局，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物被损毁的就更加严重。这条河流的对岸呢其实之前是一条公路，而且呢这条公路是可以通往尼中边境的，从这个地方到边境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0公里，现在可以看到公路已经完全都是被泥石流给损毁了，而且随着这个水流的不断的冲击，现在从这个道路两边仍然可以看到有一些碎石会滚落到河水里面。
3: 中方提供的首批救灾物资昨天运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包括多项紧缺生活与医疗应急物资。4名中国救援专家也随机抵达尼泊尔，支持尼泊尔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马哈比尔·普恩表示，中方专家将对疏通隧道入口提供重要帮助。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部分在建隧道有人员被困。应尼泊尔政府请求，此前5名中方专家于29号飞抵灾区，投入尼泊尔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5: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Miami to win.来看国际方面，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许多投下反对

0: 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塔林近日裁定，美国国防部将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列入供应链风险黑名单的行为不合法。
1: 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塔林在裁决书中指出，国防部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国防部将 Anthropic 指定为供应链风险的决定违反了相关法定框架，且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目前，美国国防部尚未就此裁决作出公开回应。Anthropic 方面则对法院的裁决表示认可，并称将继续配合政府工作，同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今年三月初， Anthropic 因拒绝美国国防部无限制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美国国防部禁止本部以及防务承包商在相关项目中使用 Anthropic 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也要求联邦政府所有机构禁用该公司产品，但留出为期六个月的缓冲期。Anthropic 随即起诉美国国防部，称因双方在公司产品使用方面存在分歧，就遭到对方打击报复，被列入黑名单。联邦法官利塔林三月下旬发布初步禁令，阻止联邦政府执行禁用 Anthropic 技术的命令。美国国防部随即提起上诉。
2: 当地时间29号，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安大略湖畔，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巨型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说，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永不退缩，永远捍卫自己的主权。当地时间30号，美国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的新一代空间望远镜南希·格雷斯·罗曼空间望远镜搭乘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升空，旨在助力科学家探索暗物质、暗能量、系外行星等宇宙奥秘。
3: 美国东部时间30号7:26，也就是北京时间30号19:26，搭载罗曼空间望远镜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据美国航空航天局介绍，罗曼空间望远镜以该机构首任首席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该空间望远镜长约12.7米，其主镜直径约2.4米，与美航空航天局的哈勃空间望远镜相当，但市场可达后者的100倍以上。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借助其宽视场仪器和日冕仪开展大规模巡天观测，试图揭示暗能量和暗物质等谜团，同时在巨大尺度上测试引力，并搜寻太阳系之外的行星。按计划，罗曼空间望远镜将前往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的日地拉格朗日 L2 点展开观测，该点位于地球背向太阳一侧的引力平衡位置。罗曼空间望远镜将获得比哈勃等近地轨道望远镜更为开阔的视野。美航空航天局表示，罗曼空间望远镜的设计运行时间为5年，可支持额外5年的延期任务。拍摄的首批科学图像预计将于2027年初发布。
0: 随着直航网络不断拓展，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国和意大利之间的旅游合作持续升温。近日，意大利罗马机场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一口带着京腔的流利中文服务在网络上受到关注，也折射出中意旅游往来的新变化。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罗马的报道。
3: 这位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意大利人叫博天雄，曾经在北京求学，回到意大利后加入国航，中文成为他的日常工作语言之一。
4: 很多旅客刚开始啊都很吃惊啊，随后啊便觉得哈格外亲切啊，在异国他乡的听到这个地道这个中文，然后呢就大家觉得哈倍感亲切，然后呢就这个沟通的距离瞬间呢烟消云散了。
3: 在国外，语言带来的不只是亲切感，值机、登机、行李规定等信息能否准确表达也直接关系到旅客的出行体验。
5: 你们通讯训练里面不能带

0: 比如说手机、电脑、电驱刀、锂电池，如果有的话，你们拿出来放在手提行李里面或者背包里面。
1: 这样的中文服务并不只出现在航空公司柜台。目前，罗马非乌米奇诺机场在公共区域设有中文导引和中文购物协助，并通过多个手机 APP 向中国旅客提供机场及出行信息。机场内多数商户还支持移动支付。机场不断增加面向中国旅客的服务，背后是持续增长的航线需求和客流量。今年恰逢罗马北京航线开通40周年，目前这条航线年旅客规模超过21万人次。今年上半年，该航线旅客量同比增长38%。
2: Già negli ultimi anni, devo dire la verità, Aeroporti di Roma ha avuto una visione molto chiara, che è quella di mettere il cliente cinese al centro del proprio sistema di offerta, per far sentire un po' questo cliente un po' come se fosse a casa sua.Al centro di un'esperienza sicuramente di assoluto livello. In questo senso, negli ultimi anni abbiamo implementato una serie di azioni volte appunto ad offrire un'esperienza tailored per il passeggero cinese.
1: 从机场柜台的一句中文到持续延伸的航线网络和不断丰富的目的地选择，中意旅游往来的升温不仅体现在不断增长的客流数字中，也体现在两国民众对彼此更加深入的认识中。一次次抵达与出发让跨越山海的交流成为常态，也为中意文化互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遭遇严重洪涝及地质灾害。截至目前，已有居民因道路积水摔倒受伤。
1: 日本气象厅说，截至30号上午，福井县圣山市、坂井市、福井市24小时降雨量均超过300毫米，刷新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受强降雨影响，当地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多处低洼地带严重积水，部分房屋进水，有车辆被淹。福井县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铁路停运。降雨还导致该县发生至少4起地质灾害。目前，当地消防部门已派出人员到低洼地区展开救援工作。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呼吁民众确保人身安全。随后，该警报级别被下调。
4: 近日，我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以往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传回一张 8K 超高清月球全景照片需要耗时4-5分钟，如今仅需12秒就能完成传输，速度提升数十倍。
5: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生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比特，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比特。
6: 从卫星到地面的速率快啊，那是因为呢，一般来说我卫星上获取了很多科学数据需要传下来，所以从卫星到地面要求速率快。上行的主要传一些遥控指令，这个信息量比较少，所以上行的速度慢。
5: 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还具备方向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
6: 在卫星上，我们需要一个通信设备，如果这个通信设备的体积、重量、功耗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4: 昨天，为期3天的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闭幕，期间发布了一系列重要创新成果和新产品、新技术。
1: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吸引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372家中外企业参展。
7: 本届数博会观展人数9万余人次，创新打造产业生态。

0: 潜能，充分彰显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办会特色。
1: 据介绍，本届数博会上共有87项创新成果重磅发布，66项新技术和新产品。

0: 未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 2026年暑运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眼下暑运工作已进入尾声，一些热门出行省份的暑运客流量保持高位运行。
2: 今年暑运，国铁沈阳局日均发送旅客70万人次，预计总发送人数将达到4336万人次，单日最高发送旅客86.7万人次。探亲返乡、避暑出行等需求叠加，沈阳、大连、长白山、丹东等城市客流集中。沈白高铁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3: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去长白山方向旅游的客流是有所增加的，再有一个就是去像山海关、通辽方向客流都是比较不错的。
2: 为应对大客流，沈阳站在暑运前完成客运提质改造，安检口从2楼集中安检分流至1楼和地铁换乘厅，旅客再不用扎堆排队，同时取消安检前置实名制验证，全面推行验检合一，也就是说刷一次身份证就能进站，提升了旅客的进站效率。同时在车站的候车室新增18块三角立式信息屏，方便旅客从各个角度都能快速找到检票口。
4: 这些屏幕上就是写了一些车次、车厢之类的，这样就能对应我的车厢快速找到我该去检票的位置。
1: 今年是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和D5跑道投用后首次经历暑运，新楼新跑道带来了哪些变化呢？一起来看。
2: 今年暑运，旅游、亲子、研学客流叠加，白云机场持续高位运行。T3 航站楼启用，带动旅客量攀升。8月15号，单日保障航班1909架次，接送旅客30.9万人次，两项数据均刷新历史记录。高位运行的同时，台风美沙克、巴威等多轮极端天气轮番来袭。白云机场启动协同运行机制，科学调检航班，加密航站楼、机坪等重点区域防汛巡查。暑运期间，航班放行正常率保持高位。
5: 今年暑运最大的变化是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启用之后所带来的运行保障能力的提升。那当前呢，机场的旅客量有创新高，但是旅客在航站楼内的值机跟排队的时间并没有延长。此外呢，我们也有推出一系列的特色的服务举措，包括空铁联运有推出机票加乘记的联运服务。
2: 与此同时，无人陪伴儿童出行量创下新高。
6: 今年暑假呢，无陪儿童旅客人数也创了一个新高，单日国内航班出港无陪儿童达到了661人次。我们增设无陪儿童马甲，来增加我们小旅客的一个辨识度，提前预查无陪儿童出行数据，来动态调整无陪特服旅客的一个值机柜台开放。
2: 铁路方面，暑期中的学生客流增幅显著，同比增长44.6%。暑运以来，国铁广州局累计组织开行学生团体旅客155批次，共计2.9万人次。出行目的地主要覆盖北京、长沙、贵阳、福州、兰州等地。
7: 今年首次开行大湾区开往泉州方向的南方列车红棉号，开往西北方向的龙腾中华系列自由自在号主题研学旅游专列，打造边走边学的沉浸式旅途课堂。
2: 此外，为适配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铁路方面从8月8号起推出桥都海卫旅游祭祀票，祭祀票覆盖广州站、深圳北、佛山、江门、茂名等14个站点，一票贯通粤西滨海文旅走廊，为暑期铁路客运带来旺盛人气。
8: 面对暑运期间大客流，陕西铁路、民航等方面加大运力供给，细化升级便民服务。
9: 截至8月27号，今年暑运期间，国铁西安局累计发送旅客2818.8万人次。作为新投用的重要客运枢纽，西安东站迎来开通后的首个暑期大客流考验。截至8月27号，该站累计发送旅客132.9万人次，常态化开行旅客列车84.5对，线路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45座城市。
10: 实施一日一图，通过加开高峰线旅客列车及夜间高铁，补齐晚间乘车运力缺口，对成都、重庆、青岛、汉口、西宁等热门方向采取列车重联、班次加密等举措，保障暑运高峰运输需求。
9: 新开通的西延高铁、西石高铁也双双迎来开通后的首

0: 暑运考验，两条新高铁分别打通了关中到陕北、西北到华中的快速出行通道，沿线文旅出行热度明显上升，不少游客选择乘坐高铁前往延安等地观光。截至8月28号，延安站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96.5万人次。暑运期间，西安北站空铁联运旅客服务中心的启用也让连程出行更加便捷，旅客在高铁站即可一站式完成航班信息咨询、国内航班值机办理、行李托运等全部乘机手续，抵达机场后可直接安检登机，实现空铁无感换乘。
1: 我们的原本计划是拖行李坐地铁去机场，然后中间4个小时哪也不能去，有这个服务以后，我们把行李放上以后直接托运过去了，人到时候直接去机场候机上机直接走，太方便了。
0: 民航方面，截至8月27号，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5.9万架次，运输旅客880万人次。伴随文旅热度上升，外籍旅客出行需求上涨，机场还持续升级服务场景，启用陕西入境旅客综合服务平台，为国际旅客提供出行咨询、外币兑换、移动支付指导等服务。
2: 最近有消费者反映，在一些电商平台上出现了一种针对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这些在电商平台大肆流通的纪念币套装究竟从何而来？纪念币骗局里究竟藏有哪些灰色产业链条？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3: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4: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家在网络上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5: 5000套拍板多一套都是没有，
6: 量少而稀缺，稀缺而价高。
4: 不仅如此，这些直播间更是不断强调这类纪念币非常值得老年朋友收藏，无论自己收藏还是留给子女都是很好的选择。
7: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4: 在主播们激情四溢的叫卖声中，这些纪念币套装被渲染成高端稀缺的收藏品，直播间的老年消费者纷纷下单进行购买。
5: 输在下方1号链接啊，抓紧时间去抢啊！说
4: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分别为天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豪卫科技有限公司、萧山拓瑞商贸经营部、临安区姑姑藏文创工作室和钱塘区珍喜贸易经营部。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8: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那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吧？就这个。
9: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4: 那么，到底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

0: 自称是负责天启网络科技和豪卫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
1: 达人他们一般用的他们自己的直播间，然后上的链接，上的这些是上的我们的店铺，或者说我们直接给他们供货。
0: 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
2: 这款售价99元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究竟销量如何呢？这位财务人员表示，自己并不了解具体的经营情况。记者借机提出考察公司的直播间，了解具体情况。几经沟通，这位财务人员终于答应了记者要求，介绍记者见到了公司直播间内的工作人员。我们继续来看。
0: 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是公司的明星产品，销量惊人。
3: 12-13万单了，
4: 就这一个月
3: 卖12-13万单，
5: 你不是限量吗？怎么卖那么多？
4: 还有，这只是人家直播间宣传的一个噱头而已。
0: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直播间里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
6: 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7: 你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5: 机器，对，这都是机器骗的。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来到几个。
0: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告2026第19号中明确规定，装帧纪念币应当标注装帧单位名称，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不得在生产销售中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行名、标识、行长签名等。很显然，拼装纪念币的销售商家并未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并刻意隐瞒生产销售单位名称。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直播间为什么会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中聚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在这家公司的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台上摆放着两套同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以及打印好的直播话术文稿。话术文稿里，稀缺、限量、高端、收藏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工作人员强调，这些全是吸引老年人的噱头。
8: 你任何的商品都在炒噱，都是伪概念。
9: 那老爷子收到手，说完了一看，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它的组合到一块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没有。
0: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9: 做了没有？退货的不知道哪儿退，你看。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9: 如果就是流量峰，天天100人在线，一个小时卖3-4万，一天比如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的话，一天10万块钱。
0: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

0: 仅仅开播一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0000元。
1: 你这拿一小时，从一场卖了100000，正常昨天他是，昨天那个人是一小时卖了20000多，然后过4个小时就是8个亿，然后猛一点就卖10000。
2: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了解到，一些电商直播间通过虚假宣传、套路营销等方式，大肆炒作拼装纪念币稀缺属性与收藏潜力。记者顺藤摸瓜，找到了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谷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这里，记者见到多款拼装纪念币产品，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暗访。
3: 谷物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4: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
2: 很大的一个市场，每一个都是一比一的话上去的。肯定是那个机器嘛。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 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之美五金制品”的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长期为各类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金属外壳定制加工服务。 还热情展示了多款该厂生产的纪念币外壳成品，并直言这些外壳与客户提供的带有面值的纪念币组成套装后，在各大直播平台销量十分火爆。
5: 这个也是卖的超级好，直播了，好火！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6: 源源不断的下，
5: 卖一次的下几千个啊，就是这样子下，经常是做不够出的。
2: 随后。 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5: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
2: 工作人员介绍，这些就是纪念币套装的主体部分。为了压缩成本，商家们基本选用价格低廉的锌合金作为原料。 至于商家们宣称的古法珐琅彩工艺，工作人员直言，其实就是普通的烤漆工艺，工序并不复杂。
5: 在我们这个做出来是叫烤漆。
2: 同样，这家艮丰坚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 记者在办公区发现一个纸箱，里面装有近3000张珐琅彩金银中国龙拼装纪念币的检测证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检测证书也是在检测机构批量做的，价格非常便宜。
7: 1块钱，这种是最便宜的了。
8: 做编号流水，编号只是证书编号就行了。
2: 工作人员明确表示。 检测证书是附属于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壳，检测证书上写着黄色部分表面含金，白色部分表面含银，这是真的吗？工作人员介绍，含金含银就是用极少量的金银在金属壳局部表面进行涂抹后进行检测生成的结果，同时强调金属壳总质量为88.73克。 很显然，如此标注误导性极强。同时，珐琅彩金银中国龙中的珐琅彩同样是货不对版。
7: 这个是可以量产，高温珐琅真正的高温珐琅它是量产不了的。
2: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仅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

0: 238元。
1: 来关注电影市场，电影暑期档即将收官。 据电影平台数据显示， 截至今天早上6点30分， 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 已达到124.43亿元， 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 连续2年实现增长。
2: IMAX 简单来说就是巨幕电影， 以超大银幕、高分辨率影像和定制化沉浸式音响著称。 今年暑期档优质大片供给充足， 消费者对高品质观影体验的需求集中释放， 带动高端放映市场强势增长。 其中IMAX票房同比增长近40%， 创下进入中国25年来的最强暑期档记录。
3: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一家IMAX影院，
4: 这个暑期档多部大片热映，影厅几乎场场爆满，不少观众跨城观影。
5: 因为它在里面的一些大场景比较多，它那个尖锐的声音也比较多，就包括像独眼怪物它嚎叫的那一段，我觉得确实是能给到我震撼，但那个音效又没有让我感觉特别的刺耳，我确实能感觉，哎，我好像也在那个山洞里面一样。
6: 像在海上的幕后巨浪的，包括说漩涡这一段的话，它其实在视觉冲击力上
7: Blockbuster movies, right? The epic movies you have to see them in IMAX, because, and especially the ones that are shot in IMAX, you get 50% if you watch it at a regular theater compared to IMAX. So it's really good.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29号， IMAX 中国暑期档票房突破7.2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9%， 其中进口片《奥德赛》以3.1亿元 IMAX 票房登顶 IMAX 中国暑期档冠军。 IMAX 票房占影片全国总票房比例高达 54.6%。 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首周末 IMAX 票房突破1.3亿元， 创下2019年以来好莱坞影片在内地的最佳 IMAX 开画 日成绩。国产影片方面， IMAX 特制拍摄的《欢迎来龙餐馆》上映5日后， 票房突破7亿元。
7: What we've seen this summer is absolutely incredible. I don't believe this is a one-off.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this summer is part of the larger momentum and return of audiences back to the cinemas. What that does is it builds a momentum. You know, those actually carry a momentum that carries over into months and even half a year outward.
0: 今年暑期档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坚定了 IMAX 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截至目前， IMAX 在中国内地的影院网络已覆盖784家影院， 另有近200个签约待开业的项目正在推进中。
7: China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market for us globally. Overall, it makes up almost one-third of our total business. For over a decade now, we've been exploring our growth and expansion in the market here. We have a real belief that the Chinese filmmakers are truly some of the best talent in the world and deserve to be shooting on the b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So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not only growing our content portfolio with more Chinese movies and helping bring those movies abroad, but also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IMAX theaters here in China.
0: 从2001年上海科技馆的第一家 IMAX 科教影院到如今遍布全国784块银幕， IMAX 进入中国25年来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跨越式发展。业内认为优质内容与沉浸式观影体验的叠加效应正在成为拉动电影市场增长的重要引擎。
1: 今年暑期档进口影片票房表现十分亮眼，
8: 多部影片实现国内外同步甚至超前上映，同步首映规模显著提升。因为看好中国市场，全球各大片方加速推进中国市场本土化适配，从内容创作到宣发策略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需求。继续来看中国玩具整的吗？我看了这个蜘蛛侠，看了痴迷，然后那个后世
9: 3-4部吧，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引进了很多挺好看的片子。《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小黄人与大怪兽》、《玩具总动员5》等影片票房表现突出，惊悚悬疑类型片《后世痴迷》也受到了更多年轻观众的青睐。
10: 整个暑期档每周都有进口影片上映，是近3年来首次出现的。近年海外 片方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是持续提升，项目规划会兼顾国内档。

0: 期、观众偏好，并适配本土化的宣发活动。来华开展项目洽谈的片方数量也明显增多。
1: 业内人士介绍，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今年暑期档《蜘蛛侠：崭新之日》比北美提前两天上映，主创来华提高影片关注度，同步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衍生品，联动多品牌跨界合作，全方位贴近中国观众。《奥德赛》同样将中国首映列为全球宣发重点。
0: 暑期档期间，围绕《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玩具总动员5》、《机器人总动员》等重点影片，举办了超500多场的线下主题观影活动与互动活动。
2: 海外的就是各大公司也好，还是电影人也好，一直非常关注中国市场。以暑期档为例，就是非常的明显，它的一个及时性和同步性得到大大的增强，非常体现国际的大片对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视。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上映进口影片58部，票房合计33.23亿元，同比增加6.29亿元。进口片在全国总票房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9.22%提升到了19.15%。
3: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今早6:30，暑期档电影总场次达到3849.52万，刷新中国影史暑期档场次纪录，总出票3.39亿张，平均票价36.7元。
4: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大盘票房的增长靠的是更多人走进影院。
5: 相比于其他消费，电影依旧是具有非常高的性价比的。影院被纳入了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消费场景，所以有的省份它会去推电影加景区加商超加文博的联动票务。电影它正在从一张票变成一条消费链，
6: 行业正在从单一的票房依赖转向 IP 全链条变现。版权第二轮播出、衍生品、文旅、海外发行会慢慢变成第二增长曲线。
1: 暑期档票房排名前三位的影片是分属不同题材的《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和取材于传统神话的动画电影《八仙》。截至8月30号中午，三部影片的票房合计60.38亿元，总占比约49.1%，高于去年前三部影片总票房的占比43.7%。
5: 今年最有意思的是两条技术路线并行 ，AI 去提效。比如说《功夫女足》，它里面就大量使用了 AI 技术实景去提质。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在青岛东方影都用了14个摄影棚，搭出了10万平米、200多栋建筑，相当于直接手搓了一座中东古城。还用 IMAX 特制拍摄，
6: 观众娱乐时间持续被短视频、微短剧分流。院线观影已经成了仪式化、场景化消费，非重磅影片很难带动入场。从前期的剧本评估、概念预演，中期的虚拟制片、数字的置景，后期的剪辑特效、宣发物料生产 ，AI 正在全面落地，显著降低试错成本和制作周期，改善行业长期偏低的 ROI。
1: 业内人士表示，影视板块是买预期的强周期板块，行情博弈的都是未来票房预期，不是已经落地的票房。当前行业进入了优质内容与技术迭代共同驱动的结构性行情。
6: 从1到2年的短期来看，整体还是弱复苏、强结构，行情取决于重磅影片的供给节奏和口碑的超预期程度。而从3到5年来看，主要是看 AI 工业化能不能持续降本，提高成片的成功率，把 IP 多元化变现跑通。
4: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哈尼梯田稻浪翻滚，当地依托低空经济发展，推广无人机空中运输作业，畅通山地梯田空中物流线，让梯田秋收更高效、更省心。
7: 在红河县宝华镇撒马坝万亩梯田，层层叠叠的稻田依山铺展，田间地头，村民们忙着收割水稻、脱犁装袋。梯田上空，农业无人机平稳起降，在陡坡沟壑间灵活穿行，将打包好的稻谷快速调运至路边。
8: 以前是在谷子脱麻染白，这个是有无人机是多方便了。
7: 哈尼梯田

0: 依山而建，坡陡路窄。以往秋收转运长期依靠人背马驮，费时费力，效率偏低。如今在1000米运输距离内，一台农业无人机半小时的作业量可顶替6名人工一天运输量，大幅降低劳动强度，极大提升了秋收作业效率。
1: 无人机适配梯田陡坡、高差大的复杂地形，像今天我们30分钟就运了40袋稻谷。
0: 近年来，红河县持续推广物资运输、田间植保等低空农业应用场景。截至2026年8月，全县农业无人机保有量达87台，累计发放购机补贴112.94万元。今年红河县水稻种植面积达14.97万亩，海拔1200米以下稻田现已全部收割完毕，高海拔梯田收割工作有序推进，预计9月底可实现全面颗粒归仓。
2: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地处六盘山脚下，常住人口不足40万，却饲养了60万头牛。过去养殖户把牛粪堆在家门口，气味刺鼻，还污染环境。如今当地探索出牛粪银行模式，统一收购、储存牛粪，加工成有机肥后销售。这一做法既解决了环境污染问题，又带动了农户增收。
0: 走进这家特别的银行，牛粪有了自己的交易方式。牛粪有机肥不仅可以按每立方米40元直接卖出，还可以存着，需要用时按2立方米湿牛粪换1立方米有机肥的比例兑换。
3: 我是用牛粪换的，别人家牛粪去，圈里一清理拿，2吨换1吨，一年就这么换，这个几乎花不了多少钱。
0: 牛粪银行每年收集约10万立方米牛粪，能产出商品有机肥约3万吨。从牛粪到有机肥，需要经过50到70摄氏度高温发酵15天，再二次陈化30多天。发酵车间里堆着5000多吨牛粪，却几乎闻不到什么味道，这背后另有秘诀。
4: 当地这个宁夏产业塞毛桃，我们就收过来和牛粪掺在一起，它里面是有那个桃木的那种香味，又能调控碳代比，还能很好的除臭。它进来的时间可能就是个污染源，但都这以后我处理以后，污染源它是切断的，就不存在二次污染。
0: 经过处理后的有机肥，一部分通过政府采购用于高标准农田，一部分由当地农户兑换或购买。试用有机肥不仅能改良土壤，一亩地还能节约20到40元的化肥成本。在距离发酵车间仅一路之隔的青竹玉米地里，加工后的牛粪又重新回到了土地。
4: 你看这个玉米啊，就是饲用我们有机肥的。特点在哪里呢？它就是茎粗，然后出棒，出棒以后出的早，迁害的时间它的抗害性比较好。
0: 除供应本地外，这些有机肥还逐步打开了外地市场。据企业负责人介绍，目前每年约有7000吨有机肥销往甘肃、陕西等地的果园，销售额达400万元。随着牛粪银行模式推广，外销订单逐年增加，产品在周边省份已形成稳定客户群。目前西吉县的肉牛饲养量为60.2万头，肉牛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了饲草种植、两种繁育、规模养殖、屠宰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完整链条。
5: 下一步规划是加快推动六盘山西吉肉牛产业融合发展园区，将一产养殖、二产加工、三产流通销售和农力深度融合。
2: 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了，天气方面有什么重点需要我们关注吗？来问问气象主播王伟伟。伟伟，早上好。
6: 早上好，宇哲、王宇。整个8月啊，我们有多半的时间都感受到了台风对我国的影响。那近期备受关注的沙德尔影响呢，还没有结束，甚至会持续到9月初。华东、华南地区的朋友们还是要防范雨水给出行带来的不便。那今天呢，强降雨会出现在江苏到江西、湖南、广东、海南、台湾等多地，尤其是江苏的中南部、安徽的东南部、广东的北部、海南岛的中西部、台湾岛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遭遇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明天呢，强降雨的范围依然广泛，其中在浙江的中东部、福建的中东部、台湾岛的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是9月1号啊，正值开学的第一天，要特别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们提前规划行程，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 那从沙德尔登陆之前一直到现在，南方多地的强降雨呢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呢提醒图上这些地区的朋友们，防汛这根线啊一定要绷紧，上学上班的路上要远。